也向国际社会展示了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进一步介绍了我国文物保护的科学理念、科研能力和技术水平，以及在文化和自然遗产融合保护方面的积极探索。 西夏陵是公元11至13世纪 中国西北地区农牧交错地带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交流的产物，其真实完整的保存至今，可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提供特殊见证，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这一珍贵文化遗产将在更长时间、更广阔的空间里成为展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生动窗口，为增强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力量。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想唱歌给你听。
1: 林先生，我们博物馆从未收到过这种捐赠。
2: 我知道，所以我才坐在这里。半秒，人做决定只需要半秒。第一口是薄荷味的，有点甜。他们没有骗人，他们没有告诉我的是，甜的下面是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腌大米加的，是不可触碰的东西。
3: 从合成大麻素到依托米脂、美托尼嗪、替来他明，
2: 灵魂一旦沦陷，这些东西叫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有一天你会发现，别人不需要递给你，你已经会自己找了。
3: 有一天你看镜子，你发现那里边的人已经不跟你同步了。
2: 我妈跪在地上的时候，我心里在想，这个人为什么会在哭？后来我才知道，
3: 多少个夜晚，我妈都在家里默默等我，而我却没有回来。
2: 我甚至记不清，我奶奶临终前，我有没有去见她最后一面。我自己脑子里关于那730天只剩一片空白。我用了2年的时间走出了毒瘾，却用了大半生才敢回头看。这就是我要捐的东西。

0: 16岁到18岁，2年，730天，
1: 一张白纸。我想让它被放在玻璃柜里，标签上写新型毒品给一个少年留下的让你空白。
0: 我走了大半生，活到了今天，但那个16岁的我还蹲在当年的那个操场边上，我不希望再有孩子和他一样。

当人类第一次用木枝在沙地上画出完整的圆，便触到了宇宙的密码。这个没有起点与终点的几何体，是所有文明共通的语言。它丈量过古罗马的万神庙，镌刻在古埃及的壁画中，也流淌于古蜀人掌心的黄金之上。在金沙遗址深处，我们与3000年前的哲思相遇。那枚被岁月浸染的圆形金箔里，藏着先民对永恒的注解。太阳神庙金狮，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为商周时期的金器。这品金狮被发现时蜷缩成团，像一颗沉睡的星体，等待苏醒。当抚平时光的褶皱，一个被折叠的青铜时代正随着这个圆形的舒展重新开始流动。太阳神鸟金狮外径12.5厘米，厚度仅0.2毫米，相当于2张 A4 纸相叠的厚度，含金量高达94.2%。太阳神鸟分内外两层，内层由12道等距分布的弧形齿状芒饰构成圆形，外层有4只神鸟沿圆周均匀分布。整个图案仿佛4只神鸟托付着一个发出光芒的太阳，顺时针旋转，故得名太阳神鸟。四鸟逐日，12道齿状芒饰居中，这似乎是古蜀人的历法展现。飞鸟的4重身影仿佛4季轮回的剪影，等距的12道光芒将1年的12个月投影于方寸之间。最精妙的是旋转形态，太阳光芒呈顺时针飞旋，而神鸟则沿逆时针飞翔。内外两个图案一顺一逆，让静态的黄金产生了时空的涡流。在同心圆构建的坐标系里，农耕文明终于将飘忽的日月锚定成可丈量的生命节律。为何是鸟？为何成圆？金沙遗址的同时期文物给出了答案。在古代中国，鸟一直被认为是沟通天地间的使者，是吉祥的化身和希望的载体。众多的青铜鸟、鸟纹图案及各种鸟形饰件，充分说明鸟在古蜀文化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圆形正是太阳的轮廓。在中华民族的古老神话中，太阳被奉为万物生长的源头。远古先民的生活脉搏与太阳的东升西落息息相关。古蜀人将这份崇拜融入于黄金的圆周之中，便是对太阳最直观的魔化与最虔诚的礼赞。

2005年，太阳神鸟金饰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正如同圆的周而复始一样，3000多年前古蜀人留下的这个圆仍在滚滚向前。金饰仍在博物馆恒温恒湿的展柜里匀速旋转，就像它诞生的那个清晨。12道光芒在21世纪的幕墙上投下与3000年前别无二致的光斑。3000年前，他们用金箔凝固天石。3000年后，我们仍在用同样的几何语言对话天地。这只神鸟跟随神舟6号遨游太空，俯瞰华夏大地。最好的传承无需深奥的解读，只需一个足够精确的圆。

这是2400年前的声音，是曾侯乙编钟发出的天地回响，也是古老文明对未来的应答。

1978年夏天，在湖北随县的雷古墩，当考古队员拨开淤泥，三层八组共65件编钟，悬挂在7米长的曲尺形钟架上。这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青铜乐器，6个配件青铜武士，头顶墨青，红彩横梁，梁端是透雕龙凤与花瓣的铜套，65件编钟依音律高低排列，纹饰精美，繁复有序。他们的主人是战国早期诸侯曾侯乙。曾国是周朝分封在今湖北北部的重要姬姓诸侯国，在国君以庞大的墓葬中有超过15000件陪葬品，而这其中曾侯乙编钟的发现震惊世人。总重量超过5吨的曾侯乙编钟有甬钟、钮钟和楚王赠送的一件帛钟组合而成，承载着战国工匠们的智慧与巧思。合瓦形构造赋予了编钟一钟双音的特性，敲击同一个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会发出2种不同的乐音，呈现和谐的大小3度关系。

编钟的音高与钟体的造型、大小、厚薄、质量，乃至合金的配比、纹饰的设计息息相关。与现代乐器不同，它的调音是用错模钟体的方法，这完全依赖设计者和铸造者高超的技术水平和长期实践的经验。2400年前的曾侯乙编钟已经可以演奏出弦弓转调，更以其横跨5.8度的音域和完备的12半音体系，重构了

世界音乐的发展史，整套编钟的3755字铭文，有如一部青铜版的战国音乐百科全书，记事铭文、标音铭文和乐理铭文，标明了编钟的拥有者、相关历史事件和音乐相关知识，铭文与乐音呼应，一部声纹对照的音乐档案文献就这样被留存。他从战乱平仍的战国走来，用精密的结构追求声音的和谐，它深埋地下24个世纪，出土时仍然保持着傲然姿态。战国工匠铸造的不仅是乐器，更是中国人对天地人和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表达，是文化与国力，也是秩序与和谐。它超越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明瑰宝。

0: 境乃一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 我今天要带她走，
2: 谁也拦不住。
3: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5: 迅速的报头，
4: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哈斯大哥，酒好烈，可惜没了。
1: 你忍一忍，明天我再去寻。
0: 仗义每多屠狗辈，福心多是读书人。
2: 昨天新梅同其他女官讲你以前的丑事儿，我听说
3: 太孙妃。站住！你在这干嘛呀？
4: 不好好干活，不好好干活，打死你！就知道偷懒，你听见了？

0: 你威风啊。
1: 我不管管他们，都不知道成什么样了。自从你昨儿得了这如意啊，这一个个都跟疯了一样，不好好干活了，也不会正经说话了，一天天颠来倒去的，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他们成了太孙妃呢。
0: 不是昨天晚上让你请大家吃酒好好陪陪吗？
1: 我陪了呀，我跟他们说我呀伺候胡大人出了头，我都没说话，你们怎么一个个的鸡犬升天了？个个都想跟着胡太孙妃您进宫去，这事儿得胡大人您点头，也得问问我同不同意呀，是吧？
0: 这事儿你定。刚才豆子进来也是想说跟着我去宫里，偏偏太老实，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1: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你看咱们太孙现在就一妃一嫔，这哪够啊，还有六答应六美人，他们跟进去在跟前伺候着晃来晃去的，万一哪天被临幸了，那还不是祖坟上冒了青烟了。
0: 让你说的，他们想巴结我也不拦着，左右都是姐妹，太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可就一样斜的歪的别给我挑，不会说话遇事毛躁的我也不要。唉，
1: 这事儿你尽管放心，我都想好了，准备带月影云歌、星月安歌四个人过去。
0: 安歌不是你妹妹吗？
1: 嗨，你这人记性怎么那么好啊。姑表亲，他娘一直惦记着让我给他谋个好差事，这会儿正好跟了过去，给咱俩搭把手。
0: 好。
2: 我妹妹的相貌和品性都是挺好的，到时候你可得帮她多说几句好话呀。
0: 当然，咱们姐妹合分彼此，太孙要真喜欢她，再往上爬爬也是有可能的。
1: 那就多谢了。啊，咱明儿就签宫了，东西我都收好放箱子里了，要不然晚上再请大家伙吃个饭。
0: 你请过了，我就不用请了，都是姐妹又磕头又

0: 又作揖的还别扭。你去弄点酒来，我们俩一起吃。
1: 谨遵懿旨。

0: 我们把大军驻扎在两条河的中间，道路并不宽广，不利于大兵团骑兵作战。敌人把道路一封，那岂不成了围歼？他们可以围而不打，切断供给，那可不敢想啊！有大炮，有火铳，他围得住吗？大炮火铳虽多，粮食断了，时日之内军心必乱，这场仗没那么容易。
1: 兵部的官员们讨论了一下，他们还是觉得困难重重。
2: 哎，你们兵部老是把困难说的比天大。按你们这么说，这仗不用打了，躲在家里就太平。
0: 兵部和朝廷是一起的，怎么会有你们兵部这种说法？
1: 你打过几仗啊？你个文官，管好后勤就行了。管不了，找个能管的人来做这个官。皇上叫你来，不是来听困难的。
0: 皇上，我们从长城出，到多伦，再到斡难河畔，供给路线超过了两万里。这一路上，宋军需、保护军需的部队也要人吃马喂。敌人的小股部队又时时的惊扰，入了冬，车走不快，马蹄打滑。臣这几天想着供给的事情，想得心神皆散，没有良策呀。
3: 我们想太平，人家不让。这一仗非打不可。当年赵国和秦国是死敌，追击匈奴的时候，秦国能把城门打开，让出大道，合并追击万里之遥。当时的军需远远不如我们，那时候统兵大将李牧也只有 20几岁，也不如我们。古人能做到，我们也能。

0: 我对不起我姑姑，她这么疼我，我却没有听她的话。我觉得宫里边的人都挺看不起我这一点的。
1: 哎呦，别哭了，没人看不起你。他们说胡尚仪可怜，你得势了，她非但没沾上光，还生了一肚子气呢。
0: 你不以前也曾经说过吗？不会跟想当你主子的人交朋友，你还记得吗？我当时是瞎说的，这么久了，你怎么还记得呀？我在宫里这么长时间了，他们什么不知道啊？可就有一点，你为什么说我不清白？我清不清白？ 说起来，倒与你也有干系。太孙妃家事是假的，你伺候太孙妃，你就清白得了吗？等到那一天我三尺百灵，你呢？你是陪我吊死，还是自己喝一杯毒酒呢？你还去说，说我姑姑怎么把我从汉文府里接出来？ 你看见了吗？说的有鼻子有眼儿的，诽谤亲王，你自己知道什么罪过？你家世道清白，可惜九族就要没有了。让他们把脖子洗干净，等着。
2: 我没有啊，我没有说。 不知道是谁诬陷我的。

0: 我说了些，那也都是我喝醉了酒胡说八道的，我乱说的。我出去跟他们说，那些都是我喝醉了酒胡说的，是我胡说八道的，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笑>
1: 看把你吓的，我跟你闹着玩呢。<笑>
0: 我什么都不说。 我不就是个哑巴？我长耳朵了，就是为了听你的话。我求求你，千万不要不要我了！我求求你，你这个小傻瓜，我怎么会不要你呢？我救你这么一个朋友，嗯，傻瓜。好了好了，不哭了啊。<笑> 快起来吧，痛痛快快的吧，这一杯喝了。

0: 我突然觉得其实也没什么东西好带走的，女官的衣服都穿不了了，那些不值钱的首饰带过去也没得让人笑话，你收拾了这么多东西都是没有用的啊。
1: 说的也是啊，不过我总要穿的，还有我妹妹的衣服和首饰。
0: 你表妹想巴结个美人还是答应，志向也太小了吧，把我挤下去直接做太孙妃得了，反正你知道我这么多事情，觉得可以挟制我，这算盘打得真好。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人都是会变的，你说了这么多话不算不行，我早就警告过你，千万别咱俩的交情不到头，你的命就到头了。你看都被我说中了吧。
2: 生气了？
3: 有点儿。
2: 你这孩子，我就是惯你太厉害了。你回去问问你爹、二叔、你三叔啊，谁敢这么跟我问话？我一问他们，生气了？他忙不迭地回答：“没有，没有。
3: 啊”那爷爷要是想听我骗人呢，我也可以说没有。
2: 哼，稀罕。孙小姐那儿你去过了？
3: 啊，
2: 如意没递他，你生气，他生不生气啊？
3: 我把爷爷赏我的大东珠送他了。
2: 哈哈哈哈哈！你倒是会做好人啊，那珠子是你册封的时候给你带到关上的，你手到快送出去了，没了别找我要啊。哎
3: 呀，那么大颗珠子顶在头上，那得多沉呢啊。再说了，送他又不是送外人。
2: 那孙小姐说什么呀？
3: 她说谢爷爷的赏。其实拿不拿如意他还真的有点顾及不到，父亲心丧他有点打不起精神。
2: 他是有点生自己的闷气。

己，没法报仇，是吧？杀不了你我爷孙。这靖难遗孤里还真有人才，是个奇迹。

0: 你要骗我到什么时候啊？你领他回宫的时候，我等着你告诉我他是谁。我领他上台的时候，我等你告诉我他是谁。在鸡鸣寺住那么久，他的同党就住在我隔壁。我给你那么长的时间，你就是不说。一定要爷爷问你吗？爷爷在你眼里和那女孩相比，你在意谁的死活？
1: 爷爷，你别这么说。宋儿愿意为爷爷粉身碎骨。
0: 那孙小姐呢？
1: 我看到她，我就像身上中了箭，有个窟窿。我不知道。
0: 那你为什么不把如意递给他？你是拿如意的人。孩子，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你要说清楚，我好成全你。大婚的时候，册封的时候，做太子的时候，有一天睡在这张床上的时候，有人要说破你。孙小姐由何处来？你怎么回答？何以自处？你让爷爷何以自处？哎，这一缕青丝粘在身上，连眼睛都挡住了。不拽着你点，你会被摔死。
1: 爷爷，是我欺瞒了您，我错了。求你，怎么罚我都行，哪怕免去太孙之位。求爷爷饶孙小姐一命。
0: 你也不替自己求情？
1: 我爹告诉我，答应的事要做，欠的债要还。我不喜欢言而无信。他替爷爷打过剑，帮爷爷见到了剑文，爷爷就让孙儿这条小命抵在你手里吧。
0: 天底下没有人财两得这回事儿，要信守承诺，深爱孙小姐，我会自然给你安排个去处。你也可以跟建文一样，不必姓朱了。遁于江湖，可得自在。爷爷还活着，还能帮你安排。你要真的。

爱权力，就得准备好做一个孤家寡人。你回去好好想想。

上就要迁宫了，这些年呢，大家都得到了他的照拂，现如今风水变了，老黄历啊翻不得，你们都懂了吗？

御前女官，六局一司上上下下，恭祝太孙妃福寿绵延，芳龄永继。

0: 哎，上一局过来问你什么时候量尺寸呢？给你做礼服啊？
1: 下辈子。
0: 哎，啊，嘿，快出来！你儿子又让人踩尾巴了。
2: 刚从御前回来，谁踩尾巴？别瞎说。
0: 你看，
2: 儿子，别睡啊，今天一大堆事儿等着你呢。礼服得做，胡小姐的命帖要送到青天剑造册，听到没有啊？
0: 哎呦，你看看这孩子，哎呦，烫得厉害呀！快去穿浴衣，快点！你是着了凉了是怎么着？不对呀，这晚上在御前伺候着，你爷爷那屋多暖和呀！
1: 爹，
0: 啊，
1: 我再也不笑话你了。
0: 哎。啊，怎么了你？啊，一会儿再跟我说啊，别让你娘听见，要不然她又叨叨叨叨。

0: 怕是说戏文的人都不敢说这么巧。我们俩在这儿一别这么多年了，还能在这儿遇见，还能嫁给同一个人。
1: 是啊，我一直以为你死了。
0: 你是怎么入宫的？你怎么和太孙遇见的？我没有去过外面的世界，难道他们是看你生得好看把你抢回来的吗？
2: 你还真是看戏文啊，还能抢回来。

0: 会有喜欢的人，但是我们不能在一起。老天爷，我没他有本事。行，那就顺着点儿。横竖也就这几十年嘛，死了，睡着了，闭上眼，谁还能看得见谁啊？
1: 你在外面怎么还能有喜欢的人呢？这个世上除了太孙，还有别的男人更值得喜欢吗？
0: 你是在宫里待久了吧？当然有了。喜欢一个人，那是你遇上的，你挑上的。有可能他是一个杀猪的，有可能他就是个讨饭的。
1: 我没有遇上过什么男人。那你告诉我，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啊？我姑姑连小猫小狗都没养过，我不知道。我喜欢你，这个算吗？
0: 我也喜欢你。
1: 你说喜欢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感觉啊？
0: 就好像你的心是一个核桃，硬邦邦的。有一天，有一件事，一句话，捶了它一下，就捶出一个小洞来，它就走了进来，就留在那儿不走了。
1: 姐姐，
0: 嗯，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听不懂就听不懂吧。
1: 这已经睡了一天一夜了，怎么好好的突然发起高烧来啊？
2: 啊，放心吧，用了药好多了，血不归心，还需静养。

0: 哎，说吧，到底是你发癔症了，还是你爷爷发癔症了？怎么回事啊？哼，现在知道厉害了吧？啊，不让你往中间挤，你偏要去挤，好好伺候你爷爷不完了吗？哎，你非得接手那些个事儿。你觉得自个儿聪明是吧？啊，你二叔三叔是那么好相处的吗？说话呀！
1: 我自己能解决。
0: 你自己解决个屁！你要是能解决，何至于吓得发了高烧啊？你以为你是天上掉下来的？你没爹没娘啊？哎，你一个人出事儿，就是咱们全家出事儿，谁也跑不了。孩子呀，老觉着自个儿比爹娘聪明，直到什么时候把这祸惹下了，自个儿收拾不了了，这才回来。我也没主意啊。
1: 孙姑娘，是靖难遗孤
0: 啊！
1: 爷爷知道了。
0: 你游园的时候，你怎么能让他上台呢？你怎么不早跟你爷爷说呢？你，哎呦，你还是有私心的。

0: 爹怎么办？你爷爷是从来不给别人留余地的，这余地得自己去争取。那要是没有余地可退呢？那我就收拾行李呗，跟你娘一块儿流放，你娘怕冷，奔南边去还行。 我是两边都行，爹，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吗？你惹祸的时候找谁去了？啊？张牙舞爪的飘来飘去，这时候没辙了，回来找辙来了，我也没主意啊。我告诉你。 你既然敢往前挤，就应该想到会有这么一天。哎，你爷爷一向愿意给别人出考题，不过这里头有真有假，你得参透了再去办。
1: 孙小姐，太子府刚刚带来口信，太孙病重，想见见你。
2: 太孙病重。

0: 钱，深夜打扰。
1: 不必客气。你着凉了吗？
0: 冻疮事发了。爷爷知道了你的身份，问我为什么要隐瞒，还让我赶紧做个决断。徐冰兄说要听听你的意思。
1: 你们俩本来就当我是一个棋子，其实想摆哪儿都可以，何须问我的意见？
0: 爷爷说了，不管我怎么选，都会成全我。
1: 我不明白。
2: 皇上放松了对靖安遗孤的监视，已经陆陆续续让他们回来治病，子女可以考举。可朝中上下跟他以及靖安那些老臣大将极为不满。你们大婚的时候，如果有人跳出来说太孙嫔就是靖安遗孤，朝野哗然，皇上是不会认账的，一定会严惩。告状的人确实会选时间。
0: 爷爷和他说的一样，现在怎么办？我不能不给爷爷一个交代。最后的办法是我这个太孙被废，爷娘被打成乱党，死在流放的路上，我连见闻的下场都得不到。爷爷出征在即，他不会允许后方不闻。

0: 怕什么？我帮你选妃的事情，有没有做到？有。
1: 如果依着那小子，他一定会把如意交给孙若薇。可是我为了你，把我手里最重要的情报都卖了。你说你应不应该谢谢我？
2: 情报？
1: 那个太孙嫔是靖难遗孤，这张牌为你打出来很可惜。 可万一那小子胡来，不把你推到太孙妃的位置上，我也不甘心。所以你是不是得谢谢我？我做了这么多，就是想让你知道，没有我，你仍是一个没人在乎生死的小爬虫。

0: 和经过那天就不一样了。我的命和你长在了一起，我不得不多替你想想。你身边的人我给够了钱，可以做来往的信使，有重要的情况必须要当面讲的，派他通信。我要讲的就这么多，回去吧。
1: 王爷，王爷，你先走。

0: 唯一能够把事情叫破的，恐怕只有汉王。怎么能让汉王俯首听命？这件事就算是过去了。我二叔很难听命于人，除了爷爷，他谁的账都不瞒。我去跟他谈谈。你凭什么？啊！你也是靖难一公。
1: 还得到了皇上的重用，你去找他，不等于把刀把子递到他手里吗？还是我去找他谈吧。
0: 你去，正中了他的计。他可以大肆造舆论，说太孙已经承认娶的就是靖难遗孤，
1: 到时候，你连推脱的余地都没有。
0: 那就只能等着掉脑袋了。
2: 你安排皇帝见我一面吧。

0: 这很可能是咱们钱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0: 咱们离婚吧。
7: 都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8: 爸妈，我走了。
9: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8: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9: 注意安全啊。
10: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1: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10: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2: 我暂时也不用出去玩，
13: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 那就下次吧。
10: 总觉得来日方长。
1: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2: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4: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2: 下次，下次吧啊。
1: 新年快乐！
15: 新年快乐！
1: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14: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5: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6: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7: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2: 下次一定回来。
0: 下次

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爸，
2: 爸妈，这次不走了。
3: 妈，
4: 不走了哈。
3: 爸，哎，
5: 走走走
6: 走走走，
3: 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7: 妈妈，
8: 你爸来啦！
1: 大家好呀！
9: 文化自信，发源于千年历史的积淀，灿烂的中国智慧，追溯到每一个辉煌的时代。沿着时间的脉络，我们创造出了丰富而璀璨的文化宝藏。优秀传统文化的风骨神韵，伟大革命文化的刚健机遇，铸就了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于是有人一生只为一事，
10: 我做国家成这一个模型，一共花费整整15年。
9: 他们坚守，只因热爱。
10: 我做这个盘的目的就是给后辈儿孙留下一个记忆，不要忘记故园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
9: 有人面向未来，他们传承，只为接续文化的火种。
11: 我特别喜欢在老巷子给人介绍建设，
12: 这些是传统文化，要让咱们下一代去继承、去发扬，把它牢牢地要把握住，咱们传播下去。

21世纪的创意心智，引领着崭新的文化潮流，传达我们深藏于心底的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明传承生生不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你安排皇帝见我一面吧。如果3日之内皇帝不见我，我自当伏剑而死，绝了他的隐患，也绝了你们的。

0: 我先去见皇上，我来乃是第一道。两条补给线，一条从密云到南围子，再到阿巴嘎，经昭托勒到希乌尔特，在克鲁伦湖的上游设一个老营，用作补给。另一条线，出张家口，经化德到苏尼特，过曼达尔戈壁。
1: 太孙。
2: 皇上，你知道你发烧，不是让你早点回去歇息吗？
0: 走密云，最便捷，路况缺点就是敌我双方都。
1: 太孙，皇上那儿我已经说过几回了，可是皇上又不肯见，您又不肯走，你说这让奴婢如何是好啊？您已经跪在这儿溜溜一天了，要不？
3: 明天再来。我第三军的将士提前谢谢你们了。
4: 皇上，
3: 职责所在，怎敢称谢？嗯，你们抓紧时间回去调运各仓的粮草车马，制定运输图，补给时间交给我看。是。
1: 焦大嫂，走，发着高烧半死不活的，抛着来干什么呀？走走。太孙，您也听到了，您还是回去吧，要不您这身子熬坏了，谁也担不起这个责呀。要不，过两天等皇上心情好了，我再叫你。你再帮我回奏一下。
5: 这。
3: 就说两个字，皇上听了一定会见我。皇上，走了没有啊？越来越不像话了，皇宫大内也这么没规矩，狗皮膏一样贴墙上，没什么苦相啊，骂两句就发烧，我也见识了。 三宫六院180个娘们儿都找不出这么一个没出息的。
1: 太孙说辞行。

0: 起来吧。你搀他进来。
1: 太孙，来。
0: 自信好啊，想去哪儿啊？咱可说一句啊，别以为你撒泼打滚挺腰子，我就能留你。那你是做梦。

0: 那你就学剑门，剃度为僧。啊，不行，你跟孙公瑾一块儿走呢。嗯，我有个主意。这东海上，有一群陈友谅的旧部，拒绝投降。你太爷，我爹。 大明高祖皇帝佩服他们忠心，跟他们制定了一个契约：只要他们终身不上岸，可以不投降。当地人管他们叫水上人，几代人都住在船上，生孩子过日子，死了往水里一扔，漂哪儿算哪儿。
1: 那你就奉命接管他们，只要你不上岸，我就保你周全。让爷爷费心了，
0: 哈哈，举手之劳。
1: 爷爷不问问我理由吗？一个没有出息的人，还要什么理由吗？
0: 当年，我要稀里糊涂死在建文的手里，难道大明朝就垮了吗？不会的，天底下哪有谁离不开谁的事儿啊？

孙儿今天是来辞行的，您就容孙儿多说一句，我要把那些不该说的心思都说出来。爷爷，您错了，靖难之上，您大错特错了。 建文的忠臣也是忠臣，这笔账，我们家的人迟早是要还的。

0: 在你嘴里，爷爷已经是十恶不赦了。介文的忠臣也是忠臣。爷爷是什么人呢？天字号反贼。你好大的胆子。
1: 爷爷，你问我说，有一天有人叫破孙小姐的身份，你何以自处啊？要是真有那么一天，我会昭告天下，我的妻子就是靖难遗孤，我们一家人已经可以面对那段过去，愿意和势不两立的仇人和解。我还会修一座大祠堂，为方孝孺而修，树立他读书人忠诚的典范，这才是一代帝王应该有的胸襟和气度，对吗？爷爷喜欢的无非是土地人才，土地爷爷可以流血拼命地去打下来，那人才呢？多少年才能把大明的士气文脉给他养护回来？

0: 平日里总说，做事情从不后悔。真的吗？若是真的，叶何苦要苦苦追寻见闻，要与他见面？孙姑娘，我断不可负她，我宁可流放砍头，也不要爷爷再多背半点骂名。
1: 这些你跟孙姑娘说了吗？
0: 都说了。她也想见您。她说三日之内要是见不着您，她就会服剑自尽，了却爷爷的后顾之忧。爷爷，你早就知道她是靖难遗孤，还能成全我们的婚事。你的心思孙儿明白了。爷爷，要是没什么话讲，孙儿就告退了。
1: 你刚才说这些什么意思？没明白呀。得什么呀？乱了吗？哼，你说的都对，我也是你爷爷。哼哼，哎呀，宁弃白头翁也莫欺少年穷啊。嗯，我还惹不起你了。哼，啊，将来你真给方孝孺修祠堂，我不管，可有一样啊，不能把我说得太惨了。嗯，你就说呀，永乐医生犯过大错，也立过大功，几十年战战兢兢，没过过一天舒心日子。有人骂他是窃国贼，有人骂他穷兵黩武，花钱如流水，从不爱惜国力民生。后世人不知道我宵衣干食，在战场上爬冰卧雪。
0: 爷爷，您不是孤家寡人，这些话我会说。
1: 我睡了。
0: 那孙姑娘呢？
1: 叫她来见我。

0: 有什么好看的？朱家的军队来来回回，就是那么点战法。这种骑兵战术在兵书里是有的。你竟然懂得战法？书上得来是绝前，亲眼看见了才知道。当朝皇帝用这种骑兵战术大破阿鲁台，百战百胜。
1: 你知道个屁呀！他们输了。 那是因为阿鲁台太笨了，你早晚会看到他们败得一塌糊涂的时候。
0: 行，你自己过瘾吧。
1: 我跟你打赌，
0: 赌就赌。哎呀！

0: 皇上到了，请。
1: 臣妾问皇上圣公安。
2: 你第一次来的时候还不肯自称臣妾，这次倒乖巧了。
1: 上次没有名分，也不知君臣之礼，请皇上恕罪。
2: 起来吧。我听说我三日之内不见你，你就伏剑自刎，这是要挟皇上，也是罪过吧。
1: 我不能看着太孙整日愁眉不展，我既然决意嫁他，就不能再怜惜自己的性命。但是我有一事不明白，不知该不该问。
2: 说。
1: 既然您已经知道我是靖难遗孤，那为什么还能容我活到今天？
2: 啊，怎么说呢？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错，不应该让你们来承受。将来石壁如铁，我不会躲，不会留包袱给后人。我第一次带你登台的时候，啊，我就想啊，在你眼里，我或许不那么十恶不赦，我们也可以放下包袱，啊，成为一家人。我那个孙子啊，对你特别重情，替你求情，把命都抵到这儿了。你呢？能不能放下隔阂？

你看，如果他用拐子把冲击我军两翼，神机营正面迎战，五军营在后面侧翼，我只需要将我的部队化整为零，牺牲一支正面骑兵与他的骑兵相纠缠，我的主力从两侧压上，这个时候他的神机营和五军营已经融合，我的军队压上来，骑兵很难回援，神机营的大炮

0: 要想调转炮口，难免伤到自己。
1: 嘿嘿，此战你如何破解啊？哈哈哈哈！
2: 要我来指挥，必不至此。你看，我布上火铳手，争取一炷香的时间。五军营迅速后撤，用辎重营的辎重车搭出车程来。只要骑兵的速度慢下来，马上会变成弓箭手和火铳手的靶子。有一刻的时间，只要中央大营没有被突破，骑兵回援还是可以击破你们。明军的优势是配合好，人数多，劣势是速度慢。你们的优势是速度快，劣势是没纵深。只要打一个时间差抑制你们的速度，你怎么办？
3: 太子爷，太子爷，这可真怪不了我们呢。谢学士刚进来那几天，天天鬼哭狼嚎的，很是吃了点皮肉之苦才算消停下来。
4: 哎呀，你们打他了？
3: 哎呦，哎，要不然周围的人觉都没法睡了，听得人耳朵都快聋了。
4: 他人呢？

0: 谢先生，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等着皇上御驾亲征回来吧，啊，一个高兴，大赦天下，你不就放出来了吗？没忘了你啊！
1: 太子爷，我听说，最近皇上要大赦天下，要给军队祈福，所以我托了一些刑部的人，把我的名字放在了特赦名单里边。要是皇上不愿意的话，那你可以帮我求个情啊！
0: 姓谢的，我真不知道你是聪明啊还是傻，
1: 我
0: 难道你就不清楚，凡事遇着事儿得有点耐性吗？
2: 叫赵王进来。
1: 是。
3: 这个特赦单子上怎么还有谢晋的名字？你们要把他放出去吗？你收了他多少钱？
4: 爹，我收他钱，我还嫌寒碜呢。这是刑部搞的单子，我没看过呢。
5: 皇上，太子爷来了。
3: 说曹操，曹操就到。让他进来。
5: 太子爷有请。

0: 皇上圣公金安。
1: 朕安，起来吧。你也来给谢晋求情来了？
0: 不是。哦，儿臣最近练字颇有心得，写了一幅字献给爹。哦，啊对，还有兵部和户部联合核算的这个出兵的费用清单，请皇上一并预览。

0: 今天下了刑部的特赦单，你看了没有？
1: 我没有。凡是要御前直批的，不送太子府，由奏事处直接送尚书房。

0: 什么意思，皇上？您是知道，谢玄是确实是被冤枉的，他就是个养尊处优的一个读书人，实在是受不了这牢狱之苦，所以，他这才私下里活动。朕想让皇上恕他的罪。
1: 我要去骂他，骂他什么呀？操之过急嘛！
0: 朕看他很有本事啊，蹲在牢里都能伸手卖刑部的特赦单子，还是请皇上放了谢学士。
2: 哪怕就是让他在翰林院抄抄写写也行啊。实在不行，皇上放他回家乡，当个普通的老百姓，念他在修永乐大典出力这个份上。
3: 那可不成，谢晋这小子老觉得自己是大明第一能人，在牢里头，那还牢骚满腹呢。现在把他放了，还不知道他怎么气焰高涨呢。让他回家乡。
1: 皇上在他嘴里不一定给他糟践成什么样呢？你这是戕害才子！
0: 你骂我成，可别把爹骂进去。我当然是骂你这个糊涂蛋。
1: 说起来，谢晋倒是没有必死之罪，朕知道他身体弱，吃不得赵玉的苦。 这样吧，老三，皇上，你去诏狱里看看，谢学士是不是还活着，然后再决定怎么处置。
4: 领旨。
0: 爹，他还有事吗？
1: 我知道，不是你结党营私，被买通的刑部官员，我会查个明白。

0: 皇上说了，谢学士是文曲星下凡，500年来读书最多的人。既然知道是冤枉了你，先生出去以后必得重用。
1: 皇上真这么说？真的？
0: 皇上说，快去看看，谢晋是不是还活着？
1: 那可要感谢皇恩了，我谢晋活得好好的。

你们盯住了，等着谢学士身体硬了，再原样丢回牢里，明天好交旨。

0: 命运威武。
1: 皇上。

0: 三千乙主将，兵延指挥使朱高煦，请皇上示。
1: 先看三千营。
0: 遵旨。民工。

0: 多好的凳子，精铁干的。瓦剌的兵全是木头的，要是换成铁凳子，骑射有力，那可就不一样了。
1: 再来几套马具，把肚架扎紧。
0: 哎，御酒你喝过吗？
2: 没有。
0: 你不是状元吗？
1: 喝喝喝。
2: 你才状元
0: 呢，一说话就急。二两酒啊，还不够一口喝的呢。

没问题，这么多酒，扛得几桶，看不出来。

0: 我死了！你说，这大明这皇上，他不就是神仙吗？有这么好的酒啊，他还不够，天天想着去打别人。站住！
1: 等我。
2: 哎呀，不行，咱们得走啊，这太不安全了，要掉脑袋了。
0: 他们撤不下来，我有数。
3: 告诉太子爷，别拿这套老娘们的话糊弄。不打，不打行吗？不打行吗？要是不抵抗，今天还在黄河边牧马。

0: 这是太子爷抄的杜甫的兵车行，刚送来的，你们都看看，挂上。
1: 是。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贱妇把锄犁，何生龙母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易全与饥。长者虽有问，一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修关西卒，县官及所租租税从何出？信之生男误，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0: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1: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太对，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 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别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进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
2: 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
3: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哎，网上推荐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
3: 就是。 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姐，你是不是进OD圈了？你知道
1: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3: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1: 药和。

0: 屋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1: 那我该怎么办呀？
0: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2: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3: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4: 我也觉得好久没见，待会儿去吃什么呀？

0: 我现在最害怕的还是半夜的时候手机铃声的突然响起。比如说荣浩，他是小胖子，很喜欢中国美食。安明呢，他中文不错，喜欢交朋友。你做得好，老师就表扬；你做得不好，我们就重来一遍。技术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国籍的。
1: 他们叫我老师，其实我觉得我更像他们的家人。职业教育出海，是绿色的共享，是生长的未来。

0: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返院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1: 我年轻的时候啊，跟随徐达大将军北征，两淮之地洪泽湖一带本是鱼米之乡，几百里没有人烟，那草长了半人高，从老百姓院子里一直长到炕上。敌人们把当地圈了做马场，人杀了埋在地下做肥料，那草长得才好。我记得清楚，那是盛夏七月，当地却阴寒刺骨，四野归火，遍地呜咽，十几万大军尽皆垂泪。徐达大将军说，再搞十几年，我们的孩子连唐诗宋词是什么都不知道了。

谢皇上，我明白老大的意思，要与民休息，要做明君，嫌我老头子没用，总带着你们到处打打打、杀杀杀，放不开手脚治国。你们是有的跟了我大半辈子。 有的是最近10年跟上来的，我那些弟兄叔叔们，死的死，老的老，都凋零了。常遇春大将军受了6处箭伤，刚包扎好，敌人夜袭，又上马战到天亮，外面的铠甲都被自己的血泡透了。 他跟我说："小子，死在床上没出息。只要敌人还在，咱们该死在马上。"

0: 老大上折子来说，并没有钱，年年战争，财政赤字，高如泰山。我不能驳他，可我不能看着敌人做大冲进来。 这场仗，就算你们都不去，我老头子披马单刀，也不让他们跨进长城一步。我自己去。
1: 爷爷，孙儿与你一起，愿血战报国，不让爷爷为边关操一丝的心。
2: 愿随皇上，血战到底。

0: 不破贼军，誓不回还。不破贼军，誓不回还。慢言，告诉太子爷，士气可用，军心所向，不可逆转，让户部重新拿方案。
1: 吃完饭，我们去神机营。上菜，把桌子换了。什么人？他是我的养马师傅瓦剌人哈斯珠子。
2: 皇上的行营也敢闯，拖出去！先扒了皮再问，想刺王杀驾呀？
0: 这不是于谦吗？
3: 于谦，怎么这个打扮啊？回皇上话，皇上让我当弼马温，负责养马。
0: 到此何干呢？
3: 偷酒。

0: 杨大人，我爹干嘛非得挑今天惹爷爷发脾气啊？户部当真没钱了？
1: 往年户部是年年难过年年过，今年迁都大婚出征赶一块儿，太子也是两三天没睡，账算不过来呀。
0: 迁都可以晚一点吗？永乐大典也可以停一停啊。
1: 这话你太年轻，你不要紧，我明天去上折子，我来说。现在是非常时刻，你万万不可触怒皇上，保住太孙的位置就是保护了太子爷，这话你要记在心里。
0: 今天你也看见了，开弓没有回头箭，想让皇上偃旗息鼓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哎呀，兵部官员们也讨论了，对这次出征前景堪忧，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次出征敌人到底是谁？是鞑靼，是瓦剌，还是兀良哈？连这个都闹不清楚，大军倾城而出，岂不危险？皇上想一举全部打垮，坐收百年之功，危在呀，危在呀。
0: 把吊着那两个人给我放下来。
2: 是。
3: 皇上圣宫金安。
2: 行了行了，把你再扶起来。
3: 启禀皇上，儿臣听杨士奇说，皇上此次军演对儿臣指责有加，儿臣联合兵部和户部又仔细地讨论了一番，大家共同写了个折子，这里边有14条不能打的理由，全写在折子上。砍头充军，大家联署，我们都认，望皇上预览。
4: 大婚的折子我刚批了，啊，是275万7000两，也太过节省了，委屈我孙子。我看再加200万。你左右迁都嘛，是不是啊？等迁都之后好好装饰我太孙的宫殿。我打完这一仗，你也着手登基了，借着这个婚礼册封啊，啊，跟诸王诸大臣多走动多联络，行不行啊？好，行吧。
3: 皇上，大婚是私事，您就是再赏我2000万两赏银也是没用，国是国，家是家，望皇上明鉴。

0: 你得成全我，你知道我活不了几年了。
1: 爹，全国的精锐都在您的手上，万一有什么闪失，江山倒覆，那可是灭顶之灾呀，这怎么是我成不成全您的事情呢？这其中的危险您应该看得见的。
0: 就打半年成吗？
1: 不成。
0: 仨月。
1: 爹，您带兵出去只赚三个月，您这是哄小孩呢吧？您还不如点一员大将到长城外头见个软柿子捏捏得了。爹，您老了，塞外苦寒，您不能去了。

0: 满朝文武，啊！就你挑头称反调，奏着朕大败仗，天下世袭民心都在。
1: 您执意要打，儿臣是拦不住的。望爹能听儿臣一句话：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您已经做了很多了。
0: 让天下休息一下吧。这小子，过来，你说该不该打？哎，你想好了？想清楚再说，国家的未来都在你身上。我寄大希望于你，别像你爹那样苟且因循的。哼，你得对得起爷爷在你身上的。
2: 一片苦心，你得对得起那个那什么，你明白吗？恳请爷爷放下成见，和户部、兵部的大臣再好好商议一下。打仗乃是国家的事情，不可因个人好恶而动。爷爷一世英明，万一有个疏忽，于国于己都不好。
0: 那你跟我说的话都不算了。
2: 孙儿说的是真的，不管爷爷何时出征，孙儿都愿为先导披荆斩棘，不必赴约。望爷爷三思。
0: 你也出去。
2: 都走。
0: 哎，
2: 走。

0: 怎么了？
1: 打仗的事情叫人烦心呐。爷爷让我带你一起去顺天，看看新建的宫殿。他说迁都之后，要你我在那儿大婚。
0: 是。
1: 你不想问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0: 每到圣旨下来，你都会问为什么吗？
1: 以前我以为我都知道，其实就是靠猜。啊，我让鸡鸣寺的老和尚和我们一起去顺天，爷爷让他在顺天挑座庙。刚才我见你和善祥聊得很投缘，这是好事儿。

0: 太孙万福，起来吧。自从你当上秀女，我们还没有好好说过话。眼下又要迁都顺天，可能会有些日子不能过来看你，自己珍重。总听我娘夸起你。 你要是觉得闷得慌，平日里多找我娘说说话。
1: 要珍重的是太孙。我自幼在宫内长大，知道轻重。太孙只管去忙，太子妃那里，我自当日日过去问安。

那天我骑马从甜水胡同出来，迎面碰了一个头皮挂得铁青的小沙弥，跟我说送你一顶白帽子。哎，话说那个时候我也不是小沙弥，可你。 你倒是个愣头青的王爷，一听这话，吓得魂儿都飞了。

0: 你疯了！你才疯了！几十万条人命在你手上，大明的国运在你手上，你要几根破木头干什么？当年造反的时候你怎么不摇呢？要是真有一个神，真有一个佛俯瞰世界，那哪里来的这么多灾荒饥祸？青天先生刘伯温，卦能通灵，他算到自己，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吗？ 这些都是骗人的！
1: 有旨意，发营向北！有旨意，发营向北！下！
2: 什么旨意？
3: 老皇上终于下决心动手了。

0: 连孙子都，
1: 他不当面献媚，不想办法取悦你，说真话，你就偷着笑吧。难道你非要来一个马屁精吗？我知道，你是怕死在战场上，被后人耻笑，是不是？
0: 马上天子死社稷，理所应当。后世儿孙，就算不耻于我，至少也得留三分敬意。我死事小，五国事大。大明国运正隆，如人方到少年，羽翼伸展，横绝万里，不能因我挫败有丝毫影响。
1: 就凭你这一句，关外就可以平息。哎，就算是战死在沙场上，大明的子孙又岂能够不为你报仇呢？
2: 爷爷，车马都备好了，就在外面。
0: 你沿途不要惊动地方官员，多看各地的民生。到了顺天看看宫殿，是不是有不合适使用的地方？给国师在昌平和房山一带修个好庙，朝廷博。

0: 先扩建，庙的匾额我已经写好了。国事的行止由他自己定，你听命就是了。
1: 谨记爷爷的吩咐。

0: 皇上，那我就去了，你保重。
1: 老和尚，你是上西天呢，还是下地狱啊？
0: 我当然是去下地狱。我不下地狱，谁到下面去救你们呢？
1: 好，好。好啊，这我就安心了。我们会很快再见的。
2: 哎，要不要骑马？
3: 你们这两个闷嘴葫芦啊！老和尚，路途漫长，说点有趣的事情听听吧。
0: 好，你们想听什么呀？一人只许问一个。
4: 你为什么整天走锁啊？
3: 哎，可别问这个，他每次说起来都要讲半天，反正我是不信的。
0: 信不信在你，姑娘，你想知道吗？
3: 行，你慢慢讲啊，我上前面看看路去。行，看。
0: 我入佛门以来，是学古天竺传过来的外道，外道也是道，只不过是通过极端的手段降服自己内心的纷乱。第一代祖师就是在这顺天府房山的悬崖间找到一处天然的闭关洞，他携带真经，经踏索而入，在峭壁间的山洞里面涅槃而去。那还是大唐神龙年间，那一年武则天刚刚被推翻，60年后第二代祖师亦是如此，一直传到第九代。搜索的功夫丢了，到我已经17代。我这一生练习不辍，希望能够进入山洞里面，一览真经，乃我毕生心愿。
4: 那一定要走锁才能进去吗？
0: 古人诚不我欺，如果收摄心神功夫不到家，即使真经在手，也未必能够解脱。外面骑马的那个小子，他就不信。
4: 我也不信。
0: 这是我们的秘密。

0: 喝点酒可以解乏，在这儿你不必守宫里的规矩。
1: 给我也来一杯吧。

Thank you.

0: 快，别让刺客跑了。下雷池，死罪！太子，我马上搜捕。
1: 不必了。
2: 就是个老朋友来打招呼。你们退下，注意警戒。
0: 是，是是。走。
2: 看来你这位老朋友还是不愿意放过你啊。
3: 他是想要来杀你。虽然我不懂剑法，但是我知道聂星的心思。
2: 你告诉他，不用偷偷摸摸的，我就在这儿等他。

0: 这段时间朝廷的事儿很多，他心里很烦，就经常来找我喝酒。通常是一坛酒喝完，见了点儿他就回去睡觉。明天我们在河北高阳县落脚，你要杀就杀我。一坛酒见底儿，就像今天这样，一刀就杀了我。然后能走多远就走多远。
1: 夫妻情深，还没成婚就想着替他挡箭，怎么，我杀不得他吗？
0: 对，杀不得他。靖难遗孤的第一批人已经回来了，如果我死了，他们会感谢我替太孙挡了这一箭，那老皇帝不会出尔反尔。如果你杀了他，你可以想象有多少冤魂为他死呢？也行，我已经把这仇恨放下了，你明白吗？也行，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2: 是贼把这个国家偷走了，
1: 他们杀了那么多人，怕后世名声不好，所以刀下留下几个苟活的，还让我们三拜九叩山呼万岁感激涕零。那死去的人怎么算？就这么过去了？我是受害者，我说过去才算过去。
3: 也行，
1: 你这个软骨头没志气。
0: 明天一大早，你的头像就会到处悬挂，还不批文，就会发到全国。

0: 你是觉得我怕死吗？我是要给竟然被杀的人争一点志气，争一点人格。这天下的公理不是他们说了算。你回去吧，我就让你看看他们是怎么死的。
1: 若文，你醒！
0: 你帮我带句话，我不怕还不文书。他们朱家父子的噩梦。

0: 参见太孙。
1: 诸位辛苦了，请起。
0: 谢太孙。
2: 太孙，这边请。工匠们正在忙活，有点脏。
1: 这么大块石头是怎么运进来的？
2: 回太孙话，自从永乐五年凿了这块巨石，便为他专门修了一条道路，到三九寒天往道路上泼水，用了338名工匠，花了14年才把它推到这儿。
1: 有多少人参与建工？
2: 回太村话，按照工部送来的烫样，一共有土、木、瓦、石、渣、油漆、壁画、裱糊8种，寺庙、坛庙、仓库、宫殿、王府等11行。这10多年来，一共有100多万人参与了建工。
1: 皇上派我来看看，给各位道个法。封赏的银子呢，也随车运到，派人去领赏吧。
0: 皇恩浩大。
2: 太孙，我再领你去大婚的西六宫看看。
3: 好，
2: 请。
4: 下午国师让我陪他去房山巡查，选寺庙。
1: 我怎么不知道？这里结束以后，我跟你们一起去。
4: 他说不要你去，要不你下去问他一下。
1: 哎呀，选座寺庙也神秘兮兮的。行，我不去。哼，
2: 太孙请。
5: 从这里走的时候还是少年，蓦然回首，真是有点忐忑不安呐。
4: 选好了寺，那你还会不会天天练走锁啊？
5: 不练了。哦，我已经让人帮我搭好了绳索，今天我就要走进去。
4: 今天走不进去呢？
5: 那无非就是粉身碎骨啊。我当年是亲眼看着我师父从锁上掉下去的。
4: 那你有把握吗？哎，你今天怎么没叫太孙来啊？
5: 让他来干什么？老和尚从来不敢有把握的事情。你倒是比他洒脱多了。人生不过是一口气的事情。哼，打了那么多年的仗，我见过那么多死去的人，他们最大的遗憾就是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我不要留这种遗憾。
4: 那皇上呢？皇上知道你会离开吗？
5: 他自己当然知道，此次出征非常危险。

0: 如此便好啊！你们都到山下等候吧。 帮我一个忙。什么忙？等一下，我若成功了，请你把绳索砍断；倘若我失足掉下山崖，也请你把它砍断。然后你可以骑马下山，从此绝口不提。哼，这世上已无姚广孝。<笑>
1: 老和尚。
0: 你就不怕你走到中途，我就把那个绳索给砍断了吗？你真是所托非人呐！靖难一役，这个罪业老和尚不躲，而今天请你来，也就是为了完成这个缘法。老和尚尚在半空，如果你挥刀砍下，我的罪业已了。老和尚将感激涕零。 倘若你不砍，就是说，你已经饶恕了老和尚的罪过，也可圆满。
1: 狡猾。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非常了解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而有时候我觉得对这个世界却一无所知。

0: 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棘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是一个移民村，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4: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最后一张合影了。
5: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6: 我是家里老大。
7: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

0: 小林的伟大。
1: 这个呢？
2: 我叫周炳坤。
3: 都已经你妈养了，这么没出息。
4: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云。
5: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6: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啊？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5: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7: 娟遇到事儿了，她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她为啥叫家人呢？
8: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古帝王祭天立极，抚育寰宇，必建立原处，巩固国本，以免宗社无疆之修。朕夙夜兢兢，仰为祖宗磨烈昭垂，负托至重，诚挑衍庆，端在元良，嫡孙朱瞻基，日表英奇，天资翠美，兹恪遵皇帝慈命，在基典礼，服顺舆情，谨告宗庙天地社稷，于永乐十九年授朱瞻基以册宝，立为皇太孙，以重万年之统，以系四海之心。

0: 胡氏、孙氏文，天之配，阴阳二气，地之载，乾坤易得，成天之路，得地之福，非以地德，无以生万物，辅以天威，堪足于雨露，故曰涤体相辅身，白首相承，稽查古籍，周兴于江，奉名岐山，渭水流焉。是又命使奉金册，授胡氏为太孙妃，孙氏为太孙嫔，共成宗庙，以安社稷，以告天下。备成家礼，群贤毕集，余戏
1: 受册。

浮浮

0: 除了二月二，我就该随皇上出关了。到那会儿呢，你要多去我爹那儿走动走动。我娘总说，你熬得要火候正好，劳你费心了。
1: 怎么说话那么客气呢？哼，不虚你说，我也会好好伺候的。嗯，说起来。
0: 太子爷是经常客气的，总让我不好意思。我爹这人就这样，爷爷总说，我爹是阴沟里边蹦出的棉花球，宫里出了这么一个谦谦君子，爷爷怎么看都不舒服。不过呢，话说回来，论功叫声太子爷没毛病，但私底下还是得叫爹。 算了，不强求你了。

0: 不祥之人，并不是对太子爷有什么成见。
1: 不祥。

0: 这是克鲁伦河，每到六月份有涨水，水大的时候，两边的山都会被淹没。如果你进兵到这儿，我在这儿，河的上游，用当年韩信的兵法，塞住流水，重兵驱赶，上游放水。
1: 总可以送你去喂鱼虾了。哎，我还没说话呢。这是绝杀！我在上方布上红衣大炮阵地，封锁全境，辎重车拆开木板，可以做临时居所和水上的筏子。涨水之期不足半月，一旦水涝。
0: 我仍旧进退自如。这是文人点兵，突发奇想。真正打起来，哪顾得了这些？
2: 当朝皇帝可是用骑兵一对一般的轰回去，
0: 一味的自夸勇猛，岂不可笑？当年对战之时，他遇到的都是没了士气的兵将。 如今到这儿来的不一样，草原是我们的故乡。离开这些水草，无处藏身。那个时候的士气军心，你再看看吧。
3: 我让你守。阿阳。
4: 即刻起兵！阿营了，还不赶快上来！阿营了，阿营了！即刻起兵！快点！全军戒备，立即发营！
5: 要做好准备，不能迟援。是，将军必先是冷静。
4: 蔡孙刀！不必多礼。
6: 坐。马正到了吗？在，太孙请吩咐。
7: 军医官、军令官，在。
6: 皇上赐我权限，越级检查，药品、人吃的、马吃的，都备足了吗？
7: 禀太孙，根据以往的经验，4400名军医加上各类药物，足敷6个月使用。
6: 这次把3000营好的养马官都带上，马邑有60人。
7: 部队开拔天气炎热，诸葛行军伞、避蚊单、止血伞、风寒伞、精疮药，给我调成小包，行军途中每隔10里设一站，让士兵们自取。是。
6: 调好之后拿来我看，不得敷衍了事，尤其是精疮药和止血伞，战场上每上一个人，我得分派2个人去照顾。医官做的不到位，战力会大打折扣。
7: 太孙，我这人手不够，现在还都是成品药材。
6: 要是莫成粉，分成包再发下去，还需要2个月。
4: 谁都管我要2个月的时间，这仗还打不打？
7: 一出长城必须做好。关外的气候白天炎热，夜晚阴寒，新兵根本受不了。做不到，提头来见。请太孙的事，是否可以把风寒伞先制成包发下去？那是太医院的方子，行军打仗最是有用。
4: 准了。是。
6: 马正这边要派出一支队伍，作为先锋队，找到合适的地形扎马厩。前2次夜里扎营，早上起来几千匹战马跑得干干净净，这一次要格外小心。还有，战马夜里要加盐加料，别等我冲锋陷阵的时候，马跑不起来。
7: 我这边人手不足，但是照顾后面的驼马，人手已经不够了。
4: 人手不够就去招，战马是部队的腿，真出了事儿，军法无情。
6: 是。
4: 我刚才。

0: 沿途过来，一路军队喧哗，不少马车上放着大大小小的箱子，都是军官的行李。出门打仗，带这么多行李干嘛？死了国家给棺材！
1: 哼，
0: 哼。一书长城就是六个字：扎硬寨，打死仗。什么叫硬寨？ 寨前寨后挖三道壕沟，前壕中壕后壕，前壕后壕宽四丈深一丈，中壕深八尺宽一丈，壕底插满竹签，不得赴宴，不得偷懒，不得侥幸，哪怕只住一晚也得挖。鹿角、巨马、营车、火药，给我按规矩放好，稍有闪失，我先打你军令官。
1: 是。
0: 打死仗。
2: 就是要以死相逼，
3: 两军对垒，勇者胜，扎硬寨打死仗是我明军的风范，诸位莫忘。
4: 三郎，
2: 太孙，
4: 你这个小小的弼马温，刚才笑什么？
2: 我笑你威风啊！这么一会儿功夫得罪了这么多人，自愧不如。
3: 皇上吩咐了，我能怎么办？过不了那么多了。我在队伍里做个小马夫，看到的多。现在这些军官很多是从靖难时期过来的，一个个都发了财。说起来，马政有那么多人，其实下面吃空饷的很厉害，一半都不够。皇上是靠这支部队起家的。
0: 未必不知道，现在战争在即，想要狠狠地整改一次都做不到。皇上身边没有说真话的人，得罪就得罪了，总好过打败仗。倒是你，下次再让我看见你冷笑，我就先抽你一顿鞭子。

0: 你们猜猜，他什么意思？瓦剌和达达本来就不和，我们在他们身上可没少花银子呢。所以我想，这个瓦剌的首领要来，他一来是想要探探大明的底儿，二来是想看看大明到底要打算对付谁。我看要不这样，我们先把他稳住，让他们配合我们灭了达达，等我们回师的时候，再回手收拾瓦剌。
1: 竟打如意算盘，你们说怎么样？瓦剌的首领是马哈木，这个野仙是他的孙子，乳臭未干。
2: 马哈木哪敢来啊？要是被我们扣住，瓦剌部族不就一败涂地了？
1: 二哥说的摸底大概不差，至于和我们联合起来打达达，我看未必。
0: 那也不能让他把底给摸去。听说那个野仙是草原上的名将。明天下午我见见那个野仙。爹，一个小小的首领，我见就行了。知己知彼嘛。
1: 我是不是太老了，让他起了轻慢之心？哎，长得也不够英武。要不你来吧。
3: 是。啊。<笑>
1: 反正他也不知道永乐是谁，你呢？ 穿上龙袍，往这一坐，好好吓唬吓唬他。我说些什么呀？我不管你说什么，让他害怕就行。哎，你们说呢？<笑>

让他看看呢，大明朝的皇帝，年轻，英武，啊！到时候我呀，我就是个老兵，点完那个香，完了站在那儿，伺候着皇上，啊！

0: 瓦剌部族问候大明大皇帝。
1: 瓦剌部此番来访，是何用意啊？
0: 听闻大皇帝举倾国之力出征，不知有何效力之处？
1: 你倒是孝心可嘉，朕要讨伐鞑靼。这些年，鞑靼多次搅扰我大明边境，掠我子民，伤我士兵，朕已经忍无可忍。这些事情，你瓦剌部也有份。
0: 我部族里有些人是受了鞑靼部的勾引，绝非是首领的命令。大皇帝若肯用得着瓦剌部，我们愿做先锋。瓦剌与大明永世友好，绝无侵犯之意。
1: 先锋？你有多少人马？
0: 上上下下能战之士4000余。
2: 是个点人啊！
1: 我大军百万，不在乎你这4000人。不过你这份心意，朕领了。回去告诉你们那些混杂在鞑靼里的族人，让他们走得远远的。
0: 是。这次我还带了我爷爷马哈木，送给大皇帝的礼物：上好的战马500匹，羊2000只，请大皇帝笑纳。
1: 你爷爷为何不来？
0: 他得了病，在静养。那日从马上跌下来，已经一个月没起床了。
1: 若需要医生和药品，尽管开口。
0: 是。大皇帝万寿无疆。

0: 怎么样？樊仲，好好招待他们吃喝，厚赏银两，不可有一点怠慢之色。
1: 是，
0: 去吧，回来。 你问问他，这个大明朝的大皇帝印象如何？是，去吧。
2: 这个大明朝的大皇帝印象如何？
0: 怎么还坐着呀？哎，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皇上怎么样？他哪见过那么多银两啊？和他一起来的那些人一边喝酒一边高喊：“大皇帝万寿无疆！”我让你问的话呢？那野心倒也有趣。他说：“大明朝皇上果然英武有为，不过旁边挎刀的那位老兵才是真英雄呢。”
1: 他人呢？刚刚送走。这还了得！怎么能让这样的人回去？快去，
2: 把他追回来！
1: 就算马上得罪瓦剌部，也不在乎。我观他年纪轻轻，英武杀气，再有这双风尘巨眼。 非要成就一番事业，这是上天要和大明作对吗？还不快去！
3: 是，
4: 我也去。

0: 情况看来不妙，赶紧分散开，往下小走。
1: 快，快走！
0: 撤！

0: 9万，没关系，随便打一张，还可以随便呢。9文，这个赔钱，这个不要，再翻。
1: 收了，收了。哎，听说皇上在呼兰呼市湾大破鞑靼金兵，这场仗啊，照这个打法，我看很快就可以回来了。哎呀，赶紧回来吧，阿弥陀佛了，我天天都要烧香。早上我又看见太子爷去兵部了，以后有什么公务就在府里办吧。
0: 难道太子爷的玉体还比不得几个兵部官员的腿吗？看看，牌小了，就开始忧国忧民了。2万，
1: 收了，又收了。
0: 哎呀，这牌真是没法打了。
1: 金口气。
0: 太子妃回回东摸至尊宝，我们左右都输，我呀也只有洗牌的份儿了。
1: 到时辰了，我得去熬药了。嗯，那可深受你了啊。他呀是真不会打，我们俩接着玩。我有件为难的事儿，你帮我问问成不成？
0: 林吩咐，有人告你姑姑的状，这太我表不了啊。不过现在刚刚迁都，里里外外操心的事儿多，他也不能老懒在床上，真把自己当皇亲国戚了。我马上就去问。将来啊，你就是太子妃了。 按照老百姓的规矩，长儿媳持家。如果离

0: 里外外没有一个帮手，还真不愁。也是帮你自己办事儿啊。是。嗯。哎，这是梁朝必须要做的。这是梁朝的困难和困难，老太太，你说太对了。这件事情，陈认为，去吧。
1: 哦，呼兰呼什温这一仗打完了，皇上的意思是要分兵。可依我看，这兵分不得呀。
2: 何止兵分不得呀？补给、军火、辎重都需要重新调整，怎么能说分就分呢？
1: 哎，你们不要附和着我说话，我劝归我劝，但是还要拿出具体的办法来。如果真的要分兵，这兵怎么分？
3: 兵部有没有什么想法？
1: 分出左右翼，汉王和赵王带兵，皇上是要过斡难河吧？哎，斡难河这边怎么连地形地势都没有啊？
3: 自本朝以来。
4: 就没有人领兵去过斡难河以北，我们的测绘员哪里能想到皇上能走那么远？
5: 我看这兵分得好，
4: 侧翼勾连，这一左一右，像剪刀一样。大化误国，
5: 怎么大化误国？别给我扣帽子！我问你，你只看见了鞑靼的老巢。
4: 你知不知道，此地水多，车辆难行，皇上要是在雨季之前打胜仗，户部还有一些把握，雨季一到，全军都得饿肚子，这个责任你担得起？
1: 以皇上现在进军的速度，到不了雨季就班师了。书生
4: 之见，什么书生之见？我看你是懦夫之见。
1: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人不要再吵了，都是为国家办事。
3: 有话说话，不要伤及个人。
6: 太子，我是这么想的。
3: 好了，你看啊，太子爷，我看是快了一点。
1: 是
3: 啊，把阿鲁台请员的折子拿来。阿鲁台去年向我们请援，说是瓦剌部杀了他们的首领本雅失礼。 当时，他们的驻地也在这个位置。可这次皇上出征，阿鲁台的驻地向后挪了500里，你们觉得他是什么意思呢？
1: 这是要出伏兵，断我后路啊！
3: 嗯，
5: 我看未必吧。
3: 就算他有反意，现在皇上的军队连胜连捷，他也不敢动吧？把最新的军报拼一下，看看他们的位置。瓦剌部在斜侧，鞑靼部正面退去，木良哈在我右翼，阿鲁台守着我们的供给线。太子爷。
1: 这可是个口袋呀！太子爷，不要紧，那就这样决断了吧。
3: 嗯，好，
1: 来记。皇上与呼兰呼什温大破鞑靼主力，一为可喜，一为可忧。
3: 嗯，
1: 鞑靼部虽败不乱，持续退却，兀良哈与瓦剌部潜行在我军左右两翼，阿鲁台残部潜伏在我军补给线上，甚为可忧。雨季将至，后勤补给不畅，三部合围。 我军火器难以

0: 范围敌制，望皇上深思。
1: 哦，再多写上一句，皇上要即刻分兵，令左右两翼分别击退瓦剌和兀良哈部，若在六月前不能大胜，当即刻撤兵，仿诸葛孔明五丈原故事，多陈疑兵，多设营帐，多挖灶眼，伺机再出。
0: 600里加急。
2: 分兵的话，得赶紧出一个方案，我带人去整理。
3: 但是现在瓦剌到底有多少兵力？我们的情报不准，他们自称有4000-5000人，我们的情报是20000-30000人。左右一分兵，这兵怎么分呢？
1: 皇上有60万精兵，他统领中军，左右两翼各分10万，想吞下我们，他就是老母猪也撑死他。只要不下雨，我们的红衣大炮和火铳无人能敌。
0: 你们发现了没有？草原上出了一个霸主，各部族的行动是有统一调配的，他能够统筹全局，这才是最令人可怕的地方。

0: 急惊风遇上慢郎中，这马又不是你儿子，把眼倒这么细干嘛？别人觉都不够睡，你偏偏搅得我半夜起来干活。
1: 这些都是最好的战马，人不细，明天冲锋的时候脚力不足。
0: 你还挺来劲，依我看这个战法到不了年尾就可以班师了。
1: 是吗？哼，
0: 管你有千军万马，
2: 大炮一轰，火铳牌子枪扫过去，
0: 就算天兵天将也扫成马蜂窝了。
1: 未见得吧，这草原上很快就下雨了，火铳还能用吗？
0: 就算不用火铳和大炮，明军士气高，足可破敌。
1: 老皇帝要把这儿夺过来，这儿的各部族可是为了自己的家园作战，明军的士气高，我看未必吧。你去睡吧，今天晚上我守夜。

0: 太子爷，今天太孙妃说能不能请兵部的官员到太子府来办公，我听着挺有道理。您要不要考虑一下？
1: 办事都是有规矩的。太子府不是兵部，我在家里开兵部会议，有人就会说太子谋权。太子妃今天也说了，此事。 不必在意，
0: 可规矩是人定的，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北京不比南京啊，离塞外到底

0: 是近，风又寒。
1: 哎，我去请太医。
2: 不用了，等天亮吧。
1: 我先去请太医。
2: 你回来，回来。这深更半夜的去请太医，天不亮，满宫的人都会知道了。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他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他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他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

我们要是深更半夜的去请太医，天不亮，满宫的人都会知道了，后方不稳，影响前方，万万不可。

0: 你能写字？
1: 略通文墨。
0: 好，好啊，我说你来写。
1: 啊？这？
0: 来。
1: 这？
0: 把我说的写的这。

呈皇帝台前，儿臣朱高炽三拜，接前日军报，皇帝用兵深入。

0: 此次等战略，大有可忧者。臣甚恐有大力者统帅敌军各部，深谙兵法，诱我入河谷之地。 这一首《张猛龙碑》，还是下了些功夫的呀？谁教你的？
1: 我爹。
0: 我还是头一次看女孩子写魏碑呀。你爹也是个怪人。

0: 老天保佑我，保佑爹，保佑大明。
1: 上已写了几封起绣的折子，太子妃压着也不理。他本来就想留在南京不来的，大家都说太子妃和太孙妃对我们是何等关爱，就算拼死也要报效。
2: 说正事儿，
1: 上一到了北京常常白天睡觉，有时候还随便打人，不讲理，大家伙被他打得受不了了，推我出来跟太子妃说。
2: 白天睡觉，他可是身体不好。
1: 他是，我不晓得。
2: 他是什么？既然太子妃交给我来处理，你总要脚踏实地的把真话告诉我吧。
3: 太孙妃最是仁慈，你但说无妨，若有遮蔽是你的罪过了。
1: 是是是，上姨身体好像并无病患，就是一下暴躁了很多，有时睡有时醒，确实没有一句戏言。
2: 他想留在南京不来，写了起绣的折子，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1: 这些事情我也不知道。
2: 我问问你，他打你们打得受不了了，可是你们自己做错了事情，说啊。
1: 也不是，他有时候说话声音很小，再问也不肯说，不像过去那么明断。原来他从不饮酒，现在经常喝得很多，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2: 饮酒？我再问问你，他来北京之后可曾误过一件事？
1: 这倒未曾有过，这主要是太子妃。
2: 闭嘴！你跑到太子妃面前是怎么说的？这些话撒撒回迷迷外人的眼还可以，岂能瞒得住我？他来北京之后一件事情都没有误过。什么叫说话的声音太小听不清啊？你的两只耳朵生的没用，自己撕下来看看是不是纸糊的。他性格暴躁又不是一日了，你们自己做错了事情不打怎么可以？依我看是打你们打少了，有我在，六局一司的公正你也在，为什么要跑到太子妃那儿去拌嘴？你们是看他老了，合着伙的想把他搬下来，往上胡八戒。他就算是老了，还轮不着你们这些猪狗不如的东西来糟践。

0: 下成这个样子，你现在到底谁赢了？你勾结敌人！你傻呀，于谦兄弟，大丈夫不改姓名，我就是马拉布大汗马哈木。于谦兄弟，跟我回瓦剌吧，天地广阔，我们振翅齐飞。
1: 我马哈木愿与你结为安达，你竟然藏在这里！我这大明二十年里，这点花招骗不了我。于谦兄弟，这老皇帝昏庸自大，早晚会死在我手里。跟我走吧！
2: 你杀了我，我也不会走。
1: 干什么？干什么？走，走，走！
0: 知道这个大营为谁而设吧？
1: 快走！
0: 只为了保护你一个人。这朱棣的手段，也太鬼鬼祟祟了。
1: 走啊！
0: 杀了他，跟我走。 没有人知道你在哪儿。杀了我！快走！报！报！报！报！雨谦兄弟，
1: 报！
0: 跟我走吧。
1: 杀了我吧！你杀了我！杀了我！你杀了我！
0: 杀你个书生！ 让天下人笑我马哈木不英雄，
1: 杀了我！
0: 我让你活着看见，我们两个到底谁赢了？
1: 杀了我！
0: 这。

王哈姆把大兵的拐子板给抢回去了。

0: 参见大皇帝陛下。
1: 下跪者何人呢？
0: 我是脱脱不发大汗，我后面的是我的兄弟和我的大将们。
1: 见朕有何事啊？
0: 只因未能约束好部众，误伤了天朝子民，特地前来请罪。赔牛羊也罢，赔金银也可，只求大皇帝陛下退兵罢战，两家和好。
1: 哦，退兵啊，原来是你自己约束不住自己的部众，误伤了我百姓。那你们呢？你们手上沾没沾血？

0: 永乐五年大规模掠夺辽东，永乐九年大同城下大扫骨，掠走了10000多男丁，女人孩子被杀。永乐11年，永乐12年，永乐15年，你们亲自率兵掠我边疆，现在说退兵晚了。
1: 他们伤了多少人？
2: 回皇上话，这些年他们伤了我部众10几万有余。
1: 你起来吧，咱们合计合计啊。你老兄搞了我这么多年，10几万人呢、啊、这样吧，你也不用赔啊，赔我牛羊金银，你挑10几万人还给我，你和你的弟兄也可以去，朕在北京找一个好地儿给你们安置下来，过个200-300年你想回来探亲，朕让你们回来，这多好啊，朕退兵霸占，两家永远和好，就当个亲戚走动吗？
3: 大皇帝。

0: 十几万部众给了您，我们就没人了。
1: 那不能够。
0: 大皇帝，这个真不行。
1: 啊，那既然这样，你不肯来，那朕来。朕要在呼兰呼什温一带建两个城，朕将来走亲戚，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吧。朕年龄大了，也住不惯这个帐篷，是吧？你得体谅体谅朕。朕再派点兵，再运点粮食，啊！以后谁打你，就是打我。
0: 这可是我们的土地，你们怎么能在这里建城呢？既然这样，咱们就战场上见吧。
1: 好，朕警告你，打的时间越长，我要价越高。老二、老三，
2: 在，
1: 陪大汗们喝好酒，买卖不成仁义在嘛，是吧？这以后成了亲戚了，你见了面别不好意思。

0: 战马营被袭，七十多个兄弟都战死，你活着就很好，留你一条命，将来真在战场上，也会放他一次。
1: 马汗木说，这七十多个兄弟是为我而死，他们本可逃走。听说战马营被袭，太孙亲自率兵去救我，啊，感谢老天。你活下来了，你去掉些浮躁，去掉些狂妄，成了才，也是值得的。
0: 于谦，晋少将，
1: 说什么哈木吧。
0: 我初认识他时，他是个马夫头，他说自己在大明20年，去过神机营。修大炮，修火铳，造火药，去过五军营，建城墙，筑工事，又到3000营来养马。他日常喜欢与我谈论兵法，相处近1年来，他喜欢画地图，讨论自洪武年来大明和关外各部族的战斗。我当时以为他是个部族诛灭、孤苦飘零的牧民，迫于生计在这里养马。我应该早就想到的。
1: 心智怎样？
0: 皇上见过他。阅兵的时候，我们在御案下面偷酒喝。他心智坚定，汉话说得又好。至于气度，
1: 气度就不消说了。能留你一条活路，他是没把朕放在眼里。哈哈哈，好啊，朕倒想看看这个英雄是不是个好对手。于谦儿，你不念旧情吧？
2: 皇上，臣是汉人，同仇敌忾，绝不做投敌之事。
1: 要投，你便跟他去了。何须这时？你在营中跟着我，做个随军参谋吧。
2: 臣不懂兵法。
1: 马哈木不教过你吗？他了解大明的底蕴，你也应当知道他的把戏。换了衣服，到帐里来伺候。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会会他了。

这是我嫩河，也是他们当年祖先争霸天下的起点。500年来，打到此处的，也只有我了。啊，五梁哈、瓦剌、鞑靼，都是老朋友了，都到了，时不待我，今日要尽全功。

0: 鸣笛威武，
1: 将军们将军威武，
0: 鸣笛威武，
1: 我们万岁，
0: 鸣笛威武，
1: 我们万岁。
2: 征战20年，奔袭万里，今天我们就要会战敌军的主力了。我要你们和我一起马踏连营，我要你们和我一起血战沙场，让我们子孙永不再受战乱之苦。

0: 不破敌军，誓不回转。
1: 不破敌军，誓不回转。

0: 报，我们在这儿，在这儿，下来是我们的。马拉人，
1: 报，神机营已经展开，弓弩营待命。这样，还有这儿，还有这里，报超过去。
2: 报，
1: 好，
2: 好，
1: 好，
2: 段前营左右两翼，骑兵接触。
0: 报，我军出战得手，遏制敌军攻势。
3: 长矛兵向前一千步。
2: 有令。长矛兵向前一千步，长矛兵向前一千步。
1: 你的瓦剌朋友呢？击破鞑靼部，就在此时。
4: 是。

0: 长。
1: 就是他娘撤退！
2: 爷爷，让长毛兵撤回来吧。左右两翼骑兵都回防了，长毛兵很容易被他们吃掉。
1: 撤回来死得更快。你们去，监斩两翼骑兵的主将，退后一步者，死。
2: 是。

0: 太孙，军中金疮药已不足千份，每天伤亡将士超过700人，军医官也严重不足，后勤辎重被袭，补给送不上来，剩余粮草，不足一月之用。
1: 军医官！

0: 您还没睡啊？啊，去哪儿了？我去看了看受伤的兄弟。啊，吃饭吧，留着饭呢。我先给您卸甲吧。好。今天伤亡多少？都怪那阵妖风。有多少？
1: 两万，圆圆，胜败乃兵家常事。
0: 打了一辈子仗，不用你讲。

0: 爷爷，我想替左右两翼的将军求个情，他们不是贪生怕死，实在是天象不利于我军作战，士兵们冲到阵前都迷了眼。
1: 我知道他们都是跟着我从北京出来的老将，告诉他们打军棍是跑不了的。
0: 是，
1: 今年雨水来得早，过几天要再不放晴，神机营就完了。
0: 没有神机营一样打胜仗，爷爷莫说丧气话。
1: 好好看看，你爹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咱们算计人家，人家也算计咱们。这个草原没露面的霸主，还是有几分手段的。
2: 来来来来，喝酒喝酒。明君，你赢了吧？
3: 没有，
2: 这朱老头可真够固执的。从明天开始，打打无良哈，反复挑战，从早打到晚，拖住他。神机营一下雨就动不了了，正是消耗他的好时候。喝酒，
3: 喝酒！
2: 来来来！
4: 马赫木，马赫木，咱们光推你做盟主，你的心长偏了可不行啊！
2: 你说什么？
5: 马哈木，听说瓦剌部不动一人一马，难道达达人的命和兀良哈人的命就那么不值钱吗？
6: 瓦剌是把好刀，我不能轻易使用它。朱老头要把这儿抢走，瓦剌人也会流尽最后一滴血。这个时候说这种话，想动摇我的军心吗？我喝多了。
7: 哎呀，怪今年雨下得太早，辎重送不上去。这可怎么办？等着吧，
8: 等着吧。
7: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关外的几个部都联合起来，错过了最佳的决战时间。那边下了一个多月的雨，敌人缠着打，我们撤不下来，伤亡很大。阿鲁台的骑兵袭扰粮道，辎重很难送上去，兵部想商议一个撤兵的方案，请示一下太子。
1: 太子爷，太子爷，太子爷，太子爷，太子爷！
2: 哎，你们回避一下！
3: 哎，回避一下啊！回避一下！

0: 文化自信，发源于千年历史的积淀，灿烂的中国智慧追溯到每一个辉煌的时代。沿着时间的脉络，我们创造出了丰富而璀璨的文化宝藏。优秀传统文化的风骨神韵，伟大革命文化的刚健机遇，铸就了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于是有人一生只为一事。
1: 我做国家特制一个模型，一共花费整整15年。
0: 他们坚守只因热爱。
1: 我做这个盘的目的就是给后辈儿孙留下一个记忆，不要忘记故园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
0: 有人面向未来，他们传承只为接续文化的火种。
2: 我特别喜欢在楼下给人介绍建设，
3: 这些是传统文化，要让咱们下一代去继承去发扬，把它牢牢地要把握住，咱们传播下去。

21世纪的创意心智，引领着崭新的文化潮流，传达我们深藏于心底的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明传承生生不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2: 你好司令，你好司令，请避让，请避让。
0: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3: 车堵住了怎么办？
4: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我现在最害怕的还是半夜的时候手机铃声的突然响起。比如说荣浩，他是小胖子，很喜欢中国美食。安明呢，他中文不错，喜欢交朋友。你做得好，老师就表扬；你做得不好，我们就重来一遍。技术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国籍的。
1: 他们叫我老师，其实我觉得我更像他们的家人。职业教育出海，是绿色的共享，是生长的未来。

0: 1956年8月，中美大使级别的会谈持续举行。会谈一项重要议题是遣返侨民。此次中方王炳南大使要求释放一名中国人。美方注意到，这是会谈以来中方第一次提及具体的姓名，这个名字就是钱学森。此时他的身份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在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钱学森是唯一需要美国总统批准出境的人。如果钱学森被获准离境，带走的不仅是他在其专业领域的卓越建树，还有可以应用于制造武器的喷气推进技术背景知识，以及解读美国科技进展的非同寻常的领悟力。在美国政府眼中，钱学森只是一个掌握先进技术的人，但在中国人的心中，这位卓越的科学家更是一位心系祖国的赤子。在中方的不懈努力下，很快钱学森便接到美方通知，他可以离境了。1955年9月的一天，钱学森告诉7岁的儿子，从今天起不要再去上学了，准备回国。
1: 爹妈说咱们回国了啊？什么叫回国啊？没概念，我就已经在美国上了1年级了，就准备上2年级的时候，爸爸告诉我，这两天咱们不念书了啊，你带着妹妹玩吧。
0: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全家4人终于踏上了归国的征途。这一刻，钱学森等待了近5年。归途如虹，回首来路，可成追忆。这是一张20世纪初的照片，官式童帽下的男孩目光清澈，双眸有神。钱学森出生于1911年12月11日，这一年的辛亥革命终结帝制，父亲钱军夫以简便剃发。钱军夫浙江杭州人，曾和鲁迅等人东渡日本，研习教育学，以新教救国。回国后执教中学，先后任职教育部、浙江省教育厅。1914年，钱家搬到北京。钱学森自小兴趣广泛，课业超群。钱父教子更懂得帮其学，莫如立其志。我的父亲是我第一个老师。多年后，钱学森在报刊上撰文，他为我打开了一个艺术、音乐和文学的新世界。1929年，18岁的钱学森考入国立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铁道机械工程专业。孙中山《建国方略》中的铁路计划让钱学森激动不已。那时旧中国铁路总长度595千米，而美国铁路网已拥有292900千米，他决定将专业改为铁路工程。然而918事变以来，钱学森不止一次亲眼所见日军对城市、平民的袭击，日机轰炸下的废墟。钱学森再次改变了专业，他笃定地将国之所需与己之所学紧紧地连结在一起。钱学森认为，航空才是国家的未来。 为此，他奔赴南京，在庚款留美公费生的考场上，钱学森获得了最高分。在20名录取者中，攻读航空新兴学科的只有他一人。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这一年，浙江青年登载钱学森火箭一文。那时，火箭作为一种飞行工具还停留在科幻阶段。论文作者不仅涉及三级火箭，还提出征服宇宙的志愿。8月，怀着航空报国的梦想，钱学森从上海前往美国，攻读航空这新兴学科。这一年，他24岁。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比邻而居，学院不仅享誉世界理工大学之最，航空工程系的毕业生也颇有名气，如指挥轰炸东京的詹姆斯·杜里特尔。在学院的教授们眼中，性格内向而不善交流的钱学森，在系里几乎没有存在感，但是他的学业却超过常人。有一次考试，因为有一门课考题非常之难，多数人都没能及格。学生们决定向教授提出抗议。毕业生韦伯斯特·罗伯兹回应，当他们来到教授办公室时，钱学森的考卷贴在门上，没有一点错误，也没有一丝橡皮擦拭或涂改的痕迹。于是抗议取消了。家国情怀是这位东方学子心头的动力。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的硕士学位，钱学森仅用了1年。从美国东海岸前往西海岸，约需5个小时的航程。吸引钱学森前往的，加州理工学院不仅有航空实验室，还有航空系的掌门人西奥多·冯卡门，是个传奇人物。冯卡门通过数学分析发现，飞机穿过气流会形成2股平行涡流阻力，这种现象被命名为卡门涡接。它曾被广泛用于解释潜水艇、无线电发射塔、电线的震荡问题，甚至是华盛顿州一座大桥倒塌的原因。求知若渴的钱学森深深被冯卡门的学问所吸引。1936年10月的一天，钱学森叩响了这位世界顶级科学家的门。多年以后，冯卡门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抬起头来，看到一个个头不高、表情严肃的年轻人，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精准异常，他敏锐深邃的思路立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于是我建议他来加州理工学院进一步深造。在第一学年，钱学森博览世界航空学的资料，每天阅读平均超过10小时。在课堂上，关键的复杂问题，钱学森总是能切中要害。冯卡门这样写道，钱学森与我一道研究很多数学难题，我发现他想象力非常丰富，不仅有着出众的数学天分，还擅长准确而形象地描述自然现象的物理性质。虽然不过是一个年轻学生，但在解决一些相当难的问题时，他却帮助我理清了不少思路，这种天赋甚是罕见。有时钱学森甚至和冯卡门一同解答许多关于飞行的基本问题。冯

拥有过人的物理洞察力，将空气动力学问题形象化并直指关键，而钱却以应用数学的天赋见长，负责论文的各项细节。

0: It just was that they thought so nearly in the same way. That's one thing. The other thing is that Sien was very hardworking and meticulous.
1: 1939年6月9日，钱学森获得航空数学博士学位。这一年，以冯卡门与钱学森命名的卡门钱近似公式面世，之后数十年一直在用，成为设计高速飞行器的不可或缺。卡门钱近似公式迅速飞升空气动力学界。1942年，由冯卡门推荐，钱学森获得军方保密许可证，参与加州理工学院的军事项目。钱学森加入的火箭研究催生了美国第一批军事导弹。钱学森任职喷气推进实验室，在弹道、材料、推进、结构等四个部门中，他负责推进并参与弹道管理。五角大楼授予钱学森金质徽章，任命他为科学顾问。1945年3月，德国投降前夕，美军国防部科学咨询团赴德国考察，在全团成员中唯一的外国人是钱学森，佩戴上校军衔。赴德考察后，为美国战后飞机和火箭导弹的发展提为迈向新高度的13卷报告，其中5卷由钱学森执笔。1946年，钱学森以超空气动力学及稀薄气体力学的论文奠定了他在航空学界的领军地位，仅次于冯卡门。这一年，已是航空系正教授的钱学森35岁。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5日，逢传统中秋，钱学森等十余名留学生在美欢聚，他不掩思乡之情，畅谈祖国心声。这么多年发奋学习以图报国的心终于可以安放。钱学森对大家说，我们都要争取尽快回国，人民的新中国非常需要我们，需要我们用自己的专长为国家建设服务。钱学森下决心放弃在美国的优渥生活，回到魂牵梦萦的祖国。1950年初夏，钱学森向学院申请回国探亲。然而6月6日，两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突然对钱学森进行审查。他们说，有足够证据表明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要全部收回军方的保密许可证。依据美国政府的各种法令，钱学森将被驱逐，同时又禁止他离境。钱学森被深深的伤害，他即刻声明，我将从加州理工学院辞职，返回中国。紧接着，移民局以防逃跑的理由拘留了钱学森。1950年9月7日，他被囚禁在特米诺岛上的一座监狱，此刻他的女儿刚刚出生3个月。这突如其来的一切始于麦卡锡主义。麦卡锡主义作为专有名词，是指1950年至1954年间，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为典型代表，反共、排外、反共产主义风潮等，肆意迫害疑似共产党乃至一切有不同政见的人，麦卡锡主义登峰造极。钱学森为此经历了长达5年的抗争与磨难。在听证会上，移民局官员问，如果在美国和中国

0: 之间发生冲突事件，你会为美国而战吗？钱学森回答：我忠于中国人民。此刻的钱学森回国意愿十分坚定，在祖国的关怀和支持下得以回国。
1: 国庆阅兵，
0: 一九五五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周年。十月二十八日，钱学森和家人抵达北京。祖国巨变，旧貌新颜，到处涌动着新时代的希望和热情。钱学森被这种气氛深深地感动着。抵京不到一个月，钱学森接受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前往东北参观讲学。在祖国的工业重镇，钱学森提出看看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2: 当时我们那个单位是全国的一个军民，因为整个全军的现代化的装备的维修研究设计培养这些个人员的，我有这么一个学校，是个军密单位。到我们那儿参观呢，必须经过军委批准。
0: 军委不仅同意参观，为见钱学森，院长陈赓专程从北京返回。晚宴席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院长陈赓问：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答：
3: 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怎么不行啊？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陈赓大将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说好极了，就要你这句话。
0: 陈赓大将就发展尖端武器，出面与钱学森对话，侍奉了国防部长彭德怀之命。紧接着，钱学森又接到了中南海的请柬，他在三十七号桌的座位被毛泽东亲自调到了一号桌前。毛泽东说：“让他坐在我的旁边。”在这张经典的照片中，他们交谈得愉快轻松。中南海会见后仅半个月，钱学森便向国务院递交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
2: 让我写的那个报告没有讲两弹一星，用什么词儿？那时候我得了命令就讲的国防航空技术，那是绝对保命。
0: 想必毛泽东一定也看到了意见书，他后来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毛泽东强调，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一九五六年三月，在国家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会议上，在关于导弹和飞机的发展，钱学森建议导弹优先。
4: 理由呢，钱学森发表意见说，导弹的这个马赫数啊是十到二十，超音速飞机啊马赫数就是二啊，飞机打导弹啊，看打也打不着，看也看不见啊，导弹打飞机一打一个准。飞机的难度是材料问题，这个材料问题要靠经验的积累，少说也得四年的时间吧。导弹的材料是一次性的，技术上的难度啊，反而比飞机少。所以中国人搞导弹比搞航空飞机还容易。这是钱学森在这个，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这个经典分析。
0: 钱学森的战略眼光打动了决策高层。导弹和原子弹 电子计算机等技术研究被列为重中之重。这一决策不仅意义深远，钱学森领衔开创导弹事业也成为历史必然。1956年2月11日晚，在北京春节大联欢的拍摄现场，钱学森度过了他回国后的第一个除夕之夜。这一年，钱学森45岁。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这一天，在北京西郊，由聂荣臻元帅宣布命令，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之后，周恩来总理签署任命书，钱学森为五院院长。作为导弹研究院，钱学森直言，五院目前急需的不是钱，而是人。
5: 特别是总参那个陈大将，副总长陈诚，他说我支持，他要出人，就当时他就说我出5个。
2: 军工的我认识得一提提十几个呀、啊，把我所有这些精华啊都弄走了。什么马明德呀、啊，什么卓世尊呐、啊，什么庄凤干呐、啊，任新民呐、啊，什么卢庆俊呐、啊，朱正啊，还有谁？提出很多，都给我调走。
0: 为了保障五院的事业发展，全国的大学积极选送人才，可选送的156名大学生里面，没有一个是学导弹专业的，因为当时中国的大学没有开设导弹专业。
6: 当时呢，钱总就说，我从美国带了一本书，是1955年美国刚出版的《导弹丛书》，你就找这本书讲吧。关于这个导弹这个是那个叫 guidance， 问钱学森，我说是，你看这个应该怎么翻呢？哎，他说这个是翻指导，所以现在我们大家用的这个概念是指导这个字，是钱学森提出来的。
0: 第一门课《导弹概论》，由钱学森亲自主讲。钱学森认为，如果仅仅是发射火箭，弹体及燃料问题短期内可以解决，但火箭更重要的是控制问题。他要建立一支为此目标服务的基础科研队伍。1956年，成立了由钱学森任所长的力学研究所。力学被国家确认为一级学科。
7: 力学啊，它是研究这个物体运动、变形及其周围的相互作用的一门学科。包括现在你看流动的、高速流动、高超声速的、湍流的。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爆炸力学与冲击防护，还有这个固体力学，最重要的就是强度破坏断裂，这都是当时最前沿的在力学所进行的布局。
0: 作为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的力学布局对导弹研制的成败而言，不仅具有前瞻性，还有决定性。1958年9月，中国科技大学成立，钱学森任系主任的力学系吸引了大量的青年人。
8: 那时候我18岁，你想59年嘛，我刚刚上大学，我今年已经82岁了。
9: 这照片上哪个是您的？
8: 再一个，我们是听了他一个学期的这个火箭技术概论。真的，你要听钱先生的讲课，那是一种享受，因为他非常纯正的金腔。他的板书特别的漂亮，4个块黑板，从上课来的第一页到下课最后一个，不带擦，不带看书，不带笔记，就这么样一行就写下了。他那么高的学识，那么，但是他对每一件事情都是这么样一丝不苟。
0: 学术上的严苛更是钱学森的一丝不苟，他会对学生作业中的小数点、单位、中英文混用等小题大做。1960年2月19日，由钱学森指导设计，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 T7M 发射成功。

0: 五月，毛泽东前往上海，专门去看五米多长的火箭实体。
1: 毛主席看得很详细，还问得很详细，从头到尾的摸那个东西，然后就问这个火箭能够飞多高，解释的人员就说8公里。毛主席说8公里也了不起了，了不起。然后说应该8公里、20公里、200公里的搞上去。
0: 此刻，距上海1000余公里的北京怀柔试验基地，钱学森正指导火箭发动机试车台的第一次试验。1957年，苏联连续发射2颗人造卫星，这对中国十分鼓舞。

0: 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1: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3: 迅速的爆头，
2: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你跟我说，他打没打？你打没打日本？
1: 哎呀，你别喊，你别喊，你先坐下行不行？
0: 哎呀，你说，
1: 刘英，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件事，非常秘密的事情，你要绝对的保密，因为这关系到张志平的生命安全和我们的任务能否顺利的完成。
0: 南电呢？他能知道吗？
1: 当然不行了，跟谁都不能讲。
0: 哎呦，关，俺答应你，那你快说俺没事儿。
1: 你给我们当卧底，
2: 还有回去当汉奸啊？俺不敢啊，俺绝对不敢，俺好不容易跑回来的呀。庄先生，俺是骗了小爷才回来的，俺要是回去了，小爷非得毙了俺。
1: 你有办法跑回来，就一定有办法再跑回去。
2: 哎，你这是
1: 只要你答应给我们做事，我们肯定有办法把你送回去，这个你不用担心。
0: 那意思就是说，张志平是你们共产党的插枪的呀？
1: 对了，就是这个意思呀。
3: 你包括他假投降，保护吕家寨，保护张家庄，就你，他回去继续当警卫团长，这是他的任务，这是我们让他干的。
0: 哎，那被摸。为什么让他干呀？
1: 你问的好啊。
0: 啊，
1: 张志平勇敢啊，他胆大心细啊。
2: 那俺也不干啊。哎，你们共产党可以派俺去领兵打仗，冲锋陷阵，枪林弹雨，出生入死，俺不怕。俺就怕当汉奸。
1: 谁说你是汉奸了？你在他们那是汉奸，在我们这你是英雄啊。
0: 这砍插线呢，你能当英雄啊？
1: 当然了，你想一想，如果说鬼子来打我们，提前有人给我们送了信儿，我们就可以好好准备啊。反而我们能狠狠地打鬼子。如果有一天我们要攻打古城，光复古城的话，我们那边有人提前告诉我们县城布防的情况，我们会少牺牲多少人？你想一想，张志平啊，有一天古城光复了，你这是为抗日大计立了大功了，那李英能不崇拜你吗？
0: 那要是鬼子看墓，咱都能早知道，那当然好。
1: 这还不是最难的。
0: 嗯，
1: 最难的是受委屈啊，人家骂他是汉奸，他得忍着，在鬼子那低三下四的迎合着呀，这不是谁都能干得了的事啊，这必须是最棒最可靠才能干这一行，这不是真正的英雄吗？
0: 原来他受了那么多委屈啊。俺知道了，以后啊俺再也不骂他了。
1: 不行，还得继续骂。
0: 继续骂，
1: 继续骂。我接下来就告诉你，今后你怎么做才能保护好张志平。

0: 娘子，这闯老师跟你说什么了？闯老师说，您是个受委屈的隐兄。志平哥，您放心吧，俺等着您。按这逼子出了您，谁也不嫁。
1: 娘子，你说的是真心话？
0: 俺认识你这么多年，说过一次假话。哎呀，行了，你和闯老师好好说吧，他要大事跟你谈呢，俺先安排。

0: だそうです。
1: うん、可能性がある。どうもこれは共産党のやつじゃないようだ。
2: 你们要打古城？
3: 目前还没有这个计划。
2: 别瞒着俺啊，俺知道，你们共产党要打古城。
3: 你怎么知道的？
2: 孙玉莲，他不会打古城。这土匪早就被山下村给收买了，他们也不会打古城。可是最近这厂里很紧张，一直在加强防务，城头上多了许多的火力点，还一直进行这防御演习，进出县城也比之前见多了。俺还听说这鬼子还要派大部队过来，你说这个镇长不是你们共产党要打古城，还能有谁呀？
3: 你说的这些消息可靠吗？
2: 鬼子是没说，俺是看出来的。
3: 张志祥，你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呀！如果这个事儿经过核实，确实是我们泄露了计划，这是人命关天啊，关系到战斗胜败的大事啊！张队长，
2: 你要干什么？
3: 谢谢你啊，张志平同志啊。
2: 同志，
3: 同志，你从现在开始就是我们的同志啊，我代表组织啊，感谢你啊，张志平同志。
2: 您先别谢谢俺，你先坐下，你先坐下，你先坐下。坐好了。你叫俺什么都没有用，俺出来就没想回去。
3: 哎，不是，怎么又让回来了？你这个人怎么说话不算数？我把吕英都给你劝好了，你怎么不认账了？
2: 我就是不认账了，怎么了？
3: 那合着我这么办钱给你白劝了是不是？
2: 用得着你劝吗？俺跟绿营这关系三天绿营就能对他好。
3: 哎呀，你这说这话，你说我是杠头，我看你是个杠头啊。
2: 哎，你错了，俺爱啃杠头，不泡糖还不正常。
3: 你手下那600多个兄弟，你就让他们当汉奸是不是？你不带他们走正道找着
2: 他？那你打古城啊，只要你们打古城，俺在城底下一找我，他们就能反水。我哎，你们不是要内线吗？俺可以帮你们找啊。
3: 你确定不回去了是吧？
2: 确定不回去了。
3: 你确定不回去？
2: 俺确定不回去了。
3: 好，别
2: 什么？走走。
3: 谁说我走了？我不走。

0: 哎，我想问你一句啊，祖广先生近况如何呀？
1: 情况不太好啊，还没有答应山下总的安排，不认顾城县的执事。虽然说是软禁啊，但俺看出来了，这鬼子的耐心啊是到头了，难免不会下毒手。祖国县长在古城影响非大人可比啊，对俺更是恩重如山。俺跟你说啊，俺这次能保住性命跑回来，也是因为他悄悄跟俺说了一句话。
0: 说什么话？
1: 忍辱负重，从长计议。
0: 志平啊，祖国先生对你有恩啊。
2: 俺知道。
0: 你知道什么呀？你怎么做的呀？你是弃他而于不顾啊！你只考虑你自己啊，张志平，你就考虑老婆孩子这炕头啊，你就想着这件事，你考虑祖国先生吗？
2: 你给我闭嘴！我张志平知恩图报，绝不是忘恩小人。俺还告诉你，俺这次回来就是找人来营救祖国县长的，为此俺不惜拼上自己的性命。
0: 还拼上性命？你根本就没听懂祖国先生对你说的话呀！
2: 你放屁！俺没听懂，俺能跑回来吗？
0: 人所负之重啊，是说你自己的性命吗？
2: 那是谁？
0: 那忍辱负重说的是你为了故城的百姓着想啊，是为了抗日的大计着想啊，张志平，你根本就没有听懂，你还救祖国先生？就是你为了营救祖国先生，你都应该留在城里当内应，给我们做卧底，不然你拿什么救啊？你带着你这些人，你救得出来祖国先生吗？你有这个本事吗？

0: 两个条件。第一，你们必须想办法营救祖光县长。第二，尽快打下古城。只要你们同意，俺就答应去给你们做文英。
1: 志平，我虽然职位不高，但是我敢做主答应，因为营救祖光县长和打下古城是我们最想干的事情。成交。

0: 轻啊，庄先生，没有几个人能受得了挨着天天歪吃锁的手劲儿啊。
1: 我把你握手的力量当成和你合作的决心，你使的劲儿越大我越高兴。
0: 不错呀，庄先生，这书生里头俺佩服的你是第一个，
1: 在我眼里你是顾城无双第一人。
0: 那俺还得再使点劲儿啊，
1: 我腿瘸了还没好，手就给我留着吧。
2: 好，走。
1: 哎呀，志平啊，
2: 嗯，
1: 我要想起一件事来。
2: 你说，
1: 就咱这个县城里面有一个大院子，是谁家的住宅？我想知道，这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他就是在县政府往西第二个路口往北，再走个三个路口，东边的第一家。
0: 往西，再往北，东边第一家。
1: 对。
0: 啊，是山下村，就是原来那个夏山明的住所，但现在改名了啊，叫荣公馆，是顾城特务机构的所在地。这山下村啊，还住在里头。
1: 你确定没记错吗？
0: 只要你没说错，俺就记不错。
1: 门口有个半大不小的石狮子，黑漆的大门上面有个小窗户。
0: 没错啊，这旁边也没有同样的大门啊。怎么了？
1: 啊，你说的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情报。好了，咱先不说这个事了。
0: 嗯，
1: 咱俩现在说一说啊，你如何回去，还有就是啊，咱们联络的方式，还有暗号。
0: 好，
3: 快走，还敢回来
4: 干啥？
3: 是啊，
4: 做啥？
5: 石信斌，您这是有什么事儿吗？
6: 是不是张志平来了？
5: 啊，
6: 他是汉奸，咱们要保护小姐，把他抓起来。
5: 哎，石信斌，会长家的事儿，有俺们呢，轮不着你们管呀。
6: 会长回来了吗？
5: 还没有啊。夜了晚上去张家庄喝酒了，还没回来。
6: 会长不在，村子里的事儿就得听俺的。
5: 哎，石信斌，你这么大的口气啊，那大小姐你都不放眼里了？
6: 俺跟会长情同手足，会长不在，俺就是小姐的长辈，要负责她的安全。
5: 那也得听大小姐的呀。
6: 哎呀，你不要拦着我，你敢说吗？你俩啊，
7: 你有条狗命。
8: 别让你想好了啊，你要是不跟俺走，你可别后悔。
7: 后悔么？后悔么？打人汉奸媳妇，你敢滚？你滚！让开，让他滚。
9: 小姐，你发话，俺现在就毙了他。
0: 你想干什么？干什么？看俺手无寸铁是不是？想在俺身上找点便宜是不是？好，你们一起上，看看你们在俺身上能不能讨到便宜。
10: 来来来，
7: 让开！石建波，让他滚。
6: 好好好，我看三面看佛面，看在张家庄张村长的面子上，今天就放他一条生路。

0: 呸，汉奸走狗，
1: 呸，
2: 狗汉奸，
3: 狗汉奸，
1: 呸，
2: 狗汉奸，
1: 呸，
4: 滚，别来这，
5: 狗汉奸，
4: 赶紧滚，滚
0: 来商量，
6: 不然抓上你！
0: 来
6: 抓上你！
0: 滚！
6: 滚！滚！
0: 哎呀，
6: 你今天没给俺走，你早晚还是俺的人，
0: 谁也没让娶呢。
7: 分かった。そうか。うん。これでい
8: い。張志平がすでに戻ってきた。今監禁しており、いかがされますか。
7: うん。この頃はますます面白くなった。彼の反応はどうですか。
8: まるで負け犬のようです。戦うのを彼をかわしたが。首を切られるのは平気だって。なんで同窓したかと聞いたら、恥ずかしすぎて言いたくねえと言いました。それに、復職させなければ。むしろ、今すぐ彼を殺した方が良いと思った。
7: うん。婚約者には似て、くじけたその様子にぴったりだ。まず、彼を閉じ込めて、状況確認してから決めよう。
8: わかりました。
2: 周书记。
9: 哎。
10: 周书记。
9: 哎呦，齐峰。来来来来，
10: 我有重要的事要跟您汇报一下。
9: 哦，来这么着急。
10: 齐峰，
9: 坐下来。啊，慢点。
2: 齐峰。周书记。啊。我听说你过来了。啊。我就赶过来了。
11: 啊。
2: 腿好点了。
11: 啊，好好好好。
2: 怎么样？见到张志平没有？
11: 啊，哎呀。
9: 来，来。
12: 我跟你说，张世平这个人不行。我跟他谈，他这个态度很不好，还跟我说说现在他们警卫团，哎，日军要给他们改善装备，改善薪酬。说这个鬼子对他们很好，他不愿意跟我们干呀。还有对他那个小孩的吕英，他想带着吕英跟他走，吕英还不同意，俩人吵起来，哎呀，还吵崩了。我看这个小子啊，死心塌地了。想当汉奸，
9: 哦，这倒是让人有些意外呀。哎，
12: 子强哥，我看啊，张志平这个小子，以后就得交给你们锄奸队处理了。
13: 没问题，只要周书记下命令。只是咱们的工程计划就没有内应了。
12: 啊，这个工程计划那是绝对要保密的。
9: 嗯。
12: 如果我要是不参与这个事儿，那我就回避一下。
2: 哎，好，
12: 哎，
9: 哎呦，哎，
2: 没事没事没事，
12: 好好好。周书记，我上次给你那个报告你看了没有啊？关于成立农救会的事儿，找时间咱俩还得谈一谈。
9: 别别找时间，啊，我看过了
2: 啊。
9: 嗯，正好，我正想跟你谈一谈这个改善农民生活啊，组建这个农救会的事儿。
13: 哎呦，这样吧，周书记，齐峰，这件事儿呢跟我无关，我就不参与这个话题了。我呢就在门口干点活。你们谈
2: 啊啊，好好好
13: 好，慢点。
2: 哎哎哎，
9: 我跟你说呀，基于你这个调查研究啊，哎，你写出来东西它就是不一样。哎，哎，放哪儿去了？
10: 哎，周书记，你能不能把那个报告拿给我看一看啊？我想啊，看着报告给你讲啊。
9: 啊，好，是，你看，找到了，我看了好几遍，也有很多想法，正好想跟你交流交流
10: 啊。
9: 这报告啊，你是不是有很多想法当面跟我说呀？
10: 啊，是。

0: 周书记，你看哈，你呀还是老习惯哈，喜欢拿着这个剪纸刀开信封。
1: 啊，是我这个有时候啊，用手撕呢，容易啊把这信里边内容给撕坏了，所以习惯用剪纸刀了。啊，
0: 啊，好，那咱说说农救会的事儿啊。
1: 对对对，来，啊，你坐下说。
0: 好好好，
1: 哎，
0: 好。周书记，啊，
2: 哎，季峰，
1: 哎哎，慢点慢点，哎，
2: 没事啊，
1: 哎，
2: 没事。
1: 我看你这腿好些了哈，啊，
0: 就是拄着拐，走路没问题。
1: 好，
3: 石亮，
4: 哟，
3: 我四周看看。
4: 是。说吧。
0: 啊，周书记，您想一想，这个伪造的回国书是怎么到你的手里的呢？
4: 这个我们已经反应过来了。敌人啊，是通过我们的内线，原县政府的张科长把你的悔过书转到我们手上的。这上面张科长已经暴露了，现在已经通知他安全撤离了。
0: 啊，那太好了，啊，
4: 咱们那边走。
0: 好，啊，周书记，啊，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我的堂哥庄子强。
4: 啊，你大胆说，我们绝不会放过一个隐藏的敌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同志。
0: 啊，
4: 关键啊是证据。
0: 哎，那是一年前。一个大夜里头，我在荣光馆后门贴宣传抗日传单告示。
5: 子强哥，回去吧，路上小心。
6: 嗯，好。天哥，快回去吧。

0: 今天这件事儿，你跟谁都不能讲，这是组织上交给我的秘密任务，往后你也不要到这个巷子里来，听见没有？
1: 哦，我还以为你有个对象没跟俺说呢。
0: 走了。
2: 你说的这些情况很重要，
1: 这事儿啊证据不足。哎呀，眼下呀最麻烦的是我们要攻打县城，建立抗日政权，这个行动从头到尾他都知道。
3: 是啊，所以周书记啊，也就是说现在啊，那鬼子肯定是知道我们要攻打县城了。那志平也跟我讲了，说县城里面现在增加了防御，而且鬼子从其他的地方还调集了部队来支援啊。
1: 是吗？
3: 难啊。
1: 哎呀，现在先不管这消息是不是中央遭报的，我们的行动可能已经暴露了，部队马上就要集结，
4: 我们必须马上报告上级
1: 取消行动。
3: 咱能不能基于现在这些情况，咱告诉庄子强一个假的情报，哎，假的一个集结点，以此来判断，看看他是不是敌人插在咱这的内应。
1: 好主意，我们可以试探一下
5: 啊。
1: 小刘，你赶快到村里把我的马牵过来。
5: 是啊。

0: 周书记，刘，子乔，您开会回来了。
1: 郑导，你呢？哎，达古城决定了吗？有什么指示需要传达的？决定了。嗯，3天后，夜间攻打古城，古城部队在后天20点在黄草谷集结完毕。
0: 好。
1: 哎，那附近有个黄草谷村，你啊，先带人化妆去侦查一下，那儿有没有敌情？当地的群众是否可靠？
0: 明天晚上，你带警卫排的2个班，把村子给封锁了，只许进不许出。
2: 是，
0: 直到部队集结完毕，打下县城之后再解除。
2: 要马上出发吗？
0: 任务交给你了，你自己决定吧。啊，
2: 那明天出发吧，准备的充分一点。我带着2个班的战士去了，就先不回来了。只是咱们攻打故城，没有内应吗？
1: 咱们县城里的组织基本上都瘫痪了。

0: 争取张志平呢有没有成功。不过我们这次集结的部队十倍于敌，又是夜间奇袭，成功的把握很大呀。
1: 太好了，那我去准备了。
0: 好，
1: 哎。

0: 七福，七福，
1: 哎
0: 呦，来，陈热，你看刚蒸的高粱窝头，
2: 哎呀，
0: 你说黄豆面有营养，那又掺的里头黄豆面，
2: 好，
0: 这咸菜头也炒好了，陈热吃。
2: 哎，娘，你一共蒸了多少窝头啊？
0: 能吃到下个几日的。
2: 那你这样呗，你留下两天呗，剩下你给我包起来。我一会儿想去满城下看一看。
3: 你的碗里有干的。
0: 你活啥活？
4: 你孩儿的娘，你说你对我这么好，我真想一瓶水倒死自己。我，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是？
5: 你要出去干活，肚里都没点粮食吗？要是倒了，俺们不都得饿死？
4: 哎，来孩儿，吃干了，都是爹没本事啊！来，让你娘几个饿着了哈。来，吃。他说，王文贤家的那个马车坏了，我去给他干点活，我挣点粮食回来。
1: 白村，白村，
4: 哎。
6: 庄老师，
4: 庄老师，
0: 啊，
4: 你怎么
0: 了？庄老师，
2: 啊，哎呀，孩儿都在这儿，来，窝头，大伙儿分着吃，看。
5: 你这是，
4: 哎，都放下，都放下，不能吃，不能吃，快，都放下，放下，都放下。
2: 慢吞，慢吞，
7: 庄老师，
4: 你不能再接济俺了，恁家也不宽裕，你，
2: 孩儿，你们吃。
5: 呀，哎呀，侯强，这几个给你爹留着。
7: 庄老师，
2: 哎，
7: 您慢点。庄老师，谢谢你。
2: 哎呀。别客气，咱都乡里乡亲的，你说这么客气，咱俩拉拉呱啊！
4: 俺一个大老爷们儿，我真是窝囊。俺爹俺娘给俺起了个名字，叫王满屯，可是俺从小到大没吃过几顿饱饭。哎，赶上了那个灾荒那年，俺爹俺娘是。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剩下的粮食给俺们吃。他们两个都是活活的给饿死的。我不孝，
2: 马墩儿，
4: 我
2: 是。马墩儿啊，你别这么想啊！你吃不饱，穿不上，不是你的问题啊。那全村谁不知道你是种地的一把好手啊？你跟嫂子啊，为了省下租牛的粮，你自个儿是做牛做马，在地里拉犁啊。这村里谁不知道啊？你想想，你家有15亩地，一亩地这个麦子能出150-160斤粮食，对不对？一斤高粱出200多斤粮食，这一年下来有5000多斤的粮食啊。但是，一大半让地主这个族媳给拿走了，这不怨你啊，满屯。是地租太重了，咱如何把大户儿、地主的地租利息降下来？你看好不好呀？
4: 那怎么可能啊？从俺爷爷那边这个规矩就这么定了呀，谁敢改啊？
2: 我跟你说啊，我有办法，我让这个地租降下2-3成，利息不超过2分。
4: 你有什么办法？这个办法要是好的话，那凭什么不干啊？
2: 参加农球会啊！
4: 参加农球会，
2: 哎，
4: 这个事儿我听说了，咱村子里边有人参加。
2: 你要是参加，你就是第一个。什么样？你干不干？麦村啊，让你参加农球会，咱就是让被。地主这高地租、高利息压的喘不过气的农民，吃饱饭过上好日子，让你老婆和5个孩儿吃饱饭过上好日子。

0: 要是这样的话，能让俺老婆孩子吃饱饭，我都给你打头阵了。我。
1: 哎，大兄弟，哎，买了个菜，哎，去买点西药去。你看看，我这土坯换钱行不？
2: 哟，这皮带怪好了呀。那是哪天没看上，手里没钱，你看这单子有吗？想要嘛恁挑，俺走我给你算账啊。
3: 卖货的，
1: 哎，
3: 给我三只胶原板香烟，给现金。
1: 我现在去，破的地儿。
2: 那还有老倒牌子，你给我多来俩。
3: 啰嗦。
4: 我只要三只胶韵，我还着急有事儿。周书记，货郎卖给庄四强三支烟，收了钱就着急走了，还有买卖都不做。
5: 啊，你装扮一下，在北上那儿核桃李子，跟着他，搞清楚他的身份之后，马上回来报告。
1: 是。
6: 韩先生，辛苦了。

0: 现在几点了？
1: 19:30。黄草谷村那边是不是可以行动了？
0: 可以。
2: 王排长，
3: 走。
2: 小刘，
4: 有。
0: 你跟着警务排王排长到黄草谷村，让警务排撤回来，同时把庄子祥抓起来带回来。
3: 是。
4: 是。
3: 孔令，
5: 展栋，
6: 回令。
5: 三弟。张队长，
0: 我来查哨，黄草谷怎么没有动静？
5: 可能人哪门部队要求静默吧。
0: 这也太安静了吧，我去看看。
5: 哎，队长，要不我早一日跟你一块去。
0: 不用，我去看看那边的部队是否需要帮助，马上就回来，注意隐蔽啊。
5: 是。

0: 这不是针对我的，
1: 口令，站住！口令，
2: 司令，排长，你怎么来了？哎，
1: 找庄子强。哎，
2: 他刚撤退啊！
1: 什么？他出村了？
2: 他说去那个荒草谷那边看看那个驻基地部队有没有什么有帮助的。
1: 我今天让两个班到这儿来集合，咱一块去找庄子强。
2: 什么事儿的？
1: 别围着，赶紧去！
2: 快去！

0: です。
1: おろ、早く来い。
2: 山下先生，
3: 庄自强，你怎么回来了？
2: 我们上当了，共产党在黄草谷集结的情报是假的，我被识破了，我差点被他们抓到。
4: 连理，你必然就去黄草谷的部队，还会申请干什么呀？
1: 我喽，各位我能弄的可以过过，去了。
5: さくら、今すぐ鉄砲を撃ち抜け、加工埋め稼働中止、敵の待ち伏せも気をつけろ。
6: はい。
5: おの、戦闘警報、北京を支配にさせろ。
7: はい。
2: 山下先生、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呀？
1: 子强。
2: 啊。
1: 你来详细说说情况。
2: 报告。
8: 报告，周书记、何队长，庄子强跑了，我们找了半天都没找到。警卫排长还在带人继续搜索，我先回来报告。
9: 看来庄子强起作用了，老彭，得采取紧急措施。洛兰敌人要撤退，
8: 对，通知一排长，马上带人下山埋地雷，其余人准备撤退。
2: 是。
10: 情况就是这样，我想这一切都是庄奇峰在后面作祟。我没想到，我三番五次的救了他，他却对我恩将仇报。
1: 是啊，我一直遵守着对你的承诺，尽最大的可能争取庄奇峰为我们所用，在监狱里优待他，劝他，直到万不得已才下决心清除。没想到在刑场有人救了他，后来我给了共产党一份庄奇峰叛变的证据，就是要让你及时的清除掉这个危险因素。可惜啊，你还是心软。
10: 他救过我的命，在我困难的时候帮过我，关系非同一般。而且我知道庄奇峰这个人十分聪明，又在共产党的省级机关工作，掌握了许多重要情报。我是真想把他拉过来为皇军所用。
1: 有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君子你做到了，大丈夫你没做到。这一次不光是被敌人发现了，还利用你送来了假情报。

0: 皇军会受到很大的损失，我也会因此受到上峰的申斥。
1: 山下先生，这次都是我的错，都是我心软的错，对不起。我愿意接受处分，但是我更希望山下先生能给我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我一定会让共产党还有庄奇峰付出代价的。
0: 子乔。

0: 制一切对大日本帝国不利的人和组织，包括警备团，你也有权监视。皇军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前方的正面战场，等前方打垮了国民党正规军，皇军就会调整部队回来清理这些游击武装，加强治安，巩固占领区的统治。到时候情况就会有所好转，你也可以大有所为。
1: 山下先生，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您。我一定尽全力好好干，报答您对我的恩情。

0: 我现在最害怕的还是半夜的时候手机铃声的突然响起。比如说荣浩，他是小胖子，很喜欢中国美食。安明呢，他中文不错，喜欢交朋友。你做得好，老师就表扬；你做得不好，我们就重来一遍。技术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国籍的。
1: 他们叫我老师，其实我觉得我更像他们的家人。职业教育出海，是绿色的共享，是生长的未来。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4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频率等于他的30年。
1: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是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2: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焦镜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3: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治理以后，这里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3: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1: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前几辈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6: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7: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个是名牌。
8: 哇，好酷。
7: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9: 哦，500啊，等下，
10: 钱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爸。您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没事，
2: 送完这胆再去。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0: 1938年，山东人民抗日武装的建立和游击战争的开展，有效地支援了国民党台儿庄方向正面战场的作战。
1: 我瞅着不行，
2: 旁边正要打仗。
3: 那个都听好了啊，队长讲两句啊。这个墙、缺口、锥形，还有这个石头，要三点连成一线才打得准呢。还有，这个缺口跟这个锥形啊，要保持齐平，不能高也不能低了啊。
4: 你给俺个子弹，俺试试，俺觉着俺能行。
3: 你做梦娶媳妇，你想得美呀！给你一颗子弹，一颗子弹换两袋的白面。
5: 你这一个鼻子半拉个眼，你还叫人，还白打白骂白动，没有军心，没有缺口，连个口头都没有，你还练练练。
6: 这王满屯儿，你不好好瞄准，叨叨是叨叨叨叨叨叨什么呀？叨叨。
5: 这我觉得你背那个真家伙是真威风啊，你是新枪手啊。哎，你把你那个真家伙给俺用用呗，俺这个木头卷子没有口头，没有军心缺口。这怎么打呀？这个
3: 哦，
6: 你想要真家伙，不行。
3: 哎，这枪是俺的，谁也不能用。
6: 哎哎哎哎哎，
3: 这，
5: 咱俩谁跟谁呀？啊，你让那四个人给俺换换。完了，这个我的脖子怎么？
3: 人家那四个人拿的是钢枪，钢枪是发给战斗骨干用的。哎，人家上过战场，哪像你呀？一上战场就往后烧，这有木枪练不错了，排行的
6: 不是。俺现在不一样了，俺现在是农教会的召集人啊！啊，只要庄老师一句话，我第一个给他打头阵。啊，
3: 干什么？别上手！
6: 没法练木头卷子。
3: 农教会你是召集人，你召你的集。哎，自卫队俺是小队长，俺说了算。去，趴下好好练。
6: 还你说了算？那自卫队和农教会，庄老师一个人说了算。还有，庄老师说了，你那个自卫队在农教会里。哎，下边知道吗？在下边。
7: 谁在你下边？
3: 谁在你下边？
7: 眼看，
8: 也就是你媳妇儿才会捧你臭脚吧？
6: 我算数！
3: 干什么你？喊什么？你要咬人呢？
6: 我咬死你！我也想让你咬死你！我咬死你！
9: 王算数！你这干什么呀？啊？
10: 练了半天，
9: 这是他先动手了，他先动手，你拿着枪要他命啊你啊！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发下枪来，这在村里是给你干架使的啊！你要这么干啊，这以后的枪全得收回来。
11: 哎，那行，
9: 啊，给你面子，俺饶了他。哎，你这话讲的不对，什么叫饶了？这不是谁饶了谁的问题，你是队长啊！
11: 啊。
9: 这不光是你自己要管好你自己，枪不能对准自己的人，你得把所有的队员都给我管住了呀！你要做不到这一点，你这个队长白干了。
11: 哎哎哎，别，庄老师，你别扯俺的职啊！俺认错还不行吗？
9: 我当然得认错了，你这个错怎么认啊？
5: 我馒头儿，对不住
6: 啊！哎。哎，没事儿，俺俩从小都搁一块玩，老伙计。
12: 对，刚才差不多。
9: 你站在那边学习，进过去，你先过去。那这会儿往这边凑什么劲啊？你们，你光给他一个人认错吗？你这么多队员呢？你看看这乡亲们都在这看着呢，你赶紧当着大家的面认个错，保证枪口绝对不能对准自己的人，不然你就自己辞职。
5: 大家，毕竟还是队长，你给俺点面。
9: 你说什么？
5: 给俺点面子，
9: 你还要面子？你赶快当着大家面认错，保证。
11: 好。王所柱，俺错了。
9: 人在哪儿呢？你给谁说的？来。
11: 俺王所柱向大家认个错
9: 啊！不是乡亲们，这声小不小啊？
13: 小。
9: 你大点声说。
13: 大点声
11: 啊！俺王所柱给大家认错。俺以后再也不拿枪口对着自己人了，俺以后再也不犯这样的错误了，俺以后要是再犯这样的错误，俺就一。

0: 头磕死在这戏台上，哎呀，磕死在这儿，
1: 刚才磕把俺们吓坏了。
2: 人了队长，他就得拿枪，以后谁还敢当自卫队？
3: 哎，你干嘛？
4: 小柱，你看着保证，要自卫队有了枪，敢仗就开枪，那还了得？
5: 就是，那不成土匪了吗？
6: 大哥，你这么说，小柱有点过了，
5: 哪能是土匪呀？
1: 王老师啊，你为什么动手打人啊？
5: 我啊，
1: 不是你先动的手吗？
5: 俺不对，锁住他说话太难听了，他骂俺，俺还能忍。他骂俺媳妇，俺受不了了。
1: 当着大家的面，抱拳施礼，保证以后都不能出内讧啊。
7: 哦，俺先来。满头海汗。
5: 锁住。哎呀，锁住。说说天寒，
8: 你们家这天寒地冻呢，还冻死你！
5: 天比海大，夸你有度量。
1: 行，
9: 咱们咱是那拉拉快，
0: 哎呀，见识了，见识了啊！
10: 哎呀，张先生做事啊，真是有一套。共产党有人才啊，怨不得能两颗两座县城。俺听说是张先生声东击西的谋略呀。
1: 实在说你过奖了，这都是上级领导的谋划，我就是多添了几句嘴。
10: 妮儿，姐妹丽。哎，张先生啊，俺听说你成立了自卫队啊，打火家丁不参加，缺枪少弹，你呢连个防身的武器也没有，哎，特备了点玻璃，请庄先生笑纳。
11: 来，庄老师，给。哎呦，
1: 哎，石财叔，这礼太重了，石财叔，我没有什么能回礼的东西。
10: 回啥礼？回礼啊！俺来找你啊，就是有事要商量。啊，哎，找个地方。哎，
1: 那要不就去俺家吧？但是俺家有点太简陋了，不像您那大宅子。哎，
10: 诸葛亮身居茅庐，却能三分天下，老是出高人呐。走
1: 啊。哎，庄老师啊，
12: 这枪弹啊，
1: 那子弹你给收着啊。哎，这盒子枪替俺先背着啊。
12: 乖，
1: 你弄明白了回头教俺
12: 啊。不会使。
11: 俺会，俺来教你用。
12: 好，你用行。俺以前在队伍里摆弄过这个，俺教就行，不麻烦你。
0: 是走走。
5: 咱这我帮你拿着子弹啊。
11: 这盒子跑一块，人长高马长大。哎，来吧，王老师。
0: 你看看，
10: 慢点，慢点，慢点。
0: 哎，别动手。哎，满头，哎，这把枪由你保管。
5: 哎呀，那还怪好嘞。
1: 李队长，有何见教呀？
10: 这见教可不敢当。钟老师，哎，俺娘想啊，你们共产党下一步一定是打古城。俺过来呢，是想跟你们周书记谈谈，在打古城的时候出马力。
1: 李队长，要打古城这个事儿，目前我是不知道。刘队长，但是我会跟周书记说这个事。您愿意帮忙，周书记肯定是非常的欢迎啊。
10: 庄老师，俺想了啊，打古城，咱们六个村，至少能出1000兵马，而300条枪。啊，还有啊，警备团的人啊，许多都是黄长河以南那几个村的人，俺都想好了，俺去了，俺就喊话。俺倒要看看这些个人敢不敢对自己的父老乡亲们开枪。嗯，
1: 刘队长，这些个事啊，你还是要和周书记坐下来，你们两个人得面谈。你今天因为这个事还特意跑过来一趟，你派一个人过来通知我，我约上周书记到您的府上拜访您，多好。你还亲自跑一趟。
10: 刘老师，他就妥当了。哎呀，周书记是你们啊，是你们共产党的大官。我呀，跟你说话也不避嫌啊。俺是想把古城打下来，你能把俺那个女婿给救出来，俺这女儿心里就是放不下他。
11: 哎呀，爹，那我又扯到俺这儿来了。
10: 俺这还有心病啊。
1: 哎，刘哎，莹莹，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10: 主要是见笑了啊。
8: 你是蔡经理啊，这个办事儿很不错。来到了大王庄，不先来看我，去看那个孝心的村民，啊，说好的结拜兄弟嘞，说好的六村联防嘞，那不都答应我了吗？地我也给了，难道那些地是庄金峰的？
13: 不是，我是个小夫，大哥，你不能拿这个庄金峰当个普通的农民，他背后是谁？他背后那是共产党啊，
8: 那是官家，
13: 是吧？而且现在咋跟他把关系闹僵了？对咋？

0: 可是一点好处都没有。
1: 说，
2: 怕什么？你们就是胆子小，依着我早就灭了他了。
0: 行了行了，你可别胡闹了，大哥啊！
3: 董家，董家，张奇凤来了，让进来吧。
2: 不进。
0: 为啥？要打赌？再向肚里藏大串呀、啊！叫进来吧。
3: 哎，管。
0: 你们两个看我眼色行事。
4: 管。
3: 哎，哎，崔志。哎，
0: 哎呀，你坐。
3: 哎，谢谢村长。
0: 哎，疼不疼啊？
3: 啊，哎，慢慢就好了，没事。
4: 校长老师，
0: 有何贵干来？
3: 哎，村长，你先坐，我慢慢去啊。
0: 哎，我不坐，我就站着。
3: 啊，是这样，因为现在村里啊，有80%的村民都参加了农酒会，我今天过来呢，就是想再一次的邀请三位参加俺们的农酒会。
4: 你让我们参加
3: 啊？
0: 你那个农酒会不就是让俺们拉起来陪死我们的吗？
3: 啊，不是。
0: 你还让佃户少交租子？那就是冲着我们三家来的呀。
3: 不对，
0: 你咧的倒是不孬啊。
3: 我，
0: 你让我们参加陪死自己的租子，你别胡扯了。
3: 村长，你看你，不是这么回事。你说错了，我们这个会呢，是农民抗日救国会。这个会是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的，只要是村里面愿意参加抗日的，都可以参加这个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呀。
2: 不过都是你们找的借口，根上就是想破坏我们老祖宗的规矩。你不来捣乱，我们村里不是一样过得安安稳稳啊，也没饿死人啊。垫地教祖，借钱换旗，这是天经地义啊！
3: 安安稳稳的日子在哪呀，村长？你们是多长时间没有去村里穷人家去看一看了？那大姑娘那个衣服破了，白天根本就走不出门啊！一天喝两顿稀汤，那孩子饿的是哇哇的哭，大人饿的是道都走不了，活根本都干不动了。住团标那几天，那冻的，那屋里比外边还冷。到了晚上，那直往草堆里面钻去取暖呀、啊！就是这样。还要还你们那些永远还不清的债，你说，而且这样是不占少数啊，这能叫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0: 行行行行行，哎，我觉着呢，咱这个，都是乡里乡亲的，
3: 对
0: 对吧？你光在这吵吵，这没有用。
3: 哎，
0: 我觉着庄老师，你明白事儿是不是？
3: 啊，
0: 要是说上奉呢，安排你的任务，我们可以稍微的减点也行，
2: 不能减。地族的高低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不能破，破了规矩不成方圆。
0: 我为啥？
4: 张老师，
3: 哎，
4: 你家的地呢，是因为你家为了救你卖给我的，
0: 我不是答应你了吗？还给你啊。哎，你只要让这个佃户不要少交租子，我马上给你写地契啊。你要是觉得不够啊，每年再给你们家补偿30大洋，怎样？
3: 不少了啊。
2: 你要是不捡这个，你抗日该拉队伍拉队伍，我们的家丁我们的长工都可以加入，也算是给你面子啊。
3: 看来三位是没明白我的意思呀。如果你们要想收买我，那是最愚蠢的决定了。想让你们三位啊加入农酒会，也是希望有一些议题啊得到你们的支持。
5: 当然了，那你们三位要是不参加，那我们的农酒会一样可以决定事情。我最后啊再问一遍，三位参加还是不参加？
2: 不自量力，不知好歹。
3: 哎，好，好，那你们就等着农酒会的通知吧。
6: 听了听了，
7: 哎，子弟，来来来来来，给钱给钱给钱！
6: 您手气也太好了吧，今天
8: 龙福齐天啊！
7: 哎呀，这才刚开始，那找你了，来来来来来来，快拿着啊！后面还指不定谁赢谁输呢。
9: 司令，
7: 哎，
9: 原固城县党部主委陈守正来了。
7: 谁？陈守正？他来干什么？他 不是躲到山里边去了吗？

0: 要人没人，要枪没几条的，八成啊又是来当说客，没工夫搭理他。
1: 司令，当今乱世，各方此消彼长，变幻莫测，咱们最好是左右逢源，谁都不得罪，见见他，听他说什么，咱又没什么损失。
0: 啊，行行行行行行行，散摊散摊，
1: 请。
2: 孙司令，
0: 哎呦，陈主委，多日不见，你相可好啊？
2: 还好还好。危局中雅兴不减呐。
3: 外面是枪林弹雨，里面是吃碰杠低。
0: 佩服佩服，你们这些文人政客啊，说话就喜欢绕弯吧。我老孙直来直去，你就说吧，这回到我这儿来有何贵干啊？坐。
2: 那我就直说了，日本人这一来，以前的权力格局全部被打乱了，有覆灭的危险，也有称霸一方的机会。比如说你吧，以前就是个营长，要想升团长，那就得搏命打仗，巴结上司。现在呢，有枪有地盘，自己就能当司令。只是你这个司令当的徒有其名，兵没多几个，枪没加几条，换了个名了。
0: 你是看不起本司令喽？
2: 哎，不敢。兄弟，我呀是有点看不起你这个营级司令，手下不过五六百人吧，还是以前的武器装备，你就不想拿到一个县甚至几个县的地盘，把自己的部队扩大个几倍十几倍，装备换机枪大炮？
0: 咋不想啊？但是这占地盘要打仗，征兵买武器要花钱。
2: 三句话让你遂心如愿，和强并弱，合同伐异，军政并举。
0: 老陈啊，你就别吊我胃口了，你就直接说这三盘菜我怎么吃。
2: 和强并弱，就是说你打不过的，那就要讲和呀；打不过你的，那就兼并他。就过程而言，日军是强者，连中央军都不堪一击啊。还有就是共产党，刚刚攻占了两个县城，势头正劲。目前这两者不宜直接冲突。
0: 老陈，你这肚子里有点道道啊。日军的山下宗已经跟我商议了互不侵犯，这个共产党啊我还没有接触过，土匪我是不会碰的，改明儿再给我这儿拐跑几个人。这民团自卫队啊是有来投奔的，可是我没钱养不起啊，你说怎么办？
2: 别急啊，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合同伐异这句话可有讲究了，分不清敌友可是要吃大亏的。目前共产党是因其强而与其和，但他毕竟是一人一党啊，只要有机会就一定要想办法打击他们，削弱甚至剿灭他。哎
0: 呀，这个不用说，日本人来之前我们一直在剿共啊。
2: 这日本人呢虽然也是异类，但在清除共产党这件事上和咱们是一致的，所以我有句话呀，叫宁亡于日勿亡于共。
0: 这有啥区别？不都是完蛋吗？
2: 哎，大不相同啊。你想想，假设这场战争日本人胜了，那他也需要中国人当官的政府，中国军官带领的军队来统治中国呀，还有咱们的位置。假设中日战争国军胜了，只要你打共产党，就算你投了日本，委员长也能接收你。但是如果共产党统治了中国，你我这样的人可是死无葬身之地呀。
0: 说得好，透亮啊。那你赶紧说说还有第三呢？
2: 军政并举是我们的立身之本呐，没有军队就没有人怕你，没有政府就名不正言不顺，缺少人力财力的支持。
0: 哎哎，不对，那我也不能自己一个人成立一个政府啊。

0: 孙司令啊，
1: 我呀，这就是我的作用啊！啊，刘祖光他虽然还没有死，但被软禁在城里无法履职啊。县党部和原政府的一些工作人员都在我这儿啊。
2: 我已经上书新成立的山东省国民政府，要求由我来履行县长的职务。我就把县政府设在你这儿，你的军队保护我的政府，我的政府支持你的粮饷兵员，怎么样？
3: 哈哈哈哈哈！老陈啊，老陈，啃了一圈包子皮，肉馅儿原来在这儿啊。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不过也许真的对我有好处。这样，你呢也别藏着掖着了，咱们把事情都摊开了谈清楚，谈得好咱就干，谈不好咱们还是朋友。
4: 我们现在宣布一下农军会会长选举的结果哈。嗯，我庄新峰被选为会长。
5: 好，
4: 副会长是王满满屯呢，
6: 在这儿呢。啊，
4: 王满屯为副会长。
5: 好，
4: 王文义是干事。
6: 好，
4: 好啊。我现在说第二个事啊，这是个最重要的事啊。调整地租利息的方案出来了，咱会员也都按了手印了，地租按原地租降两成。
5: 好，
6: 我脑地不挨饿了，说会变吗？
7: 对，庄老师啊，庄会长，你看看算一算，俺一年能拿多少粮食？
4: 哦，你背这个算珠，你不会算的。
7: 庄老师会算，你看看算。
4: 好，你原来给地主交几成？
7: 五成，
4: 现在交三成，
7: 收两成。
4: 哎，你原来给地主交多少斤粮食啊？
7: 2500斤。
4: 现在交1500斤。
7: 哟，少交1000斤。
4: 你看啊，你没有了双重重、四重重和高利息，你们家我粗算哈，能有3500斤的粮食。你家是七口人吧？
6: 七口人。啊，
4: 七口人猫粮每个人500斤，能吃饱了吧？
6: 500斤。
4: 哎，
6: 我都吃不完了。
3: 庄老师。一年一家人都吃饱了呀，农救会是救命的会，俺把话撂在这儿了，谁要是跟农救会过不去，我一天人倒着呢。
4: 行，
3: 我真没想到还有这么好事儿。
4: 你先冷静一下，大家冷静一下，我还没讲完哈。阿满头，你先坐哈哈。我们现在研究现在如何度过这个存黄这个问题啊。啊，我们农救会研究决定呢，按照这个方案往前推一年。
3: 推一年。
4: 哎，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去年交的地租和利息啊退回来。
6: 啊，退回来了。这个麻烦呀还在咱家大户身上啊。
7: 今年的这个地租利息啊，俺们按照这个农救会的规矩交就是了，多要俺也不给。可是这个咱家大户，你要让他退原来的租子，那可就难了呀。
8: 现在这春荒就是鬼门关，借粮钻地，要饭卖闺女，都是村荒逼的。咱家大户要是不借粮，我真不知道几村打熬过去了。
7: 对，往年春荒，
6: 我们都是靠着给这咱家大户借粮食、吃粥才熬过来的。你现在把他们得罪了，不借粮、不吃粥，咱们这日子可怎么混呀？
7: 这不是
6: 你，要不先缓缓，哎，过了春天再说吧。
7: 那不行，你过了春天那到急了呀。本来那几家大户他就吓唬佃户说了，谁要是这个参加农救会就不租给他地。这佃户们吓的呀，这私下里边还是按照原来的交。还有啊，你要再缓缓，你还合租，你喝西北风吧，花花菜都凉了，那干不成了。
9: 那怎么办呢？
4: 就是这个春荒闹的呀，你说三家大户不退租息，也不借给村民粮食，那多少家都过不去啊。
7: 是的呀，
10: 村里有余粮的富户还不少啊。啊，要想度春荒还得找魏毅他们。

0: 想办法。只是他们的余量加起来也不如村里的三大户的一家，都要问他们借，他们怕还不上，兴许不肯借。
1: 对，哎，你别说娘，你提醒的对。我这个事儿啊，应该去找王维艺术谈一谈。
2: 东家，
3: 说，没事。
2: 东家，我刚刚看着那个新种的日去了王维艺家。嗯，
3: 到了晚上就不出门，哼，可算让我逮着了。你带上两个人去，按我说的做。
2: 真敢吗？他们自卫队的人可比我们多多了。
4: 你脑子让驴踢了？你为啥让他们知道是谁干的？
2: 好，知道了。
4: 哎，慢着点。
5: 没事没事，谢谢魏艺术啊。哎呀，有你们几家富户支持啊，咱们村的存活就不怕了。哎呀，
4: 你说的那个建议啊，俺们几乎觉得行。哎，有你和农救会做不好这个事儿啊，大家心里就稳定了。
5: 自卫队也不是好惹的。自卫队集体集合，自卫队集体集合。
6: 谁啊？
2: 我水勇。
6: 水勇，
2: 红妹叫人小跑路。
6: 怎么了？
2: 哎，这家的人出去了吗？
6: 俺说的没，一来就没人出去了。
2: 出事了，快敲梆子！哎，东家呢？
6: 在奶奶房里。
2: 大东家，大东家，大东家，大东家，
6: 快出来，快出来！
7: 哎呀，赶秀儿，赶秀儿！
2: 大东家，
7: 这土匪又来了吗？
2: 土匪没来，主要现场被打了。农救会的人要找他们算账，拿着武器冲过来了。
7: 谁打的？谁打的？
2: 我没打，咱们家的人都没出去。快准备防御，说不清楚了，快点！
7: 快
2: 上火炉！
7: 大家
2: 快上火炉！
7: 不要跑！有我在呀，他翻不了脸。子荣，你指挥。
8: 媳妇，媳妇，钥匙没了，我还有啥指望啊？
9: 张会长，张会长，
4: 别慌，别慌。
8: 怎么伤成这样了呀？这谁干的？
9: 谁打的呀？
10: 别吼了，二还活着，快去请大夫啊！去刘家再请大夫。
9: 我一说，赶紧回家套上你家那个骡子车，去刘家再请大夫。
7: 哎，让我上上去吧！架着他，
11: 停！大家不要乱，听队长统一指挥。你们几个回去拿土夯砸门，剩下的人准备梯子、绳索、抓钩，准备进攻大院。
12: 好，
13: 好，好，好，好，
2: 乡亲们，请俺说句话。我刚查过院子里边的人，今天晚上都没出去。庄先生，不是俺们打的。我虽然没有参加农救会，但庄先生做的事俺赞成。你们干什么呀？你们？只要我看着这个院子，家里的长工绝对不会打庄先生。
11: 王志勇，你放屁！王相佛不开口，谁敢动手打庄先生？王志勇，俺真是看错你了啊！庄先生多好的人呐，你们

0: 今天你们要是不把凶手交出来，你也怪俺砸了你的大门，烧了你的院子！上来，上来，今天晚上集合出院子，别管俺的桥，不是小心死力。吓唬谁呢？你有桥，俺们也有桥。
1: 对，
0: 乡亲们，一会儿散开，等着土夯梯子来了，俺就不信拿不下王相佛家的大院儿。
2: 上来，上来。

0: 哎，行了，
1: 醒来，
0: 张兰，
1: 媳妇，
0: 行了，他醒了，
1: 媳妇，没事吧？
2: 哎，娘，
1: 你醒了？
2: 怎么了这是？我怎么？哎呦，我这腿怎么？
1: 你摆动摆动啊！你这腿啊，又被人打断了。
3: 慧霞，因为打了你了。哦，王叔叔说是王阳放假来打的，他带着自卫队去王阳放假抓人了。
2: 去哪去了？
3: 带着自卫队去王阳放假抓人了。
2: 所主去，所主不能去啊！
3: 这
2: 所主他们都有枪，那去了不是出大事了吗？他不能去啊！
4: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5: 大门一时半会装不开，有平安的命令，一次开枪，打他们的帖子，打断了，他们就上不来了。不到晚不掉一，千万不要伤人，都听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4: 一二三，一二。
7: 所主，
8: 俺在这儿啊！
7: 所主，
8: 他们就是不承认是他们干的呀！哎，
7: 所主，赶快让咱自卫队的人把枪收起来，把子弹都退下来！
8: 可是他们还瞄着俺们呢！哎呀，
7: 所主，你听我的，你要不听我的，我就打断我的腿！
8: 好了，快！自卫队，把枪退了，子弹，瞄冲摘了火帽。
5: 子弹，院子里边，腿子弹，不许开枪。有装警察证，
9: 哎，志勇，
5: 哎，
9: 听话，好好讲啊，
5: 哎，
9: 别急啊，哎，我下来。
1: 哎呀，你不行啊，
10: 那你快扶我一下。
11: 快点，
12: 擦着。
13: 好了，你
9: 志勇，哎，你别急啊，没事啊，
5: 没事，
9: 哎，
7: 乡亲们，我说几句啊，哎呀，你别说我没死，我就是死了。可不敢因为这个事儿啊，在咱大王庄，咱再内斗死上人了。
9: 对，咱乡里乡亲，咱都是自己人啊。
14: 是啊，
9: 咱不能自相残杀吧？
15: 党国人不执行农救会的决定，还不让咱渡过春光啊？
16: 对，
7: 我想到好办法了，乡亲们。我晚上到魏艺术家都谈好了，把他们剩下所有的存粮，都借给咱的缺粮户。这个哎。我们农救会全给他记录好，等到夏粮、秋粮都下来了，哎，咱们扣除给地主来偿还。
17: 哦，是这样的啊，哎，也就是说，咱家大户要是不退去年多收的地主利息，那咱们今年打下来的粮食，咱就直接扣下来。咱扣下来之后呢？借粮的都还给魏艺术他们，没有借粮的咱留下来自己死。哎，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15: 这个主意好啊！咱们村大家没有租过这三家大户的地，他们要是不退租，咱就扣。
8: 对，
15: 扣。
8: 同意，
18: 谢谢队长。我们大家选你选对了，
8: 选对了。

0: 说了，咱快让左老师回家治伤吧。这王贵族把左老师的腿又打断了。哎，
1: 左老师，你就把命子说出来，
0: 咱们扎断他的狗腿，扎断他的狗头。
2: 对，
3: 乡亲们，这个事儿过去了，
0: 大伙儿啊，赶快回去准备农事吧。这马上就开春了，等麦子下来的时候，咱全村的老少爷们一块儿。
4: 烙大饼、擀面条、蒸白馍、包饺子，咱把这肚子都盛得滚瓜溜圆了，不好吗？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凶手呢？士兵吗？
1: 凶手的士兵吗？凶手的士兵点不是一个疯子！少爷，你废话怎么那么多呀？啊，你要打就赶紧打！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
0: 今では物価たちも彼に折れな態度を取り始めたし、彼の性格から見れば、
1: うん、
0: その反応は当たり前だ。もし彼がペコペコと頭を下げるのなら、彼で信じられねえぞ。
1: うん、わかりました。
0: 閉じ込めるか？いや。明日彼を呼びつけてくれ。
2: 報告です。
3: 赤平君姗姗来迟啊，这不像是你的习惯。
4: 我一大头兵，不趁着不训练的时候睡懒觉，什么时候睡？哎呀，你这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金碧辉煌的。
3: 志平君说话满腹牢骚啊。说来听听，也许我能帮你化解一二。
4: 没牢骚，我不过就是婚事没办成，还闹得是个人就不待见我。且我要因为这点事就满腹牢骚，肚皮早就被撑破了。正所谓千夫所指，没病也得死，我就凑合着活着吧。
3: 坐下说。
4: 算了，我是一大头兵，不合规矩。
3: 嗯，俗话说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衣服不合适可以换一件嘛。志平君若是需要，我可以随时派美女登门为敬，清白干净，不要名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若是想认真成个家，志平君这样的一表人才，顾城城里的大家闺秀

0: 我来做媒。
1: 庄自强，我帮他娶了李明金的妹妹，
0: 现在是人财两得，过上了富人的生活。
2: 我先谢谢你，但是我对女人的心已经死了，兄弟，就那么回事儿。当初对你啊，那是低眉顺眼，现在呢，都是横眉立目。人心难测呀。
1: 不绕圈子了，即日起，恢复你警备团团长的职务，不要再参加普通士兵的训练了。你早就过关了，再训练，非得有人死在你的木枪之下。怎么样？没想到吧？你破罐子破摔，我却不会落井下石。执行纪律是必要的，但是延揽人才，服务东亚共荣大计才是最终目的。
2: 我就是一破罐子，您非得把我给拘起来。我明白了，您放心，我一定把警卫团给您带好。但是，您不能说我小心眼儿吧？我一定要对那些不尊重我的人给点颜色。我这也是为了帮您把警卫团带好。
1: 你是团长，快意恩仇是你的事。但是，皇军的命令和人员，你必须要尊重服从。
2: 小野，您放心，今天晚上我就请小野喝酒，一醉泯恩仇。

0: 对高额彩礼说不。
1: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0: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

0: 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2: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3: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4: 我是家里老大。
5: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3: 这个呢，
6: 我叫周炳坤。
7: 对，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8: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3: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9: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0: 咱们离婚吧。
11: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3: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9: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1: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2: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礼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庄老师啊，
1: 哎呦呦，快先说，
0: 快往里边请。
1: 哎，好，没事，有台阶啊，慢点。
2: 哎哎，宋三生，
3: 哎，
2: 哎呦呦呦，
0: 快往这儿来，往这儿请，往这儿请，坐这儿。
1: 哎，好嘞。
0: 好好啊。
3: 哎，庄老师，这个腿好点了吧？是吧？哎，那个，我是查过了，这个行凶之人绝对不是咱们家的。
4: 哎呀，李建叔，这事儿都过去了，俺们不是为了追究这个事儿来的，
0: 是吧？
4: 哎，
5: 哎呦，那这个农酒会的仨大嘎巴一块来了，这是有何贵干呢？
4: 哎，万村，
0: 哎，
4: 你把那个账册拿过来
0: 啊！
4: 哎，让魏建叔好好核实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差错。
0: 魏建大叔，你看一下，这个是你家的这几个佃户。

0: 怎么了？你看出什么问题来了？你就说。
1: 农救会核对账，不能有错。这么着，那个庄老师啊，就按你们的办，该怎么退怎么退。
0: 哎，不是，你这话不能这么说，不是按我们的办，这是各家自己报上来的，由农救会来核实，你就必须保证这个数字是真实可靠、准确无误。你不然到退地租的时候拿什么做依据啊？你好好的核实一下。
1: 不是，这个你看是这样啊，庄老师，那个农救会呢，两大首领和自卫队的头
0: 齐聚一块儿，还带着枪到哪里来了？那不给面，那哪合适啊？就按这个，就按这个数退，行吧？
2: 魏先说，我们来之前还特意交代了，谁也不能带枪，是不是啊，曼特所长？
3: 对，
4: 对。
2: 哎呀，你别害怕，你怎么了？你这
1: 不让带枪啊？哎，
3: 不可能有带枪。
1: 好像是卡错了，说你给腰上一晃啊，你给这个铁棍子吓我一跳、啊。你说
2: 铁棍子？哪有铁？什么铁？
5: 没有，没有铁管子。
2: 不是，
5: 没有铁管子。没
2: 呀，你这，哎呀，你
0: 不是，不是，这庄老师不让俺带枪，俺是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俺私自带的枪，不是为了吓唬你呢。
5: 哎，放后边去。
3: 哎呀，所柱，你真是一个鼻子半拉脸的。
2: 哎呀，是因为大伙儿都骂所柱，说没有保护好我。他可能是以防万一吧，他这个警惕有点过度了。哎呀，你下次他这注意，这
1: 警惕点好
2: 啊。啊，你咱还是看这个，你好好看。
1: 我的态度啊非常的明确，这个呢我就不看了。
0: 哎，
1: 就按你们的来
0: 啊。这个管家快来送客了，让庄老师赶紧回去歇着。
3: 哎，魏先说，你怎么回事？你这。俺上你家来核实粮食的这个数字了，是吧？你对俺庄老师怎么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你不能这样啊！
0: 怎么就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了呢？你们这人多势众、凶神恶煞的，到哪里来干嘛呀？那叫什么脸了？我告诉你啊，我不要脸，
1: 庄老师，我就要命！
0: 快点，走！
6: 隔壁，请吧。
2: 哎，等一下，管家。去年收的地租是你收了吧？都记了账了吧？
6: 对，
2: 是55呀，还是到46啊？
6: 当然是55了，村里一直是这么定的。俺董家不能占那便宜，
2: 都是双出种吧？
6: 对，是的。
2: 你看，魏坚叔，你这是干什么呀？我是最看不起不敢说真话的人。你为什么不说实话？你看出问题为什么不说？你怕什么呢？我们这个农救会就是。

0: 为了公平、公正、公开，给大家主持公道了呀。你这个数字不准确，你到时候收地租，你拿什么做依据啊？行了，走，管家，你可以送客了。
1: 哎，张老师，
0: 回去啊，把这个写成倒四六的电话找过来，让他们都改成五五。
1: 这裁员是不愿意改啊？
2: 不愿意改不行，必须得改，五五就是五五呀。
1: 好，
2: 都再改过来啊！
3: 不好了，俺掉个头，
2: 你家人不能差啊！
1: 啊，
2: 来，行。
3: 不好了啊！哎，俺掉个头
1: 啊！
2: 你按规矩办事。
3: 来，
4: 董家，俺做错了吗？
5: 你没做错，是我错了。这共产党啊，是讲规矩的。这个庄奇峰啊，是个人物。
6: 哎，齐旺，这麦子刚出苗。这城里的日伪，陈守仁的顾城临时政府就已经开始打下粮的主意了。他们要向各乡、各村预征下粮。
7: 陈守正和鬼子眉来眼去的不抗日，他尽搞摩擦。孙玉林他们把驻地不店啊当成了自己花天酒地的安乐窝，咱绝对不能给他们拿粮。
6: 单纯的抵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所以上级指示我们顾城、蒙水、宜山等各县成立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政权，团结社会各阶层共同抗日。我们需要吸收具有代表性、更有影响力的党外人员加入。目前呢，就顾城而言，最合适的只有原县长刘祖光，所以我们决定要尽快营救刘祖光先生。为了营救刘祖光先生，我们的上级就联系了青岛的党组织，决定让他的女儿回来协助工作。
7: 哎，王向佛的女儿说跟他的女儿，他们是同学，村里都知道他们这层关系。
6: 他们两个一起回来协助工作。他们都是在青岛的文德女子学校上学，
8: 也都加入了共产党。
6: 日军占领青岛之后，学校停课，他们就听从当地党组织的安排，转入地下抗战工作。他们还经受了战伤治疗、日语还有党的抗战政策的培训，正是我们需要的人才啊。
9: 今天晚上你们自卫队辛苦一点哈，在门口放哨，不能有人过来啊。
10: 又想一块儿去了不是？
11: 俺已经派人在村口、家门口都安排好了。哎，再去看看。
9: 好，
11: 你歇着啊。
9: 好，
12: 王部长。
9: 哎，
12: 张部长。
9: 哎，
12: 人俺带过来了。
9: 好，你回去吧。
12: 好，哎，有事叫俺啊。
9: 哎，周书记。
6: 啊。我跟你们来介绍一下
9: 啊。
6: 啊，这位是刘祖光刘县长的女儿刘竹梅同志。这位是庄启峰，是咱们原来顾城县师范学校的老师，大王庄农救会的会长。
13: 庄老师您好。
14: 哎，你好。哎，没事没事。
6: 这个我就不用给你介绍了吧，王向佛的女儿王玉。
13: 你好。
14: 哦，
13: 哎，别奇怪啊，那个时候我叫王宇翔，小的时候啊咱俩见过。哎，别说你打十八遍，难打才是三十六遍。我这倒是一点都认不出你来了。哎，你这腿到底怎么样了？我们呀、啊、都已经听说了你的光辉经历，等你空了给我们再好好讲讲。
15: 王玉王玉，你别叽叽喳喳了，聊正事呢。
13: 瞧我这张嘴，不是缺锁，是干脆没门。不过机密肯定保守得住。哎，老周同志，花钱交给你了。
6: 花钱交给我了。行了，开场锣敲完了，咱们啊上大戏。今天啊咱们就一个主题，就是营救刘祖光刘县长。
14: 哎，
6: 大家各抒己见啊。刘县长现在已经被软禁了，就连刘夫人出门买菜办事儿，后边都跟两个警察。刘县长要出门，至少得有四五个警察武装跟随。哎，美其名曰是保护，所以他要出县城是绝对不让的。
16: 就以我们目前的武装力量，想要展开营救，那是不现实的。对于刘县长来说也太危险。不过呢，只要是能将刘县长接收成，我们游击队啊就能保证刘县长安全回来。
6: 所以啊，在县城这一段必须要用智取才能营救刘县长。
16: 对，
15: 简单来说就是把我

0: 把爹偷出来呗。还有你娘，这两个是大活人啊，透，怎么可能啊？首先呢，咱们得摸清楚情况。冬梅啊，你先把你们家的房子，还有那街道四周、街坊四邻什么的这些情况都画出来。王月，你不是去过他们家吗？你帮着一起画，画得越详细越好。行，我带了纸和笔，你。
1: 崔凤同志，你这礼物能用吗？这样咱们不互相干扰。去我屋里，里面有桌子，有油灯。
2: 行，我们自己来，你推荐我方便。
1: 去吧。
3: 啊，
2: 季侯啊，你做咱们这次营救方案的主笔。
3: 好。
2: 我呢，跟你先说一下，这个敌人看管刘宅房子的情况。另外还有城门还有城内的警戒检查情况。
1: 我来说一下进城参与营救的人员情况，以及出城后的安排。
2: 差点忘了一件大事儿啊！怎么了，季风啊？我有个好东西，我得贿赂你啊！
1: 哎呦，
2: 书记，你贿赂我，你真有意思。
1: 哎，你不要带，不要带，不要带啊！我必须得贿赂你啊，得让你制定出一个完美的方案来。
2: 啊，嘿，哎，我说周书记，你怎么样？哎呀，我说这个眼睛好，这个眼睛真清啊！哎呀，这眼睛真清楚，我这屋子都亮了，感觉。哎呀，周书记，我看你感觉都年轻了，你这眼睛很贵吗？多少钱？我可没钱呀、啊！
1: 哎呀，你不要提钱，这个店啊是咱们自己同志开的，你的第一个研究就是我帮你配的。这些年啊，我一想这文案工作你没少做。 我就擅作主张，跟你加深了点度数，还合适吧？
2: 太合适了，周书记，你看我这度数你都记着呀，我这个眼镜戴多久我就得感激你多久啊！

0: 哎，郑书记，从哪站？这什么呀？吃饭了、
1: 啊！吃饭了！
0: 吃饭了！
1: 吃饭，吃饭！
0: 啊，吃饭了！
1: 哎呀，啊、来接一下！哎，
0: 大娘，来来来，来来来、哎！
2: 这怎么不叫我呀？
3: 就让你多睡会儿，啊，你辛苦。
2: 哎呀，这早饭不赖呀！啊，
0: 爷就能拿出这些来了。鸡还没有下蛋，连鸡蛋都没得吃。他爹，俺要去杀只鸡，他爹不让。
4: 大宝啊，这鸡是千万不能杀，杀了鸡就没有鸡蛋换盐巴跟针线了。
0: 哎，好，那你们吃吧啊。
1: 好好好，
0: 我跟他爹去走房去吃。
1: 好好好，
5: 哎，齐峰同志
1: 啊，
5: 你这个偷爹计划执行人那么多，不是给我们家增加人口吗？以后我都得叫你们哥哥了。
1: 我可以改个名字。
6: 哎呀，这叫爹的也不都是儿子，还有女婿呢，
5: 说什么呢？
6: 我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位小姐在文德女中那是美女校花，既是圣女半头，又是文章魁首。有好人家，别忘了跟我红娘吃喝一声啊！你赶紧回来吧你！
5: 咱谈工作谈出西厢记来，你吃饭
6: 你。哎，那是你先开的头，我才继续的嘛。再说了，这个爱情故事不都是哥哥妹妹开头，和他爹和他娘结束的吗？
1: 我这个当时也是灵机一动，取了这个名字，可以改。
3: 不，不用改。那名字挺好的，内容是关键啊。我们加紧吃啊。
7: 1938年5月，徐州沦陷，山东全境沦为敌后，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被日军占领，中国军队被迫采取正面作战防御武汉。
8: 嗨，了解。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9: 失礼します。
10: 先生，我有个重要的情况向您报告。
8: 你说。
10: 刘祖光的女儿刘竹梅从青岛回来了，刚到城门一报名，警察就给我来电话了。我认识这丫头，她是文德女中的学生。他说学校停课，不放心他父亲的状况，回家看看。我已经把他给送回家了。
8: 嗯。
5: 爹，计划都跟您复述完了，您有什么意见呀？
4: 没有意见。七七事变之前，我曾跟共产党有过联系，可一直没有收到他们的回复。我还想，他们是不是计较我当年没有跟他们走同一条路？没想到共产党对我刘祖光如此器重，不惜冒险来营救我。
5: 吴明同志当时就给您回了信，让庄启峰带回来交给您，并且提醒您要尽快转移。没想到他应承就被人抓了。
4: 这个李明京暗地里接受山下聪的指令，跟济南的亲日派汉奸也有勾结，私底下干了不少坏事，表面上唯唯诺诺，可从来不听我的命令。
5: 这个大案件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8: 刘祖光见到女儿什么表现？
10: 既高兴又担心，埋怨女儿回家前没跟她打过招呼，还对女儿说啊，你是来回家陪我坐牢的。我已经要求对刘竹梅采取跟刘祖光夫人一样的监视措施。
8: 嗯，表面可以轻松一些，便衣暗地跟随，看看他这次回来有什么活动。原则上来说，刘竹梅回来，我们手上又多了一个筹码，但是要防止他是物有使命回来。
5: 爹， 你觉得这计划是否可行啊？
4: 计划很周密，我看可行。啊，在咱们家帮忙的你五叔五婶是可以信赖的人。日寇的耐心不多了，我也不愿意这样苟活下去，咱们就按照计划搏一把。
5: 太好了，没想到我的第一个大人物是救我自己的父亲。
4: 我也没想到来营救我的是我自己的女儿，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5: 爹，都是组织上的力量。哦，对了，写这个计划的就是庄奇峰，他这个人的经历挺传奇的。现在大王庄还有周边的几个村子里面威信都很高。
4: 好，等我出去了一定要见见这个人。
10: 我可以借口他女儿回来跟刘祖光见见，看看他有什么变化。
8: 皇军在前线不断取得进展，南京大捷之后，徐州会战也取得了胜利，山东的主要城市都在皇军的控制之下，这是劝导刘祖光的有利时机。目前我还不宜出面。
10: 明白。他要是还执迷不悟的话，就是死路一条。
4: 按计划，第一阶段是迷惑敌人，让他们逐步放松警惕。

0: 明天我就开始走第一步棋。
1: 左光兄，今天来的那都是老熟人啊！除了日本人，顾城最有脸的今天都到场了，就是为朱梅接风，为您捧个场啊！
0: 好，挺好，都是老熟人啊！我姑娘呢，非逼着我出门，说现在既然不问政治了，还有什么人不能见啊？
2: 爹，你每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还不憋出病来了呀？小时候呀，我爹常带我来同福楼吃饭，每次都是高朋满座，尽兴而归。我还不是想让您出来高兴高兴。
0: 高兴，高兴。
1: 哎呀，朱梅会说话，真懂事啊。哎，公事归公事，朋友归朋友。今天咱们只谈友情，不论国事啊。把酒言欢，不醉不归。
0: 好，不醉不归。好。
2: 李叔啊。啊，我想请您帮个忙。
1: 哎，说帮忙就见外了哈、啊。我拿你跟小月是一样看待的，尽管说，在顾城，没有咱们办不到的事儿。
2: 那我说了啊，就是我同学王相佛家闺女王玉，她陪我一块儿回来了，想来找我玩，但是又怕回不去了。您能答应让她来去自由吗？
1: 王相佛的女儿，来找你玩了。
2: 嗯。
1: 哦，没问题，来去自由。
2: 行，太好了！为这个，我待会儿单独敬您一杯。
1: 哎，两杯。
2: 行。哎，志平哥，嫂子呢？
1: 咱们的武状元一表人才的张团长到现在孑然一身啊，他现在是咱们顾城最有名的那个金牌王老五。哎，朱梅，你也可以考虑考虑嘛。
2: 李叔啊。你连王老五这样的时髦词你都懂啊？我一直把志平哥当哥哥，不管他的婚事怎么样，我跟他之间的兄妹情谊是不会变的，是吧，志平哥？
3: 是。我现在啊，对这婚姻是心如死灰，但是我和竹梅妹妹的兄妹情谊永远不会变。竹梅，百宗不在，我就是你亲哥，你在这儿有什么问题，尽管来找我。
2: 行啊，那明天你带我逛逛。
3: 一定奉陪。
2: 哎，爹，开宴呗。
0: 好。
4: 诸位老相识，咱们好长时间没在一块聚了，感谢大家来捧这个场，这今天这个场合，我和我闺女敬大家一杯，来。
5: 我听说昨天晚上你和刘祖光喝酒去了。有什么值得告诉我的事情吗？
1: 您说的是太准了。皇军的节节胜利啊，对刘祖光的触动很大呀。他对国民政府已经失去信心了，认为中国是打不过日本的。还有刘祝梅，不关心政治，只关心他老头的健康和生活愉快，这一点倒是可以来利用说服刘祖光的。
5: 不要轻易相信那个女孩子，中国各个学校都有很强的反日势力，她的情况我会让青岛方面去调查。以你的判断，刘祖光是否有所松动？
1: 松动呢，肯定是有的，但这个老头是个倔驴，他就是不吐口。
5: 劝说刘祖光出来为皇军工作，济南方面可十分重视，也是我给你的重要任务。你可不能为了自己的小算盘不努力执行。
1: 不会，绝对不会。我知道让刘祖光出来做这个指示对您和皇军的意义，我更知道先生是不会亏待对皇军有功的人的。
5: 那就好。你知道掌管五县的宜州道的道尹还没有合适的人选，我的推荐济南方面可是十分的重视。
1: 全靠先生您的栽培了，我会尽全力的说服刘祖光。

0: 啊，据我的长期了解，刘祖光其实是一个不喜欢别人逼他就范的人，吃软不吃硬。那依我看，可以先适当放松对他的监视，跑不了就行。找个机会，您见见他，先给他个面子嘛。
1: 我最近很忙，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0: 啊，是。
2: 志平哥，
3: 杜麦，
2: 你早来了。你说一声，我就早点出来了。
3: 这不是听说大城市都流行男人早到吗？上马。
2: 行。
3: 需要帮忙吗？
2: 不用，我爹教我骑马，上马从不让人帮忙。不容易
4: 啊。好。
1: 行了，你回去吧，
3: 我们去城里转转。
4: 是。
3: 走吧。杜梅，
2: 嗯，
3: 你想去哪儿啊？
2: 去城隍庙街吧，还没吃早饭，想喝碗萨汤，再吃个油饼。
3: 行，正好我肚子也饿，咱们就去城隍庙。
2: 行。志平哥，
3: 嗯，
2: 我问你一个问题。
3: 好，你问。
2: 有花有草，你怎么办？嗯。
3: 花白草中间凑一个字儿，
2: 是一个英字。
4: 我没想到是你这样。
3: 那边有什么消息？
2: 草中间的让我带话，说想着你呢，让你保重。
4: 他还好呢。
2: 好。锅里的让我回来救我爹出去，你可以从旁协助，但是不要直接参与。
3: 我明白。那需要我做些什么？
2: 我现在迫切需要我们家宅子周围邻居的乡亲。
3: 好吧，城里现在啊，进门要查户口，过两天我就能给你消息了。
2: 嗯，
3: 那昨天晚上你们在演戏啊？
2: 对啊。
3: 村里的那位怎么样？
2: 挺好的，也挂念你呢。哎，这些花花草草、锅里的、村里的暗语，都是他编的吧？
3: 是，我还挺注意的。
2: 挺有意思。
3: 他不光有意思啊，还有本事呢。我跟你说。我就是被他连蒙带骗轰回来当的车管长，就是苦了我们家那个草中间的那位了。
2: 终有苦尽甘来的一天。
3: 我也相信。咱俩溜溜身后这两条狗腿子。
2: 行，溜。
4: 这
2: 这，
4: 快这，跟上，这
2: 这，
4: 快点
3: 这。
5: 朱妹，你看谁来了？
6: 哎，怎么才来呀？信儿都发出去好几天了，想死我了！
7: 我可是一点儿都没耽误啊，这我对你的想念呀，我排第二，没人敢排第一，包括你未来的情人。我说什么？
5: 朱妹，
6: 爷，
5: 志平狗孩子们，我也等着你呢。
6: 那就让他等着吧，半个小时以后你跟他说，我今儿有事儿不见他了，明天再说。
5: 为什么啊？
6: 我就不跟你解释了，你等着看效果吧。啊，我跟王玉先聊会儿，你先回去，我们有什么需要再叫你。
5: 好，爹随时待命。
6: 您先策划下出戏。
5: 下出戏得好好商量一下，执行得等王姑娘走了。你们先聊，好好招待王姑娘。要在家吃饭，提前告诉你娘一声。
6: 行，我知道了，爹。
5: 嗯，我随时待命。哎呀！
6: 行了，你看什么看呀？这工作需要。
7: 哎呀，正好看。你看吧，本来长得就跟甜馅似的，再画上这个妆， 简直美得没法形容了。我要是男的，我就追你，不追到手，绝不罢休。
6: 行了行了，你别胡说八道了，
7: 谈工作吧。好，聊正事儿。
8: 王玉下午就回来了，按约定，他晚上会悄悄的过来。
9: 还得谨慎点，稍有疏忽啊，就会导致咱们行动失败。
7: 我回来了。
8: 哎呦，吓我一跳！
7: 进城两天顺利归来，我带来的都是好消息和有用的情报。啊，
9: 你说具体点。
7: 这是刘祖光家附近的地形图，剩下的都是口头的，我给你们详细介绍。
10: 会长，刘祖光来了，非要来办公室见您。
0: 请，快请。哎，
10: 先生，您请。
0: 好。祖光兄，哎呀，稀客稀客，
11: 您丁老弟啊，哎，
12: 这个地方真是久违了啊！哎呦，你改造的不错，很气派，
0: 都是日本人的体面嘛！
12: 啊，难怪呢。
0: 来来来，
12: 这也是新添的吧？啊，嗯，好，坐着很舒服。
0: 祖光兄啊，嗯。你今天是大驾光临，怎么了？
12: 今天我是来当人质的。啊？我老婆非要女儿陪着去西山普惠寺还愿，跟我闹了好几天了。今天一大早坐着马车就奔城门去了，拦都拦不住。哎，你赶紧给城东门打个电话，请他们放心。我呢，就把我压在这儿，免得你不放心啊。哎呀。这中午你能管我一顿饭呢就管，你要是不管我就饿着。等他们什么时候从普惠寺回来，我再回去。要是今天他们回不来，你就直接把我送刑场或者送监狱。
0: 祖光兄，你这是干什么呀？现在这城外真的很乱啊，庙会常年热闹吧，但里头鱼龙混杂，容易出事儿啊！您就千万别让他们去了吧。
12: 我就说你没这个权利嘛。那你赶紧给山下宗打电话，你要不好开口，我来跟他讲。
0: 喂，我知道了，先劝他们回去吧。
13: 什么？
0: 就是不走。好吧。你们在那儿等我电话。
13: 哎呦我呀！我说大哥呀，你这不是给我出个难题吗？
0: 我不是没有这个权利啊，我更不是不想给您这个面子。但您要是提前说，那我就好布置警卫，保证安全。我现在没人可调啊！
12: 你别跟我支支吾吾的。他们今天要是出不了城，我回家也不得安宁。这一老一少的整日数落我，说这堂堂刘县长现在居然成了囚犯，哼，老婆孩子也受牵连，还吹什么牛说什么时候都可以当大官，你说我刘祖光颜面何在呀？现在家我是回不去了，今天我就赖在你这儿了。哎哎，现在我这个身份坐这儿不太合适吧？
13: 不，您坐坐坐坐坐。
0: 啊，您呢消消气儿啊，也别着急，我要想想办法，必须要解决。
14: 普惠寺还愿，我知道了，可以放心。多派一些人跟着，还有，今天你要盯紧刘祖光，不能出意外。

0: 你们都干什么吃的？就这么点事儿都办不成啊？等着被盗！
1: 张秘书，叫警卫备车。哎呀，祖光兄啊！哎，您这又是怎么了？
2: 老规矩嘛，我家大姑奶奶、小姑奶奶又要赶集去了，我得上你这儿来报到啊。嗯，这老嫂子怎么一个集都不落呀？
1: 赶完郑家庄的，还得赶李家店的，这几天都出去三回了。哎呦，他就不能歇两天吗？民警老弟，你烦了不是？我也烦，家里一老的已经让我受不了了，现在又来个小的，整日想的都是逛街赶集，还嫌我在家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呢。哎呀，
0: 祖光兄啊！
1: 您啊，赶紧跟山下先生把事儿给定下来吧。那样您就解放了，我也轻松啊。这事儿我也有考虑，也想听听民警老弟的意见。我们俩总得事先说好了，再去找山下吧。可今天的事儿，你得先给我办了。
0: 祖光兄，您先回去吧，别人质不人质的吧。今天等我办完事儿，我就到府上去，好好商量商量，把这事儿给定下来啊。
1: 你是让我先回家？这可是你说的。哎，那他们出城的事儿，
0: 张秘书，老规矩，打电话给城门，叫警卫随行。
3: 唐芬呢？哎，明天记者来给我家掏厕所啊！知道了。朱梅，
4: 哎，爹，是开始行动了吗？
3: 是，李明金烦了，我让我在县政府当人质，但他办完事情就会来找我，咱们再抓紧时间。你到了及时就发信号。不行。
4: 我要劝你出来再行动。
3: 我这儿没问题，你赶紧走，你娘在车上等你呢。
4: 爹，
3: 放心。
4: 祝你成功，我们耽误撞见。
3: 好，耽误撞见。
4: 你小心啊。
3: 好，快。
4: 報告します。近藤の調査結果が届きました。
5: この大将にすないでくれ。今すぐ停止したお知らせ、留置所の家に行け、前方停車しろ。留置所没有救生塔だ。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逃げ
0: 陈辉子。
2: 胡杨，你来了。
3: 刘祖光，没出去。
4: 报告会长，没出去。
2: 里边呢？
3: 赵秘书，跟我一块进去聊聊。你们巡逻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情况？
6: 报告刘会长，什么情况都没有，一切正常。
4: 是。
3: 哎，哦，他们家看门的老五呢？

0: 那两口子一起出去走逛商场买菜去了，
1: 一块儿出去买菜去了
0: 啊？一块是。
1: 不对呀、啊，几位，跟我进去。
2: 是。
3: 去跟你们大小姐说，我来了。
0: 刘小姐和太太一早就赶集去了，现在还没回来。
4: 还没回来
0: 啊？左旺先生自己在屋呢。
4: 又爽约呀、啊、
5: 快全城吹哨搜捕，快，刘祖国怎么跑了？
3: 不是，你这是谁跑了？
6: 你这把人吹的。
5: 刘毅，我跟
3: 今天刘冬梅约我，让我带她去同福楼吃饭。您不会搞错了吧？
5: 刘祖光这个老狐狸把我们都说狠了。前段时间，天天都给我们泡迷魂汤，都是他的骗局。快，通知警局，全城搜捕。
7: 是。
5: 走。
3: 林冰江，当时我就说不要理那个姑娘，对不对？是你非得把我俩给凑一起，现在怎么办啊？我这次又被女人给耍了，
5: 顾不上了，现在顾不上了。张团长，求你了，赶快去警备队抓人，抓人，抓人！
8: 这个我知道，只要他没出城，我一定把他给抓回来。
5: 哎，我都给急糊涂了。哎，刘夫人跟她的女儿今天早上去李家店赶集去了，快去吧！
8: 怎么不早说呀？
5: 哎呀，
8: 这。
5: 哎，不能太贵。刘祖光，你给打。
9: 你。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

0: 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淡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琴曲横放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缕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俯瞰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挑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印入心底。
2: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3: 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2: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4: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2: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5: 呵护童真，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2: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6: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2: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7: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2: 他们树立宏大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8: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これは、これは恥ずべき失敗だ。
1: 私、どんな罰も設けたい。
2: 私は領主を連れ戻します。
0: おい、そう決心足りたいから、そう決に襲撃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軍中の安全大事だ。皇军在前线的胜利是顾城未来的保证。等皇军空出手来，不管是刘祖光还是八路军的游击队都很容易消灭。
3: 就让他们在临死前再做几天美梦吧。
0: 李知事，
1: 您是跟我说？
0: 就是在叫你。顾城县县知事李明京。
1: 山下先生，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来感谢您。我犯了一个那么大的错误，您还给了我一个顾城的支持，我请您相信我，李明京生死都愿意跟着您走，我愿意毕生鞍前马后为宁孝犬马之劳。
0: 我要的不是感谢，你知道在我们力量不足的时候该做什么吗？
1: 知道，我会抓紧对二黑头和孙玉林等部的工作。
4: 到了大王庄地界了，俺约定好的，在这个地方和您的妻子女儿会面。
5: 但愿他们一样很顺利。
4: 放心吧，一点枪声都没响，一定是俺计划成功了。
5: 周书记，谢谢你，谢谢共产党，让我重获自由，还能全家团聚。

0: 都是自己人，您千万不要客气，这是委屈了您这一路的路程。这算什么委屈？你的人很贴心，在桶里面垫了厚厚的艾草，又软和，味道又好，我在里面都睡着了。周书记，你们这个主意真是想绝了，栓家宗这么狡猾的家伙都给蒙住了。
1: 哎呀，一睡着，一出门啊，俺才知道周书记让俺琢磨，您这个秘密啊，捂的可是真严实啊。
2: 哎，来了，
1: 好。

0: 副任，那就用詹大人让我们重获自由。爹，那个叫张奇峰。好，哎，慢点，慢点啊！哎，小心雪莉哈。
1: 好，
0: 哎呀，祖国，怎么样？这回事归你了。哦，哎，向伯可不是归我，是暂时借住供办公生活使用。
2: 党爷，党爷，你不会永远栖息在这里，你早晚得回县城啊！
1: 总舰长，哎，那我就先告辞了。你俺忙劳顿，先休息两天，我们约时间再谈。哎，彭队长带着游击队就在马蹄故障扎营，这院子周边啊都布置了警卫了，否则你难安全。
3: 队长，那个游击队已经被走啊，我们现在就谈，我不累。
0: 重获自由，精神百倍啊！哎，我就好。你们连啊，我让雅花给你们起擦。
4: 哎，好嘞，你收。寨子儿，快，起擦。
5: 好嘞。
4: 你的讲述和介绍，对我触动很大。无名同志为国捐躯。 我内心非常悲痛，但我再也没有机会向我这位老同学表达我内心的懊悔之意了。啊，当初我们一起探索救国之路，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虽然后来再未谋面，各自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我内心深处对共产党一直怀有深深的敬重之意。
0: 从政十多年，只想着做一个清官，造福一方百姓，绝不同流合污。可事实告诉我，一个人再清廉，也改变不了整个统治阶级、整个上层领域的腐败。尤其是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置国家安危于不顾，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不断发动内战，将大片国土拱手相让，令人痛心，令人绝望。而你们共产党以国家、以民族利益为重，团结群众，依靠一切力量，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战，打出了新的局面，给民众以信心，让国人看到了新的希望。
5: 我刘祖光愿意与贵党一起坚决抗战到底，周密同志，我下一步应该如何行动？我们坐下说。第一步呢，希望祖光先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公开宣布坚决抗日，以鼓舞工程乃至山东民众的抗日信心。
0: 我会立即电告全国。
5: 我刘祖光是以故城人民和山东父老乡亲一起坚决抗日，驱逐日寇，绝不退缩逃跑，不惜血溅齐鲁大地。太好了，这第二件事呢，自从你被软禁之后，陈守正在绥阴民驻守的吴店成立了故城县临时政府。但是这个政府呢，没有起到对抗日伪政权、领导全县民众团结抗日的作用。 为了解决抗日指挥领导的问题。

我党联合各界抗战力量和各村的抗日救国会，成立了宜州五县抗日救国总会，并且在总会下设立了抗日武装指挥部，统一指挥五县的抗日武装。目前总会的会长兼指挥部总指挥的是我党五县特委季宏达同志，特委托我来转。

0: 副总指挥，统一领导协调，无限各方力量，一致抗战。
1: 周密同志，自七七事变以来，我与抗战无尺寸之功，对于故城的陷落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贵到不计前嫌，还施以援手，委以重任，祖光惭愧，愧不敢当。
0: 哎呀，
1: 唯有不遗余力地投入到抗战工作中去，以报效故城百姓，恕不负贵党的信任。好，我接受，我听你们的。
0: 太好了，这件事情就这么说定了。啊，还有第三件事情，我们故城抗日救国会在原有的故城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了一支抗日挺进支队，隶属八路军。支队长呢是彭勇，我任政委。挺进支队目前呢缺枪少弹，也急需军事干部，人员呢也只有500多人。我们的目标要发展到1000人，这样才能承担起故城的抗敌任务。还请祖光先生利用您的影响力帮助我们快速的发展起来。
1: 我在故城的乡绅和地方武装力量里还有一些影响力，这些武器装备、粮饷、弹药，包括人员，我都能帮上忙，我一定尽力而为。
0: 哎呀，
1: 另外我儿子是中央军校的高材生，现在留校当了战术教官，正是你们需要的军事人才
0: 啊！
1: 我会写信把他叫回来协助我们的抗战工作。
0: 哎呀，那就太好了，让我们一起并肩战斗，将日寇彻底清除出去。
1: 并肩战斗，将日寇彻底清除出去。
0: 嗯，
2: 战士兄啊，
3: 来，
0: 这是本军装，吓脖子呀，吓脖子。
4: 没有了，
2: 台校黄旭颖了，他当家的。
4: 老子是黄先军
2: 啊！对对对，
4: 黄谁当你们人啊？
2: 大当家的，我说错了。
4: 老子是团长，叫团长。
5: 俺不是不知道叫团长啊，俺是觉得这个日本人太小气了，是吧？咱大当家的什么军长、旅长啊，啥官衔配不起来啊？是不是？
6: 就是。
4: 这天下的事儿都是买卖，我官大官小，耽误我赚钱。
5: 那不耽误，
4: 我还是习惯这把刀啊。
2: 这个刀真不错。
4: 我听说这把刀是专门配给日本高级军官的。
5: 大哥，咱拿着刀，山下咱威风威风。
4: 你活得不耐烦了？挣日本人的钱，咱不含糊啊。跟他们玩什么命啊？
5: 嗯，对，
4: 这是咱的财神呀，得拜拜
5: 拜拜。
7: 带点干粮，路上吃啊。
8: 哦，
7: 早点回来
8: 啊。知道了。
9: 祖光。
1: 守正。
9: 哎呀，
1: 路上辛苦了啊。
9: 哎，你这儿戒备森严呐。
1: 啊，自我通电全国之后，各地来办事和联络的人络绎不绝。古城县挺进支队的彭勇队长担心敌人偷袭，所以做了这些安排。来，我们屋里谈。
9: 这共产党对你可真是尽心辅佐，全力支持啊。
1: 谈不上辅佐，我们是共同抗日，一致对外。啊，
9: 我是从省府所在地临清过来的。
1: 啊，老弟路上辛苦。
9: 不辛苦，你的通电已发表了，齐鲁震撼九州，传送啊。沈主席对你的抗战意志和决心深为嘉许，并对你重获自由、回归党国怀抱表示祝贺。
1: 啊，有机会一定面谢沈主席的关切。
9: 何止是关切呀。
1: 啊，
9: 沈主席听说你担任了五线抗日救国总会的副总会长。
1: 嗯，
9: 特地让我来传话给你。
1: 传什么话？

0: 主席的意思呢，是希望你不要和共产党走得太近了，别当什么抗拒会的副总会长了。只要你去一趟省政府，他可以立即任命你为五县专署的专员兼保安司令，协同各县的党国人士恢复各县的保安团。怎么样？哎，这可是兄弟我专程去临清给你争取来的，
1: 为我争取啊！
0: 首长，那顾城县长一职，沈主席是如何考虑的？顾城县的临时国民政府早就在吴店成立了，一直都是兄弟我在那儿临时维持着。沈主席呀，之所以没有急于给我正式任命，完全是为了你考虑，以示党国虚位以待，祖光县长的回归。
1: 以免祖光先生落入日寇的圈套，那现在你重获自由了，沈主席看中你的才能和影响，许以更高的职位。兄弟我，愿意在祖光专员的手下管好顾城的事情。
0: 沈主席不是还没有给你正式任命吗？
1: 沈主席已经首肯了我的任命啊。为了表示对你的尊重。
2: 希望你到临清面谈后，和你的专员任命一起宣布。可现在山河破碎，敌寇猖獗，祖光无暇顾及官场升迁。五县抗日救国总会已经在五县上百个村寨建立了救国会的基层组织，发展了民间的武装力量。顾城的抗日挺进支队，各县的游击大队。
1: 以多次对日作战，收复了两座县城。你们呢？你们跟日寇打过一仗吗？这么说，你是看眼前共产党势大，想攀龙附凤？你不要忘了，山东省政府还在，沈主席和五战区还有众多军队。
2: 更不要说中央政府还有半壁江山和上百万的正规军。姜委员长和党国，才是真正的龙凤啊！我不管谁势大谁是龙凤，我只看谁是真心抗战，谁能够在敌后坚持打击日伪政权，收复河山，解救百姓。首长，下一步我打算集结各方力量，一致对日作战。 趁日寇后方空虚，光复更多的县城，希望你们也能够加入。那好，请你给沈主席带个话，祖光忙于手头上的工作，赶不去临清。待我在五县打开抗战的好局面，再专程当面向他汇报。

0: 哎，老陈，老陈，哎，我，老陈，此行不顺啊，怎么了？
1: 人要是倒霉，喝口热茶都烫嘴。
0: 秋薇，
2: 哟，
0: 去给陈县长倒杯凉开水来。
2: 是，
1: 不用了。
0: 走吧，走吧，走吧。哎，老陈啊，刘总光对于咱俩的任命怎么说的呀？
1: 他根本就不想接受沈主席的任命，也不去临清，说那就是个空头衔，还说什么五线抗日救国会有实力有武装，他要靠抗救会的力量打开五线的好局面，那个时候再去见沈主席。至于咱们，他说就是个村镇的地盘和军队，没啥实力。
0: 那这不过河拆桥吗？你白白给他争取了一个五线专属的任命啊！这老小子真不是东西啊，我早晚得收拾了他。
1: 别说那些没用的了。

0: 在还不到跟他翻脸的时候，这五线之内啊，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会啊，还真有点势力。所以以后有些行动，咱们该参加还得参加，要不然便宜都让别人给占。
1: 好好好好好。
0: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走着瞧吧。
2: 哎，你走这两天，我倒是有一个好消息。
0: 什么消息？
2: 卫兵。
3: 有。
4: 门口的给我滚远点。
3: 是。
2: 李明金悄悄来了一趟，送来了一些日军在战场上缴获的国军武器装备，还有一部电台、国军的报务员和一些日本军票。
0: 他的交换条件是什么？
2: 哎，还是老样子，互不侵犯啊。不过他转告了山下聪说的话，他说收下了财物，关键时候要帮忙。
0: 这你就答应了
2: 啊？
0: 咱们的原则还是不能当汉奸呢。
2: 哎呀，我知道，你放心，李明英说了不会要咱们公开意志，也不会要咱们帮忙打仗。至于做什么嘛，到时候再说。啊，肯定是对我军有利，对皇军，日本人，对日本人也有利的事情。李明金还留下了电台的联络方式，只要对方发3A电报，咱们就要帮忙。要不然啊，把他们当成首要歼灭目标予以消灭。
0: 混蛋。这样吧，你找机会跟那边说，
2: 嗯，
0: 我们希望留祖光。
2: 滚蛋！这个你放心，李明金说了，山下聪痛恨戏耍了他们的刘祖光，刘祖光和共产党是他们最优先要消灭的目标。

0: 你看你是真能干，你自己实力这些就够整俺大白窝了。哎，
1: 一想到这个大白窝呀，咱干活就有劲儿啊。哎呀，咱家的麦子呀，还有五六天就割完了，等到割完咱家的麦子，我再替别人割。哎，走。
2: 老头儿，哎，我带人过来帮你们收麦子了。
1: 兄弟，让你辛苦了。
3: 爹，娘，
4: 媳妇，你怎么来了？
3: 啊，我来看看。
4: 咱家就这些地，俺和你爹这两天就给割完了呀。
5: 是啊。
4: 你回去吧。
3: 对。
4: 你别掺和了。
3: 我也来看一看呀。
5: 你快回去吧。
4: 你得休息，你那个腿。哎，
3: 不是不是，你们媳妇啊。哎，
5: 不行。
4: 不行。
1: 周队长啊。你咋还来了呢？
3: 我来看看。嘿，
1: 就你家这点地，哎，还用你亲自下来干呢？对对对，放下手里的活，帮着庄会长家点赞啊！今天就让他们家进了堂，好吧？来，快干！
3: 我们呢？
1: 谢谢大伙儿，谢谢大伙儿啊！
6: 这不王爷得帮庄会长干呢？哎，
3: 就是。
6: 要不庄会长能有这么好的收成吗？
1: 对，
7: 祖国，
1: 你看看啊！
8: 好啊。
1: 大娘，你
8: 好一派欢天喜地的丰收景象啊！你们共产党了不起，我看过周围村庄的麦子，都不如你们大王庄的。
9: 共产党啊，也是由个人组成的。大王庄共产党的作用是通过壮奇凤体现的，可以说没有壮奇凤就没有大王庄的今天。你看，村民们对他多好，他在村里的威信啊可高了。
8: 他的投敌计划我看过。构思缜密，方法巧妙，确实是个有才的年轻人。
9: 那师伯，这么好的人才，你还不重用啊？
8: 用，当然要用。孟玉，你开口一个庄奇峰，闭口一个庄奇峰，不住嘴的替他说好话，你是喜欢上这个小伙子了吧？哎，啊，要不要师伯给你做个媒啊？
4: 哎，别，不是，爹，不是，是那个猪。哦，爹，哎，
8: 相伯，你看庄奇峰这个小伙子人怎么样？
7: 这个庄奇峰也很聪明，有胆量，有气魄，那就是共产党那一头的，正在那穷人那一边啊。虽说现在是抗战大炼化，但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他绝非我等族类，未来难料啊！
8: 你是让他捡了你们家的租，看他碍眼吧？
10: 阿弥陀佛，祖光，
7: 我是信佛之人呐，慈悲为怀，让利以及天下苍生，佛祖所愿嘛。
8: 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7: 家大业大，我有我的难处。
4: 哎呦，爹，你就是剥削阶级的死脑筋。大家只有吃饱饭，社会才能安定，才有力气打鬼子。
7: 你胡扯！我剥削？没有我糊弄钱，你能过上今天的好日子？你能上青岛上学？尽孝的姑奶奶要个碰印，我赔死你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相婆相婆，哎，王玉，我们今天是专门来看开镰的啊，其他的就不要争论了。收一千到一万。不如挽起袖子直接干，走吧，咱们下地干活去。
4: 哎，
7: 祖王，你是尊贵之躯，你就别瞎添了。
2: 再尊贵也得吃饭吧，不干活哪来的饭吃？ 走，收麦子去。哎，
4: 走。
1: 庄会长家的麦子先堆在老土处那儿，别弄混了啊。
11: 拿出来好了啊。日头，谁的庄？那是金灿灿，俺我个孩儿啊，还都吃。

0: 哎呀，这个撞气凤还不来，我都饿了。
1: 他没有表，腿也不太好。
0: 哟，这还没怎么着呢，就开始维护他了。
1: 胡说什么呢？
2: 祖光先生，对不起啊，我来晚了。
3: 哦，小周来了。哎，小周，哎，您慢点。
2: 哎，没事，我可以。
1: 小心啊。
2: 哎，好好。不好意思，祖光先生，我来晚了。
3: 哎，小庄先坐下。
2: 啊，我坐这儿合适吗？
3: 坐坐坐，小庄坐我右手。
2: 啊，
3: 夫人，你坐我对面啊。王爷坐我左手边。
1: 哎，
3: 来，
1: 给我。
2: 哎，添麻烦了。
3: 除非你随意啊。哎呦，慢点，慢点。
0: 我跟王爷坐，我管好他那张嘴。哎，师伯，不是应该竹梅坐你左手边吗？
3: 啊，不对。今天我们是主，你和乔庄都是客，来坐吧，坐吧。
1: 好，好，好，世伯总有理。
3: 哎，小庄，前些天看你拄着单拐走得挺好，怎么又用上双拐了？
2: 祖光先生，我这条腿啊是好是坏，怕是好不了了。
3: 那不至于。找机会啊，我上城里给请个专科大夫，好好给你看看。
2: 谢谢祖光先生，不给你添麻烦了。我这条腿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走路慢一点。
0: 什么叫没什么呀？好好的小伙子，这腿要是断了多难看呀。再说了，你就不怕有人心疼啊？
3: 哎，小庄
2: 啊，
3: 这第一杯酒我敬你。感谢你制定的计划，成功营救出了我和家人。
2: 祖光先生，你可别这么讲，这不是我一个人做的计划，这是党组织的周密的安排。那我就庆祝你和夫人平安归来。
0: 哎，这有竹梅呢。
2: 啊，那就还有竹梅，你们一起脱离虎口，回到抗日阵营里，祝你们一家人幸福美满。
3: 嗯，好，来，大家干杯。

0: 爹，
1: 啊，
0: 您找我有事儿？
1: 没事，就是想给我姑娘说说话。啊，
0: 给您坐。
1: 嗯，好。我看这个小庄启峰，对你好像有点意思啊。
0: 爹。
1: 嗯。
0: 你怎么也调侃我呀？
1: 我可是认真的。你好像对他也不反感。
0: 你才见过他几次，你哪知道？
1: 爹是过来人，阅人无数，只需两次就可以看清楚一个人。一次是我们被解救回来的时候进村，他看到你安然而归，眼神里那种掩饰不住的欣喜、欣慰和兴奋，令人印象很深刻。啊，还有一次就是今天饭桌上。
0: 今天饭桌上，他一句话都没跟我说，正眼都没看我一眼。
1: 这更能说明问题了。你们两个互相之间都在回避，这整个晚上你们俩眼神从来就没有交接过。你看他对王玉很自然，该说什么说什么，谈笑风生的，对你则是能回避则回避。为什么？还有他特别强调他的腿上可能会残疾，其实不是腿的问题嘛，是他内心有些自卑，他怕表露心迹之后又被拒绝了，那是很令人难堪的事，所以他一直是用腿疾来掩饰，来逃避。逃避和掩饰什么？他真实的内心。
0: 爹，你说你每天那么忙，还有闲心琢磨他呀？嗯，
1: 我就你这一个宝贝闺女。我女儿的事于我而言她就是头等大事，我当然得好好琢磨。这个庄启峰吧，人品、能力还有性格、形象还都不错，我女儿眼光也还行。爹送你两句话。
0: 您说。
1: 第一句，不要轻易喜欢上一个人，因为这是一辈子的事，如果选错了会后悔一辈子。第二句，如果真心喜欢上一个人了，那就不要犹豫，不要在乎那些小节，因为这也是一辈子的事，错过了会后悔一辈子。嗯，爹的话讲完了。
0: 爹。
1: 嗯，
0: 我明白了，我们刚认识，来时方长。
2: 大家辛苦了。

0: 去看看。哎，
1: 好好好，
0: 今天俺家一吃白馍，
1: 啊，好好，
0: 闺女小子到关口了。
1: 好好好，哎，有夫这个建议好
2: 啊。
1: 哎，我呀，到各家各处去看一看，沾一沾大伙儿丰收的喜气，
0: 不是？
3: 那不行，你光看看哪行，你吃饭
4: 呀？
3: 啊，炒馍嘛，
1: 宋干，那是会长，那是恁媳妇儿啊。
3: 我出个主意啊，抓阄，
2: 抓
3: 阄，让会长挨家吃，行不？
0: 不行。
1: 说一句话哈，你先别拽我，万春，你松手。
3: 你别拽，
1: 你听我说。
3: 好，慢慢的。
1: 我呀，是真想去大家那吃，但是真是吃不起
3: 啊。
1: 你说这全村挨家挨户我要吃起来，那俺家就得卖房子卖地了。
0: 让你上俺家吃饭，能收你的钱吗？
4: 就是钱。
1: 不是说你收不收的这个问题，你看万春，你怎么？是我必须得给
3: 啊，
1: 明白吧？哎，这是我们上级的规定。
5: 您放心吧，妇救会的工作我一定尽快抓起来。
6: 哦，你可以让王玉啊配合一下，他的任务是宣传，两项工作相辅相成。你们可以在一个村子先搞起来，取得经验以后，再向全县推广。
5: 我们想先从大王庄开始，王玉比较熟悉那里的情况。
6: 我看可以，你找齐庸谈谈，学习一下怎么打开局面。
5: 对，我正想找他了解一下情况呢。这大王庄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的，妇救会却没有成立。
6: 应该问一问，哎，我找祖皇先生谈点事儿。
5: 我爹在里面等您呢，说有重要的事要跟您说。
1: 娘，
5: 哎，
1: 你说，庄书记来咱家吃饭，哪一顿没给钱？
7: 对呀，一顿都没少，都给钱啊。有时候还拿粮食抵账。
1: 大伙明白了吧？这是我们党的规矩，谁要违反这个规矩，那是要处理的，知不知道？
7: 周书记说了。俺要是不收钱啊，他当官都当不了了。
8: 那么严重，
1: 大伙明白了吧？
8: 不至于吧？
9: 我以抗日武装指挥部的名义，联络了五县各地的地方抗日武装，大家积极性都很高，有很多人都争先恐后的要加入挺进支队。我估计了一下，大约可以给挺进支队带过来，约1000人左右，枪支有6-7百条呢。
10: 太好了，哎，还是您的号召力大，我代表天地支队感谢你。
9: 嗯，周书记
10: 啊，
9: 还有一件事情，我这儿工作实在是太忙了
10: 啊，
9: 我想给你要一个人。
10: 谁？你说，
9: 庄启峰，我想让他过来给我当秘书。
10: 没问题，我同意。
9: 啊，好。
10: 现在是战争时期，为了突出军事身份，我建议啊，以后尽量称呼您刘总指挥，以便于协调指挥域内的部队啊。
9: 只要与抗战有利，无不可。
10: 啊，另外，我今天来也是想告诉您一件事。
9: 什么事？
10: 啊，
9: 没事儿，这儿你放心。
10: 大过程，我们已经制定好了一个计划。
9: 那我们是不谋而合了。我原本想着忙过这一段再找你说这件事情，既然你们都定好计划了，我们现在就收手。此事体大，我们得早做准备啊。
10: 我还要告诉你一件跟攻打古城有关的机密，我要向您通报一下，就是警备团的团长张志平。
9: 志平，
3: 这个乡亲们答应交的粮食都交了差不多了，剩下来都答应秋收以后还清。这陈粮换成新粮，几家都挺满意了。公粮啊，一粮不差，都交了。这是县里抗救会的收条。
11: 嗯，
3: 你看。
11: 哎呀，太好了。
1: 满屯啊，
11: 对，
1: 村里面秋粮的事你得操点心啊。你看谁家地啊，施肥浇水，你勤提醒点。需要人手的话，你让农救会组织帮着一块干，啊，一定要保证秋粮有个好收成，啊，
11: 会长，你放心，俺拿村里的地啊，跟俺拿俺家的地一样看待。
1: 好，好，好。所长，
11: 嗯，
1: 那个挺进支队派给咱做军械。

0: 给你转了个任务，你怎么没完成啊？就是你自己主动揽的活啊。
1: 您现在说，现在你还差多少没完成了？
0: 三成完成，两成还有一成没完。
1: 现在停业之夜急着用这个军装和军靴，实在不行让骨干家帮着多做一趟。
0: 不行，嗯，不能惯他们这个。庄会长你放心，这事儿是俺揽的活，俺负责，看俺不罚死他们。
2: 我说你
1: 行了，你俩别掐掐了。哎，哎呦，朱梅王爷，
3: 你们吃饭呢？啊，要不我们待会儿再来？
1: 哎，不不不，你们有事先说你们的事儿，一会儿再说我们的事儿。
3: 啊，是这样啊，那个县里呢让我担任了妇救会会长一职，我跟王玉也联络一些妇女界的上层人士，为县救国会还有抗日武装筹集了一些经费，但是在各村镇妇女的基层组织没有建立起来，广大妇女的抗日积极性没有调动还有发挥出来，妇女的平等地位也没有得到尊重，所以我们就在想啊，先在大王庄成立村妇救会，等取得经验了以后呢再推广到全县。
0: 妇救会啊，嗯，成立那个干什么，人人都加入了农救会，那老娘们小妮的哪个咱不听招呼的。
4: 哎，这位同志您说话得注意点啊，什么老娘们得叫妇女同志，这个妇救会的作用之一就是像你们这种侮辱女性的大男子主义做斗争。
0: 谁？
1: 行，你是县里来的，俺不跟你斗。那好啊，这是你们帮我们做工作呀，你还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一定尽力。
3: 我们呀想先召集全村的妇女一起开个会，讲讲这个成立妇救会的意义，还要请农救会帮忙给通知一下。
0: 啊，那没有问题啊，你告诉我们时间地点，我们农救会一定帮你召集帮你通知。
3: 啊，那太好了。哎，对了，能不能再给我们推荐几个有威信然后有活动能力的妇女作为我们这个妇救会的骨干呀？
1: 魏姨说啊，所主满屯啊，嗯，你们比我了解村里的情况，嗯，你们看看咱这个村子里头谁比较适合出来长了点事啊，这样的人有没有啊？
5: 哎，要俺寻思哈，俺觉得这个王所主的他这个媳妇儿管。
0: 你怎么又寻思俺媳妇儿啊？
5: 你能听我说完吧？哎，他媳妇儿虽然是个外乡来的人啊，但是他识文断字儿，干什么事儿啊他都占理儿，哎，跟咱村子里边这个吵架割气啊人家从来都没有说过，哎，是不是？
0: 不行，俺不同意。
1: 什么不同意啊？
0: 不是，俺媳妇儿就跟着他爹学了，不知道认识了几个字儿，那张嘴就得罪人。再说了，俺在外边本来就够忙的了，他再出来找了事儿，家谁管？孩子谁带？不行，这事儿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我现在最害怕的还是半夜的时候手机铃声的突然响起，比如说荣浩，他是小胖子，很喜欢中国美食。安明呢，他中文不错，喜欢交朋友。你做得好，老师就表扬；你做得不好，我们就重来一遍。技术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国籍的。
2: 他们叫我老师，其实我觉得我更像他们的家人。职业教育出海，是绿色的共享，是生长的未来。
3: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4: 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5: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6: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你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7: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

0: 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3: 他是您的大儿子林毅。
4: 我是家里老大。
5: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3: 这个呢，
6: 我叫周炳坤。
7: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8: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3: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9: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0: 咱们离婚吧。
11: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3: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6: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1: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 见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用力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就是这儿，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孩儿他娘！哎，
1: 稍等啊，孩儿他娘！哎呀，副教会的那个刘主任王干事过来看你来了，快快快快，放下花，快出来！
0: 刘主任，
1: 屋里太小，咱院子里坐啊。
0: 嫂子，哎，这不是刘县长家和王相佛教的两位大小姐吗？
1: 什么大小姐？ 别乱叫，人家叫我管弦儿啊！
0: 什么官衔不官衔的，你叫我朱梅，叫我王。

0: 月，哎，快坐坐坐，
1: 别赶站着，快坐
0: 坐坐
1: 坐坐坐坐坐，快坐。
0: 俺呀，是锁住家的，村里人都叫俺改妮娘。啊，
1: 你坐呀。
0: 哦，我坐。
1: 让你坐就坐吧。
0: 哎，那锁住家的，你在娘家叫什么名啊？
2: 在娘家叫姜丽珍，美丽的丽，贞洁的贞，
0: 这名字真好听。哎，那我以后叫丽珍姐吧。
2: 那可别，俺男人该不乐意了，跟俺没主似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黄狗啊，俺就是黄狗家的。
1: 不是，谁是黄狗啊？不是，你别胡来了，当着外人说什么呢你？
0: 嫂子，你那个军鞋还没做完呢。
1: 哎呀，你不知道啊，俺家的活早就干完了。不是，我不说你多少遍了啊，那些没干完没干好的退回去让他重做不就完了吗？你怎么改上了？嫌俺家活小是吧？
2: 你当俺是傻还是憨？俺还不是给你擦屁股，退回去你也得分是谁。那会做活没好好干呢你退，你说那茂林家就不会做个活，你退回去还是干不好。当初是不是俺就叫你不要分给他家？你要说啥抗日救国人人有责，你当那八路军的棉花针线俺不要钱啊？
1: 不是，你个老娘们皮痒了是吧？
3: 哎，锁住，你想干什么？
0: 锁住，你是干部啊。
2: 哎，刘主任、王干事，你们别生气，是俺不好，俺就爱多嘴。我们家锁住啊，平常干工作都可上心了，哪次工作都完成得好好的。他呀也是怕交不了差着急。
0: 丽珍姐，哎，他打过你没有？福救会啊管的就是这些事儿。
4: 你好好说啊，全村都知道俺对你好。
0: 你别说话，丽珍姐说。
2: 他我们家锁住啊刀子嘴豆腐手。哎，你俩来俺家不是来看俺俩干仗的吧？
0: 那个锁住啊，你有事儿你就先去忙吧。
1: 啊，没事儿，
0: 我们跟那个嫂子再了解了解村里面妇女的情况，再聊会儿天。啊，你去吧。
1: 啊，那行，那俺去站会儿岗啊。哎，孩儿他娘，哎，送送俺啊。
2: 啊，我送送他去。
1: 一会儿刚说的说，不当说的别乱说啊。
2: 哎呀，知道了，你就放心吧。去。
1: 聊你们呢，聊你们。
0: 你忙。
1: 哎，好好，
2: 坐坐坐坐。
0: 嫂子啊，
2: 哎，
0: 豆腐手不咬人。
2: 刘主任、王干事，锁住啊，他有时候说不过俺，急了，俺也得让他出口气儿，要不然这日子还咋过？俺就是让着他，谁让俺对不住锁住呢？
0: 你对不住他？你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他了呀？
2: 你们可不知道，锁住家可是三代单传，娶了俺指望着开枝散叶呢。可俺这肚子呀就是不争气，生了两个都是妮子，你说这不是要断了锁住家的香火吗？锁住啊没嫌弃俺，俺还不得让着他？
5: 这生孩子是两个人的事儿，剩男剩女也是两个人的事儿，怎么能但怨你呢？
2: 村里都说是女人的事儿，哪个女人不生男孩那抬得起头来呀？
5: 这就是男女不平等，什么都怨女的。
2: 俺也觉得不公平，可这谁说得清？你说
5: 我来帮你说清。
2: 咋说啊？
5: 要是再有人说你生不出男孩是你的问题，你就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怨不着徒弟。
2: 哎，说的对，对，是这么个理儿。锁住回来我就跟他这么说，看他还说什么。刘主任啊，还是你厉害。
0: 哎呀，嫂子啊，要真吵起架来啊，我嘴皮子没你利索。我刚看你跟锁住说军装的事情，我就知道你是个能干能张罗事儿的人。是这样的，我们呢想请你出个头，帮助呀在大王庄成立妇女抗日救国会。
1: 媳妇儿啊，俺问你啊，俺走了以后你跟那个刘主任、王干事都说什么了？ 啊，他俩后来到庄会长家啊，就没拿正眼瞅俺呢。那庄会长看俺爷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的。媳妇儿啊，你可得知道啊，俺们俩是两口子，你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呀。俺还想进步呢。
2: 俺也没说啥呀。
1: 哦，
2: 可啥也瞒不过刘主任
1: 啊。
2: 就你一走，他就撸起俺袖子，你瞧，就这儿青一块紫一块的。刘主任说就是你打的。
1: 不是，你就没替俺遮掩遮掩啊？
2: 俺咋编他也不信啊。再说了，这不就你打的呀？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他俩最恨打女人的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可完了！你这好不容易啊，辛辛苦苦玩命的干呐干呐，好不容易混上了个盒子炮，打了个小队长，这下子，这不全完了吗？这。不行，不能这样，俺得找庄会长去，俺得跟他好好唠唠。
2: 行，你去吧，你找庄会长。反正啊，刘主任说了，你找谁都没用，只有俺能救你。
1: 你？不是俺的好媳妇儿，刘主任到底咋说的？
2: 刘主任说啊，
1: 啊，
2: 只要你答应三件事儿，他就不处理你，不把你的事儿告到县里去。
1: 哎呀，别说三件事啊，啊，就是三十件、三百件都成啊。哪三件事啊？
2: 第一
1: 啊，
2: 以后啊，不许跟俺动手。
1: 不是，俺就动那一回手，还被他们看见了。再说，俺也不是真心想打你啊，俺答应你。
2: 第二
1: 啊，
2: 刘主任说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怨不着土地。
1: 哦，种地的事儿啊？
2: 怎么是种地的事儿？往后啊，不许拿俺没生儿子说事儿。
1: 哦，行，说破天，你该生不出来还是生不出来，俺答应。俺以后再也不说了。啊，那第三件事呢？不是，你倒是说呀。
2: 第三件事儿
1: 啊，
2: 刘主任说了，俺出来张罗复旧会的事儿，你不能挡着，家里的事儿不用你操心。你瞧，吃饭、穿衣、养鸡、喂猪、种菜、下地，俺照样管着，你答应不？
3: 嫂子，哎，后来锁珠是怎么同意你出来做事的？没给你再吵吵了？
2: 有刘主任撑腰，他还敢跟俺支棱？俺就按刘主任叫的，明明就是锁住就答应了。
3: 那你讲的详细点呗，我好知道刘主任的妙计是怎么发挥作用的。
2: 他同意不就行了？唐德就不说了，锁住是俺男人，在家咋闹都行，在外面呢、啊、还得给他留点脸面。
3: 嫂子，锁住娶了你呀、啊，算是娶对了人，
2: 这就叫做贤惠。
3: 哎。
6: 什么声音啊？出什么事儿了？
2: 还是没逃过去啊？
6: 什么没逃过去啊？
2: 这是韦里家的老太太，孙女叫喜妞，还不到十岁，两三岁就会扭秧歌，嘴甜，长得也俊，可稀罕人了。这下可遭了罪了。
6: 到底咋了、啊？
2: 咱别管了，韦里家的老太太咱惹不起，俺都怵她。
6: 哎，不行，我得看看去。
2: 走，王玉。哎，喂，
7: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6: 哎呦，
8: 奶奶啊！
7: 哎呀呀，奶奶，奶奶，奶奶，
6: 忍着，
7: 我疼，奶奶你，
6: 忍着，
7: 娘，娘，娘，你把俺放了吧，求求你们，娘，
6: 妮儿啊，你给奶奶忍着哈，奶奶这都是为你好啊。吃的一时苦啊，你享的一时福，等着奶奶给你找个好人家嫁了。
9: 传不臭
6: 啊！放开喜娘！哎哎哎！什么喜娘？走走走走！去！哎，我说锁住家的，你带着人上俺家来干嘛来啊？
10: 赶紧走啊，别让一会儿我撵你。
2: 喜舅奶奶，这是县里复旧会的刘主任和王干事，他们来是来告诉您，现在官家不让缠足了，你快放了喜妞。
10: 俺不管什么官家不官家的，这是俺自己家的事儿，你管不着。 快走，快
6: 走，快走！
5: 刘站长在位的时候就颁布禁令，不许裹脚。现抗日救国会议。

0: 不许裹脚，你这是违法，赶紧放了犀牛。
1: 你这个残害幼女，你赶紧解开，你
2: 不要放了，我跟你说，哎，
1: 你赶紧赶紧解开，
2: 行，你快给我走，走走走。哎，怎么着？俺犯法了？我跟你说吧，哈，为了俺孙女一辈子的福分，俺就这么低了。你有本事，来。你把我头砍了，来砍！
1: 犀牛奶奶，
2: 砍啊砍！
3: 犀牛奶奶，你就心疼心疼你孙女儿吧，看她哭得惨。当年呐、啊，俺娘俺奶也是怕俺哭坏了，缠了几天就放了。你看、啊，也嫁了，现在不同了，不让裹足了。
2: 什么管闲事儿？你嫁的没人家，哎，你吃的没，喝的没，用的没，住的没呀？啊，吃不得苦啊，你就享不了福。还有你，你小娘长得俊吧？才花了100块大洋就买进门了，他爹说了啊，要是小脚的，少说也得500块钱，知道吧？
1: 你这什么落后腐朽的观念？我告诉你，这事儿我们管定了，赶紧给他拆开。
2: 对，拆开。我用你管呢？你走走走。
4: 哎呀，来，
1: 你别过了，你别过了。哎呀，
2: 不行，你松开我，你这个熊孩子。
3: 醒醒，奶奶，你要打就打俺吧，管家人可打不得，打坏了可是要坐牢的。
5: 该你身子，你带人走吧，让俺奶给俺裹脚，俺不怕烫，俺认得主。
2: 哎呦，俺的好孙女嘞，听见了吗？你们听见了吗？是她自己愿意过的，你们别管我，你们松开我，你松开我，哎呦，你松开我。
0: 你想上学呢？
5: 嗯，俺哥就去上学了，他说学校可好呢，说让爹爹送俺上学去。
0: 思妞，你知道学校是不可以裹脚的吗？你知道一张健康的脚多重要吗？你可以学跳舞、扭秧歌、演完没戏，可以和同学小朋友们一起做游戏，到处跑着玩。平日里啊，你还可以帮你娘、你爹，还有你奶奶干农活。鬼子来了，土匪来了呀，你可以跑得快，不被他们抓住，知道吗？咱不裹脚啊！咱不裹脚。
2: 哎，他给他解开了，哎，你给他放手，哎，你给他放手。
6: 朱梅，
2: 我伤人了。不是，俺不敢杀人，俺不敢杀公家人，我没有，我不敢。
0: 不报警，
3: 醒醒奶奶，
1: 哎，醒醒奶奶，奶娘，醒醒奶奶，奶奶，
3: 醒醒奶奶，
1: 醒醒奶奶，
5: 血，好多血，都是我惹的，
1: 哎，
5: 好多血。
1: 醒娘，醒娘，
5: 别过来！
0: 我不过来，我不过来。醒娘，你把斧子放下，姐没事儿，你奶奶也没事儿，啊，听话，快！
5: 都是俺这双脚惹的祸，俺把它剁了，你们就不闹了。
1: 哎，醒娘，
0: 醒娘，醒娘，你奶奶没事儿，你不信进去看看。喜妞，你不是喜欢跳秧歌吗？你王玉姐姐啊，是跳秧歌的好手。那个，让王玉姐姐给你表演一段好不好？姐给你们伴奏，啊？
7: 这怎么弄的呀？不让缠足你不知道吗？你吵起来你不制止吗？
8: 哎呦，庄会长，我也不知道啊，我尿那个屁，我哪管得了啊？不是听说了，我赶紧来找你这。
0: 当个冷当枪。当个冷当枪，当个冷当枪，当个冷当枪，当个冷当枪，当个冷当枪。
2: 喜牛，
3: 你看，你跳多好呀！
2: 是不是喜欢跳秧歌？
0: 当个冷当枪，
2: 跟姐姐一起跳好不好？
0: 当个冷当枪，
2: 你看是不是？
0: 跳得多好！
2: 喜牛是不是？
0: 当个冷当枪，
2: 跟姐姐一起跳好不好？
0: 当个冷当枪，当个冷当枪，
1: 当个冷当枪。
0: 喜牛，喜牛妹妹，你别多想。

你没事儿，你奶奶也没事儿，咱们国脚，咱也欧雅，去上学，好不好？你喜欢跳秧歌，让王玉姐姐带着你一块跳秧歌。

0: 事？楚飞，愣着点！
1: 楚飞，
0: 楚飞，
2: 不是怎么了？
3: 王玉，你说这喜牛奶奶不会再让喜牛裹脚了吧？哎，啊，谢谢，
4: 不客气。我跟你说呀，那个老太太，也是一个纸糊的老虎，她真怕了。齐凤他们去调查，发现呢，她也不是故意的，所以呀，就按照你的想法，给她好好的教育了一顿。还有她那个孝顺儿子韦礼，那从来都不敢跟老太太大声讲话的，那都急了，冲着他娘吼。幸亏你上来那是晴天老爷刘祖光的闺女，人家是共产党的干部，不跟你计较，要不然当场就把你给毙了。那咱俩也完了，倾家荡产都赔不起，全都得去坐牢。他还说呀，刘主任认了犀牛当干妹妹，咱高攀都攀不上，你就听他干姐姐的，别给犀牛缠脚啊。这最后呢，老太太是答应了。
5: 这韦礼说的不错，我要真是霸道国民党县长的闺女，他家真没好日子过了。想要让老奶奶明白禁止裹脚的意义，不可能，能唬住就行。
4: 那你现在唬住的可不只是一个老太太，现在全村都知道谁家再给孩子缠足，那刘主任是要跟他拼命的。估计大王庄啊，已经没有人再敢缠足了。
5: 是吗？那我真有成就感。
4: 我也为你骄傲。谁啊？
6: 我庄奇峰，我能进来吗？
4: 哎呀，你快进来吧。哎呀，你怎么才来呀？这一上午都来了好几波了，就你最该来，就你姗姗来迟。
7: 我不是那个，我啊，
4: 行，别解释了，赶紧来了就赶紧好好的慰问吧啊。昨天是不是都心疼坏了？我哥看你偷偷的抹眼泪了。
7: 哎呀，我不是那个啊！
4: 别解释，别解释。无情未必真豪杰，连媒如何不丈夫？行了，我给你俩腾地方，我上门口去站岗挡架，谢绝来访。
7: 哎，你嗨。哎，我不渴，我不渴。

0: 疼吗？
1: 啊，不疼啊。
0: 哦，哎呀，这是俺娘让带来的，沙河的红枣，甜，补血。
1: 这一大口袋，那不把我血给补抽上了？
0: 不能吧？
1: 你真记不住玩笑。
0: 啊。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刚王玉说，你昨天哭了？
0: 哭了一会儿。我看你伤那么重，流那么多血，心疼，没忍住。掉眼泪了，朱梅，你一个女孩子，你不害怕？
1: 不害怕。我知道，当时剪刀扎在我肩胛骨上，疼是疼，但没有危险。你不知道，当我打开喜妞的裹脚布，看见那一双又红又肿的脚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俊俏伶俐的小姑娘就这样被封建势力所摧残，就像是有人揪走我的心。我当时特别心疼，我愤怒，我也很冲动，就算是有人拿刀拿枪指着我，我也得救她。你怎么不说话呀？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
0: 我特别欣赏你。

0: 欣赏你刚才说的这番话。
1: 那我能把你的话分开听吗？
0: 可以啊，我欣赏你说这番话，更欣赏你的人品。正义感和同情心是一个人最重要最可贵的本质。
1: 听着顺耳朵了。我也挺欣赏你的。
2: 啊，那我
1: 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更加欣赏你啊？
0: 哎呀，你别这么说，我不如你。什么办法啊？我洗耳恭听，甘愿效劳。
1: 那你觉得现在大王庄成立妇救会还有什么障碍啊？怎样才能让妇女更加积极的参与进来？
0: 妇救会啊，确实是该成立了。而且你选锁柱的媳妇儿啊，做妇救会的会长，我觉得你选的很准。我上次说的那个意思是，不是怕你们开会下面人都跑了吗？我又琢磨了，不大对，他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个情况。人是不跑，但是你想，你的他干他的，他聊他家里自己的事，他完全不听你在说什么。嗯，所以我在想提醒你什么呢？尤其是这第一次开会啊，你一定要找到妇女同志们关心的话题，哎，你把它给结合起来，联系到抗战大计上，这样大家伙才能听得明白，才能愿意听你讲，这个很重要。
1: 啊。
0: 哎，
1: 我现在对你的欣赏又增加了。
0: 哎，你吃个枣。
3: 慢点啊，慢点点！哎呀，来了，大娘，啊，可惜可惜。哎，您不能进，
4: 干什么不能进？
3: 男同志不让进。
4: 小胖，进，
3: 不能进，不能进，男同志不能进。
4: 走，
5: 大家注意了，大王庄妇女抗日救国会成立大会开会了，请自卫队关门。大会开始，请顾城县妇女抗日救国会的刘竹梅主任讲话，大家欢迎。
6: 呱唧呱唧，刘霞长得乖女，长得多俊呀！
7: 人家是什么长大的？
8: 不用说了吗？这大小姐跟咱村里庄会长好上了。
7: 啊？
8: 你咋知道的？人家是青岛的洋学生，是咱的县长的千金，人家能嫁给咱村的瘸腿的教书先生，人家不嫁给县长、乡长，怎么地也得嫁给司令吧？
7: 就是啊，就是。
9: 各位婶子、大娘、姐妹们，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有谁参加过这样的大会？只有咱女人，不让男人进的大会。
10: 没有，往常都是男人开会不让俺女人进，咱女人都被关在外面，连听都不让咱听。还有祠堂祭祖都不让咱女人参加，是不是？
7: 真是
10: 就是
7: 一点不让咱上心。
9: 从今天起，看不起咱妇女、欺负咱妇女的事情就不会再有了，因为咱们有了妇女抗日救国会，打日本保国家。咱妇女得参加，村里的大事儿呀，咱妇女跟男人一样一起说了算。在家里面，咱妇女也不能受欺负，随意打骂妇女，咱妇就会要管，要给咱们妇女做主。
11: 你说这事能行？外边的事咱不说哈，家里的事谁能管得了？
9: 丽珍姐，你来说说。
12: 哎，咋管不了？俺知道。总有人听俺家的墙根儿，现在听不到锁柱跟俺凶了吧？这就是咱刘主任管的。现在俺家就是有事儿好说好商量，就算是急了吵架，那也不行动手的，动手就是。

0: 咱不就会就得管。
1: 一虎有人跟他重友了，还真不住赶他耍坏的那样，啥端法不给他做，饿死他都憋肚子的。
2: 咱们陈立富就会呀，这家里的事儿要管，村里的事情要管，抗日打鬼子的事情咱更要管。上一次鬼子来咱们村，杀咱们村多少人？
3: 俺娘被日本鬼子杀了，还有俺爷爷也叫日本鬼子又刺到头了，还有俺小弟也冒泡出来。
0: 俺恨死日本鬼子，他家伙就会发枪发刀吗？有枪有刀，俺亲手去杀鬼子。
4: 对，也发给俺刀，发给俺枪，给鬼子干，
5: 就是
4: 鬼子干，
5: 干
4: 鬼子干，鬼子干。
2: 咱妇救会下面还要成立妇女自卫队，咱们也会有刀有枪，遇到鬼子咱跟男人一样一起跟他们干。
6: 好，跟他们干，跟他们干。
3: 成立自卫队，咱一个，俺也参加，俺跟俺爹练过武功，
7: 就是咱一个，
8: 咱一个，
9: 咱一个。
2: 咱妇救会不光要成立自卫队、救护队、支前队，还要成立妇女生产互助队。打鬼子不光得拿刀拿枪，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咱们妇女来做。前段时间挺进支队做军装军鞋，都是咱们抗日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咱们的队伍没有衣服穿，没有饭吃，还怎么打鬼子呀？所以下面我们要进行大会成立的第一项内容，为这一次做军装军鞋先进的个人表彰奖励。丽珍姐，你来宣布一下。哎，
0: 志玲家的一等奖，纺车一台；永贵家二等奖，棉花五斤。
10: 哎呦，天哪！
2: 这大会的第二件事有点难，咱们妇救会成立自卫队得打鬼子，鬼子人多咱得跑，鬼子人少咱打跑了鬼子得追呀。成立救护队咱抬伤员都得靠咱们的一双脚，可是大家低头看看自己的脚，有多少人的脚是裹着脚还没有放脚的，有多少人的小脚是有毛病的，红着肿着流着脓血的。鬼子来了你们跑得动吗？抬担架你们走得快吗？上次鬼子进村，富贵家的被鬼子砍头，不就是因为一双小脚走不快吗？
11: 俺知道放脚这事儿难，有长辈压着，丈夫管着，那闲言碎语叨叨着，想开了有啥的，政府不让缠脚，妇救会替咱撑腰，干嘛要受那个罪，把咱的脚缠得像个猪蹄子，那脚趾头像煮熟的鸡爪子似的，不就是不想让咱出门在家伺候人吗？
0: 凭啥咱就不能出去打鬼子？凭啥咱就不能去扭秧歌？
2: 来到这儿的都是女人，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1: 愿意放足的现在就放。我们给大家专门请了八路军的大夫看脚，有毛病的免费给治，我们还准备了鲜袜子、热水、洗脚盆，大家放了足、洗了脚、治了病，穿上新袜子，舒舒服服的回家，踏踏实实的准备抗日打鬼子，还可以参加自卫队、救护队、支前队。
12: 俺来第一个吧，启逢早就让俺给放了，俺就是习惯了，就趁着今天。俺就把这缠了几十年的裹脚布给他扔了吧，啊，扔了。
13: 会长娘都放了，
14: 咱还磨叽什么？你都放了吧，
15: 咱村的牛也都放了，
16: 都放了吧。
17: 对，都放了，
18: 现在就放
19: 了。把我的活儿拿过来。
2: 住，你们一起放。
12: 走，
2: 对，走，放脚，
12: 走。
5: 他都传错那个东西了。
7: 是是。
8: 大夫，儿子菊花脓了，你看看吧。
9: 好嘞，
8: 解放了，这个好啊！
15: 新牛卫奶，你看现在都不裹脚了，你得给姐争口气啊！
16: 姐，俺都登不及了。哎，
15: 丽珍姐，哎，让你的人出来呗，后面的人都出来吧。
17: 大姐，这还要传大戏呀、啊？
15: 各位妇女同志们，今天呀、啊、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是咱们大王庄妇女出头解放的日子，所以想扭秧歌的大家都扭起来啊！今天领头的山妹妹小喜妞来。

0: 姐。
1: 嗯。
0: 你猜谁来了？
1: 谁呀？
0: 你快来！
2: 爹。
1: 啊。
2: 爹，我回来了。
1: 白松，长高了，壮了，也黑了，把爹想坏了，啊，这么多土。
2: 我呀，在五战区借了一匹战马，
3: 又跟老乡借了这衣服，
1: 嗯，
3: 日夜兼程赶回来的。
1: 爹，哎呦，这真好。
0: 爹，
3: 二哥来。
0: 哎，
2: 爹。
4: 报告总指挥，中央军校中校战术教官刘百松前来报道。
1: 好，好，朱梅，快去告诉你娘。
0: 啊，好。
1: 哎，来，百松，坐。啊，你这次回来是？
2: 啊，爹，军委会看到了您发的通电，经我申请，特批我回到家乡协助您抗战。
1: 嗯，太好了，你回来的正是时候。现在正是用人之际，最缺的就是军事人才呀。
0: 师伯，
1: 王玉，
0: 白松哥，你还记得我不？
2: 当然记得了，小青豆嘛。
0: 哎呀，你怎么还喊人家小青豆啊？
2: 我看看，这小青豆变漂亮。长大了，长成大姑娘了，
0: 这还差不多。
2: 娘，
0: 儿啊，三年了，我天天做梦梦到你。
2: 娘，
0: 我回来了。
1: 这次战乱之际，我们一家人还能齐聚团圆，
3: 实属不易呀、啊。太好，白松，朱梅，
2: 爹，
0: 嗯，
2: 娘，你们被日寇关押的时候，我也是担心万分，现在终于好了。
1: 我会带着你们，我们全家人一起上阵，驱逐日寇，重振河山。

0: 都来，3年没见，你个怎么又帅了？受过正规训练的就是不一样，英俊挺拔，举手投足干脆利落。要说 handsome 这个词，就你哥能配得上。你是不是就看上我哥了呀？哎，怎么能说又呢？说我看上过谁吗？我那不过是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和优点。
1: 那我哥那儿就不用我帮忙了，也好，已经有人找我帮忙了。
0: 谁呀？哎，谁让你帮忙啊？咱俩都这关系了，你要是帮别人的忙，那可就不够意思了。露馅了吧？我就意大利馅饼，那馅都在面上。你要是真看上谁了，其实我自己就去说了，也不用别人帮。
1: 咱们回来是抗战的，感情的事情还是往后放一放吧。你放心，我哥那儿有什么情况呀？你肯定是第一个知道的。但是你也矜持一点，别像女校出来的没见过男生似的。
0: 我就是嘴上没门，想到哪说到哪了。其实，不经过血与火的洗礼考验，是不会成为我的爱人的。
1: 嗯，唯愿如此。

0: 到齐了，那我们开会吧。首先，感谢救国军的孙云林司令和保安团的陈守镇团长加入这次行动。
1: 祖光当总指挥，那我必须得支持啊！
2: 打顾城这样的好事儿，我当然要参加了。不然打下顾城，我要想去澡堂子里泡个澡，那也没资格了。
0: 好，现在我宣布，攻打顾城指挥部成立。原本是由彭永志队长担任总指挥的，可他一再谦让，也是大家一再推举，让我当了这个总指挥。彭勇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
1: 以您的名望当总指挥，那是理所当然的。那否则五战区也不知道彭勇是谁呀、啊，怎么给支持？我和孙司令啊，也是奉了五战区的指令才加入的。啊，
0: 我们直奔主题吧。今天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攻打顾城。我认为，现在是收复顾城的最佳时机。天时地利人和这几个条件都具备了。
3: 首先天时，武汉会战战况焦灼，日军无暇他顾；
0: 而地利，顾城目前已成一座孤城，四周的村镇已经被我们所控制，而城内也只有日军的一个加强小队和警备团的600人。人和呢，这次行动我们得到了五战区的命令支持，命令区内部队一律听从本总指挥的调动，啊，攻城的主力有孙司令御林的3个营，陈团长守镇的2个连，还有我们顾城抗日挺进支队的全部6个中队。刘百松，
4: 哟，
0: 你现在被正式任命为挺进支队的副支队长。彭勇协助我指挥期间，挺进支队就交由你负责。你不可辜负大家的期望，
4: 请总指挥放心。我已经带领部队进行攻坚训练，以及攻坚所需要的武器弹药物资准备，一定不辱使命。
0: 好，坐。另外，我们这次行动还得到了地方民团的响应和支持，所有民团统一由吕世才会长调动和组织。
5: 乖。啊，
0: 后勤保障和医疗救护方面，由顾城抗日救国会的周密会长带领刘竹梅和王玉负责。啊，哎，目前统计，我们可以集中8000人的兵力，而且我们有可靠的情报来源，对顾城的布防了如指掌，因此，我们完全有能力光复顾城。好，现在我们就研究一下具体的攻城方案。
6: 小周，

0: 这很可能是咱们田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勇，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0: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7: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她为啥叫家人呢？
8: 我叫孙世新，我修仙了。

0: 师傅找我，我老孙去也。
1: 为师新得一法宝，速速拿进室来换。
2: 我叫张欣欣，我被跟踪了。三天前，我的一个室友不见了，然后我发现我被人跟踪了，我觉得我也快被抓走了。当我去找老师的时候，我发现老师竟然和他们是一伙的，我该怎么办？
3: 来者何人？你要杀人夺宝？
1: 别害怕，是我。这个拿着，跟我走，快！
3: 别跑，站住！
1: 师心，住手！
3: 师心，别打了，是我。
4: 这个东西你认识吧？
5: 嗯，上头电金。
4: 是你把它卖给孙世新的？
5: 是，他说学习压力大，抽烟还总爱抓，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
4: 你往这里头都加了什么？
5: 替来他明，
4: 说清楚点。
5: 就是兽用麻醉剂，人吸了会特别嗨，他嗨成孙世新那样的实属少见啊！天天喊我师傅，还说自己修仙到了什么……
4: 闭嘴！我问你，你再说。这个抢金丝汤饮料也是你卖给张欣欣的？
5: 是，他和同学关系处得不好，每天都很焦虑，我说喝这个可以缓解缓解，但谁知道他喝完非说有人要杀了他，我真服了。我去，
4: 以他们俩这样的精神状态，你就不担心会出事儿还继续供货？
5: 死不了吧。
4: 你呢？你也是学生，你就不会自己的未来考虑考虑吗？

0: 宁夏卫视。
1: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拯救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冰冻森林，
4: 冰冻森林之谜，作者卡西西，第一章。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在冈瓦纳雨林遇到了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希瓦。
5: 我真高兴能为我的植物档案拿一些样本了。
4: 我一直都生活在澳大利亚，但是我从来都没见过这样的植物。
5: 那是因为它们大多数只生长在这片雨林当中，就比如那棵贝壳杉，还有那棵矮柏，以及这些南山毛榉树。
6: 等等，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呢，朋友们？我只在南美洲最南端的那个地方见过南山毛榉树，你们到底是怎么跑到澳大利亚来的呀？
4: 听起来是个谜题。哦，说不定那只负鼠能告诉我们。打扰一下，你知道这些树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吗？
7: 我不知道，但我出生时它们就在这里了。
8: 哦，它们生活在这里很久了，朋友。我的曾祖父就生活在这些树上，他们说这些树木早在森林分裂之前就已经生活在这里了。
5: 森林分裂，这是什么意思啊？
8: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我的家族在这里定居之前，这片森林比现在要大得多，但随后它分裂成很多部分，现在其中一部分就被冰覆盖着，既不适合鹦鹉生活，也不适合负鼠。
4: 我们不知道无花果鹦鹉说的关于冰冻森林的故事是否与南

0: 山毛榉树如何从南美洲来到澳大利亚这件事有关，但我们知道谁清楚是怎么回事。
1: 森林分裂了，现在有一部分被冰冻起来了。我相信这可以解释南山毛榉树是如何到达那里的。你们看，数百万年前所有的大陆都与一块巨大的陆地连接在一起，那是一个叫做冈瓦纳的超大陆。
2: 冈瓦纳，那不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雨林的名字吗？
3: 就是它。
1: 事实上，冈瓦纳雨林是以冈瓦纳这个超大陆命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冈瓦纳分裂开来，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大陆。
4: 我还从来没注意到大陆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就像你在玩的拼图游戏一样。
1: 一点没错。看起来你们所在的澳大利亚森林和南美洲的森林在数百万年前都是属于同一片森林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两个地方都有南山毛榉树，尽管它们现在相隔很远。
2: 太厉害了，张教授。不过呢，无花果鹦鹉提到一处被冰雪覆盖的森林，而这两处森林都没有冰冻。
0: 张教授，你说过古老的森林也曾经穿过这片大陆。
2: 那就是南极洲，那里的大部分土地都是冰冻的，所以怎么会有森林呢？
1: 我们确实有一位驻扎在南极洲的海地小纵队外派员。
4: 哦，是纳克教授。
1: 没错，你们可以去拜访一下他。
4: 好主意，谢谢啦。
0: 我们出发吧，希瓦。
2: 卡西西，我应该是没办法前往南极洲的，像我这样的鬣蜥是冷血动物，我没办法像你和纳克教授那样让自己的身体发热。如果天气太冷的话，我就会冬眠，这意味着我会感到非常的困，而我的肌肉也会变僵。
0: 那我们就想个办法让你暖和起来。
2: 好吧，我们走吧，我相信纳克教授会想到解决办法的。
5: 独角鲸艇有加热器，在我们寻找冰冻森林的时候可以让你舒适又暖和，
6: 同时它还有很多毯子。
2: 谢谢你，纳克教授，这杯可可也能让我保持温暖。
5: 南极洲这里比往常的时候稍微暖和了一点，但对于像你这样的鬣蜥来说还是非常寒冷的。现在我们出发吧，赶快。南极洲并不是一直这么寒冷的，但它已经持续了很长很长时间，所以如果有什么东西是古老的森林留下来的，它现在应该在很深很深的冰里。我们必须要挖到很深的地方才能拿到冰芯样本，然后我们就可以在样本中寻找植物化石了。
0: 所以如果冰芯样本中有植物化石的话，那就证明这里曾经有一片森林。
6: 没错，是的。
2: 可是我们要如何在冰层中挖这么深呢？
5: 当然是用我的冰芯钻了。当我用独角鲸艇的章鱼血敲给冰芯钻宫殿的时候，你们两个可以在独角鲸艇的章鱼穿梭艇里取暖。
4: 谢谢你，纳克教授。
0: 我们真的在深入挖掘以解开这个谜题。
2: 你说的对，现在外面越来越暖和了，对我这样的鬣蜥来说是好事。
6: 不不，变暖了并不好，当空气被加热时，它会使冰融化，这样一来冰面就会变得不稳固了。
0: 哇，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5: 我们必须离开这里，赶快。钻头它坏掉了。
2: 我想我们有更大的麻烦了。
5: 康西西，希望
0: 我们掉进了一条很深的冰缝里，这次撞击使得章鱼穿梭艇停电了，我们被困住了。
6: 希瓦、卡西西，你们两个没事吧？
2: 我们没事，但是没有电，加热器就没办法给我们保暖了。
6: 我的钻头坏了，也没法去帮你们，不过我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7: 外派员纳克教授，请汇报情况。
6: 队长，我和希瓦、卡西西一起来这里寻找化石，但是他们乘坐的章鱼穿梭艇掉进了冰缝里，而我驾驶的章鱼血敲成的钻头也坏掉了，所以我没办法往下挖去解救他们。
4: 我们必须赶紧出去，加热器没法运转，这种寒冷的天气对希瓦很不利。
8: 我没事，队长，只是目前还好。
7: 我们驾驶飞鱼艇马上就到。

0: 兔兔兔，你负责把钻头修好，我负责驾驶穿山甲艇挖下去找希瓦和卡西西。没问题，队长，我会在飞鱼艇里待命，有需要随时找我。
1: 海底小纵队前往南极洲。
0: 这里越来越冷了，希瓦，你看起来有点想睡觉了，我再给你拿点可可。
2: 希瓦，你可以松手了。哦，抱歉，卡西西，我松不开，天气太冷了，我一定是要进入冬眠了。我的肌肉正在变僵，从而保存能量。
3: 那我们需要让你暖和起来。纳克教授呼叫卡西西，救援到了。

0: 艘精艇的钻头修好了，我们正往你那边赶去。
1: 干得漂亮，兔兔兔！
0: 我这里有样东西可以帮我们挖得更快一点。
2: 启动加热钻头模式。
3: 太冷了，我们的可可都喝光了。就算有更多的可可，也不足以让希瓦暖和起来。所有的希望似乎都破灭了。突然，我们开始听到隆隆声，只不过这次不是冰裂开的声音，而是我们的救援队。
4: 你们，我现在感觉好多了，尽管没有找到冰冻森林，还是有一些遗憾的。
5: 哎，别这么快下结论嘛，在我们救下你之后，我从钻头上拿到了这块冰。
3: 这么说我们还是拿到冰心样本了，我们来看一看。
4: 哦，我的老天爷啊，这里有种子和孢子，植物产生这些物质就是为了长出更多的植物。这就是说，百万年前在南极洲这个地方真的是一片森林。
5: 没错，是的。
1: 啊，真有意思。
3: 最终我们解开了这个冰冻森林之谜，这样又一个谜题被破解了。
5: 真是个精彩的谜题，卡西西。
4: 尽管当时我们和你在一起，但这个故事永远不会过时。
5: 不过我们可以找一个凉快一点的地方来听你的下一个故事，你说对吗？
4: 你放心吧，纳克教授，我有东西可以让你凉爽一下，来杯冰可可。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云机，
7: 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南山毛榉树。

0: 险，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找香蕉。
5: 谢谢你，谢灵通，谢谢你帮我查看兰花朋友们的情况。
6: 我很乐意帮忙，希娃。
7: 看来又有其他人需要我们的帮助了。
8: 我的，这根香蕉是我的。
9: 不是，我先看到的
7: 是一只墨和一只蓝黄金刚鹦鹉，多么美人的动物啊。
5: 哦，快看那只墨是怎么利用它的鼻子的。
7: 没错，就像是大象的鼻子那样来抓东西。
9: 没错，就像抓这根香蕉。快放手。
8: 你才该放手。
5: 为什么要争抢呢？这里的香蕉绝对足够你们两个吃的。
8: 你放眼瞧瞧吧，根本就没剩多少能吃的啦。
9: 香蕉是我最喜欢吃的食物。
5: 哦，我的老天爷啊，这些香蕉树看起来像是生病了。
9: 说的没错，如果找不到更多的香蕉来吃，我就会被饿死的。
7: 我们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我是谢灵通，这位是西瓦，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可以帮忙。先来平分一下这根香蕉吧，这样你们就都能吃到了。
8: 哎，那好吧，但一定要平均分哦。分得好，谢谢。我叫莫里。
9: 我叫弟弟。
8: 这是那片森林里最后一根可以食用的香蕉了，我最好飞去别的地方再找找看。
5: 这些是香芽蕉，是这个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香蕉品种。
7: 是什么让香蕉树生病了呢？
5: 在土壤中有一种真菌感染了这片树林里的香芽蕉树。好消息是它不会影响到其他树木或者是动物，坏消息是这些真菌无法治愈，它会在香芽蕉树之间传播，直到所有香芽蕉树灭绝。
7: 哦，糟糕，这里生活的很多动物都以这些香蕉为食。
9: 比如我。
5: 我们是可以采取一些行动，但只靠我们两个还不行，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西瓦，请汇报情况。
5: 你好，队长。你看到的这些中美洲香芽蕉树因为被土壤中的真菌感染而生病了，一旦被感染，它们就再也没有办法长出香蕉了。
7: 这对于生活在这里以香蕉为食的动物们来说是一个大问题。
10: 如果我们在那里种植更多的香蕉树呢？
5: 这正是我们必须做的事，达西西。但是不能再种植香芽蕉树了，一定得是其他品种的香蕉树，这样才不会因为这种特殊的真菌而生病，比如爪哇蓝蕉、黑曼萨诺香蕉和红矮芭蕉。
11: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呢？赶快去种植吧。
5: 如果想要种植更多的树，我们就需要找到这些树的芽，但首先我们需要先找到它们。
12: 根据我的研究来看，我相信我们可以在这几个地区找到西瓦提到的另外三种香蕉树。
4: 真是太厉害了，张教授。我们分头行动，分组搜寻。达西西，你和呱唧驾驶弹涂鱼艇前去寻找爪哇蓝蕉。
13: 好的，队长。
4: 小萝卜，你和植物鱼们驾驶多足艇一起去寻找黑曼萨诺香蕉吧。
14: 去吧去吧，
5: 真是太好了。现在为了种植香蕉树，我们大家就需要把生长在香蕉树干旁边的一些小芽给挖出来，它们被称为幼芽，我们可以把它们种植在香芽蕉树附近。
7: 每个小组还应该带一些香蕉回来给我们饥饿的动物朋友们享用。
4: 这个提议听起来很不错，海底小纵队，我们去找香蕉吧。
5: 谢谢你们来帮忙，我的朋友们。
9: 知道吗，像我这样的墨嗅觉非常的灵敏，我可以帮你们找到那些健康美味的香蕉树。
5: 那太好了，上车吧。
7: 我们有地图，所以可以开始去搜寻了。
11: 我们肯定是最快找到香蕉的。
9: 我先出。
11: 哎，等等我。地图上显示就在这一带附近应该有一棵爪哇蓝蕉树的呀。
10: 在这茂密的丛林里想找点东西可真不容易啊。
11: 那么就只有一个办法能找到那些香蕉了，用勇士的办法，一根香蕉，两根香蕉，三四根香蕉，要找香蕉就往这边，肯定能找到。快来，

0: 上显示这一带附近应该有一棵红矮芭蕉树的呀。
1: 能描述一下它们的气味吗？
2: 我听说它们吃起来味道有点像是覆盆子。
1: 我从来没吃过覆盆子。它们很香吗？因为我闻到那边有很香的气味。
3: 我也闻到了很香的气味，一只木耳。
4: 我们要找的香蕉树应该就在这个的后面。
5: 哎，我是一只黄头壁虎，要说谁是香蕉，我看是你们两个。
2: 好吧，我们找到了一只黄色壁虎，现在我们只需要找到一根蓝色的香蕉。是蜘蛛。
3: 你们俩能小点声吗？我好不容易找到一棵不错的香蕉树可以放松一下，你们却吵吵闹闹的。
2: 你说香蕉树？
6: 这不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爪哇蓝蕉树吗？
4: 我就说能找到。
3: 没错，巴西漫游蜘蛛会躲在香蕉树的叶子里面。好了，嘘。
6: 你是否介意我们从这棵树上挖一些幼芽，再摘一些香蕉呢？
3: 我不介意，只要不发出什么响动就行了。
4: 我的老天，我的老天爷呀！这根蓝色的香蕉吃起来就像冰淇淋一样。

0: Let's go!
1: Shami, 怎么吵吵闹闹的？嘿，他们把我们的香蕉拿走了！听好了，猴猴们，追上他们！快点把我们的香蕉还给我们！熟了，正是我们喜欢的口感。
2: Bananas!
3: Banana!
4: 那个香味越来越浓了，就是从那边传过来的。
5: 我看到树上结了暗红色的果实。
6: 你好，红矮芭蕉树先生，我们可以挖出一点你的幼芽重新种植吗？同时再带走一些你的香蕉，真是太感谢你了。
7: 原来覆盆子吃起来就是这个味儿啊！我觉得我也喜欢覆盆子，而这种香蕉是我最喜欢的新零食了。
8: 真是太巧了，我最喜欢吃的零食就是木。
9: 我的天爷，我是说我的老天爷呀，那是一只美洲虎啊。
6: 要不你把这个当零食怎么样？
8: 不了，谢谢。
6: 快到海龟艇上来，我的朋友们。
10: 我们是最快找到香蕉的小组。或许不是最快的，但是我们找的最多。
6: 真是太好了，我们已经在土地上挖了洞，现在我们把香蕉树幼芽放进洞里面，就像这样，用不了多长时间，这片森林就会长出很多这些新品种的香蕉树。
5: 我们在这里种植的香蕉树种类越多，那么我们的香蕉树就越不会因为感染真菌而生病了。
11: 这就意味着热带雨林的动物们在未来几年都有健康的香蕉可以吃了。
12: 啊，刚刚有人说到香蕉吧？
7: 是的，现在我们有很多的香蕉可以吃了，来尝尝吧。这种香蕉的口感细腻、柔滑、绵密，同时还有股香味儿。
12: 没错，恕我直言，我还品尝到了一丝丝的，那是什么味儿呢？
10: 是冰。

0: 冰淇淋味儿，伙计。爪哇蓝椒这个品种的香蕉吃起来就像是冰淇淋一样。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远近。
3: 海底报告，
4: 远近。
3: 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

0: 拯救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丢失的白蚁艇。
4: 乔安妮，谢谢你帮我绘制弓背蚁巢穴的地图。
5: 不用客气，小敏。而且你的白蚁艇大小刚好可以进入我们的大树里面。
6: 这棵树可真是太神奇了，不过它的内部看起来就好像是被吃过了一样。
5: 是被我们吃的，不过我们并不吃木头，我们只是把它咬碎来筑巢。我们很喜欢吃甜的东西，比如蜂蜜，但是我不确定蚁群里的每个人是否都吃够了，能撑过这个冬天。
4: 我可以让海底小纵队再给你们送一些蜂蜜。
5: 那得快点了，现在的天气对我们来说太冷了，所以在日落的时候我们要把巢穴封起来过冬了，在那之后你就没办法把吃的送进来了。
4: 没问题，我的白蚁艇上储存了你巢穴的定位，我会发给海底小纵队，
6: 他们就能马上送来蜂蜜了。
5: 那就谢谢你了，小敏。
7: 嗯，发亮的种子我的。
6: 那只鸟把白蚁艇叼走了，等一等，回来。它去哪儿了？啊！
7: 别过来偷种子贼。
6: 不是偷种子的贼，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叫小米。
7: 哦，我叫克拉克，我是一只北美星鸭。很抱歉刚刚冲你发火，但是这片森林里有很多偷食物的动物。
6: 哦，我可不是要找你的食物，我要找的是我的白蚁艇。
7: 哦，没错，那颗种子实在是太亮了，我放在我的一个储藏室里，但是如果它不是种子，我想你可以把它拿回去。
6: 嗯，但是它不在这里。
7: 它不在这个储藏室，知道吗？在这座山上有我藏的10763个储藏室，这样的话就算被偷种子贼发现一个，我还有很多其他的种子。来吧，跟我来。我们到了我的第10762号储藏室。
6: 你怎么记住储藏室的位置的？你绘制地图了吗？
7: 算是一种特殊的地图，我在心里记下了每一个储藏室的位置，我只需要记住三个地标就可以了。这个储藏室就位于它们中间，那边的大树桩、小溪的转弯处，还有这块条纹岩石。嘿，有人洗劫了我的储藏室，还有你的白蚁艇。
6: 糟糕，

0: 白衣艇上储存有弓背蚁巢穴的定位，这下我可想不起来它在哪棵树上了。能告诉我你是在哪儿找到白衣艇的吗？
1: 抱歉，我只记得把种子藏在哪里，不记得找到

0: 给我们，我们会送过去的。
1: 我也想发，但是我的这位新朋友克拉克带着白衣艇飞走了，我收不到信号。当我追上他的时候，我已经不知道蚂蚁的巢穴在哪棵树上了。而当克拉克去他的食物储藏室拿白衣艇的时候，他不见了。
2: 在我听起来，这里存在着两个谜团，一个是找不到的弓背蚁巢穴，而另一个是丢失的白衣艇。
1: 我们得快点，日落时分，蚂蚁就会把自己封闭在巢穴里过冬了。
0: 确实没剩多少时间了。卡西西，坦克，拿一些蜂蜜到海龟艇上，你们可以帮小敏找到弓背蚁的巢穴，搜寻白衣艇的下落。
2: 遵命，姐姐。
3: 遵命，大西西。
0: 小纵队外派员们，执行任务。
4: 谢谢你们赶来。
3: 不用客气，我们还带来了蜂蜜。
4: 坦克，那些蚂蚁生活在一棵白皮松树上，
3: 那找到它们应该不会很困难。
4: 想找到一棵白皮松树是不难，但想找到它们所在的那棵树就难了。
3: 那好吧，我该行动起来了。
2: 与此同时，我会检查这片区域查找线索。啊哈，有动物留下的痕迹。
4: 根据动物大全的资料来看，这些是美洲红松鼠留下的痕迹。
5: 美洲红松鼠，我想我知道是谁拿走你的白衣艇了。道格，他可以算得上是这座山上最古怪的松鼠了，而且他总是会回到同一个地方。跟我来。快看看这个，美洲红松鼠把过冬吃的种子全都放在了一个地方。这怎么行呢？
6: 依我看能行得很呢。因为我可以从你的储藏室里拿种子，克拉克。
5: 这么说你承认了，道格。到现在为止，你到底乱翻了我多少个储藏室？
6: 不知道，我找到种子，把它们挖出来，我们都要为过冬做准备。
5: 好吧，现在我要去检查我所有的储藏室了。好了，三个地标。一号储藏室，东西都在。再去二号储藏室。
6: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把所有的食物都储存在这里，就这一个储藏室，这样我就可以盯紧他们了。
4: 我们在找我们丢失的白衣艇，请问你在克拉克的储藏室里见过他吗？
6: 见过，我记得很清楚，我还以为那是一颗闪闪发亮的种子呢。
2: 我们能拿回它吗？
6: 可以，我马上回来。
7: 这些白皮松树长得都一模一样。既然没法把食物送给蚂蚁，说不定我可以让蚂蚁自己来找食物。
5: 我的第1701号储藏室安全
6: 不见了。你们的白衣艇不见了，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不见了。谁会偷拿别人的东西啊？
5: 是啊，谁会做这种事啊，道格？
4: 等等，我接收到白衣艇的信号了，但是我没有办法移动它，也无法使用导航系统来确定它的位置。它一定是受损了。
2: 从图像上来看，我感觉白衣艇像是在地下。
8: 不知道松鼠为什么会在它的储藏室里放一只闪亮的蚂蚁，但我怎么会拒绝免费的食物？
2: 等等，不要吃那个，那根本不是食物，那是我们的白衣艇。
4: 我叫小敏，这位是卡西西，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8: 我的名字叫艾米丽，我是一只冬梅鼹鼠。这么说，这个白衣艇一点都不好吃吗？
2: 是的，而且我们都找了它一整天了，可以请你把它送到地面上来吗？
8: 那当然可以了。
4: 谢谢你，艾米丽，太阳就快下山了，我们就快来不及了。
7: 好了，这下每棵树旁边都有蜂蜜了，希望这样可以把蚂蚁们给吸引过来。
9: 刚刚有人说蚂蚁。
7: 等等，住手！打扰一下，来点新鲜的蜂蜜怎么样？
9: 你刚刚说蜂蜜。
8: 我们上来了，
10: 总算是钻出我的地道了。
1: 不过这是哪里呀？
4: 我现在还是没有办法使用白衣艇的导航系统，看看我的地图能不能帮上忙。
2: 你地图上的那座山看起来和屏幕上看到的一样。
4: 等等，克拉克能够利用三个地标来找到他的储藏室，如果我们能再看到两处地标，就可以找到艾米丽。艾米丽，你能把白衣艇转一圈吗？这样我们就能看到四周了。
8: 没问题。
2: 那里有一个瀑布，而且旁边还有一片巨山。
4: 我在地图上看到了，现在我们只需要找到一个正好位。

0: 这三者之间的地方就行了。在这个地方，嗨，艾米丽，谢谢你把我们的白衣艇照顾得这么好。
1: 不用客气，
2: 要是你还饿的话，这里有一些嘎吱脆饼干，
1: 味道好极了。
2: 卡西西呼叫坦克，我们现在找到白衣艇了。
0: 不幸的是，白衣艇上的导航系统还是不能用。不知道你有没有找到那棵有蚂蚁巢穴的树？
3: 是的，我找到了，但是一头黑熊过来了，蚂蚁们都吓得跑回树里了。
4: 我成功的把这头熊引开了，但我没有机会在他们的树上做标记。我需要你们帮我再找一次。
2: 我们马上就到。坦克，你刚刚说有头熊把蚂蚁吓跑了，对吗？
4: 就是这样，它用爪子在抓树，想要抓住蚂蚁。
2: 如果熊用爪子抓树的话，那么它一定会留下爪印的。
4: 你真聪明，卡西西。
0: 乔安妮，我是小米，我们带来了蜂蜜，外面很安全，可以出来。
5: 小米，哦，谢谢你对我们的帮助，这下我们的蚁群就有足够的蜂蜜过冬了。
2: 没有那些爪印，我们还找不到蚂蚁的巢穴呢。
0: 如果没有那些地标的话，我们也没办法找回白蚁艇。
6: 我的第6737号储藏室。哦，嘿，离我的储藏室远一点，道格。
7: 哦，这些都是你的种子吗？
6: 这到底有什么好笑的？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云集。
10: 海底报告，
11: 云集。
10: 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北美星鸭。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爸，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0: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2: 爸爸真好。喂，
3: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2: 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2: 爸，
0: 来。
4: 下一下，
5: 没想到还真好玩。

0: 哎呀，你是猎人吗？
1: 是。
0: 猎人怎么能没有枪呢？
1: 我们都有枪。
2: 每当天气好的时候，鄂伦春猎人白骰柱都喜欢带着外孙阿依尼若去林子里转一转。他觉得鄂伦春人只有在森林里才能找到往日的时光。猎枪、猎马、猎犬曾经是鄂伦春人生活中的三宝，他们是猎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朋友。但是在20多年前，三宝中的一宝离开了他们的生活。1996年1月23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支持下，鄂伦春自治旗政府在阿里河镇举办了全旗禁猎动员大会，做出了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政府关于禁止猎捕野生动物的决定，颁布了禁猎布告。全旗境内全面实施禁猎，并收存猎民枪支弹药，猎民们将要告别以狩猎为生产方式的生活。禁猎布告一出，让很多猎民陷入了迷茫，猎民缴枪的积极性普遍不高。交出猎枪，猎民拿什么去维持生活？白骰柱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但作为村支书、全村的领路人，他需要做通盘的考虑。其实白骰柱心里明白，随着林区开发，栖息于森林中的野生动物锐减，单一的狩猎生产方式严重束缚着鄂伦春人致富的步伐。白骰柱考虑再三，决定第一个带头响应政策，上交猎枪，并开始动员其他猎民。
1: 进来也很难呐，哎呀，也得做工作呀。
2: 白骰柱深知，需要让猎民知道，放下猎枪，走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搞多种经营的路子，就是党和政府为鄂伦春人谋划的崭新的出路。
1: 我就讲了，你那个旧观点老打猎，你们富起来没富起来？打猎是也是展示的，也是他的一个爱好。政府不是不管你，指定管。那时候还真给牛了，从海南拉过来的，也给投资了那个养马啥的钱，也给了。
2: 禁猎后，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给每个猎民每月发放70元禁猎补助，为猎民无偿分配了耕地，猎民受粮实行保护价收购，鼓励猎民学习种地和养殖牲畜。1996年5月13日，历经3个月，收枪工作全部完成。随着鄂伦春人的最后一把猎枪收缴入库，一个时代宣告结束，也预示着鄂伦春人的崭新生活从此开启。这距离鄂伦春1952年建立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旗走出山林后已度过了43年。鄂伦春人告别狩猎生活，第三次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5月中旬，冰雪融化，万物生发。鄂伦春

0: 波重击如约而至。昔日特旗村开犁的第一垄，在村民刘春华家的耕地里开始。每年一度的托扎敏乡春播农业技术推广现场会，今年就开在了这里。讲课的技术员还没到，作为当地的种植大户和能手，白骰柱应大家的要求，讲起了自己种地的经历。
1: 我种的时候种那个小麦了来的，我种深了，
2: 哎，就这么深。
1: 我种了三年失败了，那种籽儿都没得。
3: 那七章书记说，点名状，你第一个首先富起来，你怎么富起来？你种地，让老百姓看看你能不能挣钱。
0: 种地对于从没摸过锄头的白骰柱来说是一窍不通，隔行如隔山，虽然有党和政府支持，但他还是有些顾虑的。
3: 人家是跟我讲那个，你种的怕啥？你种完了以后，你不得两身的地，谁给你背不住？他跟我讲这个事儿，就地是永远是你，早晚是，这就是钱子。
0: 不过，有旗委书记、旗长的支持，白骰柱还是有些底气的。他决定开始尝试种地。
3: 种的方式啊，也是难，太难了。这不是一天两天学，你说土层必须得掌握，你种深了粮马上出不来，种薄了还旱。干脆就是地呀、啊，就是我就是这不是人人种的会种的玩意儿，我就这么说了。一看还是不行，我还得请示一个老师。
0: 当时为了鼓励和推动猎民们尽快转变生产方式，尽快过上好日子，旗委政府经过调研出台了很多扶持政策和措施，还派出很多技术人员深入农田，手把手教猎民种地。
3: 答应说农场女的，他给专门，他也是那时候政府支持，把他调到托河来，托河来猎民的就我自己种地。后来那个，你这个药，拌药多少比例？那化肥多少比例？种子有多少比例？都给我讲，他亲自动手，我亲自开车，那速度快了也不行，慢了也不行。
0: 经过技术员耐心的讲解和示范。白骰柱亲自试验和操作，困扰他几年的技术难题一下解决，让他坚定了种地的信心。
3: 他给我讲那些那个科技种田的时候，那年我真是个大老子。那时候就开始了，我挣我钱，老百姓有的有的，永远是那年，你要想种地想挣钱就得地是去把握了。
0: 四季轮回，躬耕沃野的鄂伦春人放下了心中的猎枪，真正完成了从猎民到新农民的转变。20多年来，农业在鄂伦春告别了零零星星的小农经济模式，向着规模化、标准化发展。这天闲来无事的白骰柱去朋友刘立全办的鄂伦春博物馆看看，意外地碰到了老朋友，内蒙古社科院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学者白兰老师。今天他们发现了几个新物件。
4: 看这个炮
3: 皮，真的是炮皮。那时候这个我们民族夏天穿着它的习惯性啊，就是都是那个妇女做的，可现在这个回忆起来，那时候都鄂伦春人民确实不容易啊。
0: 刘立全收藏了一

0: 张照片勾起了白晒柱的回忆。
1: 这是我妈妈的我衣服啊，这个是我哥哥的姑娘，
2: 像以前那个好像
3: 这好像是你家门口。
1: 这是
3: 是不是从那个苏木克搬来一直住
1: 这
3: 个房子？
1: 这房子是第二代的。
0: 这张照片拍摄于白晒柱一家定居后的第二代板加尼住房前。
1: 国家给我们盖了好几次，一代又一代的，都是好的。现在我住那个盖的那房子多好，也是单独的，前后院都能种，水是自来的，电也是，都还跟等于别墅一样的。以前的人哪享受过这个待遇，也就是我这个赶上现在这个好的待遇。
0: 解放前，鄂伦春人游猎在大兴安岭密林深处，住着简陋的斜人住，过着以打猎为生的艰苦生活。大兴安岭的冬天漫长而寒冷，经常在零下40多度，极端的天气和闭塞的交通使得普通的感冒发烧都可能夺取一个人的生命。
1: 我兄弟是9个，我是派4，现在我们就剩了有个4个呗。那时候哪有药啥感冒啥的，慢慢的这个慢性那种病啥的治不好那种，这样的时候很多的。
0: 1951年的春天，新中国刚刚成立的一年后，鄂伦春旗成立。1952年改设自治旗，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旗。自治旗成立以后，逐渐消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的残余，兄弟民族之间的团结在平等的基础上不断地得到加强。一个团结、友爱、合作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得以形成，实现了鄂伦春民族发展史上的第一次跨越。建旗之初，全旗的鄂伦春族人口只有774人，分散在6万平方公里山间树林里。为了从根本上改善鄂伦春人的生存条件，鄂伦春自治旗党委政府先后兴建了6个猎民聚集新村，白晒柱父亲一家就在其中的昔日特旗村定居了下来。世代以游猎为生的鄂伦春人陆续走下兴安岭，过上了定居生活。鄂伦春民族发展史上的第二次跨越就此展开。白晒柱是定居后出生的第一批孩子，在盛满童年记忆的木篱笆里，儿时的白晒柱快乐成长。旗委政府在猎民村建起了学校和卫生室，从此山林里的鄂伦春人生病有医看，孩子就近有学上。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干杯！
0: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干什么也不用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7: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一定回来，
13: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这次不走了，妈，
1: 不走了哈，
0: 爸，哎，
14: 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5: 妈妈，
10: 你爸来了，
16: 哈哈哈哈。

0: 读书是为了建设乡村，而不是逃离乡村。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去帮助到更多的人，能够去宣传家乡更多的产业，我们内心还是很充实、很满意的。
1: 三二一，走。
0: 在人生的旅途中，爱情是最美丽的风景，婚姻是最温暖的港湾。然而近年来，高额彩礼却如同一片乌云，遮蔽了这份美好。
1: 爱情是最美丽的风景，婚姻的表情稍微贴心一点，把那个预期词要加上。
0: 2017年毕业的时候，我在国企工作了2年多。那么在2020年的10月份，通过公开招考，我成了杨平村的党支部书记。因为我们是一帮年轻的村干部，而且呢，我们村子呢也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有好多的旅游资源需要宣传出去，需要大家走进我们这里。然后呢，我们就一拍即合，在3月16号，我们发布了我们的第一条视频，发布之后就爆火了。现在我的粉丝累计量已经达到了18万。昨晚聊着呢啊，
2: 聊天着呢。
0: 你啥时出家门孩子了？
2: 前年
0: 呢。你前年出家门孩子时候要了多少钱？
2: 13万8万。
0: 给赔了多少？
2: 14万多。
0: 赔超了，现在娃过咋？
2: 哎，过得好，过去买房子嘛。
0: 就是现在人家就是倡导这个自家彩礼，把彩礼要的少点，叫娃娃过得幸福一点子。你这个做法都好得很。
2: 对。
0: 我们现在内容主要是走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去宣传我们的村子，那么去宣传我们这一些旅游产业、民宿、农家乐，还有我们一些农副特产。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是想着用年轻人的新时代的思维去反哺自己的家乡，给大家去展现。

0: 看一下新农村现在的生活。
1: 其实刚开始做短视频的时候，大家都去说，哎呀，从这说想当网红，想把自己炒红。其实他们不理解，我这种红单单不是因为自己，而是去宣传。那么像我们今年红梅杏成熟的时候，大家都在焦急地想着怎么去销售的时候，我们就决定了利用我们的这个快手账号去直播带货。那么像我们两天的话就卖了1000多单，销出去了几千斤。我们大概粗略的统计了一下，从我做短视频开始到现在，那么我们通过线上线下的销售，我们的农副产品营业额已经将近达到了60多万。村民能看到我们能帮助到他们的时候，这种质疑也就变小了。
2: 3、2、1，走，开播开播开播开播。
0: 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啊！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村集体的蜂场，大家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小红心啊！这个是我们村集体养的正宗的土蜂蜜，今年产量也相对来说比较大，我们想尽快在中秋节之前卖完，我们不压货，每年都卖新鲜的，所以说我们放一波福利，给我们粉丝的一种回馈，大家相信的可以去放心拍啊！又下一单，
3: 感谢支持。
1: 像我们阳平村今年发展的话，整体的产业是比较丰富的，那么我们会利用我们短视频的这一个契机去发展一些可营造可打造的村集体产业。那么像我们年初的时候养了105箱中华蜂，那么在前几天中秋节的时候4场直播全部都销售完了。我们的如愿山庄也如期开业，那么我们又新建了我们的卡丁车游乐场，还有我们的遇见如何露营地，这些呢都是我们通过宣传之后更多的人来走进我们这里，更多的企业也愿意在我们这边投资，他们都是把它营业利润的10%入股给我们的村集体，村民们可以去享受村集体产业的资金的分红。
4: 别停，别停，走走走，
5: 哎，不是玩猴子，
6: 只需要号号地牌号，质量没。
1: 刚开始的时候去村里面的村民都不待见也不认可，他们提出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他们就会觉得我们没有去干工作。这几年我们经常也会去走访入户，了解他们的急难所求，能帮着村民去解决一件事情的时候，内心都是满满的成就感，他们也很开心，他们就说是我的娘家人嘛。
7: 你相信村民时间弄啥事找不着门路，找有这个资源找到这个家庭绝对想办法给弄，这个人家比较年轻，思路就换一遍。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有阳平村这个地方，这以后游客越来越多，带动这个收入就多一点。
1: 小明小明，你看咱们被评为这个有志直播间的，邀请咱们去参加这个短视频的有志主播的培训呢，还可以把自己家乡的特产带着去宣传 cos 吧。其实刚开始做短视频的时候，我一句话要过好多遍。现在的话面对镜头还是游刃有余的，回头再去看的时候内心还是很欣慰的。我不是一个人在做，我身后还有其他的村干部，有我们的团队，那么更有我们的村民鼓励我们去做。现在呢我们在新媒体这一块做得还比较好吧，那么想着以后在我们的这个发展中继续借助这个农蒙旅融合发展，去走一条党建加新媒体的路子。
8: 村子发展好了，收入高了，让更多走出家乡的年轻人也愿意回来建设自己的家乡。
9: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扎实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8月16日至17号，我区大部出现了雷阵雨或阵雨天气。截至17号14时，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隆德县陈进乡高阳。

0: 村为18.4毫米，银川站的累计降雨量为0.5毫米。伴随着降水天气，全区气温明显下降。17号白天，中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普遍降至25度左右。未来受扩散东移冷空气影响，我区依然不乏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预计17号夜间，隆德、金源有阵雨；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全区晴间多云，隆德、金源、彭阳依然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现身。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延池和同心两县南部、隆德、金源、彭阳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气温方面，未来我区大部将呈现白天晴朗升温、早晚凉意显现的特点。伴随着昼夜温差的逐渐拉大，风里已没有了盛夏的炙热，取而代之的是高远天幕下的那份清透与舒朗。银川多云，17到33摄氏度。石嘴山多云，18到31度。吴中多云，17到32度。固原多云，14到26度。中卫多云，17到32度。宁东多云，18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现在最害怕的还是半夜的时候手机铃声的突然响起。比如说荣浩，他是小胖子，很喜欢中国美食。安明呢，他中文不错，喜欢交朋友。你做得好，老师就表扬；你做得不好，我们就重来一遍。技术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国籍的。
2: 他们叫我老师，其实我觉得我更像他们的家人。职业教育出海，是绿色的共享，是生长的未来。
3: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4: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5: 我是家里老大。
6: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4: 这个呢，
7: 我叫周炳坤。
8: 都已经被你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9: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4: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云，
10: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1: 咱们离婚吧。
12: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4: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0: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2: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中央巡视宁夏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党委财经委会议召开，林毅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扎实推进民生事业发展。
1: 宁夏以技防赋能加人防兜底的立体化防控体系，筑牢地质灾害防治屏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吴忠市以项目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今年上半年项目开工率和投资完成率全面提升。
1: 烟火气里藏着大民生，本台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家门口的好生意，带您感受身边的烟火气和百姓的幸福生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17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中央第11巡视组巡视宁夏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传达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进展情况汇报，导学解读中央“十五五”规划及民生领域国家专项规划、存量增量政策研究部署有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李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及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对标对表，主动担当作为，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扎实推进民生事业发展，为“十五五”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提供有力支撑。
2: 会议指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巡视整改后半篇文章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压紧压实各级党委主体责任、党委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目标再聚焦，措施再精准，工作再深化，以最坚决的态度、最坚定的决心、最严格的标准，动真碰硬，靶向发力，推动问题见底清零，刀刃向内，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全面系统突出重点，统筹联动抓整改，把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同各类督查检查审计考核整改、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中发现问题整改有机结合起来，细化完善整改方案，健全进度报告、成效评价、日常监督等机制，定期组织开展回头看，逐条逐项梳理评估，实行台账消耗管理，强化一线督导推动、跟踪问责问效，做到问题不查清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责任不落实不放过，群众不满意不放过。要巩固拓展巡视整改成效，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加力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进一步完善制度机制，切实把整改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举措，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中央“十五五”规划及民生领域国家专项规划、存量增量政策，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事业建设，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区各族人民。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态建设短板，千方百计稳就业、促增收，一盘棋优化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重大疾病精准筛查跟踪服务和突发特殊重症疾病导医等机制，分层分类、兜住兜准兜牢社会保障底线，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防汛防灾等工作。要对标对表、因地制宜编制全区民生领域各类专项规划，科学谋划目标任务，精准制定工作措施，加强宣传阐释解读，让老百姓看得见变化、摸得着实惠、感受得到温暖。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夏秋交替，局地极端天气频发，山区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持续攀升。如何精准锁定风险点位？怎样科学捕捉隐患苗头，发出预警？突发险情又该如何规范高效？

0: 要处置。宁夏自然资源系统以技防赋能加人防兜底的立体化防控体系，为全区百姓的人身财产安全筑牢了坚实的地质灾害防治屏障。
1: 日前，记者跟随国土资源部门工作人员沿省道303线驱车进入贺兰山腹地，经过大屋口区乳鸡沟的一处弯道时，发现路边掩体以及陡坡早已被落石防护网牢牢锁住。在这一区域，山体上蓝白条栅栏围起的装置吸引了记者的视线。
2: 我们看到，在这一个隐患点，除了我们身后的这样的一个视频的监控以外啊，在山体上面还有很多的这样的柱状体的监测的设备。那它的作用是什么？
3: 目前呢，全区有655处地质灾害隐患点，那么安装了监测设备的呢，有318处。那么这些设备呢，相当于给坡体安装了一个 CT 扫描仪。一旦呢坡体发生了动态的变化呢，我们的系统会第一时间捕捉到这些动态，并且向辖区的相关网格责任人发送预警短信。
1: 黄伟告诉记者，今年7月26号，宁夏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正是这套遍布山间的监测设备实时回传数据，提前发出预警，各地各部门快速联动，实现了地质灾害的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
2: 今年以来啊，不少市民发现我们手机端的地质灾害预警信息啊，不仅变多了，更重要的是变快了。这到底是如何变快的呢？这秘诀啊，就来自于我身旁的这样一个预警的平台。我们这个平台它到底是怎么运转的？
4: 这个平台的功能呢，它从地质灾害的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处置和这个综合防灾这一块整体有一个全链条的反应。然后我们用这套调度系统呢，可以实时的跟网格员进行视频会商。如果真正的有了险情以后呢，我们这个网格员第一时间可以阻止老百姓撤离。
1: 地质灾害防治离不开强大的预警大脑，更离不开覆盖基层的人防力量。近年来，宁夏各地持续迭代完善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建强基层网格队伍，同时依托乡村大喇叭等平台，不断提升全社会的地质灾害防范避险意识与应急能力，逐步形成全民参与、群防群治的良好防灾氛围。
5: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落实汛期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强化风险预警监测，严格落实应急值守，积极开展培训演练，协助市县区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应急处置等突发灾险情准备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今年以来，吴忠市将项目建设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抓手，坚定不移谋项目、招项目、干项目，一大批项目加速从规划蓝图变为实景工地，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7: 吴忠市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中心项目总投资3.8亿元，主要处理当地企业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和市区固体垃圾。废物被处理后，可制造成生态混凝土砖、水稳垫层、加气混凝土砌块等建筑材料，年产值可达1.6亿元。
8: 我们项目自3月份开工以来，厂房主体也已经建设完成。现在正在进行装修垃圾生产线、建筑垃圾生产线、治沙线、水稳线还有制砖线的设备安装，力争9月份开始试运行。
7: 在推进固体废弃物资源化高效利用的同时，吴忠市今年还规划建设污泥干化综合利用项目，目前一条生产线已建成投运，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可全面覆盖青铜峡市、利通区及吴忠市周边县域市政污泥、工业污泥处置需求。
9: 这个项目呢，是2026年的2月份，开始调试，5月份正式投产，8号线正在加紧的建设当中。
7: 为了确保项目建设安全高效完成，吴忠市建立了市县乡村四级责任体系，精准推进整个项目全生命周期帮办陪跑，配套交易服务、绿色通道、税费个性化护航、豁免清单减负等保障措施，有效提升了项目开工率和投资完成率。
10: 靠前做好全流程保障服务，主动协调破解要素配套，施工建设推进中的堵点难点，对下半年开工建设的重点项目实行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
7: 截至六月底，吴中市353个项目已开工350个，开工率99%，完成投资216.3亿元，投资完成率44%。
0: 今年，宁夏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各地坚持因地制宜原则，结合小区建成年代、空间条件、居民实际需求，分类实测，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提升群众居住品质。
7: 在今年的城市更新行动实施过程中，贺兰县通过创新推行网格员走访加居民议事会民意闭环工作法，建立问题需求改造三张清单，把改造话语权交到居民手中。施工期间，居民主动参与现场质量监督，社区常态化收集反馈，及时化解改造分歧。
11: 改造前，网格员挨家入户摸排，再拿到居民议事会上，大伙一起商量删掉大家不需要的项目，添上家家户户刚需的项目，方案完全顺着老百姓的真实需求来。
7: 与贺兰县侧重共建共治不同，灵武市将重点放在了隐患整治上。东塔镇把消除安置小区安全隐患作为民生重点，实施总投资150万元的安置小区安全隐患消除项目，对明珠苑、新盛荣都 B 区开展墙体加固修缮，整治外墙脱落、墙砖空鼓等高空坠物风险。
12: 以前这个墙以后呢是空鼓，容易朝下掉，对人的人身安全也不好。现在没修了以后呢，这些也就有安全感了。哎，现在我感觉非常满意。
7: 2026年，宁夏计划完成老旧小区改造1.5万户，同步更新地下管网2000公里，推进老旧住宅电梯更新。截至八月初，全区255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加紧实施，惠及近4.8万户居民。改造重点为推进水热气管网更新、屋面防水、消防安防等基础工程，合理增设车位、充电桩及便民养老配套设施，切实提升群众居住获得感。
6: 8月17号，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在银川召开人工智能加安全生产试点推广活动暨人工智能加制造业专题培训班。一批来自生产一线的实战案例为高危行业安全升级提供可落地的解决方案。
7: 会议现场一段企业 AI 安全预警的实景演示，直观展现出人工智能给工业安全生产带来的改变。5家首批试点企业把实验室里的 AI 技术搬进生产车间，
13: 实现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管，从源头减少中毒、爆炸等安全风险，用数字化技术为企业安全生产筑牢一道坚实的防线。
7: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专家解读工业人工智能落地方法论、数字化转型指标体系，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讲解工控系统安全风险评估规范，再加上同行企业实打实的试点故事，让参会企业代表收获满满。
14: 也是指导我们企业少走弯路，通过学习我们也感受到了人工智能加安全生产领域的技术水平已经从精细化迈向了精准化、智能化，我们也将不断健全智能化监管技术水平。
7: 试点探路成效已经显现，自治区工信厅现已启动第二批人工智能加安全生产试点，同步完成130家重点企业工控安全分类分级与防护评测，把安全防线筑在数字底座之上。
15: 试点工作自5月份启动以来呢，我们通过树立企业安全风险报警响应缩至秒级，应急效率提升到80%，一部分企业的动设备可提前7到30天的预判隐患，故障降到90%以上。
0: 把闽宁30年山海协作的奋斗史诗搬进街巷里，让游客走出景观，走进故事，化身剧中人。这段时间，全国首座脱贫攻坚主题沉浸式戏剧村落《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持续火热出圈，成为宁夏文旅融合的新范式。
7: 从昔日缺水贫瘠的水沟村生存困境，到移民群众扎根戈壁、栖身地窝子的垦荒岁月，再到万亩戈壁葡萄园破土新生、产业蓬勃兴起， 闽宁协作30载的沧桑。

0: 巨变，在戏剧村落里被转化为可行走、可触摸、可共情的实景场景，让厚重的奋斗历史变得鲜活可感，直抵人心。
1: 正好我妈在河北老家了，他们都往这边来了，我们想着来过来看一眼嘛。看着那边感觉有点我们小时候农村那种房子，感觉挺怀旧的嘛。
2: 首先这个环境就已经是应该是比较复原的，每个 NPC 都很入戏，这种感觉还是给我们一种就是跟着穿越的那种感觉，更有教育意义。
3: 嗨，欢迎大家来看我的趣语深深李小嘴耶。
0: 作为闽宁协作30年重点文旅项目，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以真实移民奋斗史为核心脉络，串联起西海固生存岁月、吊装移民搬迁、闽宁对口协作、新时代振兴发展四大历史阶段。目前精心打造36部原创剧目，共有300名演员全天轮番演出，日均上演超100场，总观演时长超600分钟，全方位立体再现闽宁镇从干沙滩蜕变为金沙滩的历史性跨越。自7月1号开园以来，项目热度持续攀升，口碑持续出圈，累计接待游客6万余人次，实现综合收入850万元，已然成为我区文旅新地标。
4: 现在我们的演员已经全部化身为我们的村民，在结束演出之后，他们会出现在我们村落的各个角落。我们是填补了银川市场上对于戏剧高浓度的一个戏剧演绎的一个空白。
0: 8月15号至16号，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迎来第9轮赛事，在宁东队主场迎战固原队比赛中，宁东队凭借稳健发挥，以2-0战胜固原队，收获宝贵3分。平罗队主场对阵狮嘴山队的比赛中，狮嘴山队率先进球，但实力更胜一筹的平罗队最终以2-1击败对手，巩固了榜首位置。银川队主场对阵灵武队，客场作战的灵武队延续了近期强劲势头，以1-0的比分力克银川队，取得关键客场胜利。中卫队主场迎战吴中队，经过90分钟的激烈较量，客场作战的吴中队反客为主，最终以2-1的比分战胜中卫队。本轮过后，平罗队和灵武队积分均为21分，其中平罗队以一个净胜球的优势领跑积分榜。
5: 烟火气里藏着大米声，本台从今天起推出家门口的好生意系列报道，围绕餐饮消费、社区便民服务、特色小店、新型服务业态等方面，讲述普通劳动者的奋斗故事，展现服务消费活力、城市烟火气和群众幸福生活。在银川市，一家有着34年历史的烧肉馆，在2代人的接续坚守中烟火不息。
6: 很多人说我不会跳绳的鼓手不是好厨子。
7: 他叫柯南，一名80后，也是这家拥有34年历史老店的老板。充满反差感的爱好只是他烟火人生的开篇。
6: 跳30分钟，人到中年嘛，跳绳能保持我一天精力充沛。
8: 今天花费多少？
6: 更算一样，15斤。
8: 15斤跟两边差不多。
6: 啊、差不多，行。那就一会儿给我送过去啊。
8: 好嘞。
6: 啊、好，谢谢。
8: 啊。
9: 肉每天都现买吗？
6: 肉每天都现买，新鲜的肉依然是有回弹的。如果肉不新鲜，客人一口就能吃出来。
7: 清晨采购鲜肉是延续多年的规矩，一锅地道的红烧肉，第一道关卡从来都是食材。
6: 我5岁时候爸妈开这个店，我今年39了。这个店开了34年，相当于我第二个家。
9: 你每天站在这儿造，你觉得累不？
6: 你别说，干厨师还是一个体力活。我每天跳绳就是为了保证有充沛的精力。
9: 那打鼓呢？
6: 打鼓是我的热爱，但炒菜和打鼓都要很强的专注力。我希望沉下心来做好每一件事情。
10: 你别看这个餐厅这个活，就你不管它挣钱多少，你守店是必须要做到的，这一点就很难，全年无休，自己要亲力亲为再去做一些事情就更难。这是所以对年轻人来说，能像这个样的坚守，我觉得也是不容易。
7: 从儿时围观父母守店，到独自扛起门面，全年无休的日复一日，是传承，更是一份放不下的责任。
6: 我从来不做推广，也不做引流，也没有搞过活动，也没

0: 没有上过团购。
1: 那你怎么保证你的店客流量？
0: 口口相传就是最好的宣传。
2: 有的从十几岁几岁吃到现在，他们都30多40多50多，有到

0: 小店生生不息的生意密码。
1: 做生意没有捷径，认真地做好每一个环节，真诚对待每一个顾客，守住味道，生意才能长久。
2: 8月17号，2026年全国航海模型锦标赛暨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锦标赛在狮嘴山市大屋口区启幕。来自全国128支代表队的16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参加。参赛选手将围绕多个竞赛项目同台角逐，比拼操控技艺与创新思维。
3: 我第一次接触航海模型，我觉得非常有趣，它能在那个生活中锻炼我的耐心程度，在数学领域带给我一些启蒙。
2: 又是一年开学季，针对高校新生出行需求，银川火车站工作人员提醒，新生凭纸质录取通知书可享受当年一次家庭居住地到学校的学生票优惠。
4: 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旅客，在铁路1236完成实名注册并进行身份信息核验，核验完成后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新生入学板块进行预约，预约时间为开车前17至20天。
2: 据介绍，学生可携带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到车站窗口线下进行核验，然后刷身份证进站。未核验的新生持录取通知书走人工检票口即可乘车。
5: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6: 银川市新建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与不动产预告登记同步办理实施方案近日印发，在银川市辖三区全域推行新建商品房备案及预告一体化服务，实现购房签约、合同备案、预告登记一次申请同步办结，彻底消除群众多头跑腿、产权保障存在空窗期的行业痛点。青铜峡市近日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专场招聘会，共组织40家优质企业提供就业岗位800余个，重点面向2026届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期满3至1服人员、城镇失业人员等群体。招聘会吸引近1900名求职者进场求职，达成初步就业意向240余人。今年以来，中宁县实施17条农村公路路况安全能力提升改造，路线总里程57.944公里，覆盖新浦、大战场、石空、恩和等8个乡镇。提升改造工程预计8月底完工，届时将显著改善农村路网通行条件，降低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首届六盘山康养大会暨第5届环六盘山自行车邀请赛近日在隆德县岳家峡森林公园举行。来自甘肃、青海、陕西、安徽、山东等11个省区的600余名骑行爱好者，在22.8公里的山野赛道上竞速比拼，挑战自我，沉浸式饱览六盘山秋日盛景，感受隆德乡村古韵与康养魅力。2026年同心县爱暖万家公益行动项目之薪火一夕蒸科创向未来红色科普研学亲子文明实践活动近日举行。同心县60个困境儿童亲子家庭走进红军西征纪念园与县科技馆，通过沉浸式研学体验，感悟红色历史底蕴，激发科技报国志向。
2: 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闭幕式将于8月18号15时在银川市体育馆举行，届时宁夏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公共频道、新闻广播进行直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及宁夏广播电视台相关新媒体官方账号同步转播，敬请关注。
7: 昔日工矿煤城今朝满目青绿，狮嘴山市以绿色转型激活发展动能，坚持山水民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在生态修复治理中实现城市蜕变。
5: 如今的狮嘴山，山河换新颜，碧水润新城，绘就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2: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密，
3: 我是家里老大。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 这个呢，
5: 我叫周炳坤，
6: 都已经被你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云，
8: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9: 咱们离婚吧。
10: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2: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8: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4: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1: 我现在最害怕的还是半夜的时候手机铃声的突然响起。比如说荣浩，他是小胖子，很喜欢中国美食。安明呢，他中文不错，喜欢交朋友。你做得好，老师就表扬；你做得不好，我们就重来一遍。技术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国籍的。
12: 他们叫我老师，其实我觉得我更像他们的家人。职业教育出海是绿色的共享，是生长的未来。
1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4: 迅速的报头，
13: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0: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0: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埃及、卡塔尔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8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至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7月份国民

0: 经济运行情况。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一至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七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发现，来自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月球正面月壳物质更富放射性，由此判断南极艾特肯盆地在形成时发生的大撞击把月背的物质重新搅拌混合，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科学证据。电视剧《藏锋》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文职民警的视角，展现刑侦、经侦、禁毒等多警种联动的公安群像，呈现警察一线工作的鲜活图景。根据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目前最终协议仍未达成。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中未能实现任何目标，伊朗在军事和政治上都赢得了这场战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今后不准再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允许本地区美军基地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方面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日前援引多名阿拉伯国家官员的话报道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他们担心美国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而本地区国家正在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付出代价。 报道还称，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部分海湾国家正着手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军在过去24小时击落1478架乌克兰军队固定翼无人机。俄媒报道称，这一数字为单日新高。报道还说，俄防空部队今年已在俄境内击落超过10万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其中7月和8月上半月击落的无人机数量占比超过1/3。此外，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运输货轮、无人艇生产车间等实施打击。乌克兰国防部16号称，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方称，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停止运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称，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他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韩军方计划于本月17号，也就是今天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韩国军方称，军演按计划于今天开始，但拒绝就特朗普发文作出评论。部分韩国民众今天在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停止美韩军演。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8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方行为是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以色列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刚果金政府16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945例，死亡2325例，死亡病例数超过了该国2018年至2020年埃博拉疫情死亡2299例的记录。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轮埃博拉疫情，也是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一轮。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日前燃起新的灵火，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多个区域的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截至16号，大火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上百名消防员、数十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灭火，火灾具体原因仍在调查。飓风拉娜15号开始影响美国夏威夷州多地。16号，拉娜降级为热带风暴，但仍在当地引发灾情，洪水淹没多条道路，超20万户断电。其中大岛约70%的用户停电，超100栋房屋被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2: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3: 我是家里老大。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 这个呢，
5: 我叫周炳坤。
6: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勇。
3: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8: 咱们离婚吧。
9: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2: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3: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9: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1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1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1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1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1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1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10: 百年新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15: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16: 电话。
15: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7: 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8: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也占全世界的一半。
17: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19: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17: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20: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不用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17: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21: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17: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2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真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3: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
0: 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0: 每天只要看到这种远山和葡萄园的时候，是一天心情最好的时候。里边有鸟儿在欢叫，小动物在欢跑，
1: 还有美女。
2: 这是我的父亲，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老王。
1: 那我想问你啊，这个酒的酒标你喜欢吗？
0: 基本可以。
1: 基本那

0: 老王是父亲，更是我的引路人。我做这款酒标，就是想表达女儿对父亲的敬仰，同时对于他几十年奉献葡萄酒事业的一种致敬。老王这款酒标出来以后，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赞赏，就是大家忽然间觉得酒标原来也可以这么有趣，也可以如此直接地传达情感。
1: 你要在短短的时间内让他们喜欢，对这瓶酒感兴趣，酒标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2: 我不认可这个，酒精度稍微有点高，还希望酒好，要从地里面种出来的葡萄好，做出来的酒好，让人端起来一闻味道，一喝一口，哇！一株葡萄上面，
0: 在老王的眼里，酒好才是第一位的。父亲对于老王这个酒标的中肯评价，是对我酿酒的更高要求。在这件事上，他的态度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要么不做，要么就尽全力把它做好。
3: 比如说，我记得他刚开始笃定说宁夏会做出来1000块钱一瓶葡萄酒的时候，在那个年代，大家你知道吗？连葡萄酒都不怎么喝的，何况要花1000块钱呢？那大家都说，哎，你这个疯老头。所以这个疯狂的这个基因啊，可能是在我们的血脉里。
1: 嗨嗨，大家好，我身后呢就是大名鼎鼎的贺兰山了。那我背后的这个葡萄园呢，就是即将要采摘的雷司令，大家跟我去看一看吧。
0: 别人都种赤霞珠、霞多丽，可我偏偏却要种德国的雷司令。
1: 看看我们的葡萄园，
0: 宁夏和德国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气候，为此很多人都不能理解，当然也包括老王。
3: 不管是失败还是成功，我们要尝试，对不对？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种血脉里的一种东西，就是我们的那种执着，或者说我们的那种笃定。
0: 种植雷司令这件事意外地让我有了新的名字 Crazy Farm。 那的确是一段可以说称得上疯狂的日子啊，一头扎在葡萄地里，一边向有经验的种植户取经，一边和酿酒师一遍一遍地探讨，最终我们在宁夏酿造出了属于宁夏风土个性的雷司令，多次获得世界大奖。
1: 这几年我一直想给江南美地酒标做升级，那江南美地这四个字不能变，那这匹马也不能变。这款酒标是 A4 做出来的，
0: 是江南美地的灵魂图腾，每一匹马都是贺兰山东麓风土的拟人化表达，自由、野性、充满活力。这些酒标不仅是对品质的承诺，更是连接消费者与土地的纽带。
3: 有一个漂亮的酒标，吸引我的酒标是很重要的。那 Take me home 这句话就反映了我想带给大家的信息。
0: 嘉南美地的酒标是两代人的奋斗史，更是中国葡萄酒走向世界的宣言。在这里，风土不仅仅呈现在数据与味道之中，它还留存在温度与记忆里。
3: 我希望它是一个桥梁，让你会觉得哇，带我回家，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2: 昨天我向后面转去，徐王刚说跟你把酒卖到瑞士了，1000多箱，那么厉害，挺吓人的，
3: 对，
2: 这个够厉害啊。
0: 父亲教会我敬畏风土，而我就想用酒标让世界听见贺兰山的声音。
3: 每一张酒标都是一次对土地的致敬，从老王的坚守到骏马的奔腾，这片戈壁滩上的紫色梦想终将在方寸纸墨间酿成永恒。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囤囤囤。

0: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1: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

0: 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4: 完了，回家吧。

0: 出五光子片，涅槃重生。
1: 考虑初一初二啊，这里的人肯定不少，就想着初三再来拜个晚年。
0: 啊，
1: 没想到还是这么多人。可能是因为大家听说钱一段老好，身体不太好，过来问候一下。
2: 我也听说了，怎么回事啊？老毛病哮喘，吃点药就好了。都初三了，还赖人呢。
3: 看来明年啊，得坚决让他们去外地过年。
0: 冬梅啊，哎，
1: 平一，你去看看什么事儿。
0: 哦，
1: 老书记不在。
0: 全省党政担子现在您是一肩挑啊，这身体可是第一位的。
1: 妈，冬梅在厨房和面呢。
0: 哦，
1: 您好，
2: 把那个脏杯子都收了，再重新泡壶茶。
0: 哎，不用不用，我坐坐就坐。哎，
1: 女婿，
0: 啊，女婿，
1: 啊，
0: 一表人才啊。 听说在北京大学学习啊！
1: 啊啊，
0: 果然是啊，虎父无犬子啊！

0: 这茶怎么还不来？我去看看。
1: 俊逸，你这茶怎么还没沏好啊？
2: 妈，马上好。
0: 跟黄秘书说一下，每个人只限5分钟，别拿东西。
3: 哎，

0: 出去抽。
1: 我需要一个良好的戒烟环境。
2: 你还真戒啊，抽一根没事儿。
1: 我曲秀珍这辈子。

0: 孩子，做不到不说，说了肯定做到。哼，你出去抽，听见没有？叫你出去抽。
1: 哎，我阳台上抽去，行吧？
0: 烦人劲儿的。水都开了，下不下脚了？
1: 我去看看啊。嗯。
2: 我们家七个孩子，老家还有一个。我身体不好，退得早，家里没有什么积蓄，他现在病情恶化。他16岁参加革命，11级伤残。他愣是自己学会了用左手开枪、吃饭、写字。
1: 爸妈，开饭了哦。哟，阿姨您好，
3: 这是我女婿。饭好了？
1: 好了。
3: 那一块吃饭吧。
2: 不了不了，那我还是告辞了吧先。
4: 哦，蔡大姐，我们就冬梅一个孩子，家里有一点积蓄，您还要不然我们
2: 靠个人帮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 爸妈，外边太冷，你们就别出去了，我去送蔡阿姨。
4: 行，你送送。
1: 哎
5: 妈，好走，
4: 慢走。
1: 蔡阿姨，
4: 秉义这孩子
5: 有颜色，有分寸。
6: 他们能弄来啊？
7: 这吉春的天儿比北京冷多了，
6: 是吧？
8: 没事没事，
6: 哎，来来来，哎，宇坤啊，
9: 你怎么在这儿呢？
6: 向阳啊，站住，
1: 冻死了！
8: 哎呦我去！哎呦不！哎哎，不是刚才报啥呀？就这货！哎，不是，哥们儿聚会，
9: 好久不见啊！
8: 高干串门，巴巴来了。哎呦
6: 我去！你真是恶人先告状啊！哎。你们谁告诉我乔春燕乔主任的官邸在哪里了？
10: 什么意思啊？
6: 宇坤，最后一封信是不是我写给你的？你没回。大过年的，我把我爸我妈还有未婚妻撇下不管，专程从北京自费回来参加咱们初三的聚会，可哪儿哪儿都找不到人，我俩就只能在这儿死等。现在我是知道守株待兔的滋味了，可是不知道这帮兔子们来不来呀。哎
8: 呀，我俩搁这儿干等2小时啊，冻死了，
6: 脚都没感觉了。
9: 那先进去啊。
6: 敢吗？这都说我俩只顾着来高干家串门呢。
8: 行行，你委屈了啊，你行，你有理。那你呢向阳？
6: 咋
8: 川父母调北京去了，你父母在吉春吧？2年4个寒暑假人影我没看着你。哎，
1: 你别提了，父母轮流生病，我一个人在家我真走不开啊。
6: 还得顾着对象那边呢啊！
9: 走走，进去吧，进去。
8: 走。
6: 你干啥里头玩干啥？耍票呢？
2: 我来吧。
1: 你别沾手了，爸妈他们休息了啊。
2: 嗯。把我爸给累坏了。
1: 下午不会再来人了吧？
2: 不会了。
1: 那我回家一趟。
2: 我跟你一起回去吧。我也应该回去看看了。
1: 不用，你留在家里照顾他们吧，我回去跟我爸妈说说话，你再碍事儿。别再跟你妈较真了啊，你妈不容易，时刻记住换位思考。
2: 知道了。
1: 行吧，交给你了，我走了。
2: 哎，路上注意安全啊。
1: 哎。

0: 同志，你能打电话问一声吗？
1: 我们有规定，领导午休时间不能打电话。
0: 你看，我们大老远来的，这么冷的天儿，
1: 快回去吧，记得下次来先预约。
0: 不是，你看这大过年的，领导不一定能睡吧？你就打电话问一声呗。
2: 对，你打
1: 不行。
0: 不是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板呢？
3: 我打个电话了，怎么能耽误你多长时间呢？
1: 班长，班长，一号院门口有人闹事儿，一号。

0: 哎，你们来了。
1: 十一哥，大哥。
0: 哎哎，
2: 你认识他们？
0: 那是我弟弟，这都是他朋友，我街坊。
2: 你说这事儿闹的，他们说来看马书记和曲庭长，没预约。
3: 省长女婿，
2: 我也不知道领导在不在家啊，这大中午的也不方便打电话。
0: 在家，我中午还看见马书记在阳台上抽烟呢。
2: 那要不我给领导打个电话问问？
0: 不打比较好，你电话打了，领导知道了，出来接还是不出来接？出来接天冷，不出来接架子大。
2: 还是您这文化人考虑问题周到啊，那快让大家进去吧。
0: 行，谢谢啊，进去吧都。哎，
4: 谢谢哥，
0: 没事。
4: 过年好，
0: 过年好，过年好。
4: 斌哥，过年好啊，
0: 过年好。
1: 谢谢大哥。哎
0: 呀，谢啥？
5: 哥，过年好。
1: 走了，大哥。
5: 哥，过年好。
0: 进去吧，
1: 大哥，过年好。哎。
0: 秉宽，高秉宽。
6: 你先进去吧，你进去。
7: 行，好，那我们里边等你啊。
1: 好了，大哥。
0: 在这挡道，咱俩那边说去。

0: 爸妈咋样？
1: 我妈挺好。
0: 爸呢？
1: 还行呗。
0: 还行啥意思？
1: 还行就还行呗。
0: 宇宽，我其实
1: 我知道，你不用解释了，我明白，我也理解，爸也理解。但是爸就觉得是自己的错，我不应该让你把那两罐茶叶给你老丈人和老丈母娘。爸就觉得自己自作多情。
0: 爸说的自作多情，
1: 爸的意思吧，我总结的。
0: 那爸原话咋说的？
1: 不到，不到就不到嘛。爸跟姐说的，姐告我的。
0: 周荣说的自作多情，
1: 都说了嘛，我总结的。那咋的？就你们大学生能用这词儿啊？
0: 说话能不能别这么阴阳怪气的？有事儿说事儿。
1: 行，说事儿。反正事儿的来龙去脉，咱也不用说了，都一清二楚。反正爸心里边就是过不去，这事儿谁说都没用，就得你去说。我们都认为你应该去找爸聊聊，你安慰安慰他，疏通疏通他。但是你干啥了呀？你说好不容易过回年，一个都不少回来了，遇到这事儿，谁遇着谁不堵啊？然后你不安慰爸，那大年三十大家包饺子全都在，你给爸甩脸子。
0: 我当时态度是急了点儿，但也算不上甩脸子。
1: 你不觉得爸现在有点怕你吗？那初一，你是回家吃饭了，吃完饭中午就走了。
0: 三十睡那么晚，第二天一大早又起，我寻思我们早点走，不是让爸妈再睡会儿吗？
1: 那昨天呢？一天不见你人影。是初二，你应该在他们家过。那咱这现在特殊这问题特殊情况，你是不是特殊解决一下啊？一天时间，你说你哪怕你回来骑自行车，你照个面儿，那也是个意思啊。
0: 是我考虑不周了。
1: 只是考虑不周吗？
0: 那你说啥问题？
1: 你心里边，今天郑娟要去北陀寺看她弟，这年前就说好的。俩孩子闹着要去庙会，我就说那我就不去了吧，我在家陪着爸妈。你说爸初八要走了，我不想让爸走的时候心里边咯咯楞楞的。但爸说你去吧，这初三年年都聚会，你不去那扫兴。就这样，我也在家，我耗到最后啊，我就想你能回家看看爸妈。那你上午你干啥去了？
0: 我帮他们接待客人，想走走不了，那客人一茬接一茬的，
1: 没你不行呗。那他家以前没你就不过了，还是你愿意在这儿啊？
0: 行，我不跟你说了，你进去吧，我走了。
1: 你等会儿，哥。这回爸回来说，想要抱孙子，老人老思想呗。反正我跟郑娟这回，要是个女孩的话，估计这重任就得交给你了。
0: 我的情况
1: 我知道。冬梅姐不能生是吧？
0: 对。
1: 那不要孩子，也得要冬梅姐是吧？
0: 是。
1: 对，省长女婿最重要，省长女婿这身份高于一切。
2: 你说啥呢你？

0: 你这上上下下的可得慢点啊，滑着呢。
1: 嗯。
0: 给你带个东西，你别都分给别人了，自己也得用一些，听着没？
1: 嗯。过年香客多，不能多留你。
0: 你好就好。
1: 我挺好的。
0: 看出来了，光明，姐这次怀的真是个男孩。
1: 可能。
0: 可能啊。
1: 我会每天烧香念经，为你加持。
0: 他们周家就两个儿子，我这次要是怀的不是男孩，他们就可能断后了。
1: 一切有违法，等你下次来从容些的时候，我给你慢慢解释。
0: 嗯。

0: 秉义来了
1: 啊！
2: 什么？秉义来了？
1: 爸爸，别叫我妈了，过年累了，你们再睡会儿啊，我先上外屋。
0: 哎呀，哎呦，你瞅这屋，这是屋乱的，这是，哎，郑娟啊，去看他弟弟去了。哎，你妹妹他们呢，这带着孩子呢，玩去了。炳坤呢，和他几个朋友啊，去吃饭去了。嗯，
1: 爸，嗯，别收拾了，
0: 你难得回来一趟，这不是？
1: 我就昨天一天没来。
0: 对了。上午来两个人，炳坤过去的工友，现在人家上大学了。炳坤说是去春燕家，也没说春燕家在哪儿啊。
1: 爸，你真的别收拾了，
0: 乱呐，太乱了。
1: 乱就乱呗，这是我自己家，你还把我当外人啊？
0: 什么话？
3: 这雪呀，下了一天一夜了，外面还下，老厚了。
4: 最喜欢下大雪的天了。
5: 志刚大哥，志刚大哥，
6: 哎，
5: 我们家房子快让水给压塌了，你快过来看看
6: 啊！
3: 你快去看看呗。
6: 去去。
0: 哎呀，真是。
3: 哎，等，棉袄，棉袄。
6: 啊啊，来，
3: 把帽子也戴上。哎，
7: 爸，我跟你一块儿去。
6: 你去干嘛？好好在家待着，凑什么热闹？啊，给我。
3: 那你慢点啊。
6: 哎。
5: 大哥，快来呀！
6: 来了，来了！哎呀，怎么了？
3: 哎，这雪下的太大了，有什么好的？
8: 妈，你说咱们家的房子会不会让雪压塌呀？
3: 要不你出去看看去？
8: 哎，
3: 傻孩子，不可能！你爸盖的房结实着呢，踏实看书去吧。
0: 你和冬梅打算啥时候要孩子？
1: 等毕业了，各方面都稳定下来吧。
0: 都已经30多了，
1: 明年就毕业了。
0: 毕业就有啊？
1: 我跟冬梅商量商量。
0: 咱们这个家嘛，我说了算。男人说了算的，当然，现在这个时代是不同了。虽然炳坤和郑娟，这是炳坤说了算，在你妹妹那边啊，

0: 就你妹妹说了算，男女各顶半边天呗，现在也不分男女了。
1: 您的意思是在冬梅那儿我没地位？
0: 不怪你
1: 爸，我跟冬梅的关系啊不是您想的那样。
0: 跟冬梅好好说说，赶紧要个孩子吧，再大就不好生了。我说的是他
1: 爸，如果啊我们俩都不想要孩子呢？
0: 是冬梅不想要啊，还是你不想要啊？
1: 爸，这点您得相信我，我跟冬梅的关系是平等的，如果非要分出个高低来，一般情况下她听我的。
0: 你不想要孩子吗？
1: 想，特别想给您生个孙子，但我们俩生不了孩子，我的问题。
0: 为什么？
1: 在兵团干活的时候受过外伤，治疗不及时引起的。
2: 金河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蛋。

0: 都没他们家，知道吗？
1: 不知道。妈，对不起。

0: 傻孩子，哼，傻对得起对不起的。阿崔，你呀，
1: 为你好啊。
0: 我说我想要孙子，不是借口啊。你妹妹、你弟弟，这都有孩子，不少你这一个。傻孙子不是孙子的，你爸是老党员，这个觉悟还没有了。冬梅他爸和他妈真的不知道吗？哎呀，冬梅没跟他爸和他妈说，看来他呀对你还真好啊。现在你们可以说为了工作，为了学习，可将来咋办呢？总得说实话呀，人家家可就这么一个闺女啊。哎，好像你说过冬梅这上头还有俩哥哥。
2: 是。一解放就开始找了，他爸妈动用了所有的关系，全国大范围挖地三尺的找，没找到，不一定在了。
0: 哎呀，老革命啊，觉悟就是高啊。所以我觉得呀，你们有没有孩子，他爸和他妈也不一定会在意。以后对冬梅好点吧，可不敢大男子主义啊。我这次对冬梅这态度也不大好，他没跟你说吗？
2: 说了。
0: 咋说的？
2: 说都是儿媳，你爸眼里只有郑娟。
0: 那你咋说的？
2: 我说你还想跟郑娟比啊？
0: 哎呀，

0: 看来他对咱们家还真是挺在意的啊。那他咋说呀？
1: 他说以前你爸对我挺好的，接着又说算了，无所谓了，反正我是跟你过日子，又不是跟他过。
0: 哎呦，这丫头。行了，秉义，想开点吧，其实有没有孩子那不算啥。你看人家冬梅他爸和他妈为了革命，那俩儿子都折了，那不过得也挺好吗？轰轰烈烈干一番大事业，为人民服务，学着点吧。男人这一辈子就是要以事业为重任。
1: 是是。
0: 哎，秉义啊，你跟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吧？你不能蒙你爸呀。
1: 那蒙不了，您是火眼金睛，我们这些孙猴子永远逃不出您如来佛的手掌心儿。
0: 火眼金睛的就是孙猴子了。
2: 这个韭菜的放这边，肉的放这边，别混了啊。
3: 哎，这个馅儿真香。哎，
2: 是啊。哎呀，可惜呀，儿子说票都买好了，但是孙子突然病了啊，回不来了。
4: 吃，
5: 哎呀，马叔，
4: 别闲着，哎，啊！
5: 这
4: 马叔，这不给我，哎，老曲啊，这茶泡好了没有啊？泡好了，赶紧端上来。
5: 我去，马叔。哎，
4: 不，
5: 坐。哎，
4: 接着说，这学校师生对这改革有什么想法？
6: 这个从那个发达国家的经验说明啊，教育是立国之本，只有把教育抓上去了，我们国家才有希望。但是抓教育吧，先进的教育理念最为重要。所以我们国家的公办教育、民办教育必须一起抓，齐头并进嘛。
4: 嗯。哎，这茶怎么还没端上来呀？
2: 啊，听见了，听见了，马上啊！你瞅他那谱摆的，哎呀，男人呐，我算看透了，外强中干，真遇到事儿啊，远不如咱们女的。你就说我俩，同样退下来，我调整的多快。他死活过不来了，天天得哄着他，让着他。今年是我们退下来的第一个春节，儿子要能回来还行，不回来，哎，这个年过的简直遭罪。我说包饺子吧，他说不让，我说我自己包不用你也不行，你说这都啥心理素质。
7: 哎，孙子到底得啥病了？
2: 孙子是不是病了不知道，儿子肯定是病了，气管炎。真的，肯定是媳妇儿想回他妈家，百分百。还是养女儿好，要是有下辈子，我还当女人。
7: 同意。鼓掌了。
2: 哎呀，别鼓了，又不是领导讲话，都退休了。
7: 永远都是领导嘛。
2: 行了，赶紧包饺子。啊，对，我得给他拿茶叶。哎呀，都别让他再喊了。
7: 要帮忙吗？
2: 不用不用。
1: 爸，嗯，秉坑跟我说，我对您态度不好，您很难过。
0: 秉坤说的吗？听他胡说八道，他怎么能知道我难过呢？
1: 那就是说，您确实觉得我对您态度不好了。
0: 秉坤这个孩子心还真是够细的。那天你这甩的我呀，我这心里还真是难受了。
1: 爸，我确实不是甩的您。
0: 我知道你着急，你怕我说话这个声太大让你妈听见，你说过的。但是你觉得没觉得，打那儿以后啊，你爸对你变了。秉坤说的没错啊，也就是从那儿开始，我这个心里啊真是有点怕你了，你没觉得吗？
1: 觉得跟以前不一样了，有点不自然。
0: 不自然那是不习惯，
3: 习惯你怕我，不习惯呢，爸怕你。
1: 爸，
3: 习惯就好了。
1: 我习惯不了。您永远是我爸，我永远是您孩子。就算我到了80岁，在您面前我也是孩子。哎
2: 呀！开始吧。
4: 开始吧。
2: 倒酒。
1: 我来，我来。
2: 你是男人。
4: 哎，啥意思啊？
2: 男尊女卑吗？
4: 哎呀，你们都看着了吧？不是说我不适应这退休生活，我实在受不了每天这鼻子对鼻子、脸对脸的，我挨批评受教育，我受不了，我真受不了。
2: 行了，受不了也得受，都受一辈子了。哎，春燕，嗯，把那个红梅给我端上来，
7: 好，
2: 放这儿。哎，
7: 好嘞。
2: 你说春燕这多有心呢，她就知道我喜欢这红梅，给我送红梅。
7: 那中间啊，
2: 你瞅瞅，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红梅花，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8: 已是悬崖百丈冰，悠悠花枝笑，笑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2: 哎呀，太感人了。来
4: 来，齐备，
9: 来
4: 来
9: 来
4: 来来，
9: 坐下。好，
7: 许阿姨家真够热闹的，李坤在这儿呢。嗯，爸，你看那个高的那男的，他是秉义的弟弟周秉坤。哦，许阿姨以前做过他们酱油厂的书记。
10: 小曲啊，他是很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的。
3: 秉义啊，你说等你到80岁的时候，你爸我。我该多大了？
1: 102呗。
3: 到那个时候，咱们俩应该是谁大呀？你大。到那个时候啊，爸爸就都听你的了。人越老啊，越小。要不怎么说老小孩呢？我小的时候啊，你爷爷对我可没有我对你们那么耐心呢、啊。有一句话不对头，那就是一顿爆笑。忘了那是哪年了，我好像是20还是18呀？是因为什么事儿？反正当时我是觉得我没错，你爷爷又打我，这一打呀，我拿胳膊一挡，他没有思想准备啊，一个趔趄，差点摔个跟头。从那以后啊，他不再打我了。再往后呢，这一切就倒过来了。你爷爷、你奶奶开始都听我的了。为啥呀？我长大了，他们老了，这个家呀，开始轮到我来支撑那个门面了。爷爷，你比爸爸强，你不光比我现在强，比我30岁的时候也强，强太多了。当然，人就是要一代更比一代强。在咱们这个家里啊，3个孩子当中，我最寄予希望的呢是你。
1: 我一直觉得我们仨里头，您最爱我妹，最疼我弟。
3: 可是你是爸爸期望值最高的孩子啊。你妹妹这是女孩子，你弟弟呢，老疙瘩。你妹妹聪明要强，有点任性，你弟弟呢，老实、勤恳、能干，所以我想呢，将来就他这个日子呢，过得也不会差到哪儿去的。但是弟弟啊， 没有你书读

0: 多呀，
1: 文化底子没你厚，
0: 作为兵役啊，
1: 将来咱们这个家的门面。全都靠你撑着。

0: 你在哪儿呢？我想莹莹你呗。嗯，光明咋说呢？丫头，小子，那不是丫头就小子，不是小子就丫头，那咋的？那出家人还有另外的说法啊？
1: 光明说，不一定。
0: 这啥答案嘛？那跑那老远问他就这答案。
2: 你咋的了？那大过年的，没事儿，我不能去看看我弟弟啊。能看？那啥答案嘛？这是。
1: 闹闹。
2: 你看，别进去了。
0: 嗯。
2: 家里来人了。爸单独找省长女婿单聊呢，闲着免进，冻着吧。
3: 这又抽什么风呢？这。
4: 哥，周炳坤，愿意冻着你自己在外头冻着。娟儿，跟我进屋。
5: 你这老命是谁呢？
6: 哥，
4: 你没完了！啊，干啥呀你？
5: 没完了！
4: 你白天你就打我，你干啥你？
6: 你干什么？
4: 你当你是当官的你？
5: 不会打我，你咋的？
6: 干什么？
5: 你动手！
6: 小心动手！小心打我！
5: 小心动手！这孩子，
6: 小心动手！这孩子，
5: 走吧。
7: 你打我！我打的就是你！
8: 你咋不打他呢？你不知道吗？我知道，因为他北大毕业的，他省长女婿，他咱家光荣，你脸面。
7: 你别爸爸，再说你再跟我说，
9: 我打死你！我，
8: 楠楠哥哥，你看我的小绿，它漂亮，
9: 别怕别怕，
8: 这个东西太贵了，我可喜欢了。
9: 是吗？
10: 没事。
8: 哎，妈妈，小手枪，这是姑父给我买的。
9: 哎，你谢姑父没有？
8: 谢了，多谢好多遍了，这份哥哥。
10: 对呀，
8: 快进来吧。
9: 啊，
10: 一会儿放炮啊。
8: 看这是谁？
9: 不知道啊。
8: 哎呀，这是你。
2: 没咋。
8: 是谁呀？嗯，冬泳。

0: 爸，我走吧。
1: 你跟你弟弟咋回事？
0: 您听听炳坤怎么说吧。
1: 走吧。

0: 娟儿啊，去看你弟啦。啊，他咋样？还好不？嗯，哎，他有没有说肚子里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啊？嗯，
1: 他不知道。
0: 不知道啊，楠楠呢？你看看你妈肚子里是弟弟呀、啊，还是妹妹呀、啊？
2: 嗯，妹妹。
3: 小孩说话最准。
0: 太好了，娟儿，恭喜你啊！
3: 就是多好啊，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加起来就是个好字儿。嗯。
2: 哎，来，你还认字儿呢？
4: 这衣服好看吧？哎呀，
3: 楠楠，你这么大的时候就认得这一个字儿，就是好字儿。
0: 认一个字儿不行啊。

0: 说说吧，因为啥跟你哥动起手来了？
1: 他先打的我，
0: 那为啥呀？
1: 为啥你不知道吗？反正他这回回来，我看他哪我都不顺眼。
0: 那你肯定是说你哥难听的话了，是吗？一个爹妈生的，又是一个家里长起来的，兄弟俩，现在是差距这么大。秉坤，爸理解你的心情。
1: 你理解？你啥你都不理解。

0: 柳毅，哎，去泡壶茶，来客人。好。谁呀？这都初五了，还往人家家里跑？盛部长，他初三不是来过吗？给什么钱呢？一分钱都不给，已经用失信伸手向别人来要钱，他本身就不是个好东西。 我说他是社会渣子，是流氓，也不过分。你给那女的写信都写了些什么？
1: 最出格的，抱你，亲你。
0: 你说你写那些信干啥？是工作压力不够闲的？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

0: 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到点了，
4: 不是你跑业务早点晚点能咋的？
3: 啊，走了。
4: 别困，别跟老人较劲。
3: 没较劲。你应该理解我，
4: 这事我理解不了。
5: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这是你爹我呀，给你找的台阶。你拍着自己良心，你问一问，就算没有这些家务事拖累着你，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你在你那个班里的成绩，那永远都是倒着数，心里没数吗？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7: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打骂，那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4: 安了，回家吧。

0: 你给那女的写信都写的是什么？
1: 最出格的，抱你，亲你。你说你写那些信干啥？是工作压力不够，闲的？她非让写，每封信我都让她看完以后烧掉，她都说烧了，结果没烧，让她丈夫看见了。
0: 那女的什么态度啊？
1: 坚决不让给钱。我也没钱，她要10000。
0: 还说正好，什么意思？彻底闹开了呗，离婚，跟他结婚，哼，做梦，绝没这个可能。家属知道了吗？盛长顺呢？我早就看出你这个苗头不对，骄傲自大，狂啊！你给我说实话，你和那女的。
1: 有没有实质性的那些行为？没有，绝对没有。那好，
0: 就是写几封信吧，你让他寄。丢人呐！现在想到丢人呐？你敢做敢当吗？要深刻反省，要改。当然了，你也不要背思想包袱。 信来了，领导处理。你先正常工作。你哭什么呀？啊，你要不改，那哭的日子在后面呢。行。哎。嗯。好吧。嗯。啊。
2: 我这，哎，这好玩吗？嗯，来，这拉链别拉坏了啊！
3: 装不下了，你问问去吧。你问问是拿出点东西，还是再多拿个包。

0: 爸说不，另外拿个包了，说再拿出点东西来。
1: 我拿啥呀？
0: 你自个儿去问爸呗，你是晚辈，你服个软呗，爸明天就走了。

0: 再拿个包吧，给他多带点东西。
1: 我屋里好几个包了，包多了怕拿得了吗？
0: 回来一趟。

0: 爸，
1: 嗯，
0: 妈让我给您的。
1: 哟，我们家这个金主任呢，他不在位这么多年，还是那么知人善任，他拿准了我不好驳你的面子，所以让你送来的。他喜欢吃这个。
0: 爸，
1: 嗯，
0: 既然给您拿来了，您多少吃点儿。
1: 你也吃点儿，
0: 我不吃，我不吃。爸，
1: 嗯，有话说。
0: 嗯，
1: 来来来，你坐着说，坐着说，来，坐着说。正好我也休息会儿，看了一晚上累了。
0: 爸，
1: 嗯，
0: 那个盛部长，对不起啊，爸。
1: 没事，没事，没事。冰姨啊，这事儿不要向外面人说啊。
0: 好，
1: 没跟冬梅说吧？
0: 没有。
1: 有些事儿啊，要学会烂在肚子里。你刚才要说什么？
0: 以前在兵团的时候啊，我碰到过类似这种人。我认为那个盛部长不会只是在信里写写情话那么简单。
1: 是的，他和那个女人肯定有事儿。我已经给他定了原则了：第一，就此打住；第二，造成的不良影响要尽可能的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第三，深刻。

0: 绝不允许再犯。哎，这老盛啊，他工作还是不错的，他能力极强啊，能帮他一把，拉他一下。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干部一时犯错，你就一棍子打死，那是个不负责任的态度，也不是我们用人的工作方法。当然了，人呢？ 他有人性的弱点，所以我们要加强约束、引导和规范。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坚守自己的党性原则，并使之培养成自觉自愿的自己的行为准则，这至关重要。如果说他盛长盛一犯再犯，那对不起，他只能挥泪斩马谡。 这是个原则，嗯，你吃，帮我吃一点，不要跟金主任说。改革开放啊，过去很多事情都是我们所没有碰见过。
1: 坚守党性原则，这是定力。有了这个，方向准确了，其他你就不会迷茫。哦，啊，下班我接你啊。
2: 行。
1: 哎，斌哥，
3: 赶超，
1: 嫂子，
3: 哎，
1: 回家
2: 啊。
4: 你们这是上班，哦，
1: 那行，慢点啊！哎，走了。嗯，
2: 再见啊，走了。哎，
1: 那天再娶老太太家，秉坤跟秉义干仗，
4: 为啥呀？
2: 不知道。
4: 邵静文是金土地杂志的主编，退下来了。出版社让他用社里的图书仓库开个饭店，那地方现在成热闹地段了，想拉着秉坤一块干。
2: 他找秉坤干啥呀？
4: 说是秉坤经常跑业务，有经商的经验。要我看，主要是看上了秉坤的人品。76年，金土地发表华城那首诗，照理说肯定是主编负主要责任。秉坤一口咬定邵静文根本不知道华城是谁。秉坤当时想，这节骨眼上供出别人也救不了自己，索性自己扛下来算了。
2: 那他能把秉坤弄进出版社吗？
4: 没可能，就是个临时工。
2: 那爸肯定不同意。
5: 爸和秉坤还是不说话，不说。
2: 坤，我上班去了，
5: 走了。
2: 跟爸说一声。
5: 爸和妈跟说话呢吧？你告诉他吧。秉坤，到点儿了。
2: 不是你跑业务，早点晚点能咋的？
5: 啊，走了。秉坤，别跟老人较劲。没较劲，你应该理解我。这事儿我理解不了。那是因为你从小你没见过你爸。
2: 那你自己是当爸的，你的孩子长大了，跟你这么怄气不理你，你咋想？
5: 反正我不会跟我儿子怄气。真的，他以后他长大了，他只要不偷不抢，他老老实实本分过日子，就算他。
6: 捡破烂扫大街，要讨大粪，我都不嫌弃他。我尊重他，
7: 爸没嫌弃你，你又不是他，你也不是他。爸，我走了。我妈睡了。哦，
6: 好容易让我给哄睡了。
7: 我妈知道你要走吗？我走了以后再告诉她吧，反正她也是一时糊涂，一时清醒。
6: 难受也就一会儿。华成，咱一块儿送爸啊！好啊，我和秉义一起吧，我们俩也是特意回来送爸的。
7: 那咱们一起，嗯，你一起好，秉坤，一块儿啊。用不着啊，去那么多人干啥呀？秉坤，你送送我。

0: 老周啊，你好，右手啊，哎，
1: 走了，
0: 过年好，
1: 过年好，
0: 哎，过年好，
1: 过年好，这看孙子呢，是吧？
0: 看孙子，
1: 哎，多好啊！
2: 爸，嗯，说吧，对不起，
1: 对不起，我问你哥了，你哥人家也承认了，是他先动的手，他动手就不对，我批评他了。不过以后你说话这也得注意啊，你是不是说你哥对当这个省长的女婿特别重视，特别看重？你说那玩意儿干嘛呀？哎呀，也不怪你这么想，红人家的儿子娶了省长的姑娘，这事儿不摊到我身上我也得说呀，这家人呢烧了几辈子高香积了德了，攀上这么个高枝，其实哪是那么回事啊，不好受那个滋味。你说炳坤，咱们都这么难受，可是你哥呢，你哥人家小时候多优秀啊，啊，小学中学兵团，现在优秀到北大里头去了，你说他哪点比那郝冬梅差呀？他不差呀，你要说差就差爹不行啊。冬梅他爸人家那是两层小楼，你们这个爸呀就两间屋啊，儿子结婚呢自己家都挤不下，给住到人家家里去，看人家脸色过日子。一个男人呢窝不窝囊，糟不糟心呢？我也知道冬梅他爸和他妈人也不错，这我都理解，可我就是不喜欢他，不愿意跟他们交往。哎呀，要不看着冬梅啊对你哥是真心实意的好，我真想那多一嘴啊劝你哥呀，离了算了。炳坤，你哥这辈子不会再有孩子了，这兵团呢这就落下病了，北京都治不了，别的地方能治吗？这事儿你知道？哼，哎呀，行啊，你们都知道，就你爹不知道啊。哎呀，我也想要孙子，这可不是封建思想，炳坤，这样我跟你说，哼，这是这叫什么呢？
2: 人之常情。
1: 哎，呵呵，你还行，还是比你爸有文化呀。人之常情。

0: 文轩啊，告诉郑娟，生男孩生女孩都一样，用不着有那么重的心理负担。我说的这可都是真话，毛主席说的对呀，时代不同了。
1: 要依郑娟呢，肯定想要个闺女，毕竟都有男的了。但是她是就一心想给咱家生个小的，而且都去北罗寺找她弟了。我说她了，她不听。反正现在吧，有点理解她。你说，她这文化低，没工作，这嫁过来呢还带一小子。你说要在其他方面不行的话，那在咱家，可能就更没脸待下去呗。
0: 什么叫没脸待了？这是什么话？她这么说的。
1: 我这么说的。
0: 你说的好，你接着说吧。
1: 说啥？说完了。
2: 没完，完什么完？
0: 我说怎么这几天对我这鼻子不是。

0: 鼻子的脸不是脸的，
1: 炳坤啊，
0: 你爸我呀，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大过年的，就因为我对这个事情不了解，打了你一下，说了你几句，怎么的，就这么对我了吗？

0: 上，不就为这个吗？
1: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开往重庆的89次列车开始检票了。旅客同志们请注意，
2: 哦，检票了。
1: 89次列车开始检票了。
0: 你坐着。
1: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
0: 你听我说。
1: 开往重庆的89次列车开始检票了。
0: 你哥你姐考上大学，我确实很满意，很高兴。本来呀、爸爸我呀没抱什么希望的，以为真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了。你们这几个孩子呢？投胎到咱们这一个普通的工人家里面，这是命。命是啥呀？这先天注定的。但是你哥你姐人家用行动证明了，这命可以改变。这一代改不了，那就下一代，下一代还不行，那就下下一代。过去的机会是有限的，也很难降到咱们普通老百姓的身上，现在不同了，就这考大学，摆在每个人面前，这个机会都是公平的，一样的，谁有本事谁搞。
2: 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咱不说我，咱说国庆。那国庆从小你看到大，他家啥情况你不知道吗？上有老下有小，工作累工资低，那初一文化水平，你让他考大学，你咋让他飞呢？
0: 你更想说你自己吧，照顾着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当初啊，你哥你姐人家上山下乡，没有让你去，让你留在城里，这都是为了你好啊。谁能想到今天是这个结果呀？与其整天羡慕别人远东远西的，不如咬紧牙关，把自己这个下一代供到大学里去。我们老周家不能在我这辈子儿女都出息了，孙子辈儿呢又崴泥了，都不许那样，就这个话。
2: 你别走，我没说呢。
1: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开往重庆的89次列车开始检票了。
2: 我羡慕别人，但我没怨顶论席。
0: 那你就不会对你哥对你爸我这个态度了。
2: 我对我哥的态度不是因为你吗？啊，就打我记事起，你什么时候领过全家出去拜年？有过吗？这是第一回，这过年你领全家出去拜年，对吧？为啥呢？我是这么想啊，两点：一，老大老二考上北大了；二，这老大娶了省长家女儿了；老二嫁了著名诗人，这多光荣啊！这不出去显摆显摆，那多吃亏啊，是吧？我就后悔，我后悔我就不应该去。我是啥呀？这我酱油厂小工人，我娶了一个没工作还带一孩子小媳妇儿，对，我给爸妈丢脸了。我没脸不重要，主要是爸妈脸，我给爸妈丢脸了，爸妈脸比啥都重要，对吧？
0: 周炳坤啊，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这是你爹我呀给你找的台阶。你拍着自己良心，你问一问，就算没有这些家务事拖累着你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3: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0: 从小你哥你姐姐人家学习好啊，你呢？你在你那个班里的成绩那永远都是倒着数，心里没数吗？

妈，您得这么想，那我爸过两年退休就彻底在家了，以后天天得跟您住在一块儿。我爸那人脾气大，性子急，哪回回来不得惹您生上气啊？也就是您，心胸开阔，高风亮节，不跟他一般见识。

0: 我天天跟他生活在一块儿，早气死了。到时候您肯定就该怀念他不在家的日子了。他不在家，那家里是多祥和，多宁静啊！妈，这种日子啊，没多少了。过一天少一天，您得好好珍惜。<笑>
1: 你这个臭孩子，又这么说你自己爸的话。
0: 妈笑起来真好看。
1: 妈都是土白半截的人了，你看妈这白发。哎，在我们眼里，妈妈的脸是全世界最好看的脸，尤其是她笑的时候，她一笑啊，太阳都升起来了。冰姨呀，妈和你爸最大的安慰就是有你们三个，有你们三个这么好的孩子，妈吃再大的苦，受再大的累。 我都觉得值，
0: 这就是人类得以繁衍的基础啊！
2: 妈知道吗？您说出了人生的真谛呀！
0: 你说的这些词儿，妈都不懂。但妈知道啊，是在宽慰妈、开解妈呢。

0: 娟儿啊，
1: 哎，
0: 那俩孩子啥时候回来呀？
1: 姐说中午带他们两个在外头吃。
0: 那炳坤呢？
1: 他可能直接去厂子里了吧。
0: 啊，
2: 刚开始啊，这附近一带全是菜地，谁也没想到会有一天这儿也快成闹市区了。
3: 宋老师
2: 啊，
3: 我觉得上面是不是可以加一层的？
2: 可以吗？哦，哎，那天听你爸的意思，如果没有编制，他不希望你来这儿。说你现在不管怎么说，是正式工人编制，可你到这儿来，只能算是临时工了，没有编制就没有保障了。从你们家出来，我直接去了社长家谈你编制的事儿。社长说这事儿社里做不了主。哎呀，这编制啊，总共就那么几个。我做主编那会儿啊，打招呼塞人的电话纸条就没断过。出版社、杂志社，多好的单位，文化事业单位，有里有面儿，一个个眼睛盯着呢。
4: 明白。
2: 那上边啊，各有各的门路。哎，算了，不说这些了。哎，炳坤啊，你跟我说句实话，如果没有编制，你这儿还来吗？
4: 我来啊。
2: 怎么，跟你爸说通了？
4: 我以后再慢慢跟他说呗。
2: 没说通。来，做做你哥的工作。
4: 啊，我哥没意见。
2: 他赞成啊？
4: 他让我自己定。
2: 让你哥去找找郝省长，编制啊，郝省长一个电话的事儿。

0: 哎，经理，哎，你说，这是我们李秘书啊，这是我们经理。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啊，
1: 就是来想饭店看看啊，
0: 然后是咱也不要钱，就学学经验啥的。
2: 哥，秉坤来信说从价格厂辞职了，你得劝劝他呀。
3: 他是个听劝的人吧？哎，他辞职的事千万别跟爸说。

0: 他现在在朋友工作的饭馆干活，
1: 这是先学习实践，路子倒是对了。
0: 你还夸他，万一哪天给妈碰上，
1: 那不会。你妈出门都有郑娟陪着，你记得写信的时候跟郑娟说一声就行了。

0: 哥，炳坤现在还不给爸写信，家里的情况都是郑娟写信给爸，爸特别难过。
1: 要不你劝劝咱爸，让他先给炳坤写个信。
0: 爸最听你的，
1: 仨孩子里他最稀罕你。
0: 你拉倒吧，你是大哥，你劝劝他。
1: 说了，说多少次了没用，就炳坤那倔脾气，跟咱爸一样。
0: 那倒是，都属牛的。

0: 28.6，28.6，28.6，对，一点不差。
1: 28.6，第一天啊，
0: 赚钱了。
1: 明天早上早点过来，然后把那货都备齐了啊。
2: 林坤，下班了。
0: 哎哥，哎，你先走啊。
2: 好嘞，坤哥。
0: 啊，啥哥？你啥时候回来的？
2: 10点多，
0: 不是，大学放假了。
2: 冬梅爸爸去世了，凌晨1点31分，我特意赶回来的。
0: 那嫂子跟他妈咋样？
2: 他妈住院呢，你嫂子在医院陪着。这事儿对我触动特别大。

0: 我们这么多年都没见过父母，我们都不知道父母是什么样的。如果父母真的会死，给爸写信。
1: 周师傅，哎，您的信，哎呦，
2: 耳朵，江凉水集成式的，不是家里的，啊，是，行，那您先看，我先走了，哎，
3: 将军，香了，爸。 您好，秉坤厂子里工作太忙，但他一直惦记着您，让我给您写信说说家里的情况。嗯

0: 邵老师，干嘛呢？啊，给我爸写信。给你爸写信就这么难啊？
1: 不想再骗他，但也不能说实话。
0: 秉坤啊，你比你爸，比你们全家所有人加在一起挣得都多呀，还有什么可难的？
1: 我爸他不看这个。其实我是特别希望让我爸满意。
0: 社长说了，只要有编制，就给你。我也不能老催他吧。
1: 没事儿，
0: 我先走了。

0: 这是这里准备发放的福利，你看看。哎呦，今年好啊，今年发钱啊，发钱好，省得这个想买猪肉，那个想要鱼的，引起矛盾，众口难调啊。<笑>没钱的时候啊，只能发东西，就算是分天分地儿，图个喜庆热闹。<笑>这次你们吉善堂办庄啊。
1: 可是给大伙发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年货，
0: 社长，千万别这么说啊！还真您领导有方。哎，老邵，你接着往下看。
1: 哎呦，在职人员每人发放10元，退休人员每人发放5元。
0: 社长，这不是请等着挨骂吗？哎呀，是啊，退休人员呢情绪最大。 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啊，
2: 社长，民不患寡，患不均呐。哎，
0: 张会计，按平均分的话，每人多少？6.6块。去年多少？
2: 去年发的东西，每个人按6块钱算的。
0: 辛辛苦苦干一年，才比去年多了6毛6。
1: 社长，社里是不是打算从我们吉善堂再割块肉下来啊？还有吗？我这儿也快山穷水尽了。
0: 老邵，
1: 你不是为难我吗？
0: 你呀、啊，<笑>
1: 哎，张会计，如果退休人员也按10块钱发放，得多出来多少钱啊？
2: 1000。
1: 1000啊！哎呦，这可不是小数目啊！
0: 是，社长，容我提个条件，你说。啊，张会计，你先忙啊，具体怎么发，咱们等邵主编的通知。啊，
2: 好的，商量着来，商量着。
0: 好，
1: 社长，我就直说了啊，
0: 你说。 你把周炳坤的编制问题解决了，否则我无法保证留得住他呀。现在找他的人很多，固然都是一些民营厂子、乡镇企业，但你是知道的，炳坤在吉善堂是没有编制的，这和民营厂子、乡镇企业有什么两样呀？ 老邵，社里的编制就这么多，一个萝卜一个坑，得走一个才能进来一个，
1: 那就。
0: 社长，啊，那就走一个呗。你看看后勤办公室那几个主，无论哪方面都没法和周炳坤比呀。
2: 让谁走啊？
1: 丁小能啊，那人是公认的笨，公认的懒，到这儿来就是混饭吃的。
0: 社里也不能因为他这个笨点儿，能力差点儿，就把他开喽。
1: 你也当过领导啊？
0: 哎呀，
1: 你要是不愿意去。
0: 就让他的顶头上司去办，办公室主任不是50就可以退休了吗？申主任今年都50了还没退呢。哎，也可以放宽到55嘛。申主任的老婆呀没工作，仨孩子，退了休，工资只能拿到现在的1/3。
1: 啊，所以他不想走是吧？
0: 那你看，
1: 那就让丁小能走嘛。
0: 社长，总而言之，后勤办公室必须。
3: 让出一个编制名额给周炳坤。炳坤，你过来看，办公会上说的就是这栋楼啊，要咱们啊再开一家饭店，吉善堂饭庄分店。<笑>
4: 定了吗？
3: 怎么定啊？没通知咱们的，他们谁敢拍板啊？上午的办公会上有人提出来的，社长是明确表态，坚决支持。 等春节福利一发，大伙肯定是对社长满意的要死啊！哎，我告诉你啊，社长现在啊是一心一意，想更上一层楼呢。
5: 邵老师，这地儿吧，这地儿不是挺好吧？这地儿虽然离咱们出版社近，但是好像。
0: 不是个开饭店，怎么不适合？我看挺好的嘛。不是，人家开饭店兴扎堆嘛，你大家伙来了，你这家不好吃，你换另外一家，人满了换另外一家行。但是你看这地方，这好像也开不了第二家啊，就咱这一家孤零零的，这不成气候。
1: 你这么一说，倒也是啊。
0: 你开着能开，你没人来，这不白扯吗？
1: 那咱们就不开啊。
0: 不开了，社长不会因为这个不给我编制吧？
1: 这个你就不要有顾虑了。办公室申主任不是明确跟社里打过包票了吗？丁晓能一走，你记呢。其实啊，当领导的巴不得身边都是能人，像你这样的能人，没有能人就没有业绩。<笑>
0: 话说回来，还是得谢谢您，邵老师。
1: 谢我什么？要谢啊，<笑>就谢你自己吧。 炳宽，这回可以给你爸写信了吧？
0: 等落实再说吧。嗯。

0: 前面那个路口给我放着就行啊。
1: 我给你送到啊。哎，姐。
0: 嗯。
1: 我给你买的自行车吧，方便。
0: 我也不会骑。
1: 我教你啊，今天就可以。
0: 今天你哪有时间？你不上班啊？
1: 我那饭庄现在我在和不在一个样。
0: 啥意思啊？
1: 管得好呗。
0: 真嘚瑟。这啥？
2: 月亮。
0: 鱼。月亮，月亮是一半的，你没见过月亮也是圆的。哎呀，聪聪啊，你这个小淘气包啊你。哎，那个是没饼，你别动，你回来你妈打你屁股啊。这孩子，好弄好弄，那给你弄。走，咱进家吧，这个、好冷的。听
2: 话。看见叔叔啦。
0: 啊。
3: 师傅，大娘，
0: 同志
3: 啊，
0: 你找谁呀、
3: 啊？不找谁，路过。
0: 啊、
3: 哦，这孩子真好看，
0: 像他妈妈。
3: 你是男孩女孩？
2: 女孩。
0: 聪聪啊，你看叔叔夸你好看，你像女孩了都。这是我的小孙子，是男孩。回去吧，那我们回去了、哦、啊。
3: 好，您忙。
0: 哎，走啦，进屋。这冷不冷啊？
2: 不冷
0: 啊，不冷。
4: 走、哎。不行，秉坤，我觉得我学不会。
3: 学不会，这不挺好的吗？
4: 你看他一直在找。
5: 找啥呀？没事啊，你看往前看，别盯着地面。对，哎。哎，妹妹，在这儿，在这儿呢啊！慢点，动手了啊！哎呀，在这儿呢！不住，我不在，在这儿呢！慢点，哎，动手了啊！哎呀，哎。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写吧，我好多字儿都不会，字儿又丑。
3: 等现在编制下来了，我亲自再写，检讨，道歉加报喜。哎，都3年了，查这几回了。
4: 给爸寄信啊？你写的？
3: 正哥写。
4: 你怎么就不能给爸写封信呢？
3: 这事儿就没必要探讨了吧？
5: 正娟，把我的孩子楠楠给我，求你。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6: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现在最害怕的还是半夜的时候手机铃声的突然响起。比如说荣浩，他是小胖子，很喜欢中国美食。安明呢，他中文不错，喜欢交朋友。你做得好，老师就表扬；你做得不好，我们就重来一遍。技术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国籍的。
10: 他们叫我老师，其实我觉得我更像他们的家人。职业教育出海，是绿色的共享，是生长的未来。
11: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2: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3: 他是您的大儿子尹毅。
14: 我是家里老大。
15: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3: 这个呢，
16: 我叫周炳坤，
14: 都已经给你妈养了，这么没出息。
1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3: 这个男生能多女真容，
4: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7: 咱们离婚吧。
18: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13: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啊？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4: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3: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胆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中央巡视宁夏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党委财经委会议召开，林毅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扎实推进民生事业发展。
1: 宁夏以技防赋能加人防兜底的立体化防控体系，筑牢地质灾害防治屏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梧州市以项目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今年上半年项目开工率和投资完成率全面提升。
1: 烟火气里藏着大民生，本台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家门口的好生意，带您感受身边的烟火气和百姓的幸福生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17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中央第11巡视组巡视宁夏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传达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进展情况汇报，导学解读中央“十五五”规划及民生领域国家专项规划、存量增量政策研究部署有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李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及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对标对表，主动担当作为，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扎实推进民生事业发展，为“十五五”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提供有力支撑。
2: 会议指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巡视整改后半篇文章的政

0: 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压紧压实各级党委主体责任、党委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目标再聚焦，措施再精准，工作再深化，以最坚决的态度、最坚定的决心、最严格的标准，动真碰硬，靶向发力，推动问题见底清零，刀刃向内，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全面系统，突出重点，统筹联动抓整改，把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同各类督查检查审计考核整改、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中发现问题整改有机结合起来，细化完善整改方案，健全进度报告、成效评价、日常监督等机制，定期组织开展回头看，逐条逐项梳理评估，实行台账消耗管理，强化一线督导推动，跟踪问责问效，做到问题不查清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责任不落实不放过，群众不满意不放过。要巩固拓展巡视整改成效，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加力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进一步完善制度机制，切实把整改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举措，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中央“十五五”规划及民生领域国家专项规划存量增量政策，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事业建设，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区各族人民。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态建设短板，千方百计稳就业促增收，一盘棋优化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重大疾病精准筛查跟踪服务和突发特殊重症疾病导医等机制，分层分类，兜住兜准兜牢社会保障底线，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防汛防灾等工作。要对标对表，因地制宜编制全区民生领域各类专项规划，科学谋划目标任务，精准制定工作措施，加强宣传阐释解读，让老百姓看得见变化，摸得着实惠，感受得到温暖。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夏秋交替，局地极端天气频发，山区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持续攀升，如何精准锁定风险点位，怎样科学捕捉隐患苗头，发出预警，突发险情又该如何规范高效处置，宁夏自然资源系统以技防赋能加人防兜底的立体化防控体系，为全区百姓的人身财产安全筑牢了坚实的地质灾害防治屏障。
2: 日前，记者跟随国土资源部门工作人员沿省道303线驱车进入贺兰山腹地，经过大乌口区乳鸡沟的一处弯道时，发现路边掩体以及陡坡早已被落石防护网牢牢锁住。在这一区域，山体上蓝白条栅栏围起的装置吸引了记者的视线。
3: 我们看到，在这一个隐患点，除了我们身后的这样的一个视频的监控以外啊，在山体上面还有很多的这样的柱状体的监测的设备。那它的作用是什么？
4: 目前呢，全区有655处地质灾害隐患点，那么安装了监测设备的呢，有318处。那么这些设备呢，相当于给坡体安装了一个 CT 扫描仪。一旦呢坡体发生了动态的变化呢，我们的系统会第一时间捕捉到这些动态，并且向辖区的相关网格责任人发送预警短信。
2: 黄伟告诉记者，今年7月26号，宁夏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正是这套遍布山间的监测设备实时回传数据，提前发出预警，各地各部门快速联动，实现了地质灾害的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
3: 今年以来啊，不少市民发现我们手机端的地质灾害预警信息啊，不仅变多了，更重要的是变快了。这到底是如何变快的呢？这秘诀啊，就来自于我身旁的这样一个预警的平台。我们这个平台它到底是怎么运转的？
5: 这个平台的功能呢，它从地质灾害的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处置和这个综合防灾这一块，整体有一个全链条的反应， 然后我们用这套调

0: 度系统呢，可以实时的跟网格员进行视频会商。如果真正的有了险情以后呢，我们这个网格员第一时间可以阻止老百姓撤离。
1: 地质灾害防治离不开强大的预警大脑，更离不开覆盖基层的人防力量。近年来，宁夏各地持续迭代完善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建强基层网格队伍，同时依托乡村大喇叭等平台，不断提升全社会的地质灾害防范避险意识与应急能力，逐步形成全民参与、群防群治的良好防灾氛围。
2: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落实汛期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强化风险预警监测，严格落实应急值守，积极开展培训演练，协助市县区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应急处置等突发灾险情准备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今年以来，吴忠市将项目建设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抓手，坚定不移谋项目、招项目、干项目，一大批项目加速从规划蓝图变为实景工地，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4: 吴忠市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中心项目总投资3.8亿元，主要处理当地企业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和市区固体垃圾。废物被处理后，可制造成生态混凝土砖、水稳垫层、加气混凝土气块等建筑材料，年产值可达1.6亿元。
5: 我们项目自3月份开工以来，厂房主体也已经建设完成，现在正在进行装修垃圾生产线、建筑垃圾生产线、制砂线、水稳线还有制砖线的设备安装，力争9月份开始试运行。
4: 在推进固体废弃物资源化高效利用的同时，吴忠市今年还规划建设污泥干化综合利用项目，目前一条生产线已建成投运，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可全面覆盖青铜峡市、利通区及吴忠市周边县域市政污泥、工业污泥处置需求。
6: 这个项目呢，是2026年的2月份开始调试，5月份正式投产，8号线正在加紧的建设当中。
4: 为了确保项目建设安全高效完成，吴忠市建立了市县乡村四级责任体系，精准推进整个项目全生命周期帮办陪跑，配套交易服务、绿色通道、税费个性化护航、豁免清单减负等保障措施，有效提升了项目开工率和投资完成率。
7: 靠前做好全流程保障服务，主动协调破解要素配套、施工建设推进中的堵点难点，对下半年开工建设的重点项目实行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
4: 截至6月底，吴忠市353个项目已开工350个，开工率99%，完成投资216.3亿元，投资完成率44%。
8: 今年宁夏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各地坚持因地制宜原则，结合小区建成年代、空间条件、居民实际需求分类实测，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提升群众居住品质。
4: 在今年的城市更新行动实施过程中，贺兰县通过创新推行网格员走访加居民议事会民意闭环工作法，建立问题需求改造3张清单，把改造话语权交到居民手中。施工期间，居民主动参与现场质量监督，社区常态化收集反馈，及时化解改造分歧。
9: 改造前，网格员挨家入户摸排，再拿到居民议事会上，大伙一起商量删掉大家不需要的项目，添上家家户户刚需的项目，方案完全顺着老百姓的真实需求来。
4: 与贺兰县侧重共建共治不同，灵武市将重点放在了隐患整治上。东塔镇把消除安置小区安全隐患作为民生重点，实施总投资150万元的安置小区安全隐患消除项目，对明珠苑、新盛荣都 B 区开展墙体加固修缮，整治外墙脱落、墙砖空鼓等高空坠物风险。
10: 以前这个墙以后呢是空鼓，容易朝下掉，对人的人身安全也不好。现在维修了以后呢，这些也就有安全感了。现在我感觉非常满意。
4: 2026年，宁

0: 下计划完成老旧小区改造1.5万户，同步更新地下管网2000公里，推进老旧住宅电梯更新。截至8月初，全区255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加紧实施，惠及近4.8万户居民。改造重点为推进水热气管网更新、屋面防水、消防安防等基础工程，合理增设车位、充电桩及便民养老配套设施，切实提升群众居住获得感。
1: 8月17号，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在银川召开人工智能加安全生产试点推广活动暨人工智能加制造业专题培训班。一批来自生产一线的实战案例为高危行业安全升级提供可落地的解决方案。
0: 会议现场一段企业 AI 安全预警的实景演示，直观展现出人工智能给工业安全生产带来的改变。5家首批试点企业把实验室里的 AI 技术搬进生产车间，
2: 实现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管，从源头减少中毒、爆炸等安全风险，用数字化技术为企业安全生产筑牢一道坚实的防线。
0: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专家解读《工业人工智能落地方法论》《数字化转型指标体系》，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讲解《工控系统安全风险评估规范》，再加上同行企业实打实的试点故事，让参会企业代表收获满满。
3: 也是指导我们企业少走弯路，通过学习我们也感受到了人工智能加安全生产领域的技术水平已经从精细化迈向了精准化、智能化，我们也将不断健全智能化监管技术水平。
0: 试点探路成效已经显现，自治区工信厅现已启动第二批人工智能加安全生产试点，同步完成130家重点企业工控安全分类分级与防护评测，把安全防线筑在数字底座之上。
4: 试点工作自5月份启动以来呢，我们通过树立企业安全风险报警响应缩至秒级，应急效率提升到80%，一部分企业的动设备可提前7到30天的预判隐患，故障降到90%以上。
5: 把闽宁30年山海协作的奋斗史诗搬进街巷里，让游客走出景观，走进故事，化身剧中人。这段时间，全国首座脱贫攻坚主题沉浸式戏剧村落《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持续火热出圈，成为宁夏文旅融合的新范式。
0: 从昔日缺水贫瘠的水沟村生存困境，到移民群众扎根戈壁、栖身地窝子的垦荒岁月，再到万亩戈壁葡萄园破土新生、产业蓬勃兴起，闽宁协作30载的沧桑巨变，在戏剧村落里被转化为可行走、可触摸、可共情的实景场景，让厚重的奋斗历史变得鲜活可感、直抵人心。
6: 正好我妈在河北老家了，他们都往这边来了，我们想着来过来看一眼嘛。看着那边感觉有点我们小时候农村那种房子，感觉挺怀旧的嘛。
7: 首先这个环境就已经是应该是比较复原的，每个 NPC 都很入戏，这种感觉还是给我们一种就是跟着穿越的那种感觉，更有教育意义。
6: 嗨，欢迎大家来看我的趣语深深李小嘴耶。
0: 作为闽宁协作30年重点文旅项目，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以真实移民奋斗史为核心脉络，串联起西海固生存岁月、吊装移民搬迁、闽宁对口协作、新时代振兴发展4大历史阶段。目前精心打造36部原创剧目，共有300名演员全天轮番演出，日均上演超100场，总观演时长超600分钟，全方位立体再现闽宁镇从干沙滩蜕变为金沙滩的历史性跨越。自7月1号开园以来，项目热度持续攀升，口碑持续出圈，累计接待游客6万余人次，实现综合收入850万元，已然成为我区文旅新地标。
8: 现在我们的演员已经全部化身为我们的村民，在结束演出之后，他们会出现在我们村落的各个角落。我们是填补了银川市场上对于戏剧高浓度的一个戏剧演绎的一个空白。
0: 8月15号至16号，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迎来第9轮赛事，在宁东队主场迎战固原队比赛中，宁东队凭借稳健发挥，以2-0战胜固原队，收获宝贵3分。平罗队主场对阵狮嘴山队的比赛中，狮嘴山队率先进球，但实力更胜一筹的平罗队最终以2-1击败对手，巩固了榜首位置。银川队主场对阵零五队，客场作战的零五队延续了近期强劲势头，以1-0的比分力克银川队，取得关键客场胜利。中卫队主场迎战吴中队，经过90分钟的激烈较量，客场作战的吴中队反客为主，最终以2-1的比分战胜中卫队。本轮过后，平罗队和零五队积分均为21分，其中平罗队以一个净胜球的优势领跑积分榜。
1: 烟火气里藏着大米声，本台从今天起推出家门口的好生意系列报道，围绕餐饮消费、社区便民服务、特色小店、新型服务业态等方面，讲述普通劳动者的奋斗故事，展现服务消费活力、城市烟火气和群众幸福生活。在银川市，一家有着34年历史的烧肉馆，在两代人的接续坚守中烟火不息。
9: 很多人说我不会跳绳的鼓手不是好厨子。
10: 他叫柯南，一名80后，也是这家拥有34年历史老店的老板。充满反差感的爱好只是他烟火人生的开篇。
9: 跳30分钟，人到中年嘛，跳绳能保持我一天精力充沛。
11: 今天花费多少？
9: 更酸一样，15斤。
11: 15斤，这两边差不多。
9: 差不多，行，那就一会儿给我送过去啊。
11: 好嘞
9: 。好，谢谢。
12: 肉每天都现买吗？
9: 肉每天都现买，新鲜的肉依然是有回函的。如果肉不新鲜，客人一口就能吃出来。
10: 清晨采购鲜肉是延续多年的规矩，一锅地道的红烧肉，第一道关卡从来都是食材。
13: 我5岁时候爸妈开这个店，我今年39了。这个店开了34年，相当于我第二个家。
12: 你每天站在这儿灶台上，你觉得累不？
9: 你别说，干厨师还是一个体力活，我每天跳绳就是为了保证有充沛的精力。
12: 那打鼓呢？
9: 打鼓是我的热爱，但炒菜和打鼓都要很强的专注力，我希望沉下心来做好每一件事情。
14: 你别看这个餐厅这个活，就你不管它挣钱多少，你守店是必须要做到的，这一点就很难，全年无休，自己要亲力亲为再去做一些事情就更难。这是所以对年轻人来说，能像这个样的坚守，我觉得也是不容易。
10: 从儿时围观父母守店，到独自扛起门面，全年无休的日复一日，是传承，更是一份放不下的责任。
9: 我从来不做推广，也不做引流，也没有搞过活动，也没有上过团购。
12: 那你怎么保证你的店客流量？
9: 口口相传就是最好的宣传。
14: 有的从几岁吃到现在，他们都30多、40多、50多，有到退休的，他们一直都还在。
15: 反正他们家的菜，好多菜都基本上都吃过。
16: 每次到银川来，我总是会抽时间到这家店来尝一尝这道回锅肉，味道确实是绝了。
10: 不靠流量造势，只凭味道留人，两代人用心守护的人间烟火，正是这家小店生生不息的生意密码。
9: 做生意没有捷径，认真地做好每一个环节，真诚对待每一个顾客，守住味道，生意才能长久。
0: 8月17号，2026年全国航海模型锦标赛暨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锦标赛在狮嘴山市大屋口区启幕。来自全国128支代表队的16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参加。参赛选手将围绕多个竞赛项目同台角逐，比拼操控技艺与创新思维。
17: 我第一次接触航海模型，我觉得非常有趣，它能在那个生活中锻炼我的耐心程度，在数学领域带给我一些启蒙。
0: 又是一年开学季，针对高校新生出行需求，银川火车站工作人员提醒，新生凭纸质录取通知书可享受当年一次家庭居住地到学校的学生票优惠。
18: 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旅客在铁路1236完成实名注册并进行身份信息核验，核验完成后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新生入学板块进行预约，预约时间为开车前17至20天。
0: 据介绍，学生可携带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到车站窗口线下进行核验，然后刷身份证进站，未核验的新生持录取通知书走人工检票口即可乘车。

0: 县购房签约、合同备案、预告登记一次申请同步办结，彻底消除群众多头跑腿、产权保障存在空窗期的行业痛点。青铜峡市近日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专场招聘会，共组织40家优质企业，提供就业岗位800余个，重点面向2026届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期满3至1服人员、城镇失业人员等群体。招聘会吸引近1900名求职者进场求职，达成初步就业意向240余人。今年以来，中宁县实施17条农村公路路况安全能力提升改造，路线总里程57.944公里，覆盖新堡、大战场、石空、恩和等8个乡镇。提升改造工程预计8月底完工，届时将显著改善农村路网通行条件，降低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首届六盘山康养大会暨第5届环六盘山自行车邀请赛近日在隆德县岳家峡森林公园举行，来自甘肃、青海、陕西、安徽、山东等11个省区的600余名骑行爱好者，在22.8公里的山野赛道上竞速比拼，挑战自我，沉浸式饱览六盘山秋日盛景，感受隆德乡村古韵与康养魅力。2026年同心县爱暖万家公益行动项目之薪火一夕征科创向未来红色科普研学亲子文明实践活动近日举行，同心县60个困境儿童亲子家庭走进红军西征纪念园与县科技馆，通过沉浸式研学体验，感悟红色历史底蕴，激发科技报国志向。
1: 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闭幕式将于8月18号15时在银川市体育馆举行，届时宁夏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公共频道、新闻广播进行直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及宁夏广播电视台相关新媒体官方账号同步转播，敬请关注。
2: 昔日工矿煤城今朝满目青绿，石嘴山市以绿色转型激活发展动能，坚持山水民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在生态修复治理中实现城市蜕变。
3: 如今的石嘴山山河换新颜，碧水润新城，绘就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8月16日至17号，我区大部出现了雷阵雨或阵雨天气。截止17号14时，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隆德县陈进乡高阳村为18.4毫米，银川站的累计降雨量为0.5毫米。伴随着降水天气，全区气温明显下降。17号白天，中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普遍降至25度左右。未来受扩散东移冷空气影响，我区依然不乏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预计17号夜间，隆德、金源有阵雨；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全区晴见多云，隆德、金源、彭阳依然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现身。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

0: 延迟和同心两县南部、隆德、金源、彭阳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气温方面，未来我区大部将呈现白天晴朗升温，早晚凉意显现的特点。伴随着昼夜温差的逐渐拉大，风里已没有了盛夏的炙热，取而代之的是高远天幕下的那份清透与疏朗。银川多云，17到33摄氏度。石嘴山多云，18到31度。吴中多云，17到32度。固原多云，14到26度。中卫多云，17到32度。宁东多云，18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关注新闻话题。最近热映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让宁夏石嘴山的石探井冲上热搜。这座被时光定格的老矿区，在沉寂近20年之后，如今不仅是远近闻名的影视拍摄地，更是游客争相打卡的光影梦工厂。实际上，在石嘴山一批工业遗址活化新生的背后，最值得书写的是那些普通人的故事。他们曾在这里挥洒青春，如今又在这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新位置。
1: 我得先选了景，他才能拍片儿。
2: 你开上车，咱们去那边去拉那个罐是吧？
1: 哎呀，我怀疑那个大桶不好装。
3: 走路带风，大门亮嗓的葛一红，是石探井街巷里人人熟知的葛大姐。凭借着对这里每一条街巷的熟稔记忆，现在他成了来这儿取景剧组人人离不开的活地图。
2: 我车驾照有。
1: 万里归途是在洪湖，当时呢，那个导演来了以后呢，就问我，他在外头找了3个月的景，都没找上。完了来了以后，我给他找了，他特别满意。那天我记得最清楚是下午3点多钟到那儿的，美术就从项目里跑下来了，说：“哎呀，这个地方太好了。”他把他拍出照片来了，我们一看，哎呀，就是红色的，太漂亮了。当时导演都特别激动。
3: 从那天起，葛一红的手机号就成了石探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各大剧组的选景热线。他带着一波又一波的剧组在山里转。
2: 你俩坐好啊！刚才咱们一路过来，你也看到了，也都是基本上都是老过去的那个。有年代感的吗？
1: 有些有领导他就有这个远见，他就说，当时他就说葛姐，你给我看着，我这现在一砖一瓦都不能动，你看，这就那啥，一拍戏人家都用上了。
3: 石探井是国家15时期十大煤炭基地，也是宁夏工业的起点。鼎盛时期曾聚集着10余万矿工及家属，其中就包括葛大姐。随着煤炭资源的枯竭，煤矿关停后，绝大部分居民都已经搬离家园。
1: 那个矿一关停，完了以后呢，污染就少了，对吧？污染少了呢，到了2016年、2017年，我们就开始种树，开始绿化，边绿化边种树。

0: 你看现在，你那个环境好了，所以呢，我们的那个植被也好了。
1: 如今留在这片土地上的，除了石炭井街道120位居民，剩下的就是这片全国少见、宁夏独有的完整建制工矿遗址。这些连片老建筑、原生矿区地貌，无需大规模人工置景，天然适配年代剧、战争片、涉外题材拍摄，吸引了多部影视作品先后落地取景。最近正在热映的《欢迎来龙餐馆》中，有不少充满异域特色的场景，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0: 你看，我们游客也特别多，车水马龙的。完了以后，电影那个更不用说了。你看，一部一部的电影，就接着排着队的来。去年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两部电影叠到一起了。我们就是，过去的那种景象，就浮现在眼前。我一直在跟着，我也在看，我也在做。
1: 沉寂20年的深山矿区重新聚拢起人气，随着影视剧的热播，这里每年游客接待量以10%的增速稳步增长，旅行团的大巴接连不断驶入山沟，街道边的商户日渐增多。葛大姐一家去年也开启了餐馆，她还组织了6-7个人跟她一起为剧组提供后勤服务。
0: 这是苏姐，我去拉桶，8号泉那嘎的水不够用，我给他弄一个大水桶，完了以后他晚上先接。
2: 刚才我刚从8号泉回来。
0: 啊、
2: 那些学员正好我带着看完了，那你去吧。
0: 我去，
2: 我在街道等你们。
0: 我就2分钟。
3: 有剧组来，那我们就要把它承接住啊，就是无论是吃喝住行，甚至是置景啊、拍摄啊的一些专业器材的提供。我们要做产业链的这个延伸。
1: 宁夏的影视产业链仅有取景地，无完整制作基地。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的目标就是打破这一瓶颈，稳步打造区域影视产业集群。大武口区为此专门成立了演员工会，累计为各个剧组输送演员超过1.3万人次。
3: 近2年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完善基础配套设施，进行升级改造。我们还在新建专业的摄影棚，这个是最大程度的让剧组能够更长时间的留在石炭井，就能带动这个地方的经济的增长。

0: 我们石嘴山的煤电钢和瓷器才汇聚了这座城市很丰富的这个工业文化，特别是瓷器在1942年就有了光华瓷厂，所以特别在1980年代1990年代我们的日用瓷艺术瓷也是畅销全国甚至海外，所以瓷器呢伴随了我们石嘴山人一代又一代人的这种成长。
1: 这个穿着蓝衬衫长发飘逸自带艺术气息的人叫陈刚刚，是贺兰山陶瓷艺术馆的馆长，也是土生土长的石嘴山人。他的陶瓷展馆打破了观展的边界，上世纪70-80年代的本土老日用瓷全部开放式陈列，游客可亲手触摸。老瓷厂职工的工作旧照挂满墙面，吸引了大批瓷二代带着父辈前来寻根，还有人主动将珍藏数十年的先进工作者奖品私人日用老瓷无偿捐赠给展馆，共同攒起了属于整座城市的集体瓷文化记忆。
0: 我们这个城市这个工业之城一路走来有特别鲜活的感人的具象的故事，从三线建设到今天的生态转型发展，这个城市的灵魂所在地就是我们遗址公园。这里承载着一代人又一代人这种深刻的记忆。
1: 陈刚刚在这座工业小城的熏陶中长大，从前画布上满是天马行空的色块，现在他把贺兰山吹过岩画掠过老煤城烟囱的风完完整整稳稳当当地落在了瓷胚上。流传千年的贺兰山岩画符号，贺兰山丹霞地貌独有的红泥岩彩，不同光影下的山景色相全部融入釉料配方，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形成了独属于石嘴山的特色陶瓷产品。
0: 蓝山彩顾名思义就是来自于贺兰山文化，我们贺兰山文化特别有典型的具象的代表就是我们千年的就是岩画。你看这个岩画特别受外地的游客的欢迎，当你走进石嘴山，当你走进宁夏，觉得给亲朋好友带走一份贺兰山的礼物，就它一份满足感。
1: 如今大五口工业遗址公园常年保持着旺盛的人气，从满是煤灰的洗煤车间成了集非遗传承、研学体验、爱国主义教育于一体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
0: 石嘴山的故事从煤城到美城这样一个发展的故事，我觉得是有必要让大家知道的，希望能呈现更多的好的作品让大家来欣赏，以陶瓷为亮点特色来体验我们很多种非遗制作，希望我们研发的蓝山彩大家喜欢带走。
2: 工业遗址公园现在已经评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然后作为一个标杆积极的联动周边县区，甚至跨省的，像我们周边的内蒙的乌海、阿拉善等等一些周边的兄弟省市，吸引更多外地的这个学生家长前来开展这个研学体验生态旅游等等活动，希望能把整个大五口区的这个文旅资源都串联起来，然后以一条线带动整个大五口的文旅资源的这个盘活利用和发展，让游客真正来了以后留得住，然后待得住，然后能把消费留在这儿。
3: 不靠大拆大建的激进改造，不靠铺天盖地的流量炒作，石嘴山是废旧工业遗址的新生，是普通人在这里找到归属感、实现小价值的平凡故事。这样的开发思路让工业遗址没有变成千篇一律的网红打卡点，而是留住了烟火气，保留了原生味儿，最终长出了有温度、有记忆、有人情味儿的新模样。好了，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再会。
4: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 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5: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6: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7: 我是家里老大。
8: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6: 这个呢，
9: 我叫周炳坤。
10: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1: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6: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3: 咱们离婚吧。
14: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6: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4: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现在最害怕的还是半夜的时候手机铃声的突然响起。
1: 我叫陈冠浩，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数控专业老师，也是留学生们的辅导员。常有人问我你教什么，我说技术也教，生活也管。
2: 今天我们学习这个
1: 我的学生有些特别，他们从埃及来，从赞比亚来，从塔吉克斯坦来，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到天津。他们叫我老师，其实我觉得我更像他们的家人。上课在一块儿，下了课也在一块儿，说是教他们，其实我们是互相学习。
2: 成龙，成龙来一下。
3: 哎，陈老师，
2: 今天下午3点，咱们在模具制造基地见，有一个重要任务。
3: 什么任务，陈老师？
2: 到了你就知道了，好吧？下午3点不要迟到啊。
3: 到了，好的，
2: 好。
4: 下个月职业技能大赛就要开始了，学校选中了你们两个作为代表参加我们的比赛。我们需要把一个产品的整个设计和加工过程拍摄下来，一镜到底上传网站参赛。
5: 同学们，这次我们要做的项目零件的名称叫机器人匣爪固定座。这次考核不仅考核的是个人技能，更是考核团队协作能力，一人失误全队零分。
6: 老师们同学们好，知道大家要参加比赛啊，我带了一些水果啊，因为比较热啊，来看看大家啊，一定要这个劳逸结合。
1: 刘院长来看我们，说实话心里更踏实了，不光是水果的甜，更是那份惦记。
0: 我们这个团队呢，赵慧老师是技术担当，也是我的师傅。李成龙呢，他来到我们学校不光是为了拿到一个文凭，他更多的是想学到中国的这种技术，数控技术，把这个技术带回到他们塔吉克斯坦来反哺他们当地数控产业的发展。这些都是之前带过的外国留学生的，今年呢就是26届鲁班工坊留学生的台长，我给他们每个人呢都标注了他们的详细的信息以及他们的学习和生活特点。比如说荣浩，他是小胖子，很喜欢中国美食。安明呢，他中文不错，喜欢交朋友。子轩呢，
7: 他们每个学生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我需要了解每一个人的具体的特点，才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在中国的生活和学习。
1: 当留学生辅导员什么都管，学习管，生活管，生病了得管，想家了也得管。刚接手的时候真有点摸不着头脑，就算是现在半夜电话一响，还是会让我的心漏跳一拍。
0: 有一次半夜2点，突然有一个赞比亚的留学生给我打来电话，说他肚子疼得受不了，所以我就赶紧起床，开着我的车带着他到医院，一直陪他到天亮。
8: 我是华，你喜欢制作？
9: 我也喜欢。
8: 你会做制作？
9: 这里我会做制作菜，哎，这菜。
1: 学校后面有块菜地，不大，种的菜呢送食堂。我带他们来，不是因为这是一门规定的课程，我就是觉得他们大老远跑来，不能总在车间里待着，总得让他们摸摸土，吹吹风。
8: 别露两边啊！
3: 嗯哼，
8: 你别给我露上。
3: 嗯，
8: 这样这样露，你和明下子，这样露，啊，这样露下子，买大步啊，哎，这样露下子，行。
10: 咱说话他听不懂。
8: 听懂。
9: 我操的。
8: 他说你好。
11: Have you ever do this, 安明？
8: 不是。
11: Lily is good at this.
3: Lily。你走。
10: 对，上次他干
11: 的。对，他在他们国家经常干。
12: 厉害了，那
11: 就。
12: 那就厉害多少？
11: 慢。把大块的土把它敲碎
3: 啊。好的，陈老师，农民的工作也太难了，太累了，
11: 这不容易，再往下蹲一点，
3: 蹲一点，
11: 对，
3: 好的。
11: 弄松了之后，这个植物吸收营养更充分，就像教你们知识一样成功。把大块的知识给它敲碎揉碎了，你们吸收的更好。
3: 知道知道，蔡老师。
11: 希望你们。
7: 别看我们现在是很和谐的一个场面，但是有时候他们气起人来真是让人受不了。比如说上

0: 学期我教成龙这个数控，起床的分钟操作的时候，我教了很多遍，他就是学不会，一遍一遍的错。那个时候呢，我真想上去踹他两脚。但是转念一想，他们不远万里，那么远的距离来到中国，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我不能够放弃他。
1: 钱老师很有耐心。我刚到中国的时候，连起床也不能说。钱老师一遍遍教我，他不仅教会我，专业知识，还有也带着我，让我爱上天津，爱上中国。有他在，我觉得踏实。
2: 不只是李成龙，我的每一位留学生对我的信任和爱。我都能从他们的一举一动里感受到。
0: 好，今天田间劳动辛苦大家了，给大家鼓掌啊！
1: 老师你也辛苦，
0: 我不辛苦。
1: 咱们可以唱个一下吧？
0: 唱什么歌？
1: 唱是个中国的诗，我在天津等你。
0: 可以，你们会吗？
1: 当然都会。
0: 那成龙开头，咱们一起唱吧。
1: 海棠花开。
0: 但是不管怎样，他们把我当自己人了。我记得有一次我感冒了，然后我来上课的时候，我看见黑板上写了几个大字，老师您辛苦了，落款是您的学生。所以当我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我认为我的一切付出都值了。

0: 同学们，离比赛提交作品还有14天的时间，咱们时间很紧迫了。我们要做的项目是要在零件上边进行结构化减重，符合绿色制造的要求。我们这个项目，
1: 赵老师所说的结构化减重，说白了就是琢磨着怎么用最少的材料做出最牢固的零件。道理挺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
0: 在项目的实施过程当中，同学们有没有什么疑问？
2: 我有一个问题，
0: 你说一下。
2: 这个地方 CNC 一次装架做不出来，应该怎么办？
3: 我知道老师，咱们用三轴传统的加工中心加工不出的话，咱们可以用5轴加工。
0: 那接下来你们两个的任务是利用5轴加工中心编制这个零件的加工程序，把这个零件做出来。
4: 好了，同学们，今天咱们就到这儿了。按照咱们刚才讨论的方案，继续后边的工作。
5: 程龙，我今天必须表扬你一下。你今天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的好。
2: 老师，其实我有一些担心。
5: 担心就对了。你今天晚上的任务就是把担心变成可实施的方案，明天提交给我，好不好？
2: 好的，程龙。
5: 好，加油。
2: 大家好，我叫李成龙，来自塔吉克斯坦。
1: 我的留学生们平时除了专业学习，还会承担鲁班工坊体验馆的接待和讲解工作。
2: 在我的国家呢，就会数空技术的人比较少，所以呢，来到中国呢，我就选择了这个专业。
6: 其实我们这些留学生呢，他不是普通的留学生，他是我们直教出海的著名品牌之一鲁班工坊的留学生。他们在来到中国之前呢，其实已经在当地鲁班工坊学习了几年相关的技术，也学习了一定的中文。
2: 在我们的首都杜尚别有一座鲁班工坊，是中亚第一家，那里的设备和标准跟这里一模一样的。不光在我的国家埃及、肯尼亚，还有别的国家都有这样的鲁班工
1: 坊。从学习到讲解，他们正在转换自己的角色，没有秘诀，就是一天一天练习，一句一句纠正，我陪着他们练。
6: 来到我们学校学习之后呢，他会把这份技术带回他们的国家，这也是一份不错的收入。同时呢，也给他们国家增加了一个技术人才。
1: 我渐渐看懂了这里面的门道，一面是走

0: 走出去，在海外建办学平台，把中国技术送到当地，一面是请进来，让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青年来到中国学技术，就像我的留学生们一样。
1: 就是那个之前咱碰到那个这个零件侧面上的槽怎么加工，侧面那个槽咱们传统的方式里边是加工不到的，那么今天咱们用五洲加工中心来加工这个槽啊。现在程序咱们已经编完了，接下来咱们看机床里边，上边有三个槽，加工完一个槽之后，然后机床的刀具会抬起来回到初始的位置，然后这个工作台摆正，再旋转一个角度达到下一个槽的位置进行加工，这就是五洲加工中心。这也是咱们这个项目的一个核心优势啊。待会儿这个程序走完之后，咱们可以自己那个动手操作一下。
2: 好的。
0: 在车间里待久了，我发现李成龙和田建奇在操作中问老师的问题越来越少了，手上的动作反而更稳了。
3: 看，就是咱刚刚说那个三轴加工不了那个台子，对吧？
2: 对
3: ，OK， 就五轴吧，还得是五轴，对不对？
0: 他们的得意劲儿可不是白来的，是天天在车间里泡出来的。手工测量看着倒是还行，可我知道只有机器测量的才算数，等结果的时候最熬人。
1: 咱们这零件已经超差了，超差了0.37毫米，已经是脱发塞的5倍了。
2: 差不多呢，
1: 差不多不行，在咱们机械里边公差是有明确要求的，咱们这一部分的尺寸应该控制在0.02毫米。
4: 对，太可惜了，非常可惜。
1: 因此这个件儿需要咱们重新加工一下。
5: 在学习上，我们对待留学生和中国学生，我们的标准是一样的，我们一视同仁。你做得好，老师就表扬；你做得不好，我们就重来一遍。技术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国籍的。这也是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核心标准之一。
6: 大家好，欢迎来到盛大科技有限公司。这是我们的那个和轻工学院共同研发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从2018年开始，和咱们学院的鲁班工坊一起这个走出国门，出口多个国家，像泰国、柬埔寨、埃及等“一带一路”的这个国家。技术那个出去了以后，也会带回来一些新的东西，比如像东南亚那边，根据当地的气候以及这个电网的信息有所调整，然后包括他们现在有的方案传回来，我们也在做测试，看看能不能用在我们的下一代产品上。
7: 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双向奔赴，并不是谁学习谁，而是咱们一起往前走。
0: 技术得流动起来，才能让彼此真正成长。我觉得我和我的留学生们就正走在这条路上。
8: This equipment is so good. It's really good. I think we have to import this back home in Zambia so that I'll be able to teach my friends or other classmates as well, so they'll be able to know how to operate it.
9: Okay. I think I'm thinking about bringing this equipment to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to teach and reach more students, and it could be a very good business.
10: Very good idea.
0: 听到我的留学生们说出的这些想法，我的心里很踏实。他们不光学会了技术，还想得更远。而带他们来企业，就是想让他们亲眼看看技术是怎样从图纸变成产品的。今天学的知识，将来都有可能变成他们自己国家土地上真实运转的设备。我相信他们回家的时候带回去的，一定会是比技术更多的可能。
1: 好，3、2、1，开始。

0: 大家过来看一下。
1: 过来了。
0: 啊。看一下，这次的测量结果满足要求了，大家表现不错。
2: 哦，太棒了。
0: 为自己鼓掌吧。
2: 鼓掌一点。
0: 鼓掌一点什么意思？
1: 都错了。
0: 这是咱们上一届的优秀鲁班工坊留学生，叫小明。小明同学的中文特别棒，已经过了 HSK 五级了。而且去年我带他参加这个世校赛，我们获得了铜奖的成绩。今天来呢，让小明给大家讲一讲他获奖的宝贵经验，好不好？
3: 嗯，好。当时我也紧张，之前是功能不足啊，但是怎么克服的呢？是天天来基地来练习。
0: 小明现在说的轻松，但我知道这些话背后的分量。去年的那个铜奖是无数个日夜练习换来的。小明从埃及到天津，从我们学校到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继续深造，就是借着鲁班工坊铺的这条路，一步步走到了今天。我就盼望着我的留学生们都能像小明一样。这个家伙测量能力有没有
4: 影响？小明说的很有道理，咱们一定要克服自己害怕的这个心理。
5: 今后我们一定要多加练习。嗯、
6: 多加练习。
7: 我还以为咱们解说。
6: 你想得美。
0: 小明是过去，李成龙是现在，往后啊还会有更多的留学生。这就是职业教育出海，走出去是播下种子，请进来是培育希望。从零件上那点减重的门道，到人才和技术在国与国之间流动起来，职业教育出海是绿色的共享，是生长的未来。

0: 您好，欢迎关注媒体看宁夏。八月赛上，热浪与生机交织，关注与喝彩汇聚。连日来，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频频聚焦宁夏，记录下这片土地高质量发展的铿锵足印。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媒体的视角，一起品读这方热土上的奋进故事。
1: 8月8号，新华社报道，从一捆发菜到万家发财，山海同心铺就振兴路。昔日西海固百姓依靠发菜谋生，如今依托闽宁东西协作机制，两地跨越山海接对帮扶，通过移民搬迁、产业援建、修建水利等举措发展产业，改善民生。宁夏西海固实现了全面脱贫，彻底摆脱贫困标签，百姓从依靠一捆发菜求生迈向万家共同致富，依靠山海协作走向万家致富、乡村振兴的崭新道路。8月8号，《经济日报》刊发文章《闽宁携手唱大戏》，闽宁镇打造沉浸式实景演绎，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以闽宁协作史实为内容，不少当地移民群众化身演员登台演出，项目补齐当地文旅人文短板，带动商户入驻，激活文旅流量，助推农产品外销、非遗传承与乡村产业提质增收。8月11号，《光明日报》刊发文章《深化山海协作处处新》，回望以闽宁协作为代表，历经30年的东西部协作发展历程。文章指出，协作已跳出单向帮扶，转向双向赋能，通过制造基地、科创飞地等模式，依托闽数宁算等项目，走市场化定制路径，助力区域协调，拓展高质量发展新空间。8月9号，新华社刊发报道，一场开幕式让塞上湖城彻底出圈。银川借助十七运开幕式火爆出圈，实景舞台尽显塞上风光，2万多张门票10分钟约满，实景演出展现宁夏发展与民族团结风貌，带动本地文旅热度飙升，让塞上湖城收获广泛关注。8月10号，《经济日报》报道，宁超引流特色游客，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火热开赛，带火本地消费热潮。商务部门推出100余项促消费活动，依托票根经济推动商文旅农体酒深度融合，球迷凭票根可在千余家联盟商户享受优惠。赛事联动特产展销、非遗体验、葡萄酒品鉴等业态，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动能，催生多元消费场景。8月9号，央视总台宁夏总站报道，436个小巷宁夏第17届运动会开幕，聚焦宁夏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此次运动会共设36个大项、436个小项，其中小项比往届新增54个，创历史新高，增设霹雳舞、马术、铁人3项等运动项目，让更多体育爱好者能从观众变为选手。

0: 市级非遗传承人童进定白天在景区称筏载游客畅游黄河，夜晚在自家民宿借着篝火向各地游客讲述羊皮筏子历史与沙坡头治沙故事。他从小承袭祖辈手艺，以文旅场景活化古老记忆，让黄河边的非遗被更多人了解知晓。8月11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报道贺兰县最美金山首道秦阳全区羊羊争霸赛活动圆满落幕。活动抢抓暑期文旅热潮，依托葡萄酒产区与金山特色农业资源，面向全区各县区招募。赛事设置多项趣味项目聚拢人气，推介本土农特产品，释放消费活力，助推县域经济发展。山海同心30年，携手同行，闽宁协作从单向输血走向双向赋能，文体搭台，经济唱戏，宁夏正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拥抱八方来客。接下来让我们关注宁夏的特色产业与绿色发展。8月9号，央视总台报道战高温保民生，宁夏冷凉蔬菜采收高峰，38小时直供大湾区市场。
1: 此刻我就位于宁夏银川市永宁县一处2000余亩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7月中下旬以来，宁夏各地的冷凉蔬菜陆续成熟，进入到了采收的高峰期。通过镜头可以看到，采收工人们正在抢抓农时，有序地开展着冷凉蔬菜的采摘工作。这段时间以来，每天采收新鲜蔬菜的重量可以达到35到40吨，主要的品种有菜心、芥蓝、白菜苔等等。我们也了解到，我们现在所处这个种植基地这段时间所有的蔬菜都运往了粤港澳大湾区，来保证那里的蔬菜供应。一般来说，田地里面采收的新鲜蔬菜在2个小时之内就会被运输到加工厂的冷库里面来进行预冷，最大程度锁鲜。当蔬菜的温度降到5摄氏度以下，这个过程通常需要6个小时左右，工人们就可以开始加工包装了，摘去一些坏菜烂叶，在成箱的装车通过冷链运往全国市场。一般来说，整个流程下来不超过38个小时。
0: 8月9号，央视总台宁夏总站报道采收忙，80万磅木耳拓宽群众增收路，报道了固原市泾源县香水镇的木耳种植基地里一派繁忙景象。农户们正忙着采摘成熟木耳，该基地木耳种植规模达80万磅，推行企业家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有效盘活闲置土地与林下资源，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就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8月11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报道金融活水润沃野，新泾区激活乡村产业新活力。银川新泾区创新乡村金融服务，设立4000万元新智农业融资担保基金，搭建正银单协同机制，预计撬动4亿元涉农信贷，推进农业设施确权颁证，把温棚养殖场变为可抵押资产，破解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题。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特色种养农产品加工，赋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8月10号，央视网报道宁夏7月外送电量、外送新能源电量双创新高，外送省份增至23个。7月宁夏外送电量、外送新能源电量双双创下单月历史新高，宁夏首次向内蒙古送电，今年新增对福建、广东、黑龙江送电，外送省份扩至23个，当地新能源装机占比突破65%，外送电量中新能源占比达32%，为多地迎风度夏提供坚实电力保障。8月10号，中国新闻网报道宁夏发布循环经济发展15-5规划，全域构建绿色循环新格局，明确未来5年资源节约与低碳转型路径，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主线，推进废弃物综合治理。规划设定2030年多项发展指标，提升固废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扩大再生资源回收规模，推进无废城市与绿色矿山建设，拓宽城乡回收基础设施覆盖面，构建全域绿色循环新格局。8月11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报道2026最美基层民警宁夏候选人评审活动日前举办，宁夏公安厅组织5市推荐公安先进典型，多位基层民警登台分享从警故事，通过多环节严谨评审，展现宁夏基层民警忠诚履职、为民担当的时代风貌。8月11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报道银川市税务局支付即开票，解锁多元场景，助力消费体验再升级。银川市税务局依托乐企平台推广支付即开票新模式，在加油、打车、就餐3大民生高频场景试点落地。该模式打通支付与开票系统，将开票时长压缩至10秒内。

降低商户经营成本，同时实现交易数据留痕可溯，强化税源监管，把智慧税务红利带给市场主体与群众，持续优化消费体验。8月11号，中国新闻网报道，宁夏青铜峡户政服务下沉社区老梁井坞市打通办证最后一公里。青铜峡市老梁井坞市推动户政服务下沉社区，将身份证补办、居住证办理等高频户政业务搬进社区，群众在家门口即可办理。8月10号，新华社刊发访谈文章《为生活写注脚的人》，聚焦宁夏彭阳农民诗人曹冰，扎根黄土梯田，用诗句书写乡土生活。他是西海固普通劳动者提笔记录人生的缩影。这类乡土创作者以质朴文字描摹生活百态，成为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鲜活写照。一条条报道既是外界观察宁夏的窗口，也是宁夏自我审视的镜子。从一捆发菜到万家发财，从塞上湖城出圈到冷凉蔬菜出海，每篇报道都见证着宁夏实干创新的进取心。我们相信，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宁夏的故事将更加精彩。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媒体看宁夏，再会。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什么手册？我不知道。
1: 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我就拿着老东西开刀。谁？
0: 金明秀，你可算回来了。
2: 这是太医院严太医开的药。
3: 你藏在苏家这么久，到底是什么人？接近我们苏家究竟有什么目的？
0: 师父，你能说话了。
2: 我乃当朝御前带刀侍卫，此前被害的隋大人正是我的生父。我受皇上派遣前来惊险，寻找那本关乎朝局的秀册，将其交给皇上，彻底挫败永宁王的谋反阴谋。父亲被害前曾交给皇上一剂四君子汤的药方，那药方所用的纸正是苏家独有的传统云纹书宣。父亲素来谨慎，绝不会无端用苏家纸传递密信。结合各方线索，我判定那本秀册必然在苏伯您手中。
3: 我没有，苏家世代以造纸为业，从不过问朝堂纷争，何来什么秀册？你爹用我家的纸，不过是因为苏家纸质地好，适合书写罢了。
2: 苏伯，秀册的消息已经走漏，永宁王的人连御前侍卫都敢劫杀，绝不会放过藏有秀册的你。不管你信不信我，眼下情况危急，我只求你帮我一个忙。等化解了眼前的危险，我立刻奏请皇上派禁军前来护送您进京，届时您可亲自把秀册交给皇上，可否？
3: 这件事我答应，但我确实没有什么秀册。
2: 阿赤呢？
0: 师妹被秦知县抓走了，说是三日后官拜青楼。
2: 欺人太甚！
3: 简明，不可冲动！简明，
2: 出来！我知道你在附近，快给我出来！
4: 大人，您这是要做什么？
2: 你速速调集周边所有兵马，随我包围县衙，救出阿赤，并将那鸟知县碎尸万段。
4: 我万不可冲动啊，大人！您忘了皇上的密令。

0: 们的首要任务是引出永宁王的核心势力，找到秀策。秦知县只是个小角色，若此时贸然动兵，打草惊蛇不说，还会让他们狗急跳墙，伤害苏姑娘啊！哎，咱们得谋划周全。我已探明，明日午时，徐安御史张大人会亲自巡查县学。张大人最是痛恨结党营私，你常年隐藏身份，他并不认得你。王景明有功名在身，县学巡查之时必会允许学子觐见，到时候您见机行事。大人，强取不如智取，您若此刻用强，不仅救不出苏姑娘，反而会落人口实，说您恃宠而骄，擅调兵马。可若是借张大人之手处置此事，名正言顺，还能顺藤摸瓜挖出永宁王在京县的根基，这才是上策呀。
1: 好，就依你之计。
0: 大人放心，我会暗中配合你。

0: 大人，大人辛苦，尝尝本地的炒花生。有劳。<笑>这纸是谁家所造？
1: 回大人，此乃惊现苏记纸坊新造之纸，此纸原型为南唐后主李煜命人所造的玄浪轩，自五代战乱后，便已失传数百年，如今。
2: 正是苏家耗费心力，方才复原。学生王景明，正是苏家纸坊的匠人。雪浪轩，青瓷禅意，此之关乎古法传承，非同小可。随我进书房详谈。守住门口，任何人不得擅入。是。这雪浪轩的复原技法，你可禁止。
1: 学生纸通晓苏家新云文塾轩的全套技法，此前造办局征调宣纸，学生奉命护送百刀新云文塾轩送到京城，昨日才回到纸坊。这雪浪轩正是学生离开期间由房主苏阿纸主持复原，其核心技法学生尚未得知。
3: 哦，那苏阿纸何在？
1: 大人，房主苏阿纸身陷囹圄，求大人为苏家做主啊！
3: 刘万山派人买通新来帮工，王芷江中掺木屑，秦知县颠倒黑白。
2: 以宣旨掺假，不敬太傅为由，将苏阿芝打入大牢，
1: 还扬言要将阿芝关卖。学生返程后本想申冤，但架不住官府权势太大，只能盼着大人巡查至此，为苏家洗冤。
2: 好胆大包天的刘万山，好个徇私枉法的秦知县！实不相瞒，早闻秦知县贪赃枉法。 本官此次巡查泾县，正是为此案而来。如今看来，苏家冤案正是绝佳突破口。明日一早，本官便传檄县衙，提审此案，定要还苏家清白，将这户奸细绳之以法。
0: 我倒要看看他这情志失调之际，轻重几何。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你爸走了，以后我们这个家必须更团结。内讧的事儿不许再有了。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妈身体不好，还吃着药呢。阿奶上年纪了，不能气也不能累。以后有事儿你们找我，找不到我的，找二姐。 老三，你工资上交的比例得调啊！
1: 大姐，我就是按规定交的，
2: 数字不对。老二也调了，还有你们几个，零花钱都要减，以后我们家得过苦日子了。
1: 大姐，咱不能光结，留得开源吧？
0: 什么开源啊？
2: 上班啊，爸的工作得有人顶，我随时可以报到。
0: 大姐，爸的工作得给我，凭什么呀？我是老四，你是老五，你搞清楚顺序啊！
1: 爸以前说了，他将来的工作就是给我顶。爹，你再给我编！
2: 你有证据吗？
0: 别吵了，
2: 单位给不给还两说呢，你们就在这儿抢。
0: 知道什么叫孔融让梨吗？
2: 好了，散会。

0: 是应该的。
1: 行，那我记在账上。
2: 我来，大姐。哎，这顶替的事儿有眉目了吧？
3: 八字还没一撇呢。
0: 一共给2毛就行。
2: 这回怎么着？

0: 活了。
1: 就那意思吗？
0: 你不是说你想学会计吗？妈说你算账算得快。
1: 学啥呀？我现在就想立刻参加工作。
0: 你完全可以参加高考试试啊。
1: 哎呀，我那哪读得了啊？再说读到最后不也是为了工作吗？
0: 我跟你说，我听刘妈说张秋玲要报名了。工作跟工作还不一样呢。你看你秋芳姐读了几年书回来干得多好，你就应该趁着年轻多学点本事。
1: 反正不给我也不能给老五。
0: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又窝里斗。老五不是阶级敌人，她是你妹妹。
2: 大姐，大姐，爸的工作什么时候能顶替啊？
0: 到年龄了吗？
2: 到了啊。
0: 你等我消息。
2: 大姐，爸的工作要是不给我，哎呀，那我就……
0: 你去干嘛？
2: 哎，不怎么。
0: 都想巧，窝里横。真要有本事，自己找个工作去。
2: 哎呀，我不就是因为没本事吗？啊，阿奶。
0: 好了，老五，去把鸡喂了去。
3: 单位里怎么说呀？
0: 没说不让顶，就说让再等等。
1: 老三，
0: 啊，大姐，
1: 哎，
0: 大姐夫，嗯，
4: 那你们先聊，我在外面等着。
1: 你怎么了？生病了？
5: 我去，大姐，
6: 嗯，
5: 跟你说个事儿。
6: 哦，正好，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
5: 行，那我先说。
6: 哦，
5: 我跟欧阳在一起了，你来吗？
6: 你想清楚了吗？
5: 就是想清楚了才跟你说的。这些年，我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现在看明白了，也想清楚了。可能欧阳才是对我最好的那个人。
6: 家里面知道了吗？
5: 没说，我知道，他们看不起欧阳家，但事情走到这一步了，已经没有退路了。感情来了就是来了，没办法。
6: 那你现在想怎么办呀？想让我帮你？
5: 对，大姐，这事儿得尽快跟大姐说。
6: 尽快，
5: 我得嫁人。
6: 老三，爸的孝期他还没过，就算现在说，大姐家里也不会同意的。
5: 你的话，大姐或许还能听，你就当帮我这个忙，我感激你一辈子。大姐。
6: 我试试。
3: 阿丽，
0: 嗯，
3: 干嘛把头发又搞？

0: 成这样？
1: 不好吗？我早就想剪了。哎呀，怎么办啊？这顶替的名额到底给谁啊？
0: 老三过后就是老四，就给老四吧。
1: 老五也到顶替年龄了。
2: 这外贸工作比较稳定，
3: 有保障，给老五吧。
1: 阿奶，老四比老五能，老五傻，所以这个名额啊，更应该让老五去顶替。
4: 他个二愣子，他能干嘛呀？
1: 还不趁着这个机会赶紧稳定下来啊！不然让他留到社会上怎么办呢？他自己能找到工作？
4: 就算是建国为国帮忙，他去招工考试，
1: 就他那脑子，他那成绩，他能考上？
0: 那老四的性子急，你跟他说的时候啊，态度缓和一点。
1: 哎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咱们不能只看眼前。你看秋芳读了书回来当医生了，多好啊！转眼老四高中就要毕业了，咱们应该鼓励他去高考，上大学才是最好的出路呢。
0: 上大学我同意。
1: 嗯，

0: 老四老五，你们两个谁的脑袋瓜子好用一点？
1: 老四啊，算术厉害，嗖嗖的。
2: 随他哭。
1: 哎，你们两个谁的能力更强？
3: 当然是我。所以爸的工作要我顶，我保证，半年内给家里拿回一个奖状。
4: 我也能干得好，我能比他老四干得还好呢。
0: 什么老四？叫四姐。
5: 刘小玲，你记住了，你四姐永远是你四姐，
0: 她比你大，是你姐姐，姐姐会照顾你，帮助你。姐妹只能做今生今世，下辈子没得做。你要多向你四姐学习，为人处事、待人接物，宽宽厚厚、大大方方。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5: 老四啊，爸这工作让老五顶吧。
3: 你什么意思呀，大姐？这话是你的意思还是妈跟奶奶的意思呀？这家现在到底谁说了算呀？
2: 嗯，你们说句话，这工作是不是应该我顶？
3: 我是老四，那是老五，那凭什么越到我前头去啊？
2: 这事我不服，
3: 我也不同意。楠，你说句话。
4: 楠，
3: 闭嘴。
6: 老四，你明年不是高中毕业了吗？毕业就能考大学了，这个机会让给老五。
3: 我不考大学，我要工作，我要独立。
6: 你不脑子比他好点儿，他比你傻点
4: 儿。哪儿傻了？他也是聪明过头啊！
3: 妈，我是不是您亲生的？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老四，你是大的，你要高风亮节。
3: 小的还应该孔融让梨呢。
4: 你才应该孔融让梨！你让开！
0: 好了，来，妈说的。
7: 手背都是肉，我们怎么可能不考虑你呢？一定考虑你的。
6: 但是你想，这老五哪一点都比不上你，要让他流到社会上去，让他怎么办？怎么活呀？你这个做姐姐的肯定是不忍心的，对吧？

0: 老五生下来就不受你爸待见，可怜，跟了我姓，这个家欠他的就用这个补吧。啊，
1: 妈，你看这儿，这是什么？还记得吗？我这么大，还有个爸说要欠，也是不是应该这个家先欠我的，要还是不是也应该先还我的呢？妈。
2: 妈，你睁开眼看看，这个下面成什么样了？妈，你睁开眼看看，我知道这个家教是商量好的，给我买红梅眼，就交给我家教。
1: 何家欢，
2: 不许你这么对大人说话。
1: 我不管，爸这工作我要定了，只能是我顶。
2: 四姐。
3: 你干嘛？什么时候干嘛呀？什么时候干嘛？别吵了！我才不要你们去盯我儿子的工作呢！我要他回来。

0: 哎呦，行了，别哭了。再哭，你给我洗枕巾啊。
1: 我根本都不懂。
0: 你顶替有那么重要吗？
2: 有，十分特别，尤其非常，比你那半导体重要一万倍。
0: 又夸张了啊。
2: 我跟你说，我现在在这家算是待够了，我要有我自己的生活，所以参加工作是离开这最快的办法。
0: 这最快还真不一定是最好。
2: 那什么是最好的？你说。
0: 高考啊。
2: 你又来。
0: 你就这么想，小玲呢去顶替工作，你负责参加高考。哎，你要是真的考上了大学，那你就可以住校了呀。住校想不回家就不回家，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2: 你到底哪头的？
0: 你换个思维，就好比说有一窝麻雀，哎，有的小麻雀已经快被饿死了，有的却自己还能出去找点吃的。那你说这麻雀妈妈带着食物飞回来了，先给谁吃啊？哎呦，行了，报名复习一举拿下。
2: 能行吗？
0: 行，肯定行。俗话说得好，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高考资料我帮你。
3: 大姐，大姐，你就这么想马上工作呀？上去说吧。

0: 哟，回来了，正好炖点鸡汤。
1: 老四就是有口福。大姐夫在。
0: 佳欢，坐。佳丽，先盛汤。
1: 陈浩，你姐夫在，让他给你分析分析。
0: 怎么了？这是？
1: 不就顶替的事吗？老四还想不通呢。
2: 大姐夫，你评评理，你说我想独立、想工作有错吗？
1: 所有人都让我参加高考，就不让我接爸的工作。
0: 有志气，巾帼不让须眉。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1: 行了，让你分析，不是让你给她戴高帽子。
0: 佳欢，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是独立？
2: 有工作能挣钱。
0: 说的也没错。那你觉得是现在出去工作挣钱多，还是等更有本事之后挣钱多？
2: 大姐夫，你也建议我去参加高考？
0: 去年我有个战友的妹妹，大学一毕业就分配到了二中做老师，不仅工资待遇好，还能在寒暑假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
2: 那二中环境条件可太好了。
0: 现在高考是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改革开放以后，各行各业急需大量人才，国家大力推行高考，通过高考，人人都有机会去接触更广阔的天地，这对自己、对国家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佳欢聪明，本就有这样的本事，如果想更有作为，为什么不试试呢？
2: 大姐夫说的对，姐，我参加高考。姐，
1: 嗯，吃，你来个鸡腿。哎，哎呀，烫烫烫！
0: 小心烫啊！
3: 大姐，你放心吧，我一定能把工作干好的。
1: 好。等四姐回来，你跟她服个软啊！老四也是刀子嘴豆腐心，这么好的机会都让给你了，你不得给人一台阶下？
3: 我是感谢四姐，但有一条我不能认。
1: 什么呀？
3: 我不傻。
1: 哎呀，傻不傻呀？不是你自己说的啊！以后说话做事都长点脑子。
3: 大姐。那真像妈说的，打我一生下来，爸就不待见我，那我做错什么了呀？哎呀！
4: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1: 妈就一说你就一听，这就是个策略。妈要不这么说，老四能愿意啊？
2: 再往前不客气了啊！想偷袭，门都没有。良心发现了，
3: 你是我姐，你肯定会让给我的。你，
2: 我跟你说啊，贿赂我没用的。虽然这名额让给你了，但这仇我记下了。
3: 四姐，妈都说了，我傻。那傻人，是不是该有个傻福啊？
2: 你那不叫傻，你就是爱占小便宜。我爸都说了，贪小便宜吃大亏。
3: 吃亏是福。
2: 哎，四姐，
3: 你那个指标让给我，你不会反悔吧？
2: 井底之蛙，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我以后是要用知识改变命运。 去外面的世界遨游的。
3: 姐，我支持你参加高考。哼，
1: 哎呦，你就不能早点准备呀？
3: 哎呀，我这不是激动的吗？
1: 老师有5分钟能要你命，到了单位要听领导话啊。团结同事，少说多看多做，有不懂的不会的就跟领导请教。
3: 知道了。
1: 哎呦，上班了就没人拿你当小孩了，心里得有点成分。
3: 嗯，明白。
1: 行了，
3: 了解了。嗯，大姐，你的口气越来越像爸了，我走了啊。

0: 主任，你找我有什么事儿？最近工作怎么样？挺好的。下乡采购顺利吧？
1: 顺利。我是你师傅，我对你跟对别人所看待的眼光是不一样的。谢谢主任。
0: 可现在的问题是，你做的不能太过分呀。
1: 我做什么了？
2: 陈先生，先这么着啊，回头再讲。是不是你？我怎么了？欧阳哥生那么大气？
3: 你举报信是不是你写的？
2: 什么举报信？我不知道啊。
3: 你别跟我装！
2: 你自己也诬我有，就诬陷我是吧？啊！光玩阴的！我告诉你，我欧阳某公是公，私是私，不会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
3: 你怎么证明你没占公家一分钱便宜？

0: 愁啥？大丈夫敢打敢拼，趁着好时候，风风火火干一场。你就跟着你的心走，其他的都别想。你要是成了，咱们就横着走，过富贵日子。要是败了，我这不还上着班兜着底吗？饿不死。
1: 那就出来干。
0: 出来干。
1: 行。那就出来干。
2: 真的要出去吗？
1: 嗯。谢谢主任这些年对我的帮助。
2: 也谈不上什么帮助。我呢，一直很看好你。出去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好好干。要真干不好，

我妈今天早上现包的，走。

0: 还没填呢。
1: 你填了？
0: 早填好了。
1: 你填的哪儿啊？
0: 咱们之前不是商量好了吗？核工大、无线电。你呢？
1: 我也想去合肥，考一个会计专业，但我就怕估分估的不准。
0: 没事儿，咱之前那卷子不是对过了吗？你就报财贸学院，适合你。
1: 行，在合肥就行。
2: 你要不要来点
1: 啊？不用，昨天我刚给家里买了丝巾。
2: 那有什么事儿啊？你说吧。
1: 那你稳住啊。
2: 还有什么事儿能吓着我呀？
1: 老三跟那个欧阳有苗头。
2: 苗头？那得掐灭。
1: 晚了，怕是已经在一起了。
2: 他跟你说的？
1: 没有，我自己猜的。
2: 不好。
1: 那万一他们两个人要是合适呢？
2: 一家十个葫芦头，你这么多人，家里不复杂吗？关键是人品，我怕家里吃亏。
1: 他能吃亏吗？
2: 爸出事前，他和老三消失了好几天，八成是跟那个欧阳。那这样的人，能让他进家门？哎妈，老三呢？
3: 老三好像在单位还没回家呢。
4: 妈，我估计老三要出事儿。
5: 怎么又说他出事儿啊？
4: 人家说看见他在南菜市跟一个个子不高、满脸是坑的男人搁一块儿。
5: 谁呀？
4: 还能是谁？个子不高、满脸是坑。哎，不是我们嫌贫爱富，那个欧阳家能沾吗？
5: 老欧阳家啊。有十个儿子那个，哎，妈，来，
4: 过来。
5: 你先慢慢说。
1: 怎么了，妈？
4: 把椅子拉过来坐。
6: 你这个脸怎么了？鬼画符的样子，
4: 哎，眼皮还涂成蓝的了。
1: 妈，这是最新的打扮，
6: 广州那边的人都这么弄。
4: 淮南的你弄给谁看啊？
1: 没弄给谁看呀，你又哪根筋不对了？
5: 老三，你的事儿啊我们都知道了。
1: 知道什么？
4: 南菜市个子不高，满脸是坑。接下来的你自己说。
1: 谁说的？大姐吗？知道了更好。
4: 你什么态度啊？啊，
1: 妈，我现在已经成年了，参加工作了，不是小孩子了。按照法律规定，我都可以结婚了，我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路。反正你们同不同意，我都要走。就知道大姐不会帮我说好话。
5: 老三，你别像戏里说的那样，一失足成千古恨，
1: 恨不恨的？反正就这样，
4: 不许这么跟奶说话。
1: 还要我怎么样？月月工资月月交，该做的做，不该做的我也做。从小到大，家里为我争取过什么？老大占了个先，老二命好，老四马上要上大学了，老五呢，捡了个漏，顶替了好工作，老六是妈你亲自带大的，奶粉都比别人多吃几勺。我呢，活该我就是个倒霉蛋，样样落后，样。吃瘪，
5: 家里怎么不顾你了啊？你工作谁安排的呀？
1: 是爸安排的，爸雇我，我感恩戴德肝脑涂地，现在爸不在了，没人雇我了。
4: 你这个没良心的，说什么呢？谁生的你？谁养的你啊？小时候我帮你洗尿布洗的。一双手，十个手指都红得像胡萝卜一样了。
1: 这要说是给我一个人洗，
4: 不用管。哎呀，你。

0: 你！
1: 哎呦，你这哭得跟小花猫似的。哎，没事，吃个苹果。爷，你们家内部的事，我也不好说是谁对谁错。但是有一条，无论怎么样，我欧阳宝一定站在你何家义这头。哎，吃个苹果，消消气。
2: 我没家了。
1: 那我给你一个家。

0: 这个何佳怡气死我了！昨天晚上居然敢夜不归宿。你们什么时候知道的？也
1: 才知道。你什么意见啊？正在考察。这硬考察吗？
0: 妈，佳怡的脾气你也知道，就得有人捧着，有人哄着。那如果这个欧阳宝虽然说他条件差了一点，但是如果他一心一意的对老三，也是件好事儿，哈。
1: 我不同意。 不光是我不同意，你爸在的时候他就不同意了。我是继承你爸的遗愿，现在你爸走了，就能胡来了。佳丽，你是老大，你代表家里去跟老三说，马上给我断了，赶紧给我滚回来！我看这欧阳宝简直就是诱骗少女。
2: 妈，欧阳家不过是穷了一点，人多了一点。
1: 人家家里也不是穷一点，是很穷。
3: 人也不是多一点，是很多。咱们家的女儿啊，你爸说了不拔高，但是必须得是门当户对，对吧，阿奶？阿丽啊，你去找老三好好谈谈，先把她稳住，不要强烈反对，也不要支持。以后嘛，我们给她介绍个好的。俗话不是说了吗？有了大红枣，小黑枣不就自然丢了？
4: 她现在昏头昏脑。 看不清自己的优点，根本没有判断力，啊！行，我知道了。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5: 有人吗？
4: 谁呀？
5: 是何家吗？
6: 啊，是啊，你找谁？我找何佳怡的家长。我就是，你是？我是欧阳宝他爸。进来吧。第一次上门，不知道规矩。这，您看这行不行？
4: 哎呀，你有事说事，先别拿钱。跟佳怡处的呢是我们家老三。知道。一开始呢，我也是不同意。
3: 那个混小子，他配不上佳怡。可是，架不住两个人感情好，所以，我今天就豁出老脸，上门来替两个孩子求求你，网开一面，成全这桩美事。这事儿吧，也是我们管教不严，现在社会呀开放了，什么风都吹进来了。 把小孩子吹得晕头转向的，今天好了，明天恼了，他们真没到谈婚论嫁的地步。我知道你也是好心，可是我们家长啊，经常是好心办坏事儿。你怎么了？
6: 没事，那个。
3: 儿子，有些话我没跟别人说，我只对你说。啊，我年轻时候养家落下了一身病，也不知道还有几年好活。那，你有病去看病啊？
6: 有些病医院也是治不好的，只能维持。自己的身体，你自己知道，我把一帮儿子都养大。
1: 我很知足。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三宝和佳怡能够都好好的。等他妈回来，我再跟他商量商量。这糊涂了，妈，他爹给你来灌点迷魂汤，你就答应了，咱就把老三给送去了。这才多少钱？
3: 也不完全是钱的事儿。
1: 根本就不合适，再说了，长盛之前就不答应。哎呀呀呀，
3: 老是长盛长盛的，你不知道啊，现在社会都发生变化了。
1: 妈，我就知道，你看见人家老的穷的，这心就软了。你以后人家敲门，你就装听不见，啊，这钱我让家里给送回去。不行。

0: 我要我的嫁妆。
1: 你说什么？
0: 二姐出嫁有什么，我就得有什么，都是女儿。一碗水要端平。
1: 结婚才有嫁妆，你没结婚要什么嫁妆啊？
2: 是啊，
0: 我明天就结婚。
1: 你发烧脑子烧坏了吧？结婚是过家家呀，明天就结婚。
0: 我明天结婚，但我已经让信都开好了。我今天来呢，一是要户口本，二是要我的嫁妆。
2: 老三，不是说不让你结婚，也不是说不让你跟欧阳宝，咱们不是女孩子吗？怕你上当受骗。你现在年龄还小，要不这样，先处两年，看看情况再说，好吧？
3: 妈，别惯着他。
1: 老三，奶奶的话听到了，我也是这个意思，暂缓，其他不啰嗦。
0: 凭什么呀？凭什么不给我嫁妆？
1: 你没出嫁，家里不承认你出嫁，听明白了吗？
0: 那是爸留下的，一人一份，我就要我的那份。
1: 没有。
2: 老三，跟你妈跟你姐道个歉。你这什么态度呀？啊，
0: 阿奶，我必须结婚。
2: 为什么呀？
1: 不同意，不允许，不答应，这是何家家委会的决定，你必须服从。
0: 行，嫁妆我不要了，户口本给我。
4: 嘿，那死丫头，都跟你说了是个坑，你还往里跳，真是的。
1: 你如果就是为了跟我们作对，那没这个必要。结婚是你一生的幸福，我就不明白了，你中什么邪了？欧阳宝给你下毒了，明天就要结婚。
2: 怎么了？
0: 我有宝宝了。
1: 啊！

0: 有宝宝了。
1: 你说什么呢你？哎呦，
0: 我怀孕了。
1: 你这个死丫头啊，
0: 这孩子我必须生下来。

0: 你想清楚了？
1: 想清楚了。
0: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马上去医院，找你秋芳姐，不会有人知道的。
1: 对，
0: 家里都替你保密。
1: 不用了，我已经想清楚了，我要这个宝宝。

0: 你做的这个事情，家里容不下，这就是你全部的嫁，拿着走。
1: 阿丽，
0: 二小期没满，酒席就不办了，户口本回头给你送过去。

0: 大姐，
1: 大姐，你别生气，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会对意义好的。
2: 你就这么对他好的？
1: 我会对他好的，我是真心喜欢意义。
2: 你给我永远记住，老三不是没人管，你要是敢欺负他，我们全家饶不了你。
0: 大姐，我发誓，
1: 我要是不对意义好，我被天打五雷轰。
2: 走。

0: 刘妈，在家吗？
1: 啊，在家，在家。
0: 刘妈，有您的信件。
2: 哟，合肥工业大学，啊？哎呦，考上了！
0: 恭喜恭喜！
2: 庆林考上了，谢谢啊。
3: 美心，恭喜恭喜哦！
2: 啊，美心，考上了，都考上了。
4: 老师，
2: 庆林，河工大。哎，你家家欢也不错啊，考到那个财贸学院去了，都是大学生了。
4: 刘妈，嗯，你这消息真的假的？
2: 这个不会错，学校那边都发榜了，说那录取通知书都寄出来了。哎，你没收到啊？
4: 没有啊，
2: 过两天就到了。
4: 我们家要出大学生了。哎呀，这天到的好事，家欢。哎，老师，你考上没考上啊？
5: 考上了，大川，
4: 出来，你出来，
6: 出来，出来，
3: 在蚌埠，
4: 蚌埠不是挺好吗？蚌埠近呐。
2: 对呀，
5: 我以为在合肥，他六一年就搬到蚌埠去了。
4: 在蚌埠也一样是大学呀，是不是？
2: 大学的教室大，没副眼镜可不行。怎么样？
6: 这个，我们这
2: 会不会有点老气？
7: 哎，你什么时候去报道？
2: 这次呢？
7: 我也快了。嗯，佳欢，大姐。
2: 哎，你也来配眼镜啊？
7: 啊。
2: 小林子不得了啊，考上河工大了。
7: 佳欢考的也不错。
8: 接走吧。
2: 不再跳跳了，
8: 多不好看。嗯，
2: 走了哈。
7: 啊。
9: 这个。哎，好嘞，
7: 哈哈。哎，正找你呢。哎，不是，何天欢，不是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
8: 没哪儿，让开。
7: 我不让。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呗，你这种态度实在让人受不了啊。
8: 你就故意的。
7: 我故意什么了？
8: 你故意不告诉我财贸学院迁址了。
7: 哎呦，我真不知道。再说，那地方不是也挺好的吗？
8: 不好。
7: 哎，不好吗？我觉得挺好的。

0: 娘，二十二。
1: 就这一张纸有什么好看的？
0: 看着美。爷，你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动力。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你过上最好的日子。
1: 我又不是为这个嫁给你的。
0: 因为我这个人，你看上我这个人才嫁给我。有动静了。
1: 这才多大呀？怎么有动静？
0: 我听。哎，跟我说话呢。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0: 爸爸好是吧？妈妈也好。
3: 我来，我来。
4: 哎，不要姐，
3: 我来。
4: 哎呀，我这正好。
3: 那这个，这给你，
4: 姐，
3: 拿着吧。
4: 真是，谢谢啊。
3: 这是干嘛？
4: 不是给你的，给老三的。有空了你跑一趟。他结婚，家里是没有什么表示，但不代表家里就不顾他。这事儿啊，也得他自己想明白。都到这个年纪了，不能是非不分。
3: 是，估计老三也知道错了。
4: 别说是我给的啊。
3: 那我怎么说？
4: 别说具体人，就说家里给的。
3: 明白，不是家里，是家里。哎呀，不要再生气了啊。生气对宝宝也不好呀。他们那天全都在气头上，说的话肯定也都是气话。你再过个个把月，消气了，就都没事了，啊？
1: 他们是气话，我可是真话，我谁的也不欠。我何佳怡还就不争馒头争口气，出了那个门。我就没那个家了。
3: 老三，这话呀都不能说的那么绝对哈。
1: 阿姐，你结婚什么待遇？我呢就一床被子，等于被扫地出门。
3: 说的是好吧，拿着，家里给的，看看。

0: 还是家里人？
1: 家里始终都会惦记你的。有些事情吧，得自己想开了，自己想明白了。台阶给你了，你得知道下才行。
0: 你说的话呢？忠言逆耳吧。不过你也不要想的太多，现在先好好照顾自己。家里的事儿呢，等你这边稳定了，咱们再说。
2: 二姐在吗？
3: 哎，欧阳。
2: 啊。
3: 回来了，那个我就先走了啊。
2: 不留下吃点什么？
3: 哎，不吃了。照顾好嘉义。
2: 放心吧，二姐。
3: 嗯。
2: 二姐，那个家里那边的事儿。
3: 你放心。
2: 好，谢谢二姐。二姐再见。
3: 哎。
2: 怎么了，老婆？哎，这咱这天上掉馅饼了。这我回来的时候门口发现的，你看看。买了花生、瓜子儿。
4: 妈最喜欢这种票子。

0: 妈来了。你看，老婆，有些话呀，我其实早就想跟你说了。这一边是亲妈，你又是亲妈的亲闺女，我觉得差不多的就行了。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一大家子人都看着呢，你别最后把自己的路给走死了。
1: 走死了还不怪你，
0: 是
1: 要跟你瞎说，要跟你瞎
0: 说。我们别生气，别生气，别动了胎气。老婆，现在当务之急啊，是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咱们平平安安的把宝宝生下来。
2: 打算给你的，
3: 谢二姐，
4: 就跟强亲。嗯，
2: 给你的，
4: 不是给过了吗？
2: 老三给的，他的一点心意。
4: 老三过得怎么样啊？
2: 嗯，挺好的。

0: 哎呀，老三啊，脑子灵活，能折腾，放心吧。
1: 现在啊，时代变了，个人有福个人享，个人有罪啊，个人受，管不了了。

0: 杏子在干什么？啊，她正在洗澡。
1: 这个点还不睡？
0: 好不容易抢来的工，明儿不干了。
1: 行了。
0: 他去过羽田机场。
1: 这我走了，下步就你的。不管那时候，我正在打电话，刚去到出了事故，误伤了。
0: 那你俩是不是错过了？
1: 干嘛？ 我的心意，收回去，开什么玩笑？我可是你姐，
0: 反正你高风亮节，你了不起，
1: 傻了，你有这心就不傻了。

0: 哎，姐，你这个眼镜给我戴戴呗，你给我试试吧。
1: 我跟你说啊，可亮堂了，老远都看不见。
0: 那你看看我戴上好不好看？

0: 是我，明天就走了。我想说，我们之间别有什么误会。有什么事儿非得大晚上偷偷摸摸的？
1: 我特意过来跟你解释一下，我向你发誓啊，我真不是让那采蘑菇园在蚌埠。再说，你这填志愿的时候，自己怎么也不看一眼？
0: 早知道我帮你看一眼好了。
2: 别生气了，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你得记着给我写信啊。我可不知道你地址。
0: 我知道你地址，我先给你写。你记得给我回信，别忘了。
2: 这是我的，这个大姐的。
3: 我不要。哎呀，就是姐妹们的一点心意。那几个小的就算了。你的我收了，大姐的我不能要。干嘛呀？都是姐妹，还弄出分别来？我跟大姐还没翻篇呢。老姚她的礼不合适。再者，大姐自己生活也紧巴巴的，我就更不能要了。
0: 你还挺会为别人着想的。
3: 大姐，说什么了吗？她让你好好过日子。妈呢？妈为你高兴。奶奶呢？奶奶最近怎么样？你身体好吗？好着呢，
0: 好着呢。天天念叨你，还问你什么时候回家。
3: 那我也不能回去。
0: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儿，你呢，不想这些，先好好养着，咱们。

0: 我在医院的时候看到那个影壁上有一个火红的枫树，特别喜庆，要不就叫小枫，大名欧阳枫。
1: 哎，这个好，行。枫枫，小枫，哎呀哎哎，爸爸爸爸，
2: 小枫你怎么了？
3: 爸爸的心愿。嗯，
2: 哎呀，都挺好的，孩子八斤多，哎呀，他公公高兴跟什么似的。
4: 八斤多呀？
2: 嗯，
4: 哎呀呀，老三有造化。
5: 还说了什么呀？
2: 他就代问家里好。
5: 没啦。
2: 嗯，
5: 那就是没有悔改的意思啊。
4: 哎呦，行了，生米都做成熟饭了还悔改什么呀？
5: 那意思就是我们错了，他做的对。
4: 老三做法是有点不对，现在嘛也只能将错就错了。也行，如果他呀能把日子过好了，算他有本事。
6: 他们现在住哪儿啊？
2: 啊，还是租的那房子。
5: 他嘛就怕这个，结婚的时候什么都不要，只知道跟娘家吵吵，要什么去问他婆家要到位啊。哎，算了算了，个人有苦个人吃，管不了了。哎呦，稀饭扑了。
4: 哎哎，美心，
2: 啊，干嘛？他就不要。
7: 门没关，馄饨再也不来。快吃不下了，
8: 我找何佳毅。

你也算成家立业了，你现在不能做，就让欧阳多做做，家里收拾的利亮点，自己看着也舒服。

0: 月子做得怎么样啊？
1: 凑合。
0: 阿奶年纪大了，妈身体也不好，你跟我一样都没有婆家，要是有条件找个保姆吧。
1: 欧阳也说请，但地方这么小，人来了也没有地方住啊。
0: 我看看孩子。这孩子跟你像。

0: 我不要。
1: 别人的钱能要，我的钱就不能要啊？
2: 钱不烫手。当初家里不同意你跟欧阳，也是怕你一时糊涂。你现在当妈了，好多滋味自己也都尝到了，更应该懂事了。得空，等身体好了，记得回家看看，妈和奶奶都怪想你。
0: 才不想我呢，还有你恨不得把我扫地出门。
1: 好，怎么说都行。

0: 时我也是恨铁不成钢啊，
1: 门还没过呢，孩子倒先有了，这事儿对吗？
0: 姊妹没有隔夜的仇，这事儿都过去了，往前看。
2: 老婆，老婆，鸡汤馄饨来了，鸡汤馄饨来了。
3: 大姐，
0: 欧阳，当初我把家一交给你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
3: 大姐，我可是一点委屈都没让依依受啊！你看，我这还去给她买了鸡汤馄饨呢。
0: 那她怎么在这哭？啊？
4: 那我哭也不是因为她。
0: 那端着干嘛？拿过来啊！哎哎。买个馄饨这么磨叽，人家都不想吃了。
3: 太火了，排队不能加三儿吧？
0: 也就这一回啊，你好好享受吧。行了，
4: 我自己来。
0: 别掉毛鱼子了，坐月子不能哭。
3: 别哭了，到底是不是因为我呀？
0: 不是你还是我啊？
3: 那不，那不会，那就是因为我。
0: 欧阳，哎，你家里也没个女人，我看你还是应该给她找个保姆。
3: 我们正打算找呢，我现在托人在大河波那边正马拾着呢。

0: 鸭毛，雇主，迄斤二两。好，
1: 这不是太冒进了吗？
0: 说怎么都转不出去吗？
1: 不冒进，今年妥妥的寒冬，工厂都等着要货呢。
2: 那可别砸在自己手里啊！哎呀，
0: 不会的，老婆，咱们呀就等着发财吧。来，八斤四两。

0: 哎，金姐，回来了。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来接你啊！妈可说了，咱们家唯一的大学生必须得有人接送，要不然他老人家有意见。亲妈，哎，
0: 你瞧李明的本事。
1: 回来了。不对，好像没有。
0: 到底回没回？
1: 我哪知道呀？
0: 就知道吃。
2: 你大姐不也在帮你想路子呢？
1: 但那些招工考试，基本的门槛你得过呀。
2: 哎呀，我也想过呀，那些题目都太难了。嗯，是可难了。六，实
1: 在不行啊，你突击一下，这关你得自己过。
2: 老六啊，你上点心。
3: 妈，我都够上心了，我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
2: 那就再憋一股劲儿。嗯，咱们来个鲤鱼跃龙门。
3: 还龙门呢？不摔沟里都不错。
1: 可以不要。嗯。
3: 佳琪回来啦，怎么了？这
1: 老六啊，平常鬼得很，一到考试就行。最后一场没考上，
3: 考了个倒数第二。啊？哈哈哈哈哈！没考倒数第一就不错了。
1: 阿奶，你还笑呢？倒数第一是那个傻子。
3: 考的啥呀？就中学课本里那些呗。
1: 那怎么会考不出来呢？
3: 肯定考的时候啊，人坐在那儿，脑子不知道飞哪儿去了。
1: 哎呦，真是龙生九子，各有不同，老四考个大学像玩似的。
3: 哎，不是老四正好在家吗？让他辅导辅导。听说啊，这十四小那个校办工厂还在招人。

0: 哎，老六啊，有的是机会啊！
1: 这都写的什么东西啊？
2: 这不存心刁难人吗？当个工人，生产个玻璃，搞个印刷，搞这些做什么？我能不能找个人替我考
1: 少跟我想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全部给我重做。

0: 秋林，
1: 见字如面。去年暑假未能跟你见上一面，这一晃眼又到了。
2: 宁海路28号的信。
3: 谢谢。

0: 你说这盒子做大了，工艺少，会不会给加钱呢？
1: 那倒没有，有什么区别？大爷是服务小姐，是服务有钱赚的就不错了。
2: 对呀、啊，
3: 再说了，要不是有三姐，咱们连这点外快都没有。
4: 谁呀、啊？
2: 来了。
4: 谁呀、啊？
2: 朱婶儿。
4: 佳喜啊，
2: 那个你妈在家吗？
4: 哦，你妈。
2: 美心啊，又怎么了？
4: 大老汤。没了。
2: 哦。多少年了，没下过这么大的雪。今年啊，就是比往年更冷。
5: 反常。
6: 哎呀，
5: 老天爷收人。
2: 老一辈的挨个都走了，过去呢还斗得不可开交，现在想想算什么呀，都是闹剧。跟时间比啊，我们都是输家。
5: 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和使命，就像战士在部队一天就得站好一天的岗。
2: 可不是吗？
6: 嘿，小心。
2: 老人都走了，棒子就交到我们手里了，只能比过去更好，更团结。
5: 你是不是又想说老三？
2: 姊妹之间说开了就行了，等过年吧，给他一个台阶，他就下来。
7: 我现在都想给你起个外号了。
8: 怎么穿你件衣服还得起个外号？
7: 因为好看。你现在应该改名叫何嫦娥。
8: 现在穿是不是太早了？天还没冷透呢。
7: 那就等冷透了的时候再穿呗。过年穿，哎，就过年的时候穿。过年的时候就穿这件，回去把他们都给整了。
9: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7: 你何家义。现在也是你们姐几个里头过得最好的了吧？
8: 老天饿不死瞎家巧，倒了二十年霉，也该我走运了。
7: 对，我们也该走运了。老婆，我觉得咱们这个房子也该还还。
8: 真的？
7: 真的。新房子，你随便挑。
8: 鸟枪换炮。
10: 换炮。
11: 没有国营的就先干着集体的，没有正式的就先干着临时的，这总会有方法。

0: 哎，我听说啊，蔬菜公司和酱油厂要联营开个商场，就是以前的淮河商店，改名字叫五一商场。
1: 哦，
0: 大集体性质不变，等他们开了肯定要招营业员。
1: 过完年，我去找找单位，把名报上，排排队。
0: 唯一就是怕老六不出趟子。
2: 我能行，
3: 是你能行，还这样。
0: 不过这个事情也不着急，怎么也得明年五一以后了。
4: 明年？这么久啊？
0: 要是实在是在家蹲急了，那就找找老三，看看他那工艺厂还有没有什么活可以干。
5: 说到老三啊，今年过年想不想让他回来呀？
0: 我让老二去问问他。
5: 哎呀，该吃的苦也吃了，该受的罪也受了，总不能让他老在外面飘着吧。阿丽啊，这事儿你得亲自去问，就说是我说的，年初二让他带着孩子欧阳回来过年。
0: 哦，
5: 那就说定了。

0: 走，姐，咱们去一楼，一楼就是客厅、餐厅，还有一个厨房。
1: 您坐啊，我倒点茶。
2: 是厨房啊！
3: 别忙了，老三，
0: 走。
3: 看到你过得好，我们也就放心了。
0: 过去是难，有苦都没处说。现在呀，总算熬过来了。
1: 你说头几年说给谁听谁信呢？我都不信自己能过上好日子，这一下子全都实现了。
3: 哎，老三，过年妈和奶都希望你回去。
1: 我也想回去啊。这不是忙吗？这刚搬完家，欧阳那边啊一大家子。
3: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们的气呢？
1: 那没有，绝对不存在。反正我尽量尽量回去，行不行？你俩别光坐着呀，快喝茶。这个可是英国进口的好茶，来。
4: 姐，你帮我算算呗，我这个定期能拿多少利息？

0: 8.32，八块3毛2，这么少？储蓄这种事情本来就是积少成多。哎，对了，姐，你在大学处没处对象？
1: 你每天脑子里只有这些事儿吗？
0: 不是，我想是年龄到了呀。你看三姐都生孩子了，马上不就轮到我们了？
1: 不是我们，是我。
0: 你先处上了，追的多，一个也不喜欢。反正吹牛不上税，真的。管你真的假的，反正不能越搞我钱。什么意思啊？我是你姐，你要这么不思进取，估计困难。哎，姐，我觉得你应该化化妆。你看三姐会化妆。 三姐夫被他迷得五迷三道的，你又知道？你在外头读书，你不知道？这出了家门，谁不知道欧阳宝疼老婆？三姐现在吃的用的，好多都是上海货，
1: 这么货啊？
0: 人家都是万元户了。

0: 我给你画画。哟，乞丐！哎呦，姐，好歹也是大学生了，到时候秋林哥回来看到你这样，肯定觉得你毫无长进。真的？嗯。
1: 素锦。
0: 你也太洋气了吧！妈奶，看我姐好看不？我老眼昏花，觉得她头上啊顶了条咸鱼，更像咸肉。
2: 懂不懂时髦呀你们？这就招手停。现在香港最流行的发型，见怪不怪，奇怪呀，自败。
0: 哎，姐，不能戴眼镜，你这个发型戴了眼镜就不是那味道了。
3: 一直这样，嗯，
0: 起码保持一个礼拜，到过年要不钱白花了。哎，睡觉也得特别注意。
4: 咋注意？
5: 你就站着睡。
3: 阿奶，哎呦呦，回来了！
0: 太太，
3: 新年好！
0: 新年好，小年。叫人。
3: 阿奶，哎呀，阿奶给你，那我们
4: 来吧。不用不用，
3: 大姐大姐回来了，小年，来，四五六姨新年好，
6: 真乖。
3: 来，五姨给你点个眉眉翘。嗯，哎，真好看。

0: 1986年5月的一天，一辆轿车沿长安街向东行驶。小优，你说多少年之后还会有人记得咱们吗？讲话的是个癌症晚期病人，轿车的目的地是天安门。
1: 那天天气很好，他就坐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下面，他说：“小优，我下次还有机会来吧。”当时我很难受，就是第二次手术之后，他才知道他的病情。为什么到天安门去？我看的是那个时候去说那些话，只有我真心最晓得，是他一个心愿。
0: 他是谁呢？一个月后，医院为他报了病危。1986年6月24日，病人鲜为人知的身份上了中央媒体的头版头条。1986年8月4日，新华社为逝者发了通稿。他是邓稼先。

0: 这是1955年周恩来的工作台历。14日下午，见过两位科学家后，周恩来立即致信毛主席，建议第二天与李四光、钱三强见面。周恩来信后又附，明日下午来谈时，可带仪器来，便于说明。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是一次绝密的会议。颐年堂的茶几上摆着一块约数千克的石头。物理学家钱三强用射线探测仪器一靠近，盖格计数器立即发出特有的声音，是由能提炼研制原子弹的核裂变材料。对铀矿石而言，毛泽东说它决定命运。1945年，两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长崎造成的后果震惊世界。1950年底，美军在朝鲜战场总攻势的失利，美国总统杜鲁门扬言考虑使用原子弹。美国一份绝密备忘录被披露，早在春季以前，美国就已经把装有原子弹的导弹运到冲绳岛。1955年5月5日，在美国内华达试验场，一次被称为苹果二号的29千吨的核爆又在公开试验。原子武器的杀伤力及威慑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不可能视而不见。1955年1月15日，中南海做出重大决议，我们必须掌握原子能。此刻，本片的主人公从海外学成已归国5年，正在中国科学院任职，是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邓稼先，安徽省怀宁人，时年31岁。1945年7月16日，继爱因斯坦智能方程式之后，美国率先将核裂变原理变成巨大毁灭性武器的现实。这次当量为2000吨 TNT 的核试验，一个月后成为投向日本的实弹。此刻，邓稼先刚刚从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核爆惊世，国家存亡，物理属性的衍生善变，生灵涂炭，以毁灭换取和平，如此大是大非萦绕着20出头的邓稼先。此时他心中的大树是父亲邓以哲。邓家家教很严，从小邓稼先常常站在高大的铁火炉前背诵左传、论语。作为清华北大的哲学教授，邓以哲不仅鼓励儿子学习国文，他还亲授英语，让此后的邓稼先明德知礼，学贯中西。来昆明之前，父亲更是再三叮嘱，
1: 他就说稼儿，他管邓稼先叫稼儿，你将来要学科学，学科学对国家有用，不要像我，不要学文。
0: 西南联大是当年的最高学府。作为物理系的毕业生，1946年夏，邓稼先受聘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第二年，他考取了去美国深造的机会。临走，他留下一句话：“学成了，我一定回来。”1948年10月，邓稼先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研究生院，攻读物理系。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4个月前，苏联的原子弹在37米高的金属塔上爆炸成功。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成立，吴有训、钱三强任正副所长，中国核科学研究正式开端。
2: 近代物理所就是为这搞原子能做准备的时候，那时候公开不能说这个话，没有资也没有资格说这个话，条件都不具备。不过实际上人准备就是干核工业。
0: 此刻大洋彼岸的邓稼先，这位26岁的在校生，在普渡大学物理系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刀核的光质蜕变》。除方言土语的音乐，刀这个字义专属氢的同位素，刀也称重氢。这种标准的核能研究是理论核物理的课题，在导师荷兰理论物理学家德尔哈尔指导下，邓稼先仅用1年零11个月便读满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我学成后一定归来。正如邓稼先当年所言，他放弃导师带他去英国深造。1950年8月29日，他拿到博士学位9天后，决定启程回国。在威尔逊总统号的甲板上，回国留学生的人群中，我们看到了他的身影。

0: 朝鲜战争爆发，台海局势，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美国的核威胁如影随形。艾森豪威尔公开声言，面对远东的形势，美国没有理由不使用原子弹。1955年11月3日，一场已遭到核武器、化学武器攻击下的多兵种联合军演在辽东半岛举行。共和国的将士们面对的是新的核战争命题。中国人的原子弹什么时候造出来？1956年6月21日，毛泽东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中国核工业的战略决策一直是中央的议事日程。苏联也为核技术的援助做出了承诺。1957年10月，依据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规定，苏联将派出专家，并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为此，中方要选出一些无论在专业、外语、协调等方面都适合的人选，与苏联专家一道参与这个密集很高的重点工程。钱三强，二级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所长，他认为邓稼先在中国原子核理论研究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工作。自1951年起，邓稼先单独或与人合作，相继发表专业论文。几经比较，他看中了这个业务扎实、憨厚认真的年轻人。1958年盛夏的一天，钱三强当面向邓稼先说出了这个绝密的决定。原子弹研制是一项高度保密的工作，根据纪律，参与者必须隐姓埋名，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做学术报告，不能出国，不能与人随便交往，不能说自己在什么地方，更不能说在干什么。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这些保密原则从上到下都要绝对执行，
1: 都是保密的。这是总理讲了的，在这个习话亭开会就讲了，不准告诉任何人。他邓稼先，他中央委员，我也不告诉他。他说你们的，可能妻子也不要告诉。
2: 邓稼先也对这一句话从此印在心里，所以我们家都不知道。我们两个非常的能够互相理解，他不告诉我，我就不问。我很相信邓稼先这个人，他是一个这个英文字叫 pure， 是中文叫做纯净的纯，他是一个很纯的人。
3: 我小的时候呢，祖父对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管他叫姑爹了，说姑爹的事情你们什么都不能问啊，我们也不懂，反正就是不能问。
0: 那一年，邓稼先执意要拍一张全家照。只有今天，他的家人似乎才明白他当时的心境。1958年，经中央批准，核武器研制基地在青海金银滩秘密建设，代号221。之后，二级部九所又在长城脚下建立临时爆轰试验场。二级部九所后来改称九院，即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眼前这个场景再现了当年的办公环境。作为理论部主任，邓稼先手下有28名20出头的大学生。
4: 因为我们刚毕业的吧，就是叫他邓先生，他听了，他不行不行，不要叫邓先生，你们就叫老邓就行了。给我们的印象，那个就是个非常非常随和的人。
5: 我报到的人就叫了。

0: 喊一声邓主任，第二次叫的人他就告诉我，老子不要叫我主任了，叫我老邓，这样的。所以我们五八年开始就叫他老邓。
1: 当时我从云南来，和邓家祥就起来了，叫他吹出大手来给我捂手，拍拍我肩膀，好啊，好啊，好好的干，好好的干。
2: 大学生口中的老邓，那年34岁。当时国内大学没开设核物理专业，邓稼先要为大学生的核入门教学补课。俄文版的超音速流与冲击波是前三强从苏联带回来的，据说全中国独此一本。蜡纸方课的读本，学生们在冬季的雪夜中翻译阅读。任务很明确，向苏联来华的专家学习，看懂那颗教学模型弹。其次，将有一车皮的俄文资料需要翻译。正如历史记载的那样，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以苏美停止部分核试验谈判为由，暂缓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有关资料。在早已建好的模型库旁，中国没有等来承诺中的原子弹教学模型。1960年8月，苏联撤回援助中国核工业的全部233名专家。几乎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下了自己动手的决心，而核武器技术属于绝密，此刻已经没有外援的中国几乎无可借鉴。就自主研制原子弹而言，所有环节都有很大的困难。刘锡尧时任二级部副部长，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塔爆试验副总指挥，他有一个龙头的三次方比喻，即核武器的龙头在二级部，二级部的龙头又在核武器研究院，研究院的龙头又在理论部。
3: 核武器是个大科学工程，任何工程都有理论设计的。中国没有办法根据苏联专家的这个教学模型来造我们中国的第一个原子弹，为什么呢？它里面用的是钋239，我们当时没有钋239，我们只能用铀235。那么钋239跟铀235啊，它的临界质量，就是要形成连锁反应的这个量的大小是不一样的。你首先的成败，你首先是搞理论设计的人，你就知道我这个搞出去是肯定是有把握的。
2: 可以想见，作为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负责人，此时的邓稼先承担着多大的压力和责任。1942年的美国夏季讨论会，云集了诺贝尔奖的一流科学家们，在原子弹理论的设计上，也遇到例如横截面，又比如起爆、枪法、内爆法等等许多难题。研发核武器，德国早于美国，可在最关键的数据上计算错误，宣告失败。用铀235造原子弹，对邓稼先的理论部而言，要首先论证它的可行性。第一步就是把苏联专家讲过的数据算一遍，如果算对了，才能设计中国的原子弹。可是这个计算没那么简单。
3: 因为为什么呢？苏联专家只给了一个大致的测称材料，给他当里面一些物理量给了，怎么算出来的这不知道，是吧？那好，这个方程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列，里面的参数几百万大气啊，这种情况下我这是怎么压缩的，材料没有，用什么计什么办法来计算，计算方法不知道。
2: 高温高压下核材料的状态方程式， 这是国外高度保密、国内没有实验条件的一道理论难关。
3: 这个时候，邓稼先就带着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开始算呢，我们想的比较简单、比较粗糙吧，就是算出来以后，结果呢，跟苏联专家结果就开始不一样。到后来查原因了，到底什么地方？后来发现哦，我们就是把那个把一个原子弹放了好多的网格，所以每一个网格里边呢是算一个点，等于是它的能量、压力啊什么，这个密度啊什么等等等等。
2: 如此精细的计算，平均一个网格里有七八个参数，必须有七八个方程式去解。成百上千个网格需要大量的运算。鉴于巨大的计算量，美国先于原子弹研发了电子计算机。当时的中国虽然已有电子计算机，但以手摇计算机为主，用以四则运算乘方开方，辅以计算尺、对数表、巴罗表、三角函数表，甚至可能包括算盘。
3: 这个计算量相当大，这手摇计算器慢得不得了，算一个乘法还好点，要不要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个数乘了987吧，哦，你先从哗哗有九次，有九次嘛，就把这个冰一挪，然后呢再有八次，这一挪挪去从上面数就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乘987一个答案就出来了，这做乘法，做除法对不起没这么简单了。
2: 为了更快地比对原子弹的数据，还有更多的难点。理论部会因此展开学术讨论，无论专家还是学生，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3: 邓稼先就整个这个过程都陪着大家，也是他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了，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对不对？邓稼先他们就讲，哎，你们这些大学生啊，不要在下面戳戳戳戳说话，有意见大家都在会上讲，因为谁都不是原子弹专家。
2: 这幅油画再现了当时的场景，每周一次的研讨会就在这个会议室进行。作为理论部的大学生朱家亨当年就在现场。
0: 后面那几位在黑板上写的都是代表大学生学者讨论会上嘛，就一般有大学生先报告计算结果嘛，老邓是最清楚了，每次争论的时候都比较激烈嘛，因为教学模型数据专家有几个数据嘛，其他数据都对上了，大概有一个数据关键性的数据就对不上，差很远。
2: 在学术上，邓稼先不仅民主还身体力行，这位核物理专业的博士他有这个实力。
3: 有个问题，老邓啊，我们这个公司推不下去啊，行，给我晚上一般都到10点11点以后他再离开办公室，然后呢到了这个第二天早上来少了比那好像看脸色把那把他大好气上，那公司给你看看，晚上就推公司，满满好几张纸，公司怎么推出来的都给你了。
1: 再加些几张去他的子弹，子弹成千上万的数据打印出来，邓稼先拿着子弹一个一个的看，一个一个的也光有数据，就是我也在的他也在的，有些重要东西都记在他的小本子上，那个小本子是保密的本子上记上。
2: 站在黑板前，邓稼先可以睡着，回到宿舍他却彻夜难眠。思维缜密的邓稼先有时却在约定的时间忘了回家开门，5岁的女儿和3岁的儿子在门外睡到半夜。最终在副所长彭桓武等的领导下，理论部和周光照等专家解决了原子弹理论设计一个关键数据的不确定性，不仅否定了苏联专家的数据，也得出了中国自己的设计方案。难以想象，为此竟进行了9次持续近1年的计算。

这个历史留名的九次运算，计算机打孔纸袋用麻袋包装，从地面堆到了屋顶。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九次运算为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苦干三年，这期间郭永怀、程开甲、陈能宽、龙文光等105名高级技术骨干参加原子弹研制，朱光亚、王干昌、彭桓武、郭永怀先后调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增强了核武器研制的中坚力量。1963年，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基本设想艰难诞生。聂荣臻、陈毅、张爱萍、宋任穷等听取了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设想，邓稼先阐述了理论设计的框架和构想。他特别指出，使用U235作为核材料，采用内爆方式。中国的原子弹和其他有核国家的第一颗原子弹都不一样。1963年3月，在原子弹初步理论设想上签字时，邓稼先39岁。早在1962年9月，二机部向中央报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争取1964年，最迟1965年上半年爆炸成功。随即，以周恩来为主任，7位副总理和7位部长级人员组成15人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成立。这是关于两弹一星研制，国家高层的最强阵容。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粮食严重短缺，理论部的年轻人开始浮肿。他们常常会在紧张的运算之后喊饿，邓稼先会自费从街上捧回高价饼干。那个年代的艰难困苦，岂止只有饥饿？背负着国家的重任，默默奋斗无人知晓，科学家们难以想象的执着，只为那东方巨响。

1963年11月20日，按原子弹1:2缩小的整体爆轰试验在青海基地进行，这是对内爆产生的冲击波进行综合性论证的试验。试验结果达到了设计的要求，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指日可待。1964年10月，新疆罗布泊。

0: 原子弹试验进入预定程序。1964年10月16日15时，在102米的铁塔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张爱萍将军在现场接通了中南海的电话，
1: 就中越来的电话，马上问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旁边坐王元璋，我就问了，喂，我中央问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我跟他说，哎，是，你看，现在开始蘑菇云开始形成。
0: 直到王淦昌、邓稼先他们拿出测量数据向总理报告是核爆炸，中央仍谨慎地推迟新闻的发布。经飞机高空取样，日本率先报道，其他国家先后证实。当天傍晚，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全体演职人员正在人民大会堂等待毛主席接见。周恩来现场宣布了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总理平复经久不息的掌声，留下了这个经典的画面。一夜之间，中国震撼了世界。
2: 那大家当然高兴得很啊！邓稼先是朱光亚，我不记得是哪一个，反正有一个是简直喝得大醉。
0: 在核试验基地的庆功会上，去向张爱萍上将和科学家们敬酒时，邓稼先已醉不踉跄。他像孩子一般的抽泣，又像孩子一般的笑着。1971年，阔别22年的童年好友杨振宁在北京问邓稼先，中国原子弹工程是否有外国人参加。经周恩来批准，杨振宁收到邓稼先的书面回应，除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援助外，中国原子弹研制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杨振宁后来回忆道，这封短短的信给了我极大的感情震荡，一时热泪盈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整容。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感情震荡，是为了民族而自豪，还是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我始终想不清楚。实际上，在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完成后，邓稼先以及理论部的部分科学家们已经开始着手氢弹理论设计方案。氢弹

0: 为1000万吨 TNT 的氢弹，冲击波的摧毁半径为80千米，热辐射波半径达250千米，足以毁灭一座城市。引爆氢弹时所需数千万摄氏度的高温，由原子弹的爆炸来提供。
1: 氢弹怎么弄？不知道。氢弹的构型、氢弹的原理应该是什么样的？首先是理论上，你得提出一个氢弹的构型，你得给出一个氢弹的设计，才要反映氢弹的特征。
0: 九院理论部决定，选定3个技术途径，分头去进行精确运算。1965年9月至12月，在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理论部副主任于敏领导的小组，通过大型计算机运算、分析、讨论，找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邓稼先3次赴上海，和于敏小组通宵达旦。再分析，再讨论，再计算，最终我国取得了突破氢弹的理论方案。中央专委在听取二机部及九院的意见后决定，首先进行氢弹原理试验。
1: 几分钟，氢弹一爆炸，出来那个伽马，出来的高能中子就能测到，这一测出来就能看出来，它跟原子弹显然不一样，它的特征很明显。

1967年6月17日8点20分，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当量为330万吨 TNT。据说，中国西部一位放羊的老汉对村里人说，那天他看见了两个太阳。继2年前的原子弹爆炸，中国又一次震撼了世界。

0: 1980年，邓稼先出任九院院长。即便当了院长，在众人眼里，他还是老邓。
1: 老邓平易近人，在我们九院，我是叫有口皆碑，跟群众一点架子没有，跟群众一样。
2: 每一次见到他，都是他先招呼我，还不是我先给他打招呼啊，这样。因为他当时已经是院长了嘛，那个时候，一帮年轻人去他兜里面掏东西，院长有没有什么吃的，大家都一哄而上的就去掏他那个，因为他穿了中山装嘛，这个也在掏，那个也在掏的，就是他就很善意的笑嘛。

0: 这是以前我跟邓院长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住的地方，这个旧居只有70多平米，这是邓院长办公室，实际上当年的时候便于他工作方便，他当年办公的地方，这个地方可能是最多的。这是邓院长当年的卧室，他的衣服那些很简单，只是春夏秋冬有换洗的衣服就行。他们那个对生活没得什么概念的，因为他们只知道工作。
1: 当时他夫人在北京嘛，所以说他都是自己照顾自己。可能是不是那天急着忙着开会呀？他在主持那个会，这个大家在争论一个什么问题，他也很着急，然后大家的一个气氛也比较沉闷。

0: 很着急，那个时候就流汗了，流汗还从兜里边准备掏那个手绢擦脸擦汗，这个时候掏出来的东西是一只袜子，结果大家哄堂大笑，一看开会的气氛一下就轻松了。
1: 他喜欢拍人肩膀，待同事待下属亲密无间。他不善言辞，却有向心力。他少有口号，却受人拥戴。大家都觉得老邓厚道。902地区、903地区，当年都是一个代号。九院作为高度保密的研究单位，曾经分布在川北山地向盆地过渡的地区。
2: 都三路啊，那个时候我在二所，二所要到一所去的话，去一天，在那里工作一天的话，回来一天，路上要3天时间。下面是一条河，这边就是个山，这个路呢沿着河边上走，经常滚石头。
1: 下属各研究所分散在上万平方千米的丘陵地区，邓稼先的吉普车常年奔波在大山之间。大山深处那些试验场、研究室、车间、厂房里，处处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化学炸药加工、核材料加工、核装置总装配、冷试验、热试验、原子弹氢弹装配，操作者将雷管插入装置时，人们似乎能听到他们的呼吸和心跳。这些操作的环节处处需要准确精细。有一次氢弹新的原理试验，元件加工出了问题。此刻离氢弹新的原理试验只剩下一个星期。接到报告的邓稼先驱车100多千米连夜赶到现场。
3: 邓稼先到那哈啊，有很多还抖啊，甚至啊很紧张啊，但是出了问题不得了啊。最后他要在这个加工车间，邓稼先就住在那个地方，他就这么直直的坐着，他像一座大山一样，是一动不动。
1: 邓稼先心里明白，每次核试验，国家都投了巨资，试验场的千军万马，军地的各类核爆炸效应物也设置完毕。如果此时出现差错，他难以承受。有时，在大家眼里，邓稼先十分胆小。
4: 胆子人是确实比较小，他为什么胆子小？我的理解啊，你平时给你李仁波叫你射击，你说这个原子弹爆炸，它的威力只有2万吨，这个误差最后做出来是5万吨，那这个防区就要扩大很多，就影响一大片，而且可能危及到这个整个国家人民的生命安全。所以他再三就是告诉我们，在会上也他说过好几次，他说我们这儿没有小问题。
1: 1979年，一次核试验中的偶然事故，核弹坠落着地，防化兵搜寻到了未爆的核弹。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后果，邓稼先决定亲自前去查看。在场的人都表示反对。二机库副部长赵景湖对他说：“
5: 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钱。”
6: 我是近距离的这个接触，但是当时老邓觉得呢，他必须向国家要回答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核爆炸？因为这个讲得搞清楚原因是非常重要的，就是。
1: 赶到现场的邓稼先对同行的人喊道：“你们站住，不要进去。”你们进去也没有用，没有必要。在核弹落点，邓稼先亲眼看到没有发生聚变反应的碎片后，才转身出来。 事故终于查清，是降落伞没有打开所致。尽管身着防化服，事后的检查结果表明，邓稼先遭受到了严重伤害。1980年，一次核试验前临时排出故障，核爆成功后，心绷得太紧太久的邓稼先竟突然休克。核试验的关头，多少次千钧一发，决策失误的生死攸关，实验成败的大惊大喜，多少种压力和紧张不安。每次国家试验核爆的零时前，他都无法入睡，几十年都把心提到嗓子眼上，那种饱尝煎熬的滋味也只有他自己知道。早年邓稼先曾参加国务院的汇报工作，一时紧张他竟说不出话来，
6: 他一边讲一边发抖。后来总理就跟他说了，这个小邓啊，你如果这么个紧张发的话，我们这些老同志都是有心脏病的啊，都把你心脏病都发了，就是在这大家都哄堂大笑嘛。
1: 邓稼先一生参加和组织指挥过15次核试验，他最后一次到核试验场是1984年12月。这次平洞试验是中子弹的首次原理试验，获得了成功。1984年10月，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0周年。邓稼先提笔写下：“红云冲天照九霄，千钧合力动地摇。20年来永攀后，二代轻舟已过桥”的诗句。1985年7月31日，回北京开会的邓稼先十分消瘦，气色不好，1米8的汉子大不如前。张爱萍将军亲自安排他去301医院检查，医生直接留下了邓稼先。直肠癌中期偏晚，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他来得这么快。邓稼先说，住进医院，这位61岁的核专家再也没能够走出来。363天，动了3次手术，363天他一直疼痛不已，大汗淋漓，止痛的杜冷丁注射频次不断增加。
7: 因为我当时跟他说，我说只要疼的话就要医生给他再签一个大的止疼针，这种情况之下不要忍耐疼痛，有时候会疼死的，这种太痛苦了。
1: 术后第四天深夜，邓稼先不忍叫醒护理人员，坚持自己如厕时不慎摔倒，
8: 哐一声。你想那个时候他是180斤的体重啊，我一下就醒来了，醒了一看他在地下躺着呢。哎呀，那个时候我真是又生气又心疼。你叫我吗？你喊一声吗？我是来干什么的？我就这么和他说的。哎呀，他说我看到你睡得很香很实，我就想自己起来看一看。
7: 邓稼先在病床上想了很多很多将来要做的事情，可是时间来不及了。因为他跟我说的时候，他说他将来可能这个病的，如果是将来有可能的话，他可能不能再到新疆罗布泊那样的地方，到前面去了。
1: 邓稼先预感到生命来日不多，不止一次对妻子许如熙说：“有2件事我必须做完，一是写一部专业书，二是他和九院同事们共同写。”

0: 关于加快中国核试验的建议书。
1: 他要着急地把这个计划做出来，尽快地给中央把这个建议书递交了。他第二次手术以后，因为这个屁股没有，里边是空的了，没有了，他不能正着这个屁股坐到这个椅子上，然后呢就用个踢气圈垫，就是医院里叫褥床垫。他怎么坚持呢？就是一会儿坐着，就是垫着那个垫子走，这么写。写的不行了，他就这么写。再换一换呢，再换一个动作，就是这么写，这么坚持写下来了。
0: 病痛的折磨，一部业务书只完成十多万字，只得停笔。可化疗却与拟定建议书同步，相关的讨论就在病房进行。1986年4月2日，在他生命最后的3个月前，建议书由邓稼先和于敏署名完成。6月，邓稼先病危，中央军委指示对这位核物理专家解密。邓稼先，这位隐姓埋名20多年的英雄，此时才重新为人们所知。1964年10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在即，邓稼先的母亲病重不起，性命垂危。病重之际，娘弥留不去，一定是在等着见他最后一眼。这是他一生难过到极点的时刻。在《邓稼先传》中，妻子许露西写下这样的文字：1986年7月17日，病重的邓稼先坚持站着，从国务院领导手中接过全国劳动模范奖章和证书。
2: 今天你授予我这个全国模范称号，我感到万分激动。核武器试验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的，我只不过做了一小部分应该做的工作，只能作为一个代表而已。
0: 尽管事先服了加倍的止痛药，授奖期间邓稼先仍痛得大汗淋漓。
1: 当时他是疼，他怕影响这种场面，你看他的表情，那个这个相片，哎，他表现得很生动的，他那是他坚持着，坚持啊。其实李鹏那个副总理他一走了以后啊，一下就瘫了。
0: 此刻距离他去世只有12天。许露西记得丈夫临终前曾留下3句话，第一句是对他说的：“苦了你了。”第二句似自言自语：“死而无憾。”最后一句则是：“不要让别人把我们拉得太远。”7月25日，他开始在剧烈疼痛中昏迷。4天后，邓稼先逝世，享年62岁。在记录历史的镜头里，中国的原子弹、氢弹、中子弹、小型化等重要里程碑，邓稼先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枚奖章属于邓稼先，但他却没有余年来佩戴了。

0: 这张在病房里拍摄的照片是邓稼先最后的时光。
1: 说邓稼先这手比划什么东西呢？是吧，我知道啊，这邓稼先比划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有多大呀，这个第一颗原子弹本身就是足球大，就这么大，看那么大一个，那是外包装啊。这个照片里头有个眼神，那种执着的眼神，他有时候那眼睛你就不知道他在看到哪儿，好像看到地球以外的东西，实际上他就老在想他的工作，就有点像那个音乐家是什么，像拉小提琴说音乐家，他眼睛好像空的。
0: 这是邓稼先生前喜欢的旋律。杨振宁曾说，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假如有一天哪位导演要拍摄邓稼先传，他要推荐一首老歌，那是五四时代的中国男儿。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至今热血犹嫣红。死而后已，邓稼先用鞠躬尽瘁、丹心报国，诠释着中国男儿的英明。他将生命融入事业，参与锻造强大的国防力量，成就中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他的一生骄傲荣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关注新闻话题。最近热映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让宁夏石嘴山的石炭井冲上热搜。这座被时光定格的老矿区，在沉寂近20年之后，如今不仅是远近闻名的影视拍摄地，更是游客争相打卡的光影梦工厂。实际上，在石嘴山一批工业遗址活化新生的背后，最值得书写的是那些普通人的故事。他们曾在这里挥洒青春，如今又在这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新位置。
1: 我得先选了景，他才能拍片儿。
2: 你开上车，咱们去那边去拉那个罐是吧？
1: 哎呀，我怀疑那个大桶不好装。
3: 走路带风，大门亮嗓的葛一红，是石炭井街巷里人人熟知的葛大姐。凭借着对这里每一条街巷的熟稔记忆，现在他成了来这儿取景剧组人人离不开的活地图。
1: 不是，我车驾照有。万里归途是在洪湖，当时呢

0: 那个导演来了以后呢，就问我，他在外头找了3个月的景都没找上，完了来了以后我给他找了，他特别满意。那天我记得最清楚是下午3点多钟到那儿的，美术就从项目里跑下来了，说哎呀这个地方太好了，他把他拍出照片来了，我们一看，哎呀就是红色的，太漂亮了，当时导演都特别激动。
1: 从那天起，葛一红的手机号就成了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各大剧组的选景热线，他带着一波又一波的剧组在山里转。
0: 你俩坐好啊，刚才咱们一路过来你也看到了，也都是基本上都是老过去的那个有年代感的嘛。有些有领导他就有这个远见，他就说，当时他就说，说葛姐你给我看着，我这现在一砖一瓦都不能动，你看这就那啥，一拍戏就都用上了。
1: 石炭井是国家15时期十大煤炭基地，也是宁夏工业的起点。鼎盛时期曾聚集着10余万矿工及家属，其中就包括葛大姐。随着煤炭资源的枯竭，煤矿关停后，绝大部分居民都已经搬离家园。
0: 那个矿一关停，完了以后呢，污染就少了，对吧？污染少了呢，到了2016年、2017年，我们就开始种树。开始绿化，边绿化边种树。你看现在你那个环境好了，所以呢我们的那个植被也好了。
1: 如今留在这片土地上的除了石炭井街道120位居民，剩下的就是这片全国少见宁夏独有的完整建制工矿遗址。这些连片老建筑原生矿区地貌，无需大规模人工置景，天然适配年代剧、战争片、涉外题材拍摄，吸引了多部影视作品先后落地取景。最近正在热映的《欢迎来龙餐馆》中有不少充满异域特色的场景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0: 你看我们游客也特别多，车水马龙的，完了以后电影那个更不用说了，你看一部一部的电影就接着排着队的来。去年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2部电影叠到一起了，我们就是过去的那种景象就浮现在眼前，我一直在跟着，我也在看，我也在做。
1: 沉寂20年的深山矿区重新聚拢起人气，随着影视剧的热播，这里每年游客接待量以10%的增速稳步增长，旅行团的大巴接连不断驶入山沟，街道边的商户日渐增多。葛大姐一家去年也开启了餐馆，他还组织了6、7个人跟他一起为剧组提供后勤服务。
0: 这是书记，我去拉桶，8号泉那嘎的水不够用，我给他弄一个大水桶，完了以后他晚上先接。
2: 刚才我刚从8号泉回来
0: 啊、
2: 那些学员正好我带着看完了，那你去吧，
0: 我先，
2: 我在街道等你们。
0: 我就2分钟
3: 啊，有剧组来，那我们就要把它承接住啊，就是无论是吃喝住行，甚至是置景啊、拍摄。的一些专业器材的提供，我们要做产业链的这个延伸。
1: 宁夏的影视产业链仅有取景地，无完整制作基地。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的目标就是打破这一瓶颈，稳步打造区域影视产业集群。大武口区为此专门成立了演员工会，累计为各个剧组输送演员超过1.3万人次。
3: 近2年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完善基础配套设施，进行升级改造。我们还在新建专业的摄影棚，这个是最大程度的让剧组能够更长时间的留在石炭井，就能带动这个地方的经济的增长。

0: 我们石景山的煤电钢和瓷器才汇聚了这座城市很丰富的这个工业文化，特别是瓷器在1942年就有了光华瓷厂，所以特别在1980年代1990年代我们的日用瓷艺术瓷也是畅销全国甚至海外，所以瓷器呢伴随了我们石景山人一代又一代人的这种成长。
1: 这个穿着蓝衬衫长发飘逸自带艺术气息的人叫陈刚刚，是贺兰山

0: 陶瓷艺术馆的馆长，也是土生土长的石嘴山人。他的陶瓷展馆打破了观展的边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本土老日用瓷全部开放式陈列，游客可亲手触摸。老瓷厂职工的工作旧照挂满墙面，吸引了大批瓷二代带着父辈前来寻根，还有人主动将珍藏数十年的先进工作者奖品、私人日用老瓷无偿捐赠给展馆，共同攒起了属于整座城市的集体瓷文化记忆。
1: 我们这个城市这个工业之城一路走来，有特别鲜活的感人的具象的故事，从三线建设到今天的生态转型发展，这个城市的灵魂所在地就是我们遗址公园。这里承载着一代人又一代人这种深刻的记忆。
0: 陈刚刚在这座工业小城的熏陶中长大，从前画布上满是天马行空的色块，现在他把贺兰山吹过岩画、掠过老煤城烟囱的风，完完整整、稳稳当当地落在了瓷胚上。流传千年的贺兰山岩画符号，贺兰山丹霞地貌独有的红泥岩彩，不同光影下的山景色相，全部融入釉料配方，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形成了独属于石嘴山的特色陶瓷产品。
1: 蓝山彩顾名思义就是来自于贺兰山文化，我们贺兰山文化特别有典型的具象的代表就是我们千年的这种岩画。你看这个岩画特别受外地的游客的欢迎，当你走进石嘴山，当你走进宁夏，觉得给亲朋好友带走一份贺兰山的礼物，就它有一份满足感。
0: 如今大五口工业遗址公园常年保持着旺盛的人气，从满是煤灰的洗煤车间成了集非遗传承、研学体验、爱国主义教育于一体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
1: 石嘴山的故事，从煤城到美城这样一个发展的故事，我觉得是有必要让大家知道的。希望能呈现更多的好的作品让大家来欣赏，以陶瓷为亮点特色来体验我们很多种非遗制作，希望我们研发的蓝山彩大家喜欢带走。
2: 工业遗址公园现在已经评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然后作为一个标杆，积极的联动周边县区，甚至跨省的，像我们周边的内蒙的乌海、阿拉善等等一些周边的兄弟省市，吸引更多外地的这个学生家长前来开展这个研学体验生态旅游等等活动，希望能把整个大五口区的这个文旅资源都串联起来，然后以一条线带动整个大五口的文旅资源的这个盘活利用和发展，让游客真正来了以后留得住，然后待得住，然后能把消费留在这儿。
3: 不靠大拆大建的激进改造，不靠铺天盖地的流量炒作，石嘴山是废旧工业遗址的新生，是普通人在这里找到归属感、实现小价值的平凡故事。这样的开发思路让工业遗址没有变成千篇一律的网红打卡点，而是留住了烟火气，保留了原生味儿，最终长出了有温度、有记忆、有人情味儿的新模样。好了，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再会。

0: 您好，欢迎关注媒体看宁夏。八月赛上，热浪与生机交织，关注与喝彩汇聚。连日来，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频频聚焦宁夏，记录下这片土地高质量发展的铿锵足印。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媒体的视角，一起品读这方热土上的奋进故事。
1: 八月八号，新华社报道，从一捆发菜到万家发财，山海同心铺就振兴路。昔日西海固百姓依靠发菜谋生，如今依托闽宁东西协作机制，两地跨越山海结对帮扶，通过移民搬迁、产业援建、修建水利等举措，发展产业，改善民生。宁夏西海固实现了全面脱贫，彻底摆脱贫困标签。百姓从依靠一捆发菜求生迈向万家共同致富，依靠山海协作走向万家致富、乡村振兴的崭新道路。

0: 八月八号，经济日报刊发文章《闽宁携手唱大戏》，闽宁镇打造沉浸式实景演绎，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以闽宁协作史实为内容，不少当地移民群众化身演员登台演出，项目补齐当地文旅人文短板，带动商户入驻，激活文旅流量，助推农产品外销、非遗传承与乡村产业提质增收。八月十一号，光明日报刊发文章《深化山海协作处处新》，回望以闽宁协作为代表，历经30年的东西部协作发展历程。文章指出，协作已跳出单向帮扶，转向双向赋能，通过制造基地、科创飞地等模式，依托闽数凝算等项目，走市场化定制路径，助力区域协调，拓展高质量发展新空间。八月九号，新华社刊发报道，一场开幕式让塞上湖城彻底出圈。银川借助十七运开幕式火爆出圈，实景舞台尽显塞上风光，20000多张门票10分钟约满，实景演出展现宁夏发展与民族团结风貌，带动本地文旅热度飙升，让塞上湖城收获广泛关注。八月十号，经济日报报道，宁超引流特色游客，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火热开赛，带火本地消费热潮。商务部门推出100余项促消费活动，依托票根经济推动商文旅农体酒深度融合，球迷凭票根可在1000余家联盟商户享受优惠，赛事联动特产展销、非遗体验、葡萄酒品鉴等业态，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动能，催生多元消费场景。八月九号，央视总台宁夏总站报道，436个小巷宁夏第17届运动会开幕，聚焦宁夏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此次运动会共设36个大巷、436个小巷，其中小巷比往届新增54个，创历史新高。增设霹雳舞、马术、铁人3项等运动项目，让更多体育爱好者能从观众变为选手。八月十号，中国新闻网报道，黄河岸边手艺人将非遗故事讲给游客听。宁夏中卫沙坡头羊皮筏子制作技艺市级非遗传承人童进定，白天在景区撑筏载游客畅游黄河，夜晚在自家民宿借着篝火向各地游客讲述羊皮筏子历史与沙坡头制沙故事。他从小承袭祖辈手艺，以文旅场景活化古老技艺，让黄河边的非遗被更多人了解知晓。八月十一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报道，贺兰县最美金山首道秦阳全区洋洋争霸赛活动圆满落幕。活动抢抓暑期文旅热潮，依托葡萄酒产区与金山特色农业资源，面向全区各县区招募。赛事设置多项趣味项目，聚拢人气，推介本土农特产品，释放消费活力，助推县域经济发展。山海同心，30年携手同行，闽宁协作从单向输血走向双向赋能，文体搭台，经济唱戏，宁夏正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拥抱八方来客。接下来让我们关注宁夏的特色产业与绿色发展。八月九号，央视总台报道，战高温保民生，宁夏冷凉蔬菜采收高峰，38小时直供大湾区市场。
1: 此刻我就位于宁夏银川市永宁县一处2000余亩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七月中下旬以来，宁夏各地的冷凉蔬菜陆续成熟，进入到了采收的高峰期。通过镜头可以看到，采收工人们正在抢抓农时，有序地开展着冷凉蔬菜的采摘工作。这段时间以来，每天采收新鲜蔬菜的重量可以达到35到40吨，主要的品种有菜心、芥蓝、白菜苔等等。我们也了解到，我们现在所处这个种植基地这段时间所有的蔬菜都运往了粤港澳大湾区，来保证那里的蔬菜供应。一般来说，田地里面采收的新鲜蔬菜在2个小时之内就会被运输到加工厂的冷库里面来进行预冷，最大程度锁鲜。当蔬菜的温度降到5摄氏度以下，这个过程通常需要6个小时左右，工人们就可以开始加工包装了，摘去一些坏菜烂叶，在沉箱的装车通过冷链运往全国市场。一般来说，整个流程下来不超过38个小时。
0: 八月九号，央视总台宁夏总站报道，采收忙，80万磅木耳拓宽群众增收路，报道了固原市泾源县香水镇的木耳种植基地里一派繁忙景象。农户们正忙着采摘成熟木耳，该基地木耳种植规模达80万磅，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有效盘活闲置土地与林下资源，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就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八月十一号，

人民日报客户端报道，金融活水润沃野，新境区激活乡村产业新活力。银川新境区创新乡村金融服务，设立4000万元新智农业融资担保基金，搭建正银单协同机制，预计撬动4亿元涉农信贷，推进农业设施确权颁证，把温棚养殖场变为可抵押资产，破解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题。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特色种养农产品加工，赋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8月10号，央视网报道，宁夏7月外送电量、外送新能源电量双创新高，外送省份增至23个。7月宁夏外送电量、外送新能源电量双双创下单月历史新高，宁夏首次向内蒙古送电，今年新增对福建、广东、黑龙江送电，外送省份扩至23个。当地新能源装机占比突破65%，外送电量中新能源占比达32%，为多地迎风度夏提供坚实电力保障。8月10号，中国新闻网报道，宁夏发布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全域构建绿色循环新格局，明确未来5年资源节约与低碳转型路径，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主线，推进废弃物综合治理。规划设定2030年多项发展指标，提升固废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扩大再生资源回收规模，推进无废城市与绿色矿山建设，拓宽城乡回收基础设施覆盖面，构建全域绿色循环新格局。8月11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报道，2026最美基层民警宁夏候选人评审活动日前举办，宁夏公安厅组织5市推荐公安先进典型，多位基层民警登台分享从警故事，通过多环节严谨评审，展现宁夏基层民警忠诚履职、为民担当的时代风貌。8月11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报道，银川市税务局支付即开票解锁多元场景，助力消费体验再升级。银川市税务局依托乐企平台推广支付即开票新模式，在加油、打车、就餐3大民生高频场景试点落地。该模式打通支付与开票系统，将开票时长压缩至10秒内，降低商户经营成本，同时实现交易数据留痕可溯，强化税源监管，把智慧税务红利带给市场主体与群众，持续优化消费体验。8月11号，中国新闻网报道，宁夏青铜峡户政服务下沉社区老梁井坞市打通办证最后一公里。青铜峡市老梁井坞市推动户政服务下沉社区，将身份证补办、居住证办理等高频户政业务搬进社区，群众在家门口即可办理。8月10号，新华社刊发访谈文章《为生活写注脚的人》，聚焦宁夏彭阳农民诗人曹冰，扎根黄土梯田，用诗句书写乡土生活。他是西海固普通劳动者提笔记录人生的缩影，这类乡土创作者以质朴文字描摹生活百态，成为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鲜活写照。一条条报道既是外界观察宁夏的窗口，也是宁夏自我审视的镜子。从一捆发菜到万家发财，从塞上湖城出圈到冷凉蔬菜出海，每篇报道都见证着宁夏实干创新的进取心。我们相信，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宁夏的故事将更加精彩。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媒体看宁夏，再会。

一条运河打通开放发展任督二脉，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一根甘蔗撑起甜蜜产业，八桂儿女解放思想。

0: 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释放海的潜力，激发江的活力，做足边的文章，以高质量发展构建共同富裕幸福家园。
1: 旅客们，环江站到了。
0: 2023年8月，桂南高铁全线开通运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牵挂的地方，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迈入高铁时代。首发列车司机是环江毛南族小伙子韦宝贤。
2: 家乡的亲朋好友知道我开这条线路的时候都是非常兴奋的，从而让我感到非常的自豪。下车看到四面八方的旅客在这里，我相信环江老百姓会越来越幸福。
3: 高铁开通了，交通便利了，欢迎总书记来看看毛南三乡群众的幸福新生活。
0: 从毛南族的整族脱贫到广西各族人民的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共同富裕道路上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广西坚持把80%左右的财政支出投入民生，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托幼问题，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进秀美山水与美好生活有机融合，各族人民与自然和谐共生，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书写了各族群众共同致富的传奇。乐业县甘田镇位于滇黔桂石墨化片区，土地贫瘠，条件艰苦。在这里工作的20年间，龙国芳从普通党员成长为乡镇党委书记。他与村干部千方百计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现在翻山越岭的水泥路通达村屯，万亩连片的猕猴桃缀满枝头，高山蔬菜基地满目青翠，大石山区里的甘田镇一跃成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乡村全面振兴的成果让村民享受到满满的幸福感。乡村振兴是共同富裕的基石，工业升级则是共同富裕的引擎。随着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的加速迭代，广西正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用工业蝶变的力量为百姓幸福安康筑牢物质根基。
3: 我爱你中国。
0: 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广西历来重视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让不同民族群众可以顺畅沟通，能够平等享受发展权利。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在融水苗族自治县乌英苗寨，由于历史原因，很多40岁以上的女性不识字，不会讲普通话，难以走出大山。几年来，当地党委政府为苗族妇女们开办了近千期我教妈妈讲普通话夜校培训班，提高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水平。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乌英苗寨，我是苗寨的讲解员梁祖英。

0: 通过4年来的学习，我们乌烟苗寨的大学生们学会了讲普通话、唱红歌、背古诗，能够与外面的世界正常沟通交流。
1: 在青州市青北区，不少村寨离法院驻守地比较远，背上国徽进山审判，成为基层法官李清城的工作日常。
2: 对，往右边摆啲嚟，得，停啦。
1: 李清城所在的大寺人民法院管辖的乡镇，是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传统民事纠纷的当事人虽然都能听懂普通话，日常却更习惯用本地的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交流。李清城带领支部党员成立了民族团结巡回法庭，以普通话为主开展双语审判工作，为各族群众排忧解难。
2: 青州市青北区人民法院民族团结巡回法庭现在开庭。你这个呢，仲系要求要啲，
1: 有个官队。经过几番沟通，当事双方从剑拔弩张到和气商量，事情很快便调解好。
2: 双方当事人是否同意？
3: 同意。
2: 用老百姓啊最熟悉的语言进行审判，让老百姓充分的去感受到司法的平等性，更有利于凝聚共同体的共识。
4: 对呀，好香啊！
5: 我们倒奶茶了，
4: 好，倒点奶茶来。
5: 这个有茶，好，这个难吃，绝对是好吃。
4: 真的吗？
1: 广西的油茶，新疆的馕，不同地域、民族的传统美食融为一体，碰撞出新颖而独特的绵长滋味。阿斯古丽的老家在新疆伊犁。不过来广西已经20多年的他，更把广西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6: 我来广西今年5月份是22年了，广西人们，广西真的很爱我，他们给我了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对我来这里是永远的我不会冷，好多温暖就抱着我一样的感觉。
1: 阿斯古丽清楚地记得，在自己遭遇家庭和事业困境时，是望仙坡社区党委书记赵刘芬主动上门开导和宽慰。在社区的帮助下，阿斯古丽的新餐厅顺利开张。
6: 我感恩我赵刘芬姐姐的是，她听完我所有的负能量，说是这样的话，你心里的那个压力就慢慢释放出来了。
1: 2021年，阿斯古丽和望仙坡社区的居民们一起种下了2棵石榴树，给他们起名为同心树和民族团结亲情树。如今每逢传统佳节，阿斯古丽常邀请社区的街坊邻居来餐厅，各民族歌舞欢庆，如同一个团结和美的大家庭。从交通动脉的贯通，到产业发展的腾飞，从语言桥梁的搭建，到民族团结的升值，从基层治理的创新，到民生福祉的增进，广西各族儿女手挽着手，把山路走成了坦途，把贫瘠变成了富饶，共同富裕的图景正在巴桂大地每个角落

0: 每天只要看到这种远山和葡萄园的时候，是一天心情最好的时候。里边有鸟儿在欢叫，小动物在欢跑，
1: 还有美女。
2: 这是我的父亲，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老王。
1: 那我想问你啊，这个酒的酒标你喜欢吗？
0: 基本可以。
1: 基本那
2: 老王是父亲，更是我的引路人。我做这款酒标就是想表达女儿对父亲的敬仰，同时对于他几十年奉献葡萄酒事业的一种致敬。老王这款酒标出来以后，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赞赏，就是大家忽然间觉得酒标原来也可以这么有趣，也可以如此直接地传达情感。
1: 你要在短短的时间内让他们喜欢，对这瓶酒感兴趣，酒标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0: 我不认可这个，酒精度稍微有点高，还希望酒好，要从地里面种出来的葡萄好，做出来的酒好，让人端起来一闻味道，一喝一口，哇！一株葡萄上面，
2: 在老王的眼里，酒好才是第一位的。父亲对于老王这个酒标的中肯评价，是对我酿酒的更高要求。在这件事上，他的态度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要么不做，要么就尽全力把它做好。
3: 比如说，我记得他刚开始笃定说宁夏会做出来1000块钱一瓶葡萄酒的时候，在那个年代，大家你知道吗？连葡萄酒都不怎么喝的，何况要花1000块钱呢？那大家都说，哎，你这个疯老头。所以这个疯狂的这个基因啊，可能是在我们的血脉里。
1: 嗨嗨，大家好，我身后呢就是大名鼎鼎的贺兰山了。那我背后的这个葡萄园呢，就是即将要采摘的雷斯利，大家跟我去看一看吧。
2: 别人都种赤霞珠、霞多丽，可我偏偏就要种德国的雷司令。
1: 看看我们的葡萄有没有。
2: 宁夏和德国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气候，为此很多人都不能理解，当然也包括老王。
3: 不管是失败还是成功，我们要尝试，对不对？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种血脉里的一种东西，就是我们的那种执着，或者说我们的那种笃定。
2: 种植雷司令这件事意外地让我有了新的名字 Crazy Fun。 那的确是一段可以说称得上疯狂的日子啊，一头扎在葡萄地里，一边向有经验的种植户取经，一边和酿酒师一遍一遍地探讨，最终我们在宁夏酿造出了属于宁夏风土个性的雷司令，多次获得世界大奖。
1: 这几年我一直想给加南美地酒标做升级，那加南美地这四个字不能变，那这匹马也不能变。这款酒标是 A 做出来的，
2: 是加南美地的灵魂图腾，每一匹马都是贺兰山东麓风土的拟人化表达，自由、野性、充满活力。这些酒标不仅是对品质的承诺，更是连接消费者与土地的纽带。
3: 有一个漂亮的酒标，吸引我的酒标是很重要的。那 Take me home 这句话就反映了我想带给大家的信息。
2: 加南美地的酒标是两代人的奋斗史，更是中国葡萄酒走向世界的宣言。在这里，风土不仅仅呈现在数据与味道之中，它还留存在温度与记忆里。
3: 我希望它是一个桥梁，让你会觉得哇，带我回家，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0: 昨天我向后面转，就是，我刚说跟你把酒卖到瑞士了。

0: 1000多箱，
1: 嗯，
0: 那么厉害，
1: 嗯，
0: 挺吓人的，
1: 对，
0: 嗯嗯，哎呦，这个够厉害啊！
2: 父亲教会我敬畏风土，而我就想用酒标让世界听见贺兰山的声音。

0: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稀有大我，至诚报国。
1: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3: 呵护童真，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4: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6: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如果生活是场电影，那么你想拍怎样的故事？来到镇北堡，我才发现这里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诉说着不一样的人生。今天，我要成为紫霞，感受不一样的旅程。当我看到这些熟悉的场景，仿佛穿越了时空，心中不禁想起《大话西游》中的那句话：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
1: 但是我没有珍惜。

声音提醒我们，其实我们都在书写自己的传奇。来这儿的每一步

是与自我连接的机会。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记录，也会是一次自我发现的旅程。原来生活和电影一样，每一帧

0: 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宁夏回族自治区总工会打造的融媒体节目《匠心半月谈》，我是菲菲。曾几何时，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所辖的很多老旧小区里，道路坑坑洼洼，房屋破破旧旧，晚上黑灯瞎火，邻里纠纷不断。而现如今，这些老旧小区变了模样。小区里路平灯亮，绿树成荫，现代化的设施样样齐全，居民生活幸福满满。而这一切变化离不开一个关键人物，他就是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主任赵乃香。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1: 书记，来，我先给您带上话筒。
2: 好的好的。
1: 你把这个装兜里。
2: 这个装带着合适吗？
1: 我给您调整一下。好，坐正。
2: 我把党徽带好。
3: 3、2、1，开始。
2: 2024年的6月19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我们社区，也给我们带来了殷殷的嘱托。当时总书记来到我们这，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的兴奋。
0: 下面，让我们有请党的20大代表、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主任赵乃香。你好，赵书记。
4: 你好，主持人。
0: 书记，请坐。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到咱们长城花园社区考察的情景，您一定是历历在目的吧？
4: 是的，我记得当时啊，他就说我们这个小区啊有多少年了，我说有22年了。他说这个小区的，因为是夏天，6月19号嘛，那个就绿树成荫，他说环境也不错啊，这个楼的这个外立面看着也非常非常不错。总书记就说这个看样子这个小区的物业管理的很不错。然后总书记和大家一一进行打招呼，然后在广场上呢，我就记特别清楚，他说基层党组织建强了建好了，就是我们就有了社区，就有了主心骨，就是我们说你们要这个为这个老百姓服务，一定要做声做息做到位。我呢现在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也是在精细化服务上我们要加强，为我们今后的工作呢，从总书记给我们这殷殷嘱托，我们做更好的这个为居民服务工作。
2: 物业这两天你看把花都装上。
5: 好，
2: 好，好，好，好，好。
6: 赵书记好。
2: 好，好，好，嫂子啊，带孩子玩着呢啊，过年又赚又引子的话是。
0: 社区里的事儿，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有的只是家长里短的小事儿。
2: 有一个空挂户，他要申请低保，不行了，我们要现场去一趟。
0: 赵乃香是长城花园社区的当家人。长城花园社区管辖着8600多户，18000多人。入户走访、调解矛盾、扶危助困，这是他的日常工作。
2: 暖气还是好得很哦，
6: 挺好的，真的挺好的。
4: 你每当给老百姓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那么老百姓给我们反馈过来的那种欣慰和这种点赞，他就觉得哦，你看我就这一个小事情在社区来呢就得到了解决，我就感觉呢给我的鼓舞也特别大。
2: 你看这个小区画的墙是画的，墙皮也掉的，
6: 那电表箱怎么也成这样了。
0: 银凤小区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建于1999年。过去20年里，周围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而这个只有几栋楼的小区却越来越老旧破败。
7: 我们改造之前，这管理也不好管理。那个小土呢，土第一个家里面来我们住的时候，就土两次。
0: 路面破损严重，楼体外涂层刮一场风掉一层皮，没有保温墙，冬天室内暖气再热也不够暖和。2020年以来，银川市开始老旧小区改造，银凤小区、绿园小区、紫园西桥小区等一批老旧小区纳入改造范围。
4: 我就想，能否把三个小区合成一个小区？那么合成一个小区呢？它486户，就是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流程呢，找一个专业的物业公司进来入住到这个小区。
2: 您好，我们是社区的老旧小区改造拆小兵大，跟你们说。
6: 这是怎么了？
8: 是为啥生气了？
2: 老家都靠得近嘛。
0: 当赵乃香提出拆小兵大改造方案时，居民们各有各的顾虑和担心。
2: 这三个。
0: 于是赵乃香组织居民召开了12次民主议事会。

0: 白天开，晚上开，灯下开，周末开，召集施工方等解疑释惑。
1: 因为三个小区拆小并大的话，它三个小区建成的年代不一样，然后呢，它的公摊面积啊，公共受益的这些面积都不太一样，所以有的居民也就想着，就是我不想跟他们小区合这样子。
2: 我们把现场各部门叫来，还有我们居民叫到现场，还有我们施工单位，还有我们社区工作人员叫到现场，我们齐商共议，把咱们意见现场然后表达出来，现场讨论，现场把意见采纳到其中的。
0: 三个小区最终顺利完成改造，完善了配套服务设施，居住环境焕然一新。除了改造提升居住条件，老旧小区还探索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1: 因为我们社区工作其实就是为民服务的工作，那么对居民的耐心是最基本的，就是一定要对居民有耐心，包括我们为老百姓办实事一定要坚持，就是不怕困难，我们也不怕这些问题，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尽心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和困难。
3: 要想让所有的居民都接受并且同意老旧小区改造，我想他的工作量可想而知吧。
4: 是的，在这过程中呢，就我们特别难在就是，那么三个小区合在一起就要做工作。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大爷啊，他就特别不理解。哎呦，有一天我就觉着有点苗头不太对劲儿。不对劲的原因是啥？我发现他手里拿着一个报纸，裹了有这么宽的一个像刀一样的东西，有这么长。哎呦，我当时心一颤，我就想，哎呀，这个大叔因为他这个性格太耿直，我说是不是他想收拾我？但是呢，经过我们就是用耐心、细心和温馨之间的这种和他细细的去交流、耐心的去讲，最终呢，就是感化了他。然后呢，他也理解了我们所做这件事情的这个好处，然后呢，大叔就跟我可以说言和了。老旧小区改完了之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搬出去的人又搬回来了，大家呢就觉得小区里突然呢就是出差的人回来说我们小区都变样子了，三个小区400多户了。大家呢就觉得生活呢其乐融融啊，价值感、幸福感满满。
3: 因为我知道长城花园社区呢有近20000名的居民，所以你们是如何能够以最快的速度、高效地听取到居民朋友的心声和他们的一些诉求的？
4: 我们社区呢，因为是这个小区比较就复杂，就老旧小区一共19个，但是呢，你这个就是居民这种诉求，我们要随时听。一个呢他就有几个出口，一个呢就是他来反映，我们这边有个议事厅，只要来反映问题，我们坐在一起就听他们聊有哪些诉求。那么最主要的呢，就是我们社区呢现在有信息化时代，我们搭建了这个微信这个群，我们叫单元群，就是一个单元建一个群。你像6层我们就12户建一个群，高层就几十户建一个群，我们一共有520个群，这520个群呢，我全在里面啊，我都在里面。网格员呢，他就是我们的社区工作人员呢，他一个人可能管个30个群、20个群。只要是居民有一些诉求，他会在群里说。这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一直说，我们基层党建引领社区社会治理。我们呢，党员呢靠群众，群众靠发动，发动靠活动。我们呢18000多人，8000多户，我们要把它凝聚在一起。我们呢就是只要是有问题、有事情，我们呢通过微信群，通过我们这个直管党员，我们有632名直管党员，发动志愿者共同努力，把解决一些难事。这样呢，我们社区呢，这个氛围非常的好，真正实现了我们的这个就是社区社会的治理中，这个对我们基层工作的一个支撑和推动。

0: 作为一名退休人员，李玉忠没想到有一天能通过自己的爱心传递，创造一个个生命奇迹。76岁的李玉忠家住长城花园社区，退休后他主动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工作，受到社区书记赵乃香的鼓舞和支持，李玉忠和另一位退休老党员黄胜担任起了抱抱团互助会的负责人。
1: 抱抱团当时云锦去抱团去难，再一个呢

0: 痛并相恋，痛并相恋，达结了这个他们互相交流、交往、交融的这个平台，对不对？他们合得来，能说在一起啊。开展活动多了，他们都熟悉了，互相打气。
1: 在他们自己这个聊的过程中，就聊开了。啊，我是这个专家在哪里，我的专家在哪里，我这个病是什么啊，我们互相的勉励，互相的鼓励，哎，我觉得特别好。
2: 抱抱团定期开展读书分享、健康知识讲座、座谈联欢、唱歌、做游戏、剪纸、舞蹈等活动，还不定期走出户外，大家会分享病情和抗癌经验，通过交流彼此抚慰鼓励打气，生命也发生奇迹。苏芳是一个乐观开朗的人，9年前被确诊癌症，她觉得自己的人生跌入了谷底。后来在家人和社区抱抱团的关爱下，她走出了那段阴霾。如今她成了抱抱团的铁杆粉丝，
3: 各种活动也多，我也慢慢渐渐的也就忘记了，好像忘记了我是一个病人。反正什么活动我都可以，只要有活动我就参加。从这个病到进了这个抱抱团，又好像又回到了我以前的那种那个状态了。
2: 抱抱团成立至今，关爱人员由6人增加到了28人，累计开展活动145场次。抱抱团也在银川市的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中获得2等奖。
4: 书记，在咱们长城花园社区有一个抱抱团，名字就很温馨，但实际上呢，我们为居民朋友解决的问题又温暖了很多人。您跟我们讲讲这个抱抱团名字的由来。
5: 2017年的10月25号，我们社区来了一对夫妇，就是这个男同志62岁，然后呢，两个人呢就是头如墨展来到我们社区来办这个医保报销的一些手续。走了之后，我就问我说：“这两口子怎么回事？”就告诉我，这个男同志得了癌症，说最多能活半年。所以呢，两口子这个心里呢就压力特别的大。我就觉得我们国家现在政策越来越好，医保、社保、低保啊，残疾人补贴、老龄高龄补贴等等，这些就是兜底的东西，我们国家就是政策越来越好。但是这个心理慰藉，我呢觉得就是从我们这个层面上，基层治理嘛，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做起来，把他们聚在一起，让大家呢就是快乐起来，我觉得能够延长生命期。嗯，是这样的。于是呢，我和这个李玉忠大叔，我们俩那就一拍即合。8年来，就是可喜的，就是我们这些人的生命都得到了延续。就是每每这样的，我就觉得很欣慰。我不知道我们这支团队从医学角度怎么去突破。首先呢，我从心理慰藉者，我把他们都突破了。我们现在发展到服务类的社会组织，就像我们的抱抱团、爱老团、我们最美家庭等等这样的协会，是我们长城花园像一个大花园一样越来越好。
4: 社区工作呢，关系到每一位居民的切身的利益。那我们社区工作者如何既能够保证这些居民的切身利益，又能够把自己的工作开展好？
5: 因为我们社区啊，作为社区工作者，我们和这个居民就是最后一公里。那么最后一公里就是党建引领社区社会治理，我们呢就是在基层党建这块呢一定要把它夯实了。我们首先从我们社区是党委，那么社区党委呢，我们就下设了11个的小区党支部，还有非公党支部。那么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是我觉得就是在我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中呢，我就觉得一定是就是遇到了困难，党员先行。对于我们社区来讲，那么社区工作者我们就是一个组织者，但是呢，对于广大的党员群众呢，他们是一个发动者。那么尤其呢，我们社对于社区来讲，就是离退休的党员特别多。实际上党的社区党建引领这块呢，我的这个经验，这些离退休党员都是我们的宝贝，用他的智慧发挥发扬他们在工作单位一些经验，再输出到我们社区里，我们共同努力把我们社区建设好，最后呢是大家的幸福生活越来越好，老百姓的获得感也越来越好。
2: 来到长城花园社区居民陈金凤的家中，她正在给90岁高龄的婆婆剪指甲。和婆婆一起生活的28年里，陈金凤始终秉持着孝老爱亲的好家

0: 家风，互相包容，互相理解，互相关爱。
1: 从女儿生下来以后，老太太就跟我一直生活，现在年龄大了更不能离开人了，一日三餐嘛，早饭中饭晚饭都是我在给她照顾。
0: 良好家风也时刻影响着陈金凤的女儿，现在女儿也能帮忙一起照顾老人，每到周末的时候，女儿还会拉着奶奶出去散步，这让陈金凤夫妇很欣慰。从2014年，长城花园社区开始开展广泛寻找社区最美家庭活动，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传承与弘扬夫妻和睦、尊老爱幼、邻里互助的中华传统家庭美德。至今共评选出最美家庭548户。
2: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沿着总书记给我们的殷殷嘱托，我们要把为老百姓服务工作呢，确实是要精准化，就是做深做细做到位。
0: 在赵乃香的带领下，长城花园社区先后荣获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和谐社区等60多项荣誉称号。赵乃香也先后获得全国38红旗手、自治区劳动模范、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等荣誉。2022年，赵乃香当选为党的20大代表。
3: 那现在我们长城花园社区的工作不仅得到了居民的认同，还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您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工作经验好吗？
2: 其实截止到就是2025年，我已经干了23年在社区工作中。其实呢，从刚开始的不懂、懵懂到现在的懂，然后呢，我就总结出来了很多的经验。每每你为这个老百姓啊，为这个老年人解决一个他认为特别难的事情，可能就是因为您一个灯泡啊，一个老人可能在家里，哎呀，他就那个卫生间灯泡成几个月都没亮了，因为是他孩子不在跟前，他呢又不求助于别人。当我知道这个事情我们给他解决了，他脸上那个笑容就能够让我们回味无穷，就觉得我们的价值真的是
3: 得到了
2: 很大的体现。我们为老百姓做这些事情，就像总书记说的，我们是最后一公里，我们一定要是把居民急难愁盼的问题给他们解决的好，他们酸甜苦辣的这些烦恼呢，我们一定要了解透，这样呢，我们解决完了之后呢，我们所做的就是为我们党委政府分忧解难，就是我们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不了的我们层层上报进行沟通，和我们党委政府共同为我们的老百姓做一些更需要他们需要的一些问题。是这样，
4: 百姓的口碑是你的名片。
2: 我在长城花园社区呢一干就是23年，这些年呢，有说不尽的家长里短，道不完的大事小情，但我感受最深的是赶上了好时代，受益于党的好政策，我们社区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各处群众呢也越来越亲，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

0: 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1: 完璧归赵。
2: 谢谢你了，小超啊，你真是我的好保管员啊。
1: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0: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3: 小超，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4: 知道，我也有很多没有说。
0: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0: 现在最害怕的还是半夜的时候手机铃声的突然响起。
1: 我叫陈冠浩，
2: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数控专业老师，也是留学生们的辅导员。常有人问我你教什么，我说技术也教，生活也管。
3: 今天我们学习这个GM。
2: 我的学生有些特别，他们从埃及来，从赞比亚来，从塔吉克斯坦来，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到天津。他们叫我老师，其实我觉得我更像他们的家人。上课在一块儿，下了课也在一块儿，说是教他们，其实我们是互相学习。
3: 成龙，成龙来一下。
4: 哎，请老师，
3: 今天下午3点咱们在模具制造基地见，有一个重要任务。
4: 什么任务，陈老师？
3: 到了你就知道了，好吧？下午3点不要迟到啊。
4: 好的，好的，行。
3: 好。
5: 下个月职业技能大赛就要开始了，学校选中了你们两个作为代表参加我们的比赛。嗯，我们需要把一个产品的整个

0: 和加工过程拍摄下来，一镜到底上传网站参赛。
1: 同学们，这次我们要做的项目零件的名称叫机器人匣爪固定座。这次考核不仅考核的是个人技能，更是考核团队协作能力，一人失误全队零分。
2: 老师们同学们好，知道大家要参加比赛啊，我带了一些水果啊，因为比较热啊，来看看大家啊，一定要这个劳逸结合。
3: 刘院长来看我们，说实话心里更踏实了，不光是水果的甜，更是那份惦记。
4: 我们这个团队呢，赵慧老师是技术担当，也是我的师傅。李成龙呢，他来到我们学校不光是为了拿到一个文凭，他更多的是想学到中国的这种技术，数控技术，把这个技术带回到他们塔吉克斯坦，来反哺他们当地数控产业的发展。这些都是之前带过的外国留学生的，今年呢就是26届鲁班工坊留学生的台长，我给他们每个人呢都标注了他们的详细的信息以及他们的学习和生活特点。比如说荣浩，他是小胖子，很喜欢中国美食。安明呢，他中文不错，喜欢交朋友。子轩呢，他们每个学生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我需要了解每一个人的具体的特点，才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在中国的生活和学习。
3: 当留学生辅导员什么都管，学习管，生活管，生病了得管，想家了也得管。刚接手的时候真有点摸不着头脑，就算是现在半夜电话一响，还是会让我的心漏跳一拍。
4: 有一次半夜2点，突然有一个赞比亚的留学生给我打来电话，说他肚子疼得受不了，所以我就赶紧起床，开着我的车带着他到医院，一直陪他到天亮。
5: 我是华，
6: 你喜欢直播？
5: 我也是华人，
6: 我会做直播，
5: 对对，我会做这种菜，哎，这菜。
3: 学校后面有块菜地，不大，种的菜呢送食堂。我带他们来，不是因为这是一门规定的课程，我就是觉得他们大老远跑来，不能总在车间里待着，总得让他们摸摸土，吹吹风。
6: 别露两边啊！
7: 嗯哼，
6: 你别给我露上。
7: 嗯，
6: 这样露，你和明下子，这样露，啊，这样露下子，买大步啊！哎，这样露下子行。
8: 咱说话他听不懂。
6: 听懂。
5: 我操的！
6: 他说你好。
9: Have you ever do this, Amin? Lily is good at this.
7: Lily, 你走。
8: 对，上次他干
4: 活。对，他在他们国家经常干。
0: 把大块的土把它敲碎。
7: 啊，好的。姜老师，农民的工作也太难了，太累了。
0: 做不容易，再往下
7: 蹲一下。嗯，
0: 蹲一
7: 下。
0: 对，
7: 好的。
0: 弄松了之后，这个植物吸收营养更充分，就像教你们知识一样成功。把大块的知识给它敲碎、揉碎了，你们吸收的更好。
7: 知道，知道，姜老师。
0: 希望你们。
4: 别看我们现在是很和谐的一个场面，但是有时候他们气起人来真是让人受不了。比如说上学期我教成龙这个数控铣床的分钟操作的时候，我教了很多遍，他就是学不会，一遍一遍的错。那个时候呢，我真想上去踹他两脚。但是转念一想，他们不远万里那么远的距离来到中国，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我不能够放弃他。
7: 姜老师很有耐心，我刚到中国的时候连机床也不能说，姜老师一遍遍教我，他不仅教会我专业知识，还有也带着我让我爱上天津，爱上中国，有他在我觉得踏实。
3: 不只是李成龙，我的每一位留学生对我的信任和爱，我都能从他们的一举一动里感受到。
4: 好，今天田间劳动辛苦大家了，给大家鼓掌啊！
7: 嗯、老师你也辛苦了，
4: 我不辛苦
7: 啊。哎，咱们可以唱个一下吧？
4: 唱什么歌？
7: 唱一个中国的诗，我在天津等你。
4: 可以，你们会吗？
7: 他们都会。
4: 那成龙开头，咱们一起唱吧。
7: 嗨。

但是不管怎样，他们把我当自己人了。我记得有一次我感冒了，然后我来上课的时候，我看见黑板上写了几个大字，老师您辛苦了，落款是您的学生。所以当我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我认为我的一切付出都值了。

0: 同学们，离比赛提交作品还有14天的时间，咱们时间很紧迫了。我们要做的项目是要在零件上边进行结构化减重，符合绿色制造的要求。我们这个项目，
1: 赵老师所说的结构化减重，说白了就是琢磨着怎么用最少的材料做出最牢固的零件。道理挺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
0: 在项目的实施过程当中，同学们有没有什么疑问？
2: 我有一个问题，
0: 你说一下。
2: 这个地方先砌一次装架，做不出来应该怎么办？
3: 我知道老师，咱们用三轴传统的加工中心加工不出的话，咱们可以用5轴加工。
0: 那接下来你们两个的任务是，利用5轴加工中心编制这个零件的加工程序，把这个零件做出来。
4: 好了，同学们，今天咱们就到这儿了。按照咱们刚才讨论的方案，继续后边的工作。
5: 程龙，我今天必须表扬你一下。你今天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的好。
6: 老师，其实我有一些担心。
5: 担心就对了。你今天晚上的任务就是把担心变成可实施的方案，明天提交给我，好不好？
6: 好的，程龙。
5: 好，加油。
6: 大家好，我叫李成龙，来自塔吉克斯坦。
1: 我的留学生们平时除了专业学习，还会承担鲁班工坊体验馆的接待和讲解工作。
6: 在我的国家呢，就会数空技术的人比较少，所以呢，来到中国呢，我就选择了这个专业。
7: 其实我们这些留学生呢，他不是普通的留学生，他是我们直教出海的著名品牌之一鲁班工坊的留学生。他们在来到中国之前呢，其实已经在当地鲁班工坊学习了几年相关的技术，也学习了一定的中文。
6: 在我们的首都杜尚别有一座鲁班工坊，是中亚第一家，那里的设备和标准跟这里一模一样的。不光在我的国家埃及、肯尼亚，还有别的国家都有这样的鲁班工
1: 坊。从学习到讲解，他们正在转换自己的角色，没有秘诀，就是一天一天练习，一句一句纠正，我陪着他们练。
7: 来到我们学校学习之后呢，他会把这份技术带回他们的国家，这也是一份不错的收入。同时呢，也给他们国家增加了一个技术人才。
1: 我渐渐看懂了这里面的门道，一面是走出去，在海外建办学平台，把中国技术送到当地；一面是请进来，让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青年来到中国学技术，就像我的留学生们一样。
0: 就是那个之前咱碰到那个这个零件侧面上的槽怎么加工？侧面那个槽，咱们传统的方式里边是加工不到的。那么今天咱们用5轴加工中心来加工这个槽。现在程序咱们已经编完了，接下来咱们看机床里边，上边有3个槽。加工完一个槽之后，然后机床的刀具会抬起来，回到初始的位置。然后这个工作台摆正，再旋转一个角度，拉到下一个槽的位置进行加工。这就是5轴加工中心。这也是咱们这个项目的一个核心优势。待会儿这个程序走完之后，咱们可以自己那个动手操作一下。
1: 好的。在车间里待久了，我发现李成龙和田建奇在操作中问老师的问题越来越少了，手上的动作反而更稳了。
8: 你看，就是咱刚刚说那个3轴加工不了那个台子，对吧？
9: 对。
8: OK， 15轴还得15轴，对不对？

0: 他们的得意劲儿可不是白来的，是天天在车间里泡出来的。手工测量看着倒是还行，可我知道只有机器测量的才算数，等结果的时候最熬人。
1: 咱们这零件已经超差了，超差了0.37毫米，已经是脱发塞的5倍了。
2: 嗯，差不多呢。
1: 差不多不行，在咱们机械里边公差是有明确要求的，咱们这一部分的尺寸应该控制在0.02毫米。
3: 对，太可惜了，非常可惜。
1: 因此这个地儿需要咱们重新加工一下。
4: 在学习上，我们对待留学生和中国学生，我们的标准是一样的，我们一视同仁。你做得好，老师就表扬；你做得不好，我们就重来一遍。技术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国籍的。这也是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核心标准之一。
5: 大家好，欢迎来到盛大科技有限公司。这是我们的那个和轻工学院共同研发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从2018年开始和咱们学院的鲁班工坊一起这个走出国门，出口多个国家，像泰国、柬埔寨、埃及等“一带一路”的这个国家。技术那个出去了以后，也会带回来一些新的东西，比如像东南亚那边，根据当地的气候以及这个电网的信息有所调整，然后包括他们现在有的方案传回来，我们也在做测试，看看能不能用在我们的下一代产品上。
1: 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双向奔赴，并不是谁学习谁，而是咱们一起往前走。
0: 技术得流动起来，才能让彼此真正成长。我觉得我和我的留学生们就正走在这条路上。
6: This equipment is so good. It's really good. I think we have to import this back home in Zambia so that I'll be able to teach my friends or other classmates as well, so they'll be able to know how to operate it.
7: Okay. I think I'm thinking about bringing this equipment to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to teach and reach more students, and it could be a very good business. Very good idea.
0: 听到我的留学生们说出的这些想法，我的心里很踏实。他们不光学会了技术，还想得更远。而带他们来企业，就是想让他们亲眼看看技术是怎样从图纸变成产品的。今天学的知识，将来都有可能变成他们自己国家土地上真实运转的设备。我相信他们回家的时候带回去的，一定会是比技术更多的可能。
8: 好，3、2、1，开始。

0: 大家过来看一下。
1: 过来了。
0: 啊。看一下，这次的测量结果满足要求了，大家表现不错。
2: 哦，太棒了！
0: 为自己鼓掌吧。
2: 鼓掌一点。
0: 鼓掌一点什么意思？
1: 都错了。
0: 这是咱们上一届的优秀鲁班工厂留学生，叫小明。小明同学的中文特别棒，已经过了 HSK 五级了。而且去年我带他参加这个世校赛，我们获得了铜奖的成绩。今天来呢，让小明给大家讲一讲他获奖的宝贵经验，好不好？
3: 嗯，好。当时我也紧张，之前是高难度啊，但是怎么克服的呢？是天天来基地来练习。
4: 小明现在说的轻松，但我知道这些话背后的分量。去年的那个铜奖是无数个日夜练习换来的。小明从埃及到天津，从我们学校到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继续深造，就是借着鲁班工坊铺的这条路，一步步走到了今天。我就盼望着我的留学生们都能像小明一样。
5: 小明说的很有道理，咱们一定要克服自己害怕的这个心理，
6: 今后我们一定要多加练习。
7: 多加练习。
2: 我还以为咱们解说呢。
7: 你想得美。
4: 小明是过去，李成龙是现在，往后啊还会有更多的留学生。这就是职业教育出海，走出去。

0: 去是播下种子，请进来是培育希望，从零件上那点减重的门道，到人才和技术在国与国之间流动起来，职业教育出海是绿色的共享，是生长的未来。
1: 这支连队以特级英雄杨根思命名，他们践行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在革命战争时期敢打必胜，屡建奇功，书写英雄荣光。进入新时代的杨根思连，坚决听党指挥，弘扬优良革命传统，矢志奋斗强军，全面提高打赢能力，出色完成国际军事比赛、实兵演习、国际维和、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用热血和汗水担当与奉献，护卫着祖国和人民。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杨根思连。

妻子遭遇车祸成了植物人，丈夫精心照料不离不弃，终于唤醒了妻子。这是我们经常在电视剧中看到的桥段，可是这样的故事就真正的发生在了我们身边。故事的男主人公就叫做童福林。

0: 我叫凤秀红，和大多数人一样，我的日子曾经过得平淡却幸福。只是这样的生活被2009年的一场车祸打破了。车祸后经过多次抢救，我虽然活了下来，但却永远失去了双腿和意识。大夫都说我能清醒过来是一个奇迹，我知道是我的丈夫童福林创造了这个奇迹。我和老童是在1997年经人介绍认识的，老童是从外地到银川来打工的，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但我看上他人好，有责任心，而且有手艺，过起日子来肯定是个靠得住的人。两个月后我们结婚了，虽然婚后的日子过得平淡艰苦，但我们在一起总是快乐的。
1: 啊，那当时苦，确实太苦了，连买菜的钱都没有，怀孕时候没人照顾，从开始就是我们孩子的尿布，像小孩的那个被子、褥子，都是他自己给缝好了。当时坐月子那时候，7月份嘛，一场暴雨，把我们租那个房子就给淹了，锅碗瓢盆整个飘起来。
0: 只要努力，好日子总会来的。经过几年的打拼，我和老童在银川买了房子。为了不让我太辛苦，他让我辞掉了工作，在家专心照顾孩子，全家的收入都靠他一个人，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平静地过着。老童总是忙，而我生活的中心就是把他和孩子的生活照顾好，直到那场车祸改变了一切。

当时是120打电话，当时我也在工地干活着呢，不可能的啊！到将出事到现场，我都不敢相信，腿上的肉整个就撕掉了，光剩骨头了。片子拍完以后说脑部更严重，比腿上还严，当时我就傻了。大夫就说反正希望不大，移植病危通知书，反正就不停地下着呢。

0: 就给大夫商议嘛，就救嘛，反正一心一意就把他救，不管咋闹，就说他有一口气，咱就救。
1: 老童后来告诉我，经过20多个小时的抢救，我暂时脱离了危险，却一直没有清醒过来。老童连天连夜的照顾我，90多天没有离开医院。为了保住我的腿，并且让我清醒过来，老童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又向亲戚朋友们借了不少钱。可是医生使用了各种方法，不但没能保住我的腿，我还被判定成了植物人。老童带着我先后转了3家医院，最后我的父母都放弃了，可是我们家老童没有想过放弃。
0: 当时也有人劝，不行你放弃算了，已经是植物人，没多大的希望，光只一直就救人呢，也没想着说植物人是啥样，只要有一口气喘着气那就救啊，他总有好的时候，反正抱着那种希望，只要他不死，家还是个家样。嗯，小童，你想儿子吧，其实儿子可想你了。嗯，儿子每天回来都问一声妈妈好，儿子想让你再带着买衣服还有买吃的。
1: 医生对老童说，我能不能清醒就只能看命了。于是我们家老童就把我接回家了。回来后他每天和我聊天，说以前的事儿，说孩子长大了懂事儿了。他说他快把一辈子的话都说完了。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听到他的话，可老童说，我肯定是有感应的。那段日子，老童真的很辛苦，又要照顾我，还要去工作挣钱，还债养家。他抽空还在我的床头做了电视柜，他每天出去工作，就给我放电视，放音乐。
0: 照顾是，反正就是6点多几乎就起来了，给我把饭做好，给他吃点，他吃完我再吃，吃完我就赶紧上班去。中午赶个12点，赶紧还要回来，赶紧还得把他喂上，儿子还要上学，天天如是。一到尤其是晚上，他现在这个睡觉上不行，睡到2点钟他再不睡呢，不睡就是大小小便就不停，最多的一晚上从2点一过到6点，让你起床10几趟，也烦。嗯，睡肯定是睡不好，那就没办法了呗，那你坚持也得坚持到底。
2: 这就是
0: 啊，这是1岁，现在孩子多大了？10几？
2: 哪只？
0: 现在10几了？
2: 13。
0: 14了。那是你漂亮吗？
2: 嗯。
0: 你现在呢？现在也漂亮吗？对吗？
2: 不疼
0: 吗？那个没关系啊。嗯，刚结婚到西安，我带你再看上海南飞一圈，想去吧。
1: 也许真是我们老童的决心感动了上天。1年半后，我开始慢慢有了意识。从刚开始只能睁开眼睛，到有了基本的反应。现在我可以记起一些事情了，也能自己吃饭了，老童开心极了。
0: 最穷的日子，那是我们都过得好好的，也不吵也不打。你说现在家里头楼房也住上了，钱也有了，反正就是日子过不下去了。哎，不管咋闹，就是为了儿子啊，为了这个家是完整的家，不过心里也是幸福的。如果这

0: 练。一，
1: 那不行，那不行。
0: 二，对，八，九，十，十一，啊，再量十个，再坚持十个，哎，好。
2: 2017年年初，在大家的帮助。

0: 助下，我有了一副假肢，在床上躺了8年后，我终于可以站起来了。
1: 好，你看，反正就是，以前是真是要钱没有钱，人还在植物人在床上躺着，那时候真难，嗯。不过慢慢的，现在你看人也恢复好了，嗯，精神头也足了。这不父母在这给天天给照顾着，我外头再干个小活啊，日子反正就是给富人比咱差远了，给穷人比咱稍微好一点点。嗯，
0: 老童从来没有说过爱我什么的话，可是我感受得到他的温柔。从他的眼睛里，我看到了爱。我们会一直幸福下去的，老童，谢谢你。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是我们对于爱情、对于婚姻的最高的理想和追求。可是有多少人能够经得起时间和生活的考验呢？一对平凡的夫妻在遭遇变故的时候，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才是相濡以沫。

0: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社会公德是社会文明的基石，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品质与社会和谐。践行社会公德，体现在日常点滴，在公共场合遵守秩序，不大声喧哗，不插队，尊重他人权益，爱护公共环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主动维护整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不闯红灯，不车窗抛物，友善待人，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传递温暖与善意。社会公德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行动。青少年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更应积极践行。当每个人都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社会将充满温暖与和谐，我们也能在文明的环境中享受美好生活，共同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主。

0: 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你为什么不看球？因为这里太好。

0: 全都有。
1: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2: 他是您的大儿子允逸。
3: 我是家里老大。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 这个呢，
5: 我叫周炳坤，都因为妈呀的这么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7: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8: 咱们离婚吧。
9: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2: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7: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2: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中央巡视宁夏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党委财经委会议召开，林毅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扎实推进民生事业发展。
1: 宁夏以技防赋能加人防兜底的立体化防控体系，筑牢地质灾害防治屏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吴中市以项目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今年上半年项目开工率和投资完成率全面提升。
1: 烟火气里藏着大民生，本台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家门口的好生意，带您感受身边的烟火气和百姓的幸福生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17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中央第11巡视组巡视宁夏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传达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进展情况汇报，导学解读中央“十五五”规划及民生领域国家专项规划、存量增量政策，研究部署有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李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及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对标对表，主动担当作为，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扎实推进民生事业发展，为“十五五”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提供有力支撑。
2: 会议指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巡视整改后半篇文章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压紧压实各级党委主体责任、党委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发

0: 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目标再聚焦，措施再精准，工作再深化，以最坚决的态度、最坚定的决心、最严格的标准，动真碰硬，靶向发力，推动问题见底清零，刀刃向内，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全面系统，突出重点，统筹联动抓整改，把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同各类督查检查审计考核整改，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中发现问题整改有机结合起来，细化完善整改方案，健全进度报告、成效评价、日常监督等机制，定期组织开展回头看，逐条逐项梳理评估，实行台账消耗管理，强化一线督导推动，跟踪问责问效，做到问题不查清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责任不落实不放过，群众不满意不放过。要巩固拓展巡视整改成效，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加力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进一步完善制度机制，切实把整改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举措，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中央“十五五”规划及民生领域国家专项规划存量增量政策，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事业建设，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区各族人民。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态建设短板，千方百计稳就业促增收，一盘棋优化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重大疾病精准筛查跟踪服务和突发特殊重症疾病导医等机制，分层分类，兜住兜准兜牢社会保障底线，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防汛防灾等工作。要对标对表，因地制宜编制全区民生领域各类专项规划，科学谋划目标任务，精准制定工作措施，加强宣传阐释解读，让老百姓看得见变化，摸得着实惠，感受得到温暖。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夏秋交替，局地极端天气频发，山区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持续攀升，如何精准锁定风险点位，怎样科学捕捉隐患苗头，发出预警，突发险情又该如何规范高效处置，宁夏自然资源系统以技防赋能加人防兜底的立体化防控体系，为全区百姓的人身财产安全筑牢了坚实的地质灾害防治屏障。
2: 日前，记者跟随国土资源部门工作人员沿省道303线驱车进入贺兰山腹地，经过大乌口区乳鸡沟的一处弯道时，发现路边掩体以及陡坡早已被落石防护网牢牢锁住。在这一区域，山体上蓝白条栅栏围起的装置吸引了记者的视线。
3: 我们看到，在这一个隐患点，除了我们身后的这样的一个视频的监控以外啊，在山体上面还有很多的这样的柱状体的监测的设备。那它的作用是什么？
4: 目前呢，全区有655处地质灾害隐患点，那么安装了监测设备的呢，有318处。那么这些设备呢，相当于给坡体安装了一个 CT 扫描仪。一旦呢坡体发生了动态的变化呢，我们的系统会第一时间捕捉到这些动态，并且向辖区的相关网格责任人发送预警短信。
2: 黄伟告诉记者，今年7月26号，宁夏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正是这套遍布山间的监测设备实时回传数据，提前发出预警，各地各部门快速联动，实现了地质灾害的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
3: 今年以来啊，不少市民发现我们手机端的地质灾害预警信息啊，不仅变多了，更重要的是变快了。这到底是如何变快的呢？这秘诀啊，就来自于我身旁的这样一个预警的平台。我们这个平台它到底是怎么运转的？
5: 这个平台的功能呢，它从地质灾害的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处置和这个综合防灾这一块整体有一个全链条的反应。然后我们用这套调度系统呢，可以实时的跟网格员进行视频会商。如果真正的有了险情以后呢，我们这个网格员第一时间可以组织老百姓撤离。

0: 是灾害防治离不开强大的预警大脑，更离不开覆盖基层的人防力量。近年来，宁夏各地持续迭代完善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建强基层网格队伍，同时依托乡村大喇叭等平台，不断提升全社会的地质灾害防范避险意识与应急能力，逐步形成全民参与、群防群治的良好防灾氛围。
1: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落实汛期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强化风险预警监测，严格落实应急值守，积极开展培训演练，协助市县区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应急处置等突发灾险情准备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今年以来，吴忠市将项目建设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抓手，坚定不移谋项目、招项目、干项目，一大批项目加速从规划蓝图变为实景工地，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3: 吴忠市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中心项目总投资3.8亿元，主要处理当地企业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和市区固体垃圾。废物被处理后，可制造成生态混凝土砖、水稳垫层、加气混凝土砌块等建筑材料，年产值可达1.6亿元。
4: 我们项目自3月份开工以来，厂房主体也已经建设完成，现在正在进行装修垃圾生产线、建筑垃圾生产线、治沙线、水稳线还有制砖线的设备安装，力争9月份开始试运行。
3: 在推进固体废弃物资源化高效利用的同时，吴忠市今年还规划建设污泥干化综合利用项目，目前一条生产线已建成投运，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可全面覆盖青铜峡市、利通区及吴忠市周边县域市政污泥、工业污泥处置需求。
5: 这个项目呢，是2026年的2月份开始调试，5月份正式投产，2号线正在加紧的建设当中。
3: 为了确保项目建设安全高效完成，吴忠市建立了市县乡村四级责任体系，精准推进整个项目全生命周期帮办陪跑，配套交易服务、绿色通道、税费个性化护航、豁免清单减负等保障措施，有效提升了项目开工率和投资完成率。
6: 靠前做好全流程保障服务，主动协调破解要素配套施工建设推进中的堵点难点，对下半年开工建设的重点项目实行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
3: 截至6月底，吴忠市353个项目已开工350个，开工率99%，完成投资216.3亿元，投资完成率44%。
7: 今年宁夏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各地坚持因地制宜原则，结合小区建成年代、空间条件、居民实际需求，分类施策，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提升群众居住品质。
3: 在今年的城市更新行动实施过程中，贺兰县通过创新推行网格员走访加居民议事会民意闭环工作法，建立问题需求改造3张清单，把改造话语权交到居民手中。施工期间，居民主动参与现场质量监督，社区常态化收集反馈，及时化解改造分歧。
8: 改造前，网格员挨家入户摸排，再拿到居民议事会上，大伙一起商量删掉大家不需要的项目，添上家家户户刚需的项目，方案完全顺着老百姓的真实需求来。
3: 与贺兰县侧重共建共治不同，临武市将重点放在了隐患整治上。东塔镇把消除安置小区安全隐患作为民生重点，实施总投资150万元的安置小区安全隐患消除项目，对明珠苑、新盛荣都 B 区开展墙体加固修缮，整治外墙脱落、墙砖空鼓等高空坠物风险。
9: 以前这个墙以后呢是空鼓，容易朝下掉，对人的人身安全也不好。现在没修了以后呢，这些也就有安全感了。现在我感觉非常满意。
3: 2026年，宁夏计划完成老旧小区改造1.5万户，同步更新地下管网2000公里，推进老旧住宅电梯更新。截至8月初，全区

0: 255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加紧实施，惠及近4.8万户居民。改造重点为推进水热气管网更新、屋面防水、消防安防等基础工程，合理增设车位、充电桩及便民养老配套设施，切实提升群众居住获得感。
1: 8月17号，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在银川召开人工智能加安全生产试点推广活动暨人工智能加制造业专题培训班。一批来自生产一线的实战案例为高危行业安全升级提供可落地的解决方案。
0: 会议现场一段企业 AI 安全预警的实景演示，直观展现出人工智能给工业安全生产带来的改变。5家首批试点企业把实验室里的 AI 技术搬进生产车间，
2: 实现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管，从源头减少中毒、爆炸等安全风险，用数字化技术为企业安全生产筑牢一道坚实的防线。
0: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专家解读工业人工智能落地方法论、数字化转型指标体系，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讲解工控系统安全风险评估规范，再加上同行企业实打实的试点故事，让参会企业代表收获满满。
3: 也是指导我们企业少走弯路，通过学习我们也感受到了人工智能加安全生产领域的技术水平已经从精细化迈向了精准化、智能化，我们也将不断健全智能化监管技术水平。
0: 试点探路成效已经显现，自治区工信厅现已启动第二批人工智能加安全生产试点，同步完成130家重点企业工控安全分类分级与防护评测，把安全防线筑在数字底座之上。
4: 试点工作自5月份启动以来呢，我们通过树立企业安全风险报警响应缩至秒级，应急效率提升到80%，一部分企业的动设备可提前7到30天的预判隐患，故障降到90%以上。
5: 把米宁30年山海协作的奋斗史诗搬进街巷里，让游客走出景观，走进故事，化身剧中人。这段时间，全国首座脱贫攻坚主题沉浸式戏剧村落《看见米宁戏剧村落》持续火热出圈，成为宁夏文旅融合的新范式。
0: 从昔日缺水贫瘠的水沟村生存困境，到移民群众扎根戈壁、栖身地窝子的垦荒岁月，再到万亩戈壁葡萄园破土新生、产业蓬勃兴起，闽宁协作30载的沧桑巨变，在戏剧村落里被转化为可行走、可触摸、可共情的实景场景，让厚重的奋斗历史变得鲜活可感、直抵人心。
6: 正好我妈在河北老家了，他们都往这边来了，我们想着来过来看一眼嘛。看着那边感觉有点我们小时候农村那种房子，感觉挺怀旧的嘛。
7: 现在这个环境就已经是应该是比较复原的，每个 NPC 都很入戏，这种感觉还是给我们一种就是跟着穿越的那种感觉，更有教育意义。
6: 嗨，欢迎大家来看我的趣语深深李小嘴耶。
0: 作为闽宁协作30年重点文旅项目，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以真实移民奋斗史为核心脉络，串联起西海固生存岁月、吊装移民搬迁、闽宁对口协作、新时代振兴发展4大历史阶段。目前精心打造36部原创剧目，共有300名演员全天轮番演出，日均上演超100场，总观演时长超600分钟，全方位立体再现闽宁镇从干沙滩蜕变为金沙滩的历史性跨越。自7月1号开园以来，项目热度持续攀升，口碑持续出圈，累计接待游客6万余人次，实现综合收入850万元，已然成为我区文旅新地标。
8: 现在我们的演员已经全部化身为我们的村民，在结束演出之后，他们会出现在我们村落的各个角落。我们是填补了银川市场上对于戏剧高浓度的一个戏剧演绎的一个空白。
0: 8月15号至16号，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迎来第9轮赛事，在宁东队主场迎战固原队比赛中，宁东队凭借稳健发挥，以2-0战胜固原队，收获宝贵3分。平罗队主场对阵狮嘴山队的比赛中，狮嘴山队率先进球，但实力更胜一筹

0: 的平罗队最终以2-1击败对手，巩固了榜首位置。银川队主场对阵零五队，客场作战的零五队延续了近期强劲势头，以1-0的比分力克银川队，取得关键客场胜利。中卫队主场迎战吴中队，经过90分钟的激烈较量，客场作战的吴中队反客为主，最终以2-1的比分战胜中卫队。本轮过后，平罗队和零五队积分均为21分，其中平罗队以一个净胜球的优势领跑积分榜。
1: 烟火气里藏着大米声，本台从今天起推出家门口的好生意系列报道，围绕餐饮消费、社区便民服务、特色小店、新型服务业态等方面，讲述普通劳动者的奋斗故事，展现服务消费活力、城市烟火气和群众幸福生活。在银川市，一家有着34年历史的烧肉馆，在两代人的接续坚守中，烟火不息。
2: 很多人说我不会跳绳的鼓手不是好厨子。
3: 他叫柯南，一名80后，也是这家拥有34年历史老店的老板。充满反差感的爱好只是他烟火人生的开篇。
2: 跳30分钟，人到中年嘛，跳绳能保持我一天精力充沛。
4: 今天花费多少？
2: 更酸一样，15斤。
4: 15斤，这两边差不多。
2: 差不多，行。那就一会儿给我送过去啊。
4: 好嘞。
2: 好，谢谢。
5: 肉每天都现买吗？
2: 肉每天都现买，新鲜的肉依然是有回函的。如果肉不新鲜，客人一口就能吃出来。
3: 清晨采购鲜肉是延续多年的规矩，一锅地道的红烧肉，第一道关卡从来都是食材。
6: 我5岁时候爸妈开这个店，我今年39了。这个店开了34年，相当于我第二个家。
5: 你每天站在这儿早上觉得累不？
2: 你别说，干厨师还是一个体力活，我每天跳绳就是为了保证有充沛的精力。
5: 那打鼓呢？
2: 打鼓是我的热爱，但炒菜和打鼓都要很强的专注力，我希望沉下心来做好每一件事情。
7: 你别看这个餐厅这个活，就你不管它挣钱多少，你守店是必须要做到的，这一点就很难，全年无休，自己要亲力亲为再去做一些事情就更难。这是所以对年轻人来说，能像这个样的坚守，我觉得也是不容易。
3: 从儿时围观父母守店，到独自扛起门面，全年无休的日复一日，是传承，更是一份放不下的责任。
2: 我从来不做推广，也不做引流，也没有搞过活动，也没有上过团购。
5: 那你怎么保证你的店客流量？
2: 口口相传就是最好的宣传。
7: 有的从十几岁吃到现在，他们都30多、40多、50多，有到退休的，他们一直都还在。
8: 反正他们家的菜，好多菜都基本上都吃过。
9: 每次到银川来，我总是会抽时间到这家店来尝一尝这道回锅肉，味道确实是绝了。
3: 不靠流量造势，只凭味道留人，两代人用心守护的人间烟火，正是这家小店生生不息的生意密码。
6: 做生意没有捷径，认真地做好每一个环节，真诚对待每一个顾客，守住味道，生意才能长久。
0: 8月17号，2026年全国航海模型锦标赛暨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锦标赛在狮嘴山市大屋口区启幕。来自全国128支代表队的16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参加。参赛选手将围绕多个竞赛项目同台角逐，比拼操控技艺与创新思维。
10: 我第一次接触航海模型，我觉得非常有趣，它能在那个生活中锻炼我的耐心程度，在数学领域带给我一些启蒙。
0: 又是一年开学季，针对高校新生出行需求，银川火车站工作人员提醒，新生凭纸质录取通知书可享受当年一次家庭居住地到学校的学生票优惠。
11: 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旅客，在铁路1236完成实名注册并进行身份信息核验，核验完成后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新生入学板块进行预约，预约时间为开车前17至20天。
0: 据介绍，学生可携带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到车站窗口线下进行核验，然后刷身份证进站。未核验的新生持录取通知书。

0: 出走人工检票口即可乘车。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 银川市新建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与不动产预告登记同步办理实施方案近日印发，在银川市辖三区全域推行新建商品房备案及预告一体化服务，实现购房签约、合同备案、预告登记一次申请同步办结，彻底消除群众多头跑腿、产权保障存在空窗期的行业痛点。青铜峡市近日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专场招聘会，共组织40家优质企业提供就业岗位800余个，重点面向2026届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期满三至一服人员、城镇失业人员等群体。招聘会吸引近1900名求职者进场求职，达成初步就业意向240余人。今年以来，中宁县实施17条农村公路路况安全能力提升改造，路线总里程 57.944 公里，覆盖新浦、大战场、石空、恩和等八个乡镇，提升改造工程预计八月底完工，届时将显著改善农村路网通行条件，降低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首届六盘山康养大会暨第五届环六盘山自行车邀请赛近日在隆德县岳家峡森林公园举行，来自甘肃、青海、陕西、安徽、山东等11个省区的600余名骑行爱好者在 22.8 公里的山野赛道上竞速比拼，挑战自我，沉浸式饱览六盘山秋日盛景，感受隆德乡村古韵与康养魅力。2026年同心县爱暖万家公益行动项目之薪火一夕征科创向未来红色科普研学亲子文明实践活动近日举行，同心县60个困境儿童亲子家庭走进红军西征纪念园与县科技馆，通过沉浸式研学体验，感悟红色历史底蕴，激发科技报国志向。
0: 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闭幕式将于8月18号15时在银川市体育馆举行，届时宁夏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公共频道、新闻广播进行直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及宁夏广播电视台相关新媒体官方账号同步转播，敬请关注。
3: 昔日工矿煤城今朝满目青绿，狮子山市以绿色转型激活发展动能，坚持山水民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在生态修复治理中实现城市蜕变。
1: 如今的狮子山山河换新颜，碧水润新城，绘就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

0: 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8月17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中央第11巡视组巡视宁夏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传达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进展情况汇报，导学解读中央“十五五”规划及民生领域国家专项规划、存量增量政策研究部署有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及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对标对表，主动担当作为，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扎实推进民生事业发展，为“十五五”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提供有力支撑。夏秋交替，局地极端天气频发，山区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持续攀升。宁夏自然资源系统以既防赋能加人防兜底的立体化防控体系，为全区百姓的人身财产安全筑牢坚实的地质灾害防治屏障。吴忠市将项目建设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抓手，坚定不移谋项目、招项目、干项目，一大批项目加速从规划蓝图变为实景工地，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1: 不用背井离乡，无需远行奔波。如今在我区特色重养乡村旅游等多元富民产业落地见效，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稳增收。
3: 我现在是在距离兴庆区长政镇大概1公里的悦美车间。那么走进这个车间啊，我们可以听到缝纫机此起彼伏的声音。这里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说呀，临近秋季的开学，他们目前正在赶制一批学校的校服。
4: 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忙？
5: 也是从过完年开始吧，3、4月份开始备货到我们5、6月份，5月份就开始要忙开了，可能备9月份的开学季的校服。
4: 这个量一天大概有多少？
5: 量一般达到2000左右吧。
3: 采访的过程当中啊，车间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说啊，在这个车间绝大多数的这个工人啊，就是咱们附近的村民。那我们随即来问一下。你好，我打扰您一下。
6: 你好，你好。
3: 你来自哪里？
6: 新创家园就在这附近。
3: 大概有多远？
6: 不到1公里。
3: 不到1公里、啊、
6: 对。
3: 收入怎么样？
6: 好着呢。
3: 好着呢是多少？
6: 4000过一点。
3: 4000多、你满意吗？
6: 满意。
7: 在宁夏，特色产业也是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渠道。时至初秋，隆德县凤岭乡迎来了丰收的好时节，仅山桃采摘一项，村民人均收入增加1200元，最高的收入突破万元。

0: 啊，这没有300多元，你摸啊，这个菜你要厚得很了。
1: 如今宁夏各地依托特色产业、家门口车间、乡村旅游等多元业态协同发力，群众增收渠道不断拓宽，民生底色持续擦亮。
2: 今年暑假，中卫市精心打造各类特色社会实践活动，为1800多名返乡大学生搭建服务家乡、建设家乡的实践平台，引导他们用青春力量助力当地高质量发展。
1: 在中卫市沙坡头区迎宾社区青少年宫，返乡大学生雍鹏正耐心细致地为孩子们辅导作业。作为共青团2026年暑期爱心托管班的志愿者，整个暑期他都坚守志愿服务岗位。
3: 能够用自己的课余时间为家乡、为辖区青少年办实事、献力量，感觉特别有意义、有价值。未来我也会继续参与各类志愿服务，用青春微光温暖家乡热土。
1: 中卫市还积极深化校地联动，邀请西北政法大学等20支高校硕博研究生支教团、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以及中卫市在外就读大学生返乡开展劳动实践、观摩研学与志愿服务活动。
4: 参加了返家乡大学生实习实践活动，这一段经历呢，既补足了我对于书本之外的实践经验，也能依托这段宝贵的履历积攒实的实践资本。
5: 未来呢，我希望发挥金融学与法学的专业复合优势，积极参与家乡基层普法、青少年法治教育、乡村治理志愿服务，为家乡营商环境优化、护航青年返乡创业贡献我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6: 近年来，永宁县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以数字化赋能高校办成一件事，创新推出开门见店 VR 全景审批样板间服务模式，将抽象的审批勘验标准转化为直观可视的实景指引，让政务服务更精准、更省心。
7: 针对餐饮店、校外托管机构、药店、民宿酒店等高频审批经营场景，永宁县依托 VR 技术打造沉浸式三维实景样板间，通过实景搭配文字、语音讲解，1:1还原真实勘验场景，将市场监管、消防、住建等多部门勘验细则转化为可视化、可查询、可对照的数字化标准。
8: 对我后期的一些就是对于餐饮店的装修比较方便，我可以按照这个规章制度，就是之后在查验的时候不打麻烦，会更加方便一点。
7: 同时，永宁县将 VR 全景样板间与政务服务一件事改革深度融合，打通开办餐饮店、药店等集成服务链条，构建看样板、查标准、办手续、云勘验全流程闭环服务体系。依托宁夏政务服务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双端口同步上线，实现线上线下标准统一、服务同质，让群众和企业办事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真正做到一键直达、双线便捷。
9: 自上线以来，样板间访问量已突破12000人次，助力550家经营主体规范经营。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拓展应用场景，帮助申请人在筹备阶段一次性达标。
2: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宁夏一红色剧场上演动人的双向奔赴，演员演绎牺牲烈士，让观众阿姨心疼不已。
10: 当时第一反应特别的猝不及防，整个人瞬间愣住了，本来完全沉在角色的悲痛情绪里，眼泪还没忍住，忽然感受到阿姨伸手过来给我擦眼泪滴水，我这心里一下子就是又暖又酸，没想到我投入演绎出的情绪能让台下观众共情，生前安抚，一时间分不清是自己在演戏还是自己就是剧中的战士，感情都是投入。
6: 外地大学生与北游学子齐诵清平乐、六盘山，感受藏在诗词里的山河浪漫。
11: 天高云淡，万万难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12: 小时候读到不到长城非好汉，我一直以为形容的是北京的长城，长大了解到词的背景，我才知道说的是宁夏的故园。而当我登上六盘山，看到飘扬的旗帜和巍峨的群山，本来就心潮澎湃，恰好看到了北游的同学在念诗，就鼓起勇气和朋友加入了他们。虽然当时录得非常的

0: 匆忙，但是因为此情此景有感而发，还是让我感受到了满满的少年义气，以及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浪漫。
1: 贺兰县八队零彩礼、低彩礼新人举行传统集体婚礼。
2: 我们将传统礼仪、贺兰县非遗文化与田园风光相结合，为青年新人打造简约浪漫、富有文化温度的集体婚典，积极倡导婚事兴办、简约幸福的婚恋观念，积极引导青年树立文明简约的婚恋观、家庭观。
3: 宁夏移民妇女合唱团喜获嘹亮好声音。
4: 是一开始没有灯光，我还心里想他们会不会受到影响。他们真的是像一个非常专业的，像一组非常专业的演员一样，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依然那么认真、那么投入、那么精彩的去表演，这个我觉得特别感动。
1: 青春会思路携手向未来，2026宁夏国际青年友谊营在宁夏美术馆开营。
5: 能够参加这次的友谊营，也能够来到宁夏参与交流，十分的珍贵。制作羊皮、筏子等非遗体验，新奇也很有趣。
6: Silk Road 初次来到宁夏，人文风光让我印象深刻。我在这里体会到了宁夏人民的热情好客，也了解了丝绸之路的历史。我在这里也体验到了非遗团扇、用毛笔写字，希望在相处的过程中加深彼此之间的交流，收获跨越国际的青春友谊。
3: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宁夏菜心予以地理标志产品认定并实施保护，产地范围覆盖全区5市18个县市区。宁夏菜心具有纤维细腻、清甜脆嫩的独特品质，地标认定将进一步推动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宁夏财政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统筹农业相关资金50亿元以上，精准投向耕地建设、粮食安全生产、特色产业发展等领域，其中安排 16.8 亿元用于高标准农田管护和盐碱地治理， 2.1 亿元推动绿色农资进村入户， 6.3 亿元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提升农业生产风险保障水平。今年截至目前，宁夏全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84.68 万人，累计输送 1.46 万人赴外稳岗就业，全区开展春风行动、就业援助季等招聘活动700余场，释放岗位30万个，就业服务提前1个月启动，全程点对点护航务工者。自治区政府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立校地共建机制，启动青年工程师培养工作，首批60名优秀青年骨干将于8月和11月分2期赴哈工大开展为期1个月的全脱产研修，聚焦智能制造、数字技术、新材料等领域，对接宁夏6大产业集群人才需求。访学经历将作为职务晋升、人才推荐的重要依据，今后每年常态化选派。近日，2026年全国生态日宁夏主场活动在银川海宝公园举行，活动设置政策宣传、成果展览、生态集市三大板块，恰逢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10余个部门现场开展普法宣传与政策解读，5市及宁东同步开展主题活动。泾原县与西北政法大学签订校地合作协议，聚焦研学品牌共建、实习实训、科研成果转化、人才培育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推动高校人才科研优势与地方资源产业深度融合，为泾原高质量发展注入智力支撑。签约前，双方实地调研了泾原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法治建设等情况。05市老旧街区基础设施提质工程涉及29条街道，总投资9162万元，以道路设施拆除、整修更换为主，同步完善人行道、管网等基础配套，健康路、八一路、安定路、 利民路四条街道。

0: 正集中攻坚，确保开学前完工，保障学生上学路安全顺畅。近日，2026年全国五人制棒球俱乐部锦标赛在银川金凤区懒山公园开幕，来自全国多地的俱乐部队伍参赛，两天内上演29场对决，赛事免费向市民开放，并推出票根惠民消费计划，凭票根可在商圈餐饮、住宿等店铺享受折扣，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近日，首届六盘山康养大会暨第五届环六盘山自行车邀请赛在隆德县新河村房车营地开赛，来自甘肃、青海等11个省区市的500余名骑手在盘山赛道竞速。赛事以骑行运动为纽带，推动体育、文旅、康养互促共进，为县域乡村振兴注入动能。近日，固原市原定七夕因你而来婚恋交友暨移风易俗主题活动在彭阳县雷河滩体育场举行，200多名单身青年参与，零彩礼、低彩礼夫妇分享幸福故事，现场表彰减办婚礼新人，开展移风易俗宣传与婚姻普法服务，以音乐派对传递文明婚恋新风。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七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近期，全球极危物种蓝纹犁头鹞在海南三亚成功实现人工繁育，目前12位幼鹞已能开口摄食，各项生理指标正常。蓝纹犁头鹞是印度洋、西太平洋热带及亚热带近海海域重要的底栖软骨鱼类，对维持海洋生态系统平衡具有重要作用。
2: 穿聚酯纤维衣物真的会让微塑料进入血液吗？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和你聊聊这个问题。
3: 有传言说聚酯纤维是用塑料瓶做的，穿这种面料会导致微塑料透过皮肤进入血液，这事靠谱吗？微塑料确实是个问题，但说穿衣服就能进血液就夸张了。皮肤是人体的天然屏障，由多层细胞紧密排列构成，最外层的角质层坚韧而致密，微塑料无法穿越这道防线，所以穿聚酯纤维衣服并不会让微塑料进血液，衣服本身是安全的。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塑料制品在环境中降解产生的污染，它们会进入水源、土壤和食物链，最终可能通过饮食途径进入人体。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对环境和健康都有好处。
0: 为有效推动社会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我们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今天播出《平罗玉黄阁》

大家看我们身后的这座建筑群，气势恢宏，层次分明。它始建于明代，在清光绪元年呢，又迎来了第一次的重建，后历经民国时期的扩建，才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座模样。走近看呀，玉皇阁的这些细节呢，更是叹为观止。大家看这些翘角，像不像是一只只振翅欲飞的雄鹰呢？这种设计呢，便叫做飞檐翘角。来看看这一组组斗拱，文献里啊说它叫五彩斗拱，不用一根钉子，全靠榫卯咬合支撑起整个屋檐。梁房上的这些彩绘和

雕刻虽然历经风雨，有些斑驳，但是仍见笔触之清晰，功力深厚，这就是老建筑的匠心。玉皇阁呢，能够保存至今，离不开多次的保护和修缮。从县级文保单位到全国文保单位，每一次修缮都像是在给老建筑看病抓药。从1986年的补修腐朽的斗拱，到2010年的修复脱落的彩画，都是严格按照文献记载的原始工艺来的，就是为了能够留住它最本真的历史模样。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贺兰微然，沃土生香，沐浴北纬38度的阳光，昔日戈壁荒滩化作万亩葡萄长廊。小小葡萄串联起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的双向答卷，也向世界传递出独具魅力的塞上紫色名片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现在最害怕的还是半夜的时候手机铃声的突然响起。
1: 我叫陈冠浩，
2: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数控专业老师，也是留学生们的辅导员。常有人问我你教什么，我说技术也教，生活也管。
3: 今天我们学习这个，
2: 我的学生有些特别，他们从埃及来，从赞比亚来，从塔吉克斯坦来，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到天津。他们叫我老师，其实我觉得我更像他们的家人。上课在一块儿，下了课也在一块儿，说是教他们，其实我们是互相学习。
3: 成龙，

0: Hello，来一下。
1: 哎，请老师。
0: 今天下午3点，咱们在模具制造基地见，有一个重要任务。
1: 什么任务，请老师？
0: 到了你就知道了，好吧？下午3点不要迟到啊。
1: 到了，好的，行。
0: 好。
2: 下个月职业技能大赛就要开始了，学校选中了你们两个作为代表参加我们的比赛。我们需要把一个产品的整个设计和加工过程拍摄下来，一镜到底，上传网站参赛。
3: 同学们，这次我们要做的项目零件的名称叫机器人匣爪固定座。这次考核不仅考核的是个人技能，更是考核团队协作能力，一人失误，全队零分。
4: 老师们、同学们好，知道大家要参加比赛啊，我带了一些水果啊，因为比较热啊，来看看大家啊，一定要这个劳逸结合。
5: 刘院长来看我们，说实话，心里更踏实了，不光是水果的甜，更是那份惦记。
0: 我们这个团队呢，赵慧老师是技术担当，也是我的师傅，李成龙呢。他来到我们学校不光是为了拿到一个文凭，他更多的是想学到中国的这种技术，数控技术，把这个技术带回到他们塔吉克斯坦来反哺他们当地数控产业的发展。这些都是之前带过的外国留学生的，今年呢就是26届鲁班工坊留学生的台长，我给他们每个人呢都标注了他们的详细的信息以及他们的学习和生活特点。比如说荣浩，他是小胖子，很喜欢中国美食。安明呢，他中文不错，喜欢交朋友。子轩呢，他们每个学生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我需要了解每一个人的具体的特点，才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在中国的生活和学习。
5: 当留学生辅导员什么都管，学习管，生活管，生病了得管，想家了也得管。刚接手的时候真有点摸不着头脑，就算是现在半夜电话一响，还是会让我的心漏跳一拍。
0: 有一次半夜2点，突然有一个赞比亚的留学生给我打来电话，说他肚子疼得受不了，所以我就赶紧起床，开着我的车带着他到医院，一直陪他到天亮。
6: 我是欢，
7: 你是欢子国，
6: 我也是欢，
7: 你会做水果？
6: 这里我会做这种菜，哎，地产。
5: 学校后面有块菜地，不大，种的菜呢送食堂。我带他们来，不是因为这是一门规定的课程，我就是觉得他们大老远跑来，不能总在车间里待着，总得让他们摸摸土，吹吹风。
7: 别露两边啊！你别给我露上。这样露，你和明下子，这样露，这样露下子，买大步啊，这样露下子行。
8: 咱说话他听不懂。
7: 听懂。
6: 我操的。
7: 他说你好。
9: Have you ever do this, 阿明 ？Lily is good at this.
1: Lily， 你走。
8: 对，上次他干过。
9: 对，他在他们国家经常干。
2: 把大块的土把它敲碎
1: 啊。好的，钱老师，农民的工作也太难了，太累了，
2: 做不容易。再往下
1: 蹲一下。
2: 对，
1: 好的。
2: 弄松了之后，这个植物吸收营养更充分，就像教你们知识一样成功，把大块的知识给它敲碎揉碎了，你们吸收的更好。
1: 知道钱老师。
2: 希望你们。
0: 别看我们现在是很和谐的一个场面，但是有时候他们气起人来真是让人受不了。比如说上学期我教成龙这个数控铣床的分钟操作的时候，我教了很多遍，他就是学不会，一遍一遍的错。那个时候呢，我真想上去踹他两脚。但是转念一想，他们不远万里那么远的距离来到中国，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我不能够放弃他。
1: 钱老师很有耐心，我刚到中国的时候连几串也不能说，钱老师一遍遍教我，他不仅教会我专业知识，还有也带着我，让我爱上天津，爱上中国，有他在，我觉得踏实。

0: 我是李成龙，我的每一位留学生对我的信任和爱，我都能从他们的一举一动里感受到。
1: 好，今天田间劳动辛苦大家了，给大家鼓掌啊！
2: 老师你也辛苦，
1: 我不辛苦啊。
2: 咱们可以唱个一下吧？
1: 唱什么歌？
2: 唱一首个中国的诗，我在天津等你。
1: 可以，你们会吗？